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七点四十五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较早时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在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在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者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未来五年北都将会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20年睇，北都将会有大约240000个房屋单位和超过1000000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当局希望借住发展北都的契机，逐步提升市民居住和生活的空间。在北都兴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正是优化，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亦都正是提升。公共空间方面，北都采用的标准比目前全港标准提升大约30%至人均3.5平方米。他又说北都预计创造大约500000个新工作职位。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会在2028年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张翔在致师生的信中说，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所以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说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给校方有充足的时间寻找下一任领导人，他亦都已经将决定告知校务委员会主席。张翔说余下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美国在过去的星期五和六暂停空袭伊朗。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都会停止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向美国表达这个立场。不过消息人士说，伊方对美方的诚意仍然持怀疑态度，认为美方停火的决定是出于战术考量。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这样做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空袭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846点，升23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0.97美元，卖出4102.3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58，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8，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

0: 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同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影响到而家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啦，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啦，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咁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福亨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噶，就是元朗公路啦。去翻屯门方向近福亨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再提一提大家啦，咁较早前咧长沙环道就有冧棚架嘅，咁而家长沙环道嘅危险棚架就已经是处理好的了。现在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一段全线已经解封，就是长沙环道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一段就已经是全线解封。现在这么多条隧道，除了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是车多一点，其余隧道都是正常的。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回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咁而家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啦，龙尾咧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都系慢车。喺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就车多。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早晨，早晨，嚟到星期一啦，八点搭二过少少，自在早晨啊，开始啦！打头阵有啊，谭咏麟嘅呢一首《暴风的汉子》，嚟自1984年呢一张经典专辑《爱的根源》啊。84年今日正式发行，亦都系谭校长嘅第八张粤语专辑。咁啊，唱片呢推出嘅时候反应非常热烈啦，直情咧系抢购啦，咁啊出现咧唱片铺外咧又人龙排队啦，咁而首批嘅大碟咧火速系售罄噶，咁而唱片铺啊简直咧系话你要登记先，如果唔系咧都俾唔到只碟你，你话几犀利？咁当时嘅销量系达到40万张噶，大碟里面有好多靓歌。有爱的根源，爱在深秋啊，固然咧系获奖无数啦。咁另外，夏日寒风，谁可改变，都系非常受欢迎。接住另一首好爽嘅歌出现啊，狂风。

一连两首宗祠嘅曲，先前有《暴风的汉子》，跟住有《狂风》啊，跟住黄雅文啊，呢个《狂风》啊，红下咧咪带嚟风雨啦，咪曾经咧系挂起呢个九号嘅烈风信号啊，有长达咧系六小时啊，有啲地方啊。风力真系好劲噶，所以话咧，大自然嘅力量咧，真系唔可以睇小，可以摧毁万物噶。譬如话一个巨浪打过嚟啊，船都沉啊。谂起呢一部电影《海神号遇险记》。

70年代的那部电影《海神号遇险记》有这首歌 The Morning After， 唱歌的就是今天生日的 Marie McGovern， 而这首The Morning After， 我记得 Sam 许冠杰都唱过。人

0: 梦。
1: 天才白痴梦，受电影歌我哋阿 Sam 许冠杰。提一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九点半啊。咁另外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啊。今日嘅天气咧真系麻麻地啊，有骤雨有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颇大。

唔使担心，我同你风雨同路啊！源源不绝两小时送上靓歌啊！呢一首啱听嘛？唔该晒，小凤姐徐小凤。嚟到呢一个七月尾啦，应该怕且咧，大家就要准备啦吓。咁嚟紧咧八月份第一个星期嘅自在点唱，而家唔使留言住，听日先至留言话俾我知。不过而家咧可以用少少时间谂定啦，到底点咩歌，同埋点俾边个听，有咩原因啊？好，呢个时候送上呢首歌，啱就系呢个时候听噶啦。

0: 八十年代呢首歌咧，真系喺台湾好受欢迎嘅，叫做《七夕雨》，唱歌嘅系陈淑桦。
1: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
2: 相公，我病啦。
3: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字母。
1: 知道啦，阿舅。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志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7:45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较早时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港铁话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在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

0: 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在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者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月31号生效，为订立和执行预设指示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框架。白普里宁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和沙田医院行政总监余海恩说，院方了解过病人和照顾者的需要后，会鼓励家人一起参与讨论预设照顾计划，为有需要的末期疾病患者提供舒缓治疗，并进一步商讨会不会签订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文件。他以沙田慈氏护养院为例，200多个病人中大约80%病情已经不能逆转，大约96%已经订立预设照顾计划。医管局说，病人在具备精神行为能力的时候签署预设医疗指示之后，施救者会根据病人预早作出的拒绝治疗决定去处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谴责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强调绝对不能够不回应。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日前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个船员死亡，做法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他说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之下进行，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已经分别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强调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对不会没有回应。另外，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正是向伊朗传递信息，但是伊朗的首要任务是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并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实施的战争罪行侵害。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677点，升66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96.32美元，卖出4097.1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54，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8，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兑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有意外啦，咁而家一带咧就车多。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咧有坏车阻路，咁就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安秀道噶，就系、是、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啦。咁近住彩云村对出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安秀道。荃青交汇处都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荃青交汇处一带都是比较车多。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马行政大楼对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但是现在还有车龙排到去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的行车道仍然开放，就是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马行政大楼对出，由于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但是仍然有车龙排到去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现在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的行车道都是开放给车辆使用的。 咁而家机场路啦，去翻香港国际机场一号客运大楼离港层嘅落客区咧，路面仍然系交通繁忙噶。咁驾驶人士咧可以考虑改用机场一号停车场落客区啦，同埋去机场嘅市民咧都留翻足够嘅时间，或者系考虑咧乘搭呢个机场。

0: 快线。另外提一提大家，长沙环道的危险棚架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长沙环道介乎大南西街至到兴华街一段咧就已经全线解封。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喺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慢车，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海达村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黄杨饰演嘅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3: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1824年啊，哇，好耐好耐之前。一位法国著名的剧作家、小说家出世，他爸爸就是法国的大文豪大仲马，他就是小仲马。小仲马的著名作品包括有《半上流社会》和《茶花女》，而《茶花女》这部著名的意大利歌剧就是1853年公演。

咁呢一部咧就系非常经典嘅意大利歌剧啊《茶花女》啊，咁就系关于一位贵族出身嘅男子爱上年青交际花嘅故事。咁剧中有一幕咧举行咧一个盛大嘅派对嘅，咁当时男女主角咧就唱咗我哋头先啱啱听过嘅呢一首饮酒歌啦。啱啱送上嘅呢个版本咧系由意大利嘅一位女高音啦 Maria Callas。同埋Giuseppe Di Stefano 一齐合唱噶，咁而改编自意大利歌剧嘅，仲有以下嘅呢一首歌，嗱呢一部歌剧叫做《弄神》啊。剧中有一首善变的女人，成为大家好熟悉嘅歌剧作品。听下国语版。

田明恩，尤其国语版本嘅《水性杨花》，喺1958年嘅时候发表噶。咁啊，不如咁，我哋一齐咧喺呢一个啊落雨湿湿嘅气氛之下，感受一下啲艺术气息啦。另一首都系艺术作品，我哋有花腔女高音韦秀娴啊。

0: 六十年代初发表嘅呢一首《要想结子没有窝》，韦秀娴。
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 礼贤会彭学高纪念中学嘅邓文伟校长。
3: 我哋做学校做一啲活动俾学生嗰阵时咧，最好就系嗰个活动咧唔好太短，因为 one off 嘅活动咧个学习量唔够高啦。最好嗰个活动咧系有唔同嘅次数，里边系有啲唔同嘅类型发生啊。
1: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4: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日子是七月二十七号，一九四二年今日，美国创作女歌手 Bobby Gentry 出世。一九六七年，她凭着一首 Ode to Billy Joe 一举成名，更加令她得到当年格林

美的最佳新人奖。他出版过很多专辑，有两张很特别的，就是跟另一位的香摇男歌手 Glen Campbell 合作的，而且得到非常好的成绩，无论销量和口碑。送上他们的合唱歌曲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另外一位女歌手 Skeeter Davis， 在她当红的时候亦都同不同的男歌手合作出版专辑的。其中一位叫做 Bobby Bear， 1965年他们合作了这张专辑里面就有这首歌了。

有唱有道白啊，当年嘅剧场版啊 ，Skeeter Davis 同埋 Bobby Bear 一齐合唱嘅 Let It Be Me。咁而最后嘅呢一首合唱歌咧，系两位乡谣界嘅男歌手，都几罕有嘅合作啊！佢哋咁巧都系出版过两张合作专辑啊 ，George Jones 加埋 Gene Pitney。

George Jones 加埋 Gene Pitney 啊，佢哋喺1965年嘅時候合作嘅呢一首歌啊 ，Someday You Will Want Me to Want You 啊，亦都係一首非常好聽嘅鄉謠歌曲。好啦，好快去到9点钟啦，咁我哋要听新闻报道啦，报章摘要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嚟，带嚟一张大碟叫做《华星新秀新节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七点四十五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较早时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月三十一号生效，为订立和执行预设指示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框架。白普里宁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和沙田医

0: 医院行政总监余海恩话：，院方了解过病人同照顾者嘅需要之后，会鼓励家人一起参与讨论预设照顾计划，为有需要嘅末期疾病患者提供舒缓治疗，并进一步商讨会唔会签订预设医疗指示同不作心肺复苏术文件。佢以沙田慈氏护养院为例，200多个病人中，大约80%嘅病情已经不能逆转，大约96%已经订立预设照顾计划。医管局话，病人在具备精神行为能力的时候签署预设医疗指示之后，施救者会根据病人预早作出的拒绝治疗决定去处理。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0万人已经撤离。西班牙中部两个省的火势未受控，消防部门正是阻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军方出动增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正是向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环法单车赛要缩减赛程，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434点，跌176点，港金报38,380元，升5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11.09美元，卖出4,112.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而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海事处上个月底推出3项促进游艇访港的便利措施，包括提升电子业务系统、放宽对访港游艇的泊位要求、便利内地访港游艇船长取得所需资历。海事处处长黄世发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新措施缩减内地应考的时间和金钱成本，网上登记无需依赖中介，灵活调换停泊地方，以实现多元联游体验。措施实施不够一个月，已经有9个个人账户完成电子业务登记。而近100名的内地船长参与获海事处授权的内地机构举行的考试或者培训，当中77人合格。相信游艇经济成熟之后，每年就可以为香港带来44亿至到225亿元的经济收益。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2: 大公报就报道，海事处上个月29号推出游艇动态监察系统，结合自动识别系统和雷达监控技术，对停泊区的游艇进行实时追踪和智能泊位分配。海事处海事主任孙明信说，游艇动态监察系统会按住访港游艇申报的船只体积、吃水深度和停泊区的停泊情况，计算可以允许停泊访港游艇的数量和分布。大公报报道。
3: 商报报道，受到强台风红霞吹袭，天文台是先后发出今年首个8号和9号信号。其中9号信号一度生效6个钟头，亦都是本港17年来第一个冬眠登陆的9号信号。天文台在天气随笔当中说，由于红霞在香港的东面登陆，和近年从西面登陆的山竹、苏拉和韦柏不同，本港西北至西南地区会较为当风，市民更加能够感受到它的威力。商报报道。
2: 明报报道，听日是5G的士车队营运1年。根据运输署回复，车队的总车辆、轮椅车和豪华车的数量仍然未达到承诺规模。5队原本应该有一共3500架的士，至到今个月初只是有超过2000架。 即係完整規模

0: 嘅大约57%。运输署未回应一年仍然唔达标，会有啲咩后果？重申车队一直以唔同嘅措施去招募，会持续督促车队迈向承诺规模。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本港上月底起进入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寻日调查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6岁女童，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休克。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提醒，新冠病毒和流感爆发仲未到顶。许树昌话，现时流感的主流病毒株是甲型 H3N2， 但是 H1N1 的占比正是逐步升至近40%。这个是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署呼吁市民立即停止食用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一个批次的奶粉，建议市民留意曾经服用相关批次的 BB 的健康状况。卫生署话，前晚是接获食物安全中心通报，这个批次的奶粉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食安中心初步调查发现，受影响的批次产品曾经分销到本地市场。食安中心暂时是未有发现到相关产品其他的批次原含量超标。星岛日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红霞集港市面运作未受严重影响，社会快速复常，特区政府不同部门紧密协调，动员关爱队等民间力量帮助有需要市民，充分印证特区政府的跨部门应对灾害协调机制经得起考验，凭着是专业的应变能力，兼具服务市民的温度和人情味，充分展现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城市的高效治理水平。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会在今个月底生效的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评论认为关键是要加强相关的宣传教育工作和辟谣的工作，不单止是针对末期病患者，还有他们的家人以至一些暂时是健康的长者，给他们正确认识相关的法律和医疗程序，减少误解和争议，从而作出理性和真正符合自己意愿的决定。星岛日报社论，
1: 明报社评都是讲到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本星期五生效，新的规例对本港完善病人晚期照顾服务具有正面意义，当局是应该尽量以一站式电子平台收纳记录，方便救护人员紧急的时候可以迅速取阅了解病人意向。香港人口老化，本地长者和认知障碍症的患者趋增，除了是预设医疗指示鼓励市民晚年适时订立全面预设照顾计划，同样值得推动。明报社评，
0: 信报社评就关注到内地持续整治内卷式竞争，携程集团被重罚是甚具指标性的意义。若果彻底摒弃到他们恶性价格竞争，其他的行业都可以知所警惕。评论话，整体中国制造以价廉物美见称，日后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物美的比重更加高过价廉。中国品牌只要打好一场以质取胜的价值战，即使面对人为设限的贸易壁垒，仍然能够突破而创造商机。信报社评。
1: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咧，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受阻架，车龙咧就过咗飞鹅山道。咁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力留意啦。就系、是、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过咗飞鹅山道。而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咧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天马苑。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就去到天马苑。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荃青交汇处咧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目前咧一带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啦，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去芜湖街；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隔田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

0: 厂同埋过咗美孚新村。同时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慢车，龙尾排到虹桥。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十五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看看。

0: 陈永业，自在早晨。
1: 今朝早同你分享嘅呢一张集锦专辑叫做《华星新秀新节奏》啊。咁当年啊，新秀大赛喺第四届啊，就有四位嘅得奖者，包括有杜德伟、苏永康、林楚琪同埋莫振贤啊。一合辑里边咧就包含佢哋四位嘅作品。

呢首歌咧就系黎学斌作曲，作词系郑国江啊，系呢一张专辑里边十首原创，应该系十首歌里边咧五首原创歌嘅其中之一，亦都系杜立伟嘅作品。留住这事情。

十首歌咧，有一首咧就系集合咗好多嘅新秀嘅得奖者嘅，譬如话有江欣燕啊、戴韵慧一齐合唱嘅，叫做 Ivy 啊，系一部嘅电视节目啊，叫做八五青少年节嘅主题曲嚟噶。咁而另外嗰九首歌咧，咁就系由呢四位嘅得奖嘅歌手咧系平分秋色嘅。咁啊，当然啦。杜德伟冠军人马咧就占多一首，佢就有三首作品。跟住出场嘅咧就系呢一届嘅亚军得主啊，佢就系苏永康啦。嗱，呢一首咧系改编自日文歌嘅作品，由苏永康演绎。

你是我灵魂啊，苏永康啊，呢首歌由黎彼得作词啊。跟住出场嘅咧就系呢一届新秀大赛嘅季军得主林楚琪，改编自一首英文歌嘅作品《我爱 DJ》。

0: 呢一届嘅新秀得奖嘅四位朋友咧，咁就合作推出呢一张嘅合辑啦。咁而唱片封面睇到咧，就系背景咧系已经拆卸咗嘅利舞台啊。杜德伟得到冠军，亚军系苏永康，而季军咧就系林楚琪啊。咁仲有一位朋友咧，都有两首嘅独唱歌，就系当时得到最突出台风创新奖嘅阿卡恩莫振贤啦。佢嘅呢一首歌咧，都系一首日文改编歌嚟嘅，作词嘅系郑国江老师，《龙之梦》。
1: 浮云在变动。

0: 光辉，光辉在我心中里涌，似在说珍惜你心那份勇。
1: 通常呢一类嘅集锦碟咧，对新手嚟讲咧系非常重要嘅，好似一张嘅试金石啦。咁啊，睇下边位可以顺利跑出，然之后备受公司力捧啊。咁好明显啊，呢一张专辑咧就系、是、杜德伟啦，同埋林楚琪咧，佢哋两位比较受欢迎啦。咁所以后期咧呢一间公司亦都为佢哋系推出过林楚琪一张嘅个人专辑，而杜德伟咧起码有五六张啊。咁後來咧，咁就大家各散東西啦。咁分別咧係投靠唔同嘅唱片公司啦。咁啊，頭先呢一張大碟裏邊咧有十首歌，同你分享咗四首啦。咁下個禮拜又會揾嚟另一張嘅大碟，同大家分享一下當中嘅精彩歌曲嘅。
2: 依托米子會令你上癮，失去常性，摧毀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講話益你，唔開心就食啖超下，仲話幫手帶貨就有免費旅行兼有錢賺。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1: 好啦，嚟到九点半，我哋休息一阵间。首先听下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九点十五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月三十一号生效，为订立和執行预设指示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框架。白普里领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及沙田医院行政总监余海恩说，院方了解过病人和照顾者的需要之后，会鼓励家人一起参与讨论预设照顾计划，为有需要的末期疾病患者提供舒缓治疗，并进一步商讨会不会签订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文件。他以沙田慈氏护养院为例，200多个病人中，大约八成病情已经不能逆转，大约九成六已经订立预设照顾计划。医管局说，病人在具备精神行为能力的时候签署预设医疗指示之后，施救者会根据病人预早作出的拒绝治疗决定去处理。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会2020

0: 2008年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张翔在致师生的信中说，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所以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说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给校方有充足时间寻找下一任领导人。他亦都已经将决定告知校务委员会主席。张翔话：剩低嘅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话自己作为科学家同教授，期待翻到实验室喺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一死29伤嘅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话疑犯喺案发第二日被警员击毙。警方说有一岁男疑犯阿卜杜勒在柏林市中心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揸车撞向人群，之后落车持利器袭击。警方之后展开大规模搜索行动，去到星期日傍晚在柏林西部的斯潘道区发现阿卜杜勒。阿卜杜勒当时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将他击毙。当局相信阿卜杜勒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说，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46点，升83点，总成交金额11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0点，升5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7.52，升8毫；腾讯控股439.8，升5.2；智谱1267蚊，升30蚊。阿里巴巴111.2升2.2，盈富基金25.52升1毫，药明康德161蚊升3.6，宁德时代625蚊升3蚊，携程集团362蚊升19.4，南方恒生科技4.56升1.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57，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8，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4453点，跌157点。港金报38380蚊，升5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9.94美元，卖出4100.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噶，现时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紧车龙排到去星辉豪庭。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紧噶，龙尾排到去星辉豪庭，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的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龙尾就排到去丁九桥上桥位。咁仲有之前咧，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 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流，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00到10:00，陈永业，自在早晨。

Coco 李文啊，佢第一首嘅粤语歌曲叫做《真的想见你》，咁而呢一首歌嘅编曲咧，同埋作曲就系著名嘅音乐人 Chris Babida 鲍比达啦。咁 Chris 咧系中非混血儿，咁而2023年今日离开我哋嘅一位音乐人就系100%嘅菲律宾人啊，佢就系著名嘅音乐大师奥金宝先生，佢亦都系唯一一位得到我哋十大金曲颁发嘅金针奖嘅外籍音乐人啊。奥金宝咧喺菲律宾出生啊，60年咧就嚟到香港从事音乐工作。既是作曲、編曲家，亦都是樂隊領班。以下的這首歌呢，就由他編曲的。

汪明荃嘅呢首《熱咖啡》系奥金宝其中一首编曲嘅精彩作品啊！咁啊，仲有好多噶，譬如话《小李飞刀》啦，《波斯猫》啊，《巨星》啊，《鳄鱼泪》、《人在旅途》、《沙女士》、《IQ 成熟时》咧，都系奥金宝编曲嘅。咁大家唔好唔记得，佢仲偶尔会作下曲嘅。咁有几首大家都好熟悉嘅。咁一首咧就系恩妮嘅《木头人》啦。另一首咧就系陈松伶嘅《相聚一刻》啦，仲有张国荣梅艳芳合唱嘅《缘分》。

嚟自电影缘分就有呢一首主题歌曲，唱歌嘅系梅艳芳、张国荣、奥金宝先生嘅代表作之一啦。咁啊，呢一类合唱歌咧，尤其是喺卡拉 OK 咧，系特别受欢迎嘅。大家高高兴兴可以合唱下啊嘛。以下嘅呢一首歌咧，我又甚少听到人喺卡拉 OK 唱，因为难度相当之高。咁巧都系嚟自一部电影嘅，里面咧就有

时间去到早上9:11啦，咁剩翻5分钟左右啦，结束我哋今朝早2小时嘅自在早晨啊！提醒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会延迟到10:30噶，大家留意啦。而家气温系27度啊！好啦，呢个时候要送上阿寿星仔嘅一首作品啊，佢就系第14届新秀歌唱比赛嘅金奖得主，亦都系自我风格演绎奖嘅得主。佢系 Eason 陈奕迅啊！嗱，佢众多嘅作品，今朝早为大家送上嘅呢一首啊，难度极高嘅浮夸。

玩一首浮夸，真系唔知点样可以现场唱得到啊！相当难度高，亦都好难唱嘅。陈奕迅嘅作品啊，结束我哋今朝早两小时节目啦，一阵间有三小时香港暖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在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在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者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月31号生效，为订立和執行预设指示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框架。白普里宁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及沙田医院行政总监余海恩说，院方了解过病人和照顾者的需要之后，会鼓励家人一起参与讨论预设照顾计划，为有需要的末期疾病患者提供舒缓治疗，并进一步商讨会不会签订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

0: 都述文件。他以沙田慈氏护养院为例，200多个病人中，大约80%病情已经不能逆转，大约96%已经订立预设照顾计划。医管局说，病人在具备精神行为能力的时候签署预设医疗指示，施救者就会根据病人预早作出的拒绝治疗决定去处理。日本共同社最新一份民意调查显示，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度下跌到他上任以来新低。共同社过去两日进行全国电话访问，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是 53.7%， 较上个月的调查下跌 2.1%， 不支持度是 33.7%， 上升 5.8%。由日本执政自民党和维新会提出的副首都构想相关法上星期获参议院通过。法案提议设立副首都，避免人口和经济过度集中在东京。共同社的民调显示，超过66%受访者认为国会对这个议题的讨论不够充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谴责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强调绝对不能够不回应。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日前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个船员死亡，做法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他说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之下进行，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已经分别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强调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对不会没有回应。另外，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正是向伊朗传递信息，但是伊朗的首要任务是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并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实施的战争罪行侵害。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红霞已经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68点，升104点，总成交金额51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5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9点，升20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7.78元，升1.06元；南方恒生科技4.54元，升3.2元；智普1305元，升68元；华虹宏力145.2元，跌4.6元；盈富基金25.52元，升1元；阿里巴巴109.3元，跌7元；腾讯控股438.8元，升4.2元；美团89.35元，升2.65元；中芯国际70.4元，跌9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79，瑞士法郎系9.633，澳元5.494，加元5.572，新西兰元4.54，欧元8.96，每百日元对港元4.7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日经平均指数报64637点，升26点。港金报38380蚊，升5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7点，是4107美元，卖出4107.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就系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啦。咁而家近住龙翔道公园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不过呢一段咧就冇挤塞噶，咁但系前少少咧都系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对出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啦。咁呢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

0: 交通意外啦，咁呢段路咧就比较车多，咁后少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龙翔道公园对出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咁不过龙翔道公园嗰段咧就系冇挤塞噶，咁经过要小心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荃湾西港铁站。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荃湾西港铁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接近兆辉台。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都是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日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的，影响到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近日博康村那段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格田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路和快速公路的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或者路旁的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和采取相应行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3800米，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4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机电台。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0:13，早晨，小姐，
1: 早晨啊，罗，
0: 早晨咁多位啊，今日咧系农历嘅6月14啊，而家咧系星期一嘅早上啊，为你讲讲出边嘅天气状况，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大致系多云啊，间中咧有骤雨及几阵嘅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至到西南风啦，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
0: 而家气温咧27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方面咧系属于中等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啊！喺节目嘅开初咧，有一个重要嘅事情要宣布咗先嘅，
1: 等咗成个周末噶啦，
0: 系啊，即系等咗星期六啦，等咗星期日啦，等到大家咧啰啰挛啊！今日有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你咧，都知道我哋最近有一个活动叫做
1: 想你听香港暖流，
0: 想你听嘅意思，我好想你听，
1: 系，
0: 亦都我想你听，
1: 想你听，
0: 一个系
1: 想，
0: 一个系想
1: 奖赏嘅
0: 奖赏嘅想，
1: 一个系想念嘅想，
0: 想要嘅想，
1: 系啦，
0: 系啦，我哋想你听香港暖流，
1: 系，
0: 然之后就
1: 奖赏你
0: 听香港暖流，
1: 想咗你听，
0: 咁有啲咩想咧？但系
1: 即系有超市现金礼券，
0: 系
1: 最喜欢嘅啦。
0: 嗰个玩法系点嘅咧？就系我哋留意住我哋香港暖流，例如今日为例。例如我哋稍后今日嘅节目内容啦，10:00到1:00，3个钟都要留意嘅。
1: 系，
0: 然之后喺下午4:00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咧，咁啊就会发问一条同今日有关嘅节目内容问题，立即再去五台之后面书专页私信我哋，成功答中嘅话就有机会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噶啦。咁啊而我哋过往咧有啲听众就话咁多内容未必听得晒。咁就有一个方法系其实可以揾到正确答案嘅，小静
1: 就系重温啦，
0: 系
1: 网上重温，去翻我哋嘅 RTHK 嗰度，咁就可以揾翻当日嘅嗰一集香港暖流。譬如如果我哋问啊，琴日嘅嗰一集香港暖流嘅好玩医学，
0: 即日嘅
1: 好玩医学，到底问讲咗啲乜嘢咧？即系嗰条问题啦。咁我哋就去翻个钟头听就可以啦。
0: 系啊，咁啊去翻我哋香港暖流网站可以。去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同样都可以啊。讲咗咁耐，上个星期五就问咗一条问题嘅，条问题系点噶？
1: 条问题就系星期五嘅暖流剧场入面，呢个新抱就同老爷讲咗一句乜嘢说话，系啲老人家成日都讲嘅咧？
0: 答案就系
1: 旧嘅唔去，
0: 新嘅就唔嚟噶啦。系啊，咁啊而成功得奖嘅咧就系。
1: 吴女士，
0: 恭喜晒吴女士！我哋同事咧就会得到一个通知，去书私信联络翻佢噶啦。系啦，咁而当日咧即系即日嘅，
1: 逢系玩游戏嘅嗰一日
0: 嘅夜晚12:00前，咁都未收到任何通知嘅话，就代表咧未能获奖噶啦。
1: 但系就唔使担心，因为我哋个活动仲继续紧，可以继续参与。
0: 系啊，咁所以咧由而家开始，其实由刚才开始都已经系噶啦，要听实落仔，直直。仲有稍后我哋访问啦，同埋最后一小时，甚至乎喺听众讲过嘅说话，都要留心听吓。咁啊，如果你都想参与嘅话咧，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啦吓。咁一阵翻到嚟咧，有个话题想同大家倾下嘅。不过呢个时间咧，想听一首歌先啊！呢一首歌咧系刘德华嘅作品。哇，原来不经不觉已经系2008年嘅事情啦吓！呢一首歌歌名叫做《一晚长大》啊，点解会拣呢一首歌同你讲呢？

0: 啱听过嘅呢一首歌咧，系刘德华嘅《一晚长大》啊。点解会讲到呢个话题呢？成日就话咧，其实时光真系过得好快嘅。好多事情咧，好似恍如昨天，几十年前嘅事，好似仿佛只系寻日发生一样。
1: 系啊，一路都记得咧。我今年好似啱啱先开始，依家已经七月尾咯。我仲喺度谂紧，我好似早几日先至同大家一齐喺度许下今年我嘅目标，
0: 系啊，
1: 好似系要去做多啲运动，
0: 系甚至乎咧，有时候啊，谂翻细个嘅时候嘅一啲回忆咧，都会有一种感觉就好似系啊，哦，好似寻日发生嘅事啊，原来已经经过咗几十年噶啦，咁所以咧，好多旅游记咧，相信会好有感受啊。咁啊，大家讲到年纪咧，咁啊，大家就会谂到啦，百年归老，长命百岁，长命百二岁。通常一讲到长寿咧，就会同百呢个数字咧系连成关
1: 系
0: 嘅。
1: 因为我哋以前嘅人啦，即系古人咧，其实可能去到六十岁已经叫做好长寿噶啦。咁但系随住呢个科技嘅进步啦，即系可能我哋食嘅嘢又好咗啊，有好多嘅病依家都可以医到啦。不知不觉大家都变得长寿咗啦，所以百岁咧好似相对起以前嚟讲咧，又好似未算系好多，但系我哋已经惯咗会咁样讲啦。
0: 系啊，百岁老人咧就越嚟越多啊。咁啊，究竟人类咧可以去到几长寿咧？最长寿的话，咁啊，根据咧一啲嘅科学家研究啊，最近一个最新嘅研究报告，佢就话啦，即使未来可以消除晒所有可以逆转嘅老化机制，我哋人体仍然系会因为我哋嘅细胞突变而持续累积一啲嘅变化，导致到我哋寿命咧，原来喺我哋嘅生物学嘅极限当中咧，系计算得嚟咧，点都有一个。范围喺入边嘅，就系讲紧啦，话中位嘅寿命咧，未来啊，即使再长寿都好啦，就会落喺146至到194岁之间。
1: 咁我会问一个问题，如果真系俾我可以活到即系当中间啲啦，150岁啦，到底我多咗嘅咁多年，我会做啲咩咧？
0: 系啊，你问得好好啊！
1: 会唔会再放慢一下自己嘅人生？
0: 究竟退休年龄系咪真系再定喺60啊、65啊咁样咧？
1: 因为如果

0: 咁可能我退休年龄要变咗120岁噶咯。
1: 哇！即系因为你预期寿命佢得190啊嘛，即
0: 系
1: 其实你可能由你成年开始，你打100年工咯，你要
0: 吓、
1: 啊。然后其实咧，之前有
0: 你讲咗件好绝望嘅事，长寿之后就系你要打100年工。
1: 咁唔系咁，可能你好享受嗰100年咧，系咪？咁根据咧啲嘅报道讲啦，全球经过官方认证，最长寿嘅人啦，就系法国嘅一位女士。佢享受咧係即係佢嘅壽命啦，係122岁零164日嘅。咁啊，120岁有多啦，真係已經係。咁啊，但係小姐都問咗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嘅，究竟咁啊咁長壽啦，我哋嘅生活，我哋嘅世界又會變成點咧？即係人口會不斷膨脹噶咯，即係人越嚟越多咯。咁啊，真系咪退休保障又要再做多啲咧？
0: 可能做唔到啦，因为大家越嚟越健康。
1: 咁啲强积金系咪可以再储耐啲咧？咁啊，啲健康食品系咪又会再多啲咧？咁啊，呢个就唔知道啦。
0: 开始感觉到嗰啲资源唔系好够分配俾大家。
1: 系啊，但系咧，可见嘅将来咧，我哋只会越嚟越长寿啦，同埋我哋人体咧就会越嚟越健康，对我哋嘅人体了解亦都会越嚟越多啦。咁啊，但系最重要嗰句啦，都系我哋活在当下啦，谂、得太多未来嘅事情，我都冇办法去到决定嘅。咁唯有好好珍惜每一天，好好珍惜每一刻啊！就例如我哋而家香港暖流啦，珍惜我哋相聚嘅时间。10点到1点咧，我哋3小时除咗刚才呢一啲新闻资讯之外啦，都有好多嘅内容咧，准备同你哋讲嘅。咁啊，一阵咧就会有3个环节，
0: 譬如会有呢个老歌关键字，拣你一啲老歌听下，嗰啲关键嘅词语啦，学下字又听下老歌，跟住仲会有今日大件事，今日大。件事每一日都会有的，即代表每一日其实都是有很多不同的历史事件，或者当日都是有一些很值得我们知道的事。而今天那件大件事其实我今天都做了。
1: 我今天都做了。
0: 哎呀
1: 我都做了。
0: 那是什么那么大件事？
1: 很多人都可能会做咗嘅，尤其是中意瞓覺嘅你啊，咁一陣翻到嚟咧就會講講啊。咁啊，而漱口聲方面咧就會由軒婷負責嘅。今日會講到外出素食啊，意思係我哋出到去食嘢啊，究竟點樣去到選擇同挑選一啲嘅素食咧？咁啊，稍後就會講到啊。而11点至12点打開埋港台電視31電視電台同步直播嘅。今日我哋會有
0: 白娟師傅。
1: 今日呢位師傅咧，隻手好靈巧嘅佢。
0: 係咯，我想象唔到啊，即係咧佢要。几灵巧先可以整到啲咁细微、咁细微、咁细微嘅嘢咧？我一只手已经整唔到啦，
1: 一只手就唔得啦，两只啦，至少都
0: 手指仔啦都做唔到啦。
1: 系啊，但系咧佢整得好微细、好精致，同埋咧款式都好多嘅。咁啊，本身有正职嘅喎，佢咁啊，呢个系佢嘅业余嘅创作同埋兴趣啦。咁啊，佢系微缩模型艺术家 Justin 吕天恒啊，今日会同我哋嘅听众介绍一下咧微缩模型嘅创作。咁点解佢会接触微缩模型呢？大家都中意砌啲大大件嘅模型，
0: 系咯，越大越精彩，好大只，好似机械人咁啊嘛。点解偏偏佢咁细粒嘅咧？细粒到好似俾 B B 玩咁样。
1: 系啊，咁啊，点解会整到掌上面已经可以有一个咁靓嘅作品呢？一阵就会请教 Justin 啦。而极速15秒咧，今日都会同我哋嘅听众观众玩游戏嘅，1872312成功胜出嘅话咧，系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嘅。而最后1小时方面啦，我哋会有当年博物馆。有我有你之外咧，仲有另一位嘅博物馆嘅职员会加入当中添啊！
0: 仲有希婷一齐同我哋入嚟写信，写咩信呢？
1: 写信啊！你有冇写过信啊？你其实
0: 有，我以前好中意写信噶。
1: 我细个都有、
0: 啊。我中学嘅时候咧，我间唔中咧，可能过时过节、圣诞节，我唔系写圣诞卡噶，我写圣诞信噶，写一页纸俾全班同学，每人都有一封。
1: 一人一封，哇！你写30几封、啊，
0: 好中意写嘢，由细到大已经。
1: 啊，咁难怪你之后就去咗做创作啦，做呢个剧本创作啊！我记得咧，嗰阵时会写信咧俾我楼下嘅同学咯，我哋住楼上楼下嘅啫，但我哋都会寄信俾对方，仲会将一啲咧玩具啊、细细件嗰啲放喺个信入边寄俾对方，送俾对方。
0: 系咪就咁摆落去佢信箱咧？定系真系要好有仪式感去呢个邮局度贴个邮票咧？
1: 好似擺信箱咋，
0: 擺信箱好啦，
1: 擺信箱咋，係啊，好似冇貼郵票。
0: 如果要貼郵票，媽媽就會覺得你哋貴噶啦。
1: 哇，其實你問得好好啊，因為我都唔係太記得咧嗰陣時究竟係有冇寄出去，但係總之就送咗俾對方嘅。嗱，今日咧，今日三小時有咁多嘅內容啊，唔係淨係得我哋嘅，我哋嘅聽眾都有份嘅。咁啊，記住咧，打嚟1872312參與啊。剛才你聽過劉德華嘅嗰首《一晚長大》啊。 跟住咧再拣嚟有妹姐梅艳芳嘅呢一首《夕阳之歌》。咁啊，近身翻到嚟咧，我哋会有老歌。

0: 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音乐同你周游列国，寻找久违嘅自由感，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1: 你好，我是你的老歌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2: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1: 今日嘅老歌关键字系。

0: 乜嘅咯？嗰个关键字系两个字，就系
1: 裙
0: 仔。裙仔有乜咁特别要同我哋嘅听众观众讲呢？
1: 以前冇裙仔呢样嘢噶嘛，你谂下先嗱。古代嘅时候咧，大家我哋比较保守啦，女性唔可以露到小腿出嚟噶，黄花闺女嗰啲唔可以有裙仔呢样嘢噶。
0: 系、哦，可能我哋咧老友记佢哋年轻嘅时候咧都会唔够胆啊，咁啊即系嗰阵时个风气啊，
1: 系着长裙啦。
0: 系啊，因为咧当时系被视为你大胆啊你，即系呢个系唔合乎礼教噶。咁啊，但系后来啦，年轻一代就讲求。着衫要自主啊，要有自己嘅一套。咁啊，于是乎咧就决定咧要新潮起嚟，打扮咧都越嚟越时尚啦。
1: 系。
0: 咁啊，而呢一首歌入边咧，其实歌词都讲咗当年嘅一啲环境同埋当年嘅一啲状况出嚟嘅。
1: 因为咧今日准备要介绍大家嘅呢一首歌咧，就同呢个裙仔即系迷你裙咧就好有关系嘅。咁啊，话说喺之前啦，好多六十年代到啦，当时咧呢个社会就流行咗咧好多比较西洋啦，又可能大家会去下周围跳下舞啊咁样嗰种噶嘛。咁啊，有啲唔同嘅配搭，可能咧当年会有猫王啊嗰啲。都未去到嗰个年代，但系就会有一啲流行嘅衣着系唔同咗，同我哋以前好中式嗰一种咧就有少少唔一样。
0: 系咁，所以咧，亦都系一啲嘅创作啦，开始都系讨论呢一样嘢嘅。例如今日咧介绍嘅郑君绵同埋郑国宝嘅呢一首迷你裙啦，咁啊就系以年轻新潮女士嘅口吻啊，去讲着迷你裙嘅心态啊，就话觉得好青春、好凉快、好好睇，仲话系个人自由嚟嘅，唔应该俾啲旧式长辈啊、保守嘅人咧去到指指点点嘅吓，仲要过分打量啊，咁啊就觉得你哋真系太夸张啦。咁啊而郑君绵咧饰演男士嘅嗰一方咧喺歌入边就讲到啦。Hey, 大家都为之侧目，但暗暗地又觉得他们太大胆、哦、这样
1: 即是一方面就会觉得你们这样着就不够矜持了女士，但是一方面又觉得其实都挺好看、哦、
0: 我想现在可能有些女友在街上看到有些年轻人可能着短裙、啊可能都会觉得哎呀，年青人，你哋唔应该咁着嘅，都有机会会咁
1: 嘅。我婆婆成日都会同我讲咧，即系可能秋天开始凉嘅时候，佢就会同我讲着短裙嘅时候，你啊真系抵冷贪烧伤啊咁样。
0: 哦，系真系意思就系话你啊吓，你唔好啊，
1: 你
0: 咁容易冷亲啊。你
1: 就为咗靓啦，就唔理嗰啲凉唔凉、冻唔冻啦，都着短裙仔。
0: 系咁啊，当然啦，而家时代已经唔同咗啦吓，一齐听下呢一首歌，去到感受一下当年嗰个社会气氛咧。

0: 咗你啦，俾你睇到我都唔使恨嘅。由今日起，我话过唔着嗰啲迷你裙咯。
1: 好啊，咁我以后都唔学嬉皮士。
0: 好啊。

0: 太太想唔想免费拎超市现金礼券啊？
1: 我好醒噶，而家啲骗案咁多，唔好自己呃到我啊！
0: 太太你误会啦，想推介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俾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早上十点嘅香港暖流，到咗同日下午四点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嘅问题，最后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回答，最快答中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噶啦！
1: 咁笋，等我叫埋隔篱屋陈太留下看更全速收听先。
2: 你好。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另一首嘅老歌关键字系两个字，就系、是、女神。女神啦、啊，就唔系郑欣宜嘅嗰首作品啦、啊，而系龚秋霞姐姐嘅女神啦、啊。女神咧喺大家心目中嘅定义都唔同嘅。问下小迪你啊，你认为你心目中嘅女神要有啲咩嘅条件呢？
1: 佢一定要好善良。有一把长头发，
0: 短头发唔得。
1: 我中意长头发。
0: O K， 即系你心目中嘅女神一定系长头发。
1: 长头发
0: 系
1: 好靓女，就好叻，有好多嘅知识，简直就系香港小姐嘅典范、
0: 哦。即系其实只系攞，只要攞到香港小姐嘅冠军，系咪就能够成为你嘅女神
1: 咧？未必噶，佢
0: 又未必噶。
1: 系啊，佢可能要符合我心目中，我要同佢相处一下，我要感受到佢嘅嗰种善良嘅气质。我谂到身边我哋一个几符合嘅小玉咯，喺我心目中小玉系女神、哦。
0: 小玉系你嘅女神之一。我会话咧，唔同年纪，你心目中嘅女神都唔同嘅。我谂我细细个嘅时候，我女神系我阿妈。因为我会觉得好尊敬佢。
1: 我由细到大都冇当过我妈妈系女神。
0: 可能到读书嘅时候咧，可能你暗恋你隔篱班嘅女同学，佢就系你嘅女神。
1: 啊，咁又唔同、啊，你系男孩子，你心目中嘅女神系可能系会暗恋嘅对象，但我心目中嘅女神就真系我尊敬佢，我就没有嗰一种恋爱嘅意思。
0: 因为有啲人咧亦都会视偶像为佢嘅女神噶嘛，就话哇呢、這个偶像我真系好喜欢佢啊，我一定要一直追捧佢。佢就係我嘅女神啦，咁樣咁所以咧，無論男女啦，喺你嘅心目中咧，總有一啲嘅價值觀，同埋總有你自己喜歡同傾慕嘅女神嘅。咁啊，而今日咧揀嚟有龚秋霞姐姐嘅呢一首歌啊，歌名咧好直白啦，就係叫做《女神》啦。咁啊，究竟喺歌曲當中又會講到啲乜嘢？點解咧又會講到女神嘅咧？我哋一齊聽一下呢一首歌啊！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其实你知唔知噶？
3: 知咩啊？
4: 今日

0: 今日大件事，今日咧就系2026年7月27日啊！今日亦都系芬兰嘅一个节日啊！呢、這个节日名叫做
1: 赖床日，
0: 意思即系咧喺张床嗰度
1: 赖住唔起身，
0: 唔起身，闹钟响咗啦，都唔起，继续趴喺张床。
1: 你今日有冇？
0: 少少，
1: 我都有，
0: 唔多。
1: 每一日都系咁识佢再瞓
0: 啦。你赖咗几耐咧？
1: 我通常咧，我闹钟第一次响系7:20。跟住我今日最后8:00先至真系，唔系7:10起身。
0: 哇！你赖咗30分钟喎。
1: 系啊，
0: 我赖咗5分钟、10分钟啫。
1: 仲要跑落去追车噶。
0: 哦，因为赖太耐。
1: 系如果搭唔切嗰一班车嘅话，就
0: 但系咧，等等先，赖嘅意思系你清醒噶啦，即系你唔起啫，定系你瞓翻先？
1: 我应该有瞓翻噶。
0: 哦，咁即系你再瞓咗咯。
1: 咁算唔算赖床？
0: 咁又唔算喎。
1: 啊，赖床咁都唔算。
0: 赖床系你醒咗，但系你唔愿意起，我觉得啫。翻瞓你系瞓咗啦嘛，你系瞓翻咯，
1: 瞓，跟住佢3分钟后个闹钟再响。
0: 我要话你系醒咗，但系你个人清醒噶啦，开始，但
1: 系
0: 你唔愿意起啫，
1: 系，
0: 咁就系赖床啦。嗱，赖床日咧系芬兰嘅非正式嘅民间节日嚟嘅，系非法定嘅假期，借住呢一个轻松诙谐嘅活动，去到咧做一啲嘅庆祝嘅，咁啊以北欧海滨小镇南塔利嘅庆祝最为盛大，
1: 系
0: 嗰度嘅夏季招牌特色嘅活动嚟嘅。
1: 佢原来咧系有个古仔听噶，佢话咧喺佢哋嗰边咧就有一个叫做七沉睡者嘅传说，就话说喺罗马帝国嘅时候咧，有七个嘅教徒为咗逃避呢个迫害，就匿住入去山。

0: 山洞入边沉睡，一瞓咧竟然瞓咗180年先至醒翻，跟住咧醒翻嘅时候咧，佢哋嗰个教就将呢个7月27号定为咗一个纪念日啦。后来咧就传入咗芬兰，就成为咗一个民间习俗。而嗰度嗰啲人咧就迷信啦，就话喺呢一日最迟起身嘅人咧，嗰一日成日都会好懒，就会一事无成噶啦，咁样嚟惩罚佢哋咧，等你哋唔可以懒惰。
1: 咁啊，而芬兰咧旧时都仲有话一个习俗系有天气预兆嘅，就系话你赖床日咧，如果当日落雨嘅话，往后连续7个星期都会有阴天有雨天。咁啊，对于短暂珍贵嘅北欧夏季嚟讲咧，就系唔吉利嘅征兆嚟嘅。咁啊，所以其实咧最重要都系啊，提醒大家，唔好瞓咁耐啦，要积极一啲。咁啊，家人之间咧，甚至乎会泼冷水啊。去到叫醒对方嚟到惩罚佢，甚至乎系开下玩笑咁样嘅。
0: 泼冷水唔系我哋嗰种，即系人哋好兴高采烈嘅时候泼佢冷水。佢哋真系攞啲冻嘅水去泼佢，或者直接咧将你咧抌咗落个河度。
1: 哇！即系你喺张床度捧你出去，
0: 你唔起身啊嘛。
1: 但系呢啲系恶作剧嚟嘅啫，就冇恶意嘅，纯粹嬉闹嘅啫，就系希望可以洗走对方嘅一啲懒惰咁话。咁啊，而好似话咧，全日啊都系会有一啲嘅嘉年华活动嘅，有一啲嘅美食啦，有一啲嘅手工制品啦，我会好想去参与嘅呢个。
0: 点样玩呢？到底呢一个嘉年华？
1: 其实我觉得纯粹系开心嘅啫。
0: 哦，即系你早啲起身又可以出去玩，又可以食好嘢啦，一齐买下嘢啊，咁样样睇下表演等等。
1: 系，我谂大家甚至乎可能会着睡衣啊，有啲扮装嘅比赛啊。几开
0: 心
1: 嘅，
0: 如果着住睡衣，即系每个人咧，你见到佢唔系拎住手袋，大家都夹住个枕头行出嚟。
1: 系啊，然之后咧就全家一家大细咁去玩，同埋咧话夜晚咧仲有一啲嘅免费大型音乐会等大家去参与啦。其实简单讲咧就系开心啦，
0: 开心啦，
1: 开开心心咁度过呢日，同埋提醒大家唔好懒惰咯。
0: 我哋都搞翻个香港暖流嘅赖床日咯。
1: 哦，点咁？请问有咩高见咧？有啲咩活动内容咧？
0: 我哋每一日咧都会有嘅，咁就拣一个人咧就要唔赖床，咁其他人就可以赖床。
1: 我哋就
0: 咁，我就负责赖，你就负责翻嚟。
1: 咁慢慢赖，我哋就负责跟随习俗，
0: 我哋老友可以老友记一齐，
1: 我哋成班一
0: 齐
1: 可以掟你落河，一齐掟你落河。咁啊喺芬兰啦，仲话甚至乎会公开将市长啊佢哋咧掟落河嗰度啦，反映咧佢哋系平等啦、开放啦同埋乐天嘅。咁啊记住啦，逢每年嘅7月27号咧都系赖床日啊吓。即刻翻到嚟咧，就会有希婷嘅另一个环节啦，就有素口精。今日讲到咧就系外出素食啊，咁究竟出去食素食有啲咩要注意呢？
2: 个话养生健康好无聊噶，纯素都可以玩出潮流新滋味。立即启动素食模式，重拾靓到发光嘅肌肤同好心情。素口精主持萧希婷，嘉宾注册营养师陈秋慧。
3: 第七集外出素食。打工仔要出去吃晏，或者约咗朋友出去吃饭，好似好难可以选择素食。
4: 街食嘅素就睇下地区啦，有啲地区真系素食餐厅荒漠嚟噶嘛，有啲地区咧就都俾你揾到几间素食餐厅嘅。咁如果你出街食素又系素食餐厅嘅话咧，会安心啲。当然任何餐厅都可以好多油。如果系拣嘅话咧，我优选啊吓，一定系素食餐厅入边食素嘅。咁如果真系冇得拣嘅话咧，喺非素食餐厅入边嗌嘅咧，就最好系成碟都系冇肉嘅来源咁样嚟食咧，先至帮到我哋真正消炎嘅。
3: 如果去传统素食餐厅，选择上有乜嘢要留意呢？
4: 傳統嘅話咧，我哋可以揀一啲唔係走個油嘅菜式啦，可能少啲嗌紅燒啊，或者係炸個。你明知睇咗個相或者睇咗個名，
0: 噶啦已經係
4: 佢都香脆噶啦咁樣，咁佢一定走油啦。但係有陣時咧食個茄子都走過油噶嘛，
0: 係啊，所以佢先會保持翻嗰只
4: 顏色
0: 啊，
4: 係啦、
0: 啊，
4: 或者個口感會唔同咗啦。你會想用佢嚟撈飯啦，就係因為佢夠油，所以會少啲揀呢啲煎炸嘅菜式。

0: 油高脂嘅菜式唔好拣。咁乜嘢菜式先至系食得最安心同稳阵啊？
1: 可以揀啲你覺得佢比較 colourful 啲嘅菜式，上湯菜苗啊、番茄煮乜乜乜啊、粟米都可以啦，有彩椒嘅，又或者嗌有木耳噶啦，炒嘅時候可以提佢可唔可以少鹽少油噶咁樣。
0: 新式素食餐廳而家喺香港越開越多，入到去係咪可以好似食自助餐咁樣，食乜嘢都得呢？
1: 新式素都是我偏向会去的素食餐厅，菜单入面可能都会有一些加工肉，那我就会选择不是加工肉的菜式来落单的，就例如它可能是一个有礼物的沙律碗啊，又或者是它有五谷杂粮做一个炆的意大利饭啊，又或者它不是用白汁的，它是用青汁或者它是用番茄汁的，都会减少了那个脂肪摄取的。
0: 即是说其实白汁的脂肪含量是会高一点的。
1: 白汁呢就是会油一点，还有白汁都是淀粉质高一点的。

素食小锦囊。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素食菜式是腰果炒杂豆。材料方面，杂豆400克，腰果200克，豆干150克。调味料有酱油一汤匙，糖一茶匙，生抽一茶匙，盐少少。做法好简单，焯熟杂豆，然之后将豆干切成你喜爱的形状，可以切条切粒粒亦都得，跟住备用。腰豆可以在市面上买一些炸过的回来，或者自己用中火油炸，炸到它呈现金黄色就可以捞起备用。开锅落油，将杂豆和豆干落锅炒一炒它，加上腰果就可以上碟了。小贴士，腰果最紧要是后下，千祈唔好跟杂豆和豆干一起炒，如果不是它就会变到很淋身不香脆的了。今天就用腰果炒杂豆带大家实行素食饮食模式，希望你们会喜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下午前往北京访问，出席香港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队长内地培训班第一期开班式。麦美娟将会星期三返香港，她来港期间副局长梁宏正署任民青局局长。强台风红霞昨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9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说，红霞增强得很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所以对香港的威胁不小，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是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对香港影响相对西登小。梁荣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红霞的中心风力不比去年的华加沙或者2018年的山竹弱，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些，形容影响将会完全是两回事。另外，在风暴之后，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冧树，令架空电缆受损，东铁线服务受影响。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肇雄在同一个节目说，立法会有跟进港铁在台风管理上有没有达到要求，促请港铁加大投资和引入创新科技，进一步完善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月31号生效，为订立和执行预设指示提供更清晰的法律框架。白普里宁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和沙田医院行政总监余海恩说，院方了解过病人和照顾者的需要之后，会鼓励家人一起参与讨论预设照顾计划，为有需要的末期疾病患者提供舒缓治疗，并进一步商讨会不会签订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文件。他以沙田慈氏护养院为例，200多个病人中，大约80%的病情已经不能逆转。

0: 大約九成六已經訂立預設照顧計劃。醫管局說，病人在具備精神行為能力的時候簽署預設醫療指示，施救者會根據病人預早作出的拒絕治療決定去處理。一艘越南籍船隻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沉没，中方再救起两个越南籍人员，生命体征都正常，中方至今一共救起47人。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一艘救援船前日傍晚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发现并成功救起多个越南籍人员。到昨日深夜，海警舰船再发现两个落水的越南籍人员，迅速展开救援。据了解，昨晚获救的两人今日将会转运到现场救援指挥船妥善安置，其余获救人员亦都将陆续在中方船舶转移到现场的越方船舶。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红霞已经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54点，升191点，总成交金额92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4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9点，升17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0仙，升6仙6；小米集团28.6，升1.88；盈富基金25.64，升2.2；美团90.9，升4.2；恒生中国企业85.98，升8.6；智普1,318元，升81元；阿里巴巴109.9，跌1元；腾讯控股443元，升8.4；华虹宏力143.5，跌6.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76，瑞士法郎9.626，澳元5.49，加元5.571，新西兰元4.546，欧元8.944，每百日元对港元4.7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7。日经平均指数报64,764点，升152点。港金报38,310元，升4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1.66美元，卖出4,0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司徒拔道咧，由于有塔树，现时近住兆辉台来回方向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咁现时咧司徒拔道嘅落山方向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噶，车龙咧就接近港安医院。咁就系司徒拔道咧，由于有塔树，现时近住兆辉台来回方向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现时咧落山方向一带咧都比较挤塞。车龙就接近港安医院。而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不过后面连长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香港西九龙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比较车多。就是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了。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创纪之城一段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去定富街；而另外是新界区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松柏朗一段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排到去宝石湖路回旋处。 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咧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稍为慢车，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平石村巴士总站去旺角。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喺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署。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署。
6: 安永街人称港版斯朗，由细到大都是众人焦点。三届香港最佳教练朱志光都话：安永街咁靓仔，踢唔踢到波噶？由中甲最有价值球员，到今日踏上上海海港呢个更加大嘅舞台，面对一众国脚，佢唔单止冇退缩，仲每日逼自己进步。
7: 大家好，我是安永佳，上海海港的前锋。
6: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8: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9: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8: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10: AM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嘅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啊！星期一早上有我邓添乐，
1: 有我黎诗燕。
0: 除此之外，仲有你啊，冇错啊！每一个收音机、电视机旁边嘅听众、观众，你哋都有份参与我哋嘅节目嘅。电话号码系18723121、18723121啊！今日有啲咩游戏玩啊？
1: 有极速15秒啊！打嚟咧玩游戏就可以赢取我哋嘅超市现金礼券啊！嗱，依家开放咗电话，快啲打嚟！
0: 快啲打嚟啦！冇错啊！有游戏玩之外，当然有故事听啦。逢星期一我哋会有
1: 拜天师傅。
0: 头先我嚟到咧，见到今日嘉宾嘅作品之后咧，大家一开始系哇，点解可以咁细嘅？系真系，同埋咧好少见我哋同事咧会，大家都拎住智能手机啊，入到嚟放大喺度影相，过往都真系冇嘅。
1: 我本身嗰、那個想象咧係冇咁細嘅，
0: 你本身已經知細㗎。
1: 我知道細，但我睇到實物之後，嚇咁細
0: 嚇呢一盒糖係平時我食開嗰只糖嚟喎，
1: 佢仲細過粒糖，再細啲再
0: 係啦。點解而家嗰個盒入邊啊會有咁多士兵喺度嘅咧？係、今日介紹到嘅咧就係微縮模型嘅藝術啊。平時咧我哋見啲模型就大大個㗎嘛，今日咧我哋嘉賓咧佢係偏好於做一啲微縮嘅創作嘅，細到真係。好细个粒糖，
1: 细到我仲睇唔到
0: 嘅。系啊，咁究竟点解可以做得到啊？系咪要只手好定，只眼要好好，先至能够做得到嘅咧？请嘉宾介绍下。
2: 拜见师傅。
0: 开始我哋嘅拜见师傅。早晨，早晨，
3: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0: ，hello。系啊，喺小食同埋乐仔旁边咧，有微缩模型艺术家吕天恒 Justin。
1: Hello，Hello，Justin，
0: 你好，你好，你好。
3: Hello。
0: 嗱，而家睇紧电视机嘅你咧，见到我哋嘅全景啦，即系我哋成个直播间咧，有我哋三个喺度之外咧，面前都有不同嘅作品，仲有不同嘅工具嘅。
1: 喺镜头下都睇唔清楚系咩。
0: 系啊，嗱，大家可能会望到哦。我哋而家咪一個個樽啦嚇，但入邊咧已經好似有一啲嘅創作喺度喎。小植，頭先你話見到入邊有啲咩話？
1: 我見到有好，我見到有狗仔，有貓仔，
0: 有貓仔咧，
1: 有啲好細嘅
0: 樹木啦，甚至乎咧細到咧係
1: 俾粒米差唔多，
0: 迷你嘅螺絲批都有嘅。微縮嘅創作咧就係將一個場景。

0: 想。
1: 哦，小學嗰陣時都唔知自己做緊乜嘅喎，但係嗰陣時開始就有興趣啦。
0: 嗰陣時係喜歡玩一啲好迷你嗰啲士兵仔。咁啊，每次去到一啲玩具鋪啊，或者咧文具鋪嘅時候咧，我都會叫媽媽入去買一包俾我咁樣。咁嗰陣時就好中意玩佢哋砌咯，即係唔同顏色嘅砌埋一齊啊，細細粒咁樣，同埋好中意叫屋企人帶我去睇啲樓盤嗰啲模型。
1: 哦，
0: 嗰陣時其實模型已經係培養咗我呢種嘅興趣咯，可以咁講。
1: 係係，即係唔係去睇有咩樓買，
2: 係睇佢點整，
1: 係點樣整？點解咧？即係因為有啲嘅小朋友可能咧，媽媽我要最大嗰個機械人，
2: 有咁大又最大，係
1: 啦，有咁大得咁大。當時吸引到你嘅，你係覺得佢嘅精細啊，定還是你覺得哇點解？可以做到咁樣嘅咧？當時係咪純粹覺得好靚，因為靚所以開始咗感到有興趣咧？呢一件事
0: 又或者可能係嗰陣時，我會覺得啊，自己點解可以睇曬全個好似全個世界咁樣喎？係啊，咁我唔係淨係睇部分咯，即係好喜歡睇曬全景嘅嘢，喺度瞭瞰成件事。同埋我可能可以掌握到一啲自己想掌握嘅。公仔啊，好細粒咁樣就一隻手攞得曬咁樣咯。
1: 係，即係屋企冇位擺都好啦。盡在我手上，有少少似我哋去旅行嘅時候咧，好中意會去到一啲
2: 嗰個 building 啊，
1: 或者嗰啲摩天大廈咧，喺上面望落去，一次過望曬全景。但係做一個微縮模型咧，就可以喺你面前已經睇到啦。咁啊，但係當時係小學啦，係咪到自己上咗中學啦，即係開始有零用錢啦，就開始啊，不如試下自己做，去到揾下有啲咩嘅。即係工具，又或者係原材料咁樣
2: 咧，係模型多嘅。
1: 係咯，
2: 你呢個係基本上係近乎係自己創作多嘅喎。
0: 係其實去到中學咧，你話真係有少少零用錢咧，但係我就都未真正開始去做模型呢樣嘢。咁因為我爸爸係讀藝術嗰邊啦，咁佢會教我一啲畫畫嘅技巧嗰啲先。反而我係由一啲工具入手，咁可能用啲錢去。買啲畫筆啊，買啲教剪啊、剪刀啊、戒刀啊咁樣嗰啲，開始慢慢試下自己嘅手工先咯。但你話如果你話模型，其實中學階段我都唔係玩好多嘅。
1: 即係純粹都係打咗個基本功。
0: 係
1: 啊，陰影啊，試下自己畫啊，去鍛鍊下自己隻手先啊。咁由幾時開始？突然之間諗到不如要做一個出嚟啦！既然自己咁喜歡，第一個係幾時做嘅咧？你記得係？
0: 我好記得嗰陣時就喜歡呢、這個鐵路模型先嘅。
1: 係。
0: 咁我就好想自己有一套鐵路模型咁樣。咁真係到咗做嘢嘅時候，即係有錢去買自己第一套嘅模型嘅時候，我就開始砌第一套鐵路場景啦。
1: 係，
0: 咁喺網購咗一啲配件翻嚟之後咧，就開始堆堆砌砌啦。咁當然嗰陣時嘅手工有限，只能夠可能做一啲局限一部分嘅嘢。咁但係嗰陣時就開始慢慢完成第一件我自己嘅場景咯。
1: 即係見到有一個列車走過，旁邊可能會見到有啲樹木啊、公園啊、樓宇啊，由嗰陣時開始慢慢去到仔整。但係當時係。買翻嚟嘅，因為我見到而家你嗰啲咧係全部自己做嘅，係咪當時發覺滿足唔到你自己，所以就覺得既然冇得買，不如就自己整咧？
0: 其實你講得啱嘅，真係你去到某啲位，你有好多嘢係想表達嘅時候咧，就點解嗰陣時又好多時見到話我好想要嗰樣嘢，好係諗下邊度買，而演變到我可以點樣自己整出嚟？咁當然當去到呢個階段嘅時候，我就開始諗下自己點樣可以實現到出嚟啦咁樣。咁慢慢就上網自學學翻嚟咯。所有咁第一件嘅作品就自己創作出嚟咯。
1: 哦，哇！但係我哋過往咧訪問過好多嘉賓咧，即係可能要拜師學藝啦。但係當時
2: 師傅拜
1: 你就係你自己嘅師傅嚟嘅咯，所以係
0: 可以咁講，因為我就。喜歡融合曬大家嘅一啲可能技術技巧方面嘅嘢之後，就發展自己嗰一套出嚟。
1: 係，
0: 同埋我成日都有時候都話個進度問題，即係我自己最清楚我自己究竟邊一方面究竟要深造啊，或者係要再多啲時間落去鑽研咯。咁

0: 進度由我自己決定，我覺得比較好啲。
1: 係，但列車模型就係你嘅起點啦，即係旁邊嘅場景咧，就係激發咗你可以去到自己創造一啲新嘅場景出嚟嘅。咁當時係咪咧就好似著咗魔咁樣咧，就不斷每日翻到去就開始不斷整不斷整。咁嗰陣時整得最多，同埋咧花得最多時間嘅係做啲乜嘢啊？嗰陣時係。
0: 其實如果你講我嘅創作生涯嘅起點咧，都係辛苦嘅，
1: 即係花咗好多時間不斷去到鑽研，但係係失敗，誒又唔得喎，係咪好多呢啲過程？
0: 因為始終我技術問題，自己啊嗰啲技術不足咧，要花好多好多時間去嘗試 A 方案、B 方案、C 方案，咁我好多時就係收工之後就翻去做個通宵噶啦。
1: 通宵啲，即係因為你唔甘心啊！即係點解整唔到嘅咧？我又繼續整落去咁樣。
0: 係啦，冇錯。我究竟我可以點樣可以令到嗰件嘢做得更加有效率啊？即係可能有時做咗出嚟嘅，但係點樣可以做得下次點樣做得咁快咧？係花咗好多時間去鑽研同埋去操練自己嘅技術咯。
2: 會唔會係咧？我哋成日都話我哋即係拜師就會有師傅。一步一步教我哋啦，但因為你去自學咧，所以變咗啊，好多時候真係永遠都要靠自己諗，會唔會有諗唔通嘅時候咧？
0: 當自己諗唔通嘅時候咧，就都會睇下身邊有啲咩嘢人可以請教嘅。咁當然我唔會話啊，我拜你為師咁樣咁樣，但係
1: 交流啊，
0: 交流咯，你當
2: 咩類型嘅人可以請教？
0: 例如畫家啦，攝影師啦。因為其實我做場景或者創作，其實係要有個意境喺度，有畫面先有呢樣嘢。咁個攝影師其實幫到好多，畫家就係當然就係點樣去用顏色啊呢樣嘢。其實我一直自己我唔係讀藝術出身，所以有啲嘢我係真係缺乏嘅，即係除咗上網學之外，咁就要請教一啲可能藝術方面嘅。朋友啦，咁啊點樣去上色啊？究竟啲顏色有咩分別啊？咁樣咯，
1: 係我會話咧 ，Justin 傾到呢一度咧，佢係一個好謙虛嘅人，同埋佢係一個咧好用心去發展嘅人，因為佢係唔會放棄嘅，即係即使一開始冇任何人教自己，但係佢會花好多心思去到諗，
2: 自己努力啦，
1: 係咯，點樣做咧？今次失敗唔緊要，我再試過，甚至乎花個通宵。我一定要做到為止，或者請教你身邊的人。其實咧，大家講咗咁耐，真係唔好睇小我哋稍後見到嘅作品，因為咧，你一見到咧，你都會話成係背後花咗好多個晚上，花咗好多嘅時間，先至能夠創作而成嘅。下一次咧，翻到嚟咧，我哋會認識一下 Justin 嘅作品。除此之外咧，都會了解一下究竟要用到咩嘅工具啊？

0: 拜见师傅。
1: 第二節嘅拜見師傅劇場有鄧添立，
2: 仲有黎詩怡。
1: 係除此之外咧，仲有美術模型藝術家呂天騰 Justin。Hello， 早晨，早晨。
3: 早晨。
1: 係上一節咧，我哋好快認識阿 Justin 啦。細細個開始咧，已經對美術嘅模型咧感興趣㗎啦。去到咧唔係話要買樓啊，係睇嗰個樓盤嘅模型啊嚇。
2: 好想帶翻屋企。
1: 咁啊，到咗長大之後咧，開始就做列車嘅模型啦，再發展到咦，不如試下自己做一啲嘅場景啦，不斷嘅鑽研，請教身邊嘅人咧，到咗今時今日咧嘅創作真係。不得了啊！係啊，講睇緊港台電視31嘅你咧，有圖有真相啊嚇！今日一齊咧，可以睇下呢一張嘅圖片先嘅。小靜呢一張嘅圖片咧，你係見到啲乜嘢咧？
2: 我見到咧有一個寫住 cool 嘅，即係拍攝場地咧。我哋通常咪會有嗰啲camera 嗰啲攝影機啊，跟住有啲燈啊打喺側邊啊，跟住就會有一個嘅工作人員帶住啲耳機。咁啊，認真指揮就嗰啲導演哥哥咁樣噶
1: 嘛。係啦，而前面咧仲有不同嘅超人啊等等喺呢一度啦。但係其實咧，佢哋係有幾細咧 ，Justin？
3: 我做嘅比例係1:64嘅。
1: 哦，1:64，大家未必有一個觀念，1:64真係幾細到咧？
3: 即係你當2.7 cm 至3 cm 一個左右啦。
2: 嗯。
3: 啊，咁啊，咁但係我做呢個嘅時候，除咗我要顧及佢哋主角嗰啲比例之外咧，其實我要就翻一啲場裏邊場景嘅樓嘅再放細縮細之下嘅比例咯，係啊。
1: 點計咧？即係我真係諗，我哋啲通常咧就係靠估嘅啫，即係就咁細到啦，啊咁啲樓就既然個人仔咁細啦，個就咁高啦。

0: 哇！你個構思嗰個過程咧，一開始其實係啦，你要翻
1: 計算一下，
0: 整出嚟之前其實你哇前期工作都好多喎，你
2: 係啊，所以每一個作品都要花時間去資料搜集，
1: 嗯、
2: 即係例如通常我會睇咗個實物個大細大概高度啊，之後再計算除翻開究竟我要縮細幾多，咁跟住再佢啲配件又縮細幾多咁樣咯。
0: 係，但係你點樣去到構思一個場景呢？因為我見場景都好多元化嘅、
1: 嗯，
0: 有一啲就可能模擬一個拍攝嘅場地，有一啲咧就可能係喺一個郊外啊，有綠樹林蔭咁樣嘅。每一次做創作之前咧，係受到啲咩嘅靈感嘅啟發你去做嘅咧？
2: 我主要嗰個創作概念咧係一平一故事，我係想將每一個場景都係一個故事咁呈現俾大家睇。
1: 嗯，
2: 咁裏面包含嘅可能係我一啲好想幻想出嚟嘅畫面啦，又或者係一啲我現實見過嘅畫面咯。通常係分呢兩類類型去創作咯。
0: 嗯，
1: 我哋試下舉個例子，譬如我哋依家最近呢一個有好多小動物嘅呢一個嗰、那個故事係點樣嘅咧？
2: 哦，呢個係一個比較後期啲嘅作品嚟嘅。咁、
1: 嗯、
2: 就我個創作概念就係一啲車房。
1: 車房
2: 係啦，咁車房除咗整車之外，就會有一啲生活上面嘅細節啦。咁例如有啲寵物啦，有貓有狗啦，
1: 嗯、
2: 有工具啦，咁樣係啦。咁呢個就係、是我自己諗出嚟，再參考網上一啲同類型嘅嘢去整出嚟咯。
0: 是不是想帶出呢其實在現實生活當中其實呢可能很多生活上的東西都有很多色彩又或者有很多值得我們留意的地方反而呢我們平時不覺得就是看到微縮作品的時候才發現
1: 原來那個場景、
0: 哦、原來那個場景是這樣的因為我們平時可能只看到一隻狗仔
1: 我們在裡面嘛那我們就沒辦法去而攞一個很我會用呢個做神的視覺去望翻呢個世界，
0: 去到望下哦，原來呢個世界係咁樣嘅咁樣啦。咁但係花咗幾多時間咧？同埋其實做個過程係要點啊？大家真係未必知道你花咗幾多心血喺度。咁、嗯、不如交俾你講講，由準備到製作到完成成
1: 個，
0: 都係你花咗幾耐嘅時間去到處理？
1: 幾耐？
2: 平均一個作品我會用三至到半三個月至到半年去做。
0: 半年至三月至半年才可以完成到一個作品，
2: 因為我會同步去構思很多個嘅。
0: 哦，
2: 但係點解要咁樣做呢？係因為每一個構思完，你就要開始諗點樣做，例如要畫圖，例如要用一啲3D 嘅技術去幫我。咁 3D 技術你有啲配件啊，或者有啲場景係冇噶嘛，咁你就要開始去畫啦。咁畫圖嘅時候又需要一啲時間。咁仲有一啲就係、是例如啲比例啦。咁你又要去花時間去研究。咁呢度其實已經係做用咗有一個月，起碼一個月嘅時間去做噶啦。
0: 哇！我覺得咧，你係真係要好有愛，你先至能夠做到呢一件事。因為我知道咧，即係呢一個係你業餘嘅興趣啦。即係你仲要
1: 翻工，
0: 翻工平時仲要翻工，你係每一晚仲要再抽時間再去到做。咁所以就要更長嘅時間先至能夠完成得到啊。同埋睇緊圖片嘅你咧，先至可以感受到究竟每一個作品係有幾精細。即係就以我哋而家睇緊嘅上面為例啦，咁啊係一個士兵嘅列隊啦，我哋見到白兵啦，但係佢哋係真係細過粒糖嘅。
1: 佢放咗個糖嘅，但係我想講咧，就算我睇依家呢一幅圖咧，我都係未能夠感受到我見到佢實物嗰種震撼。
0: 係，同埋仲係未諗到究竟係點樣先至可以做得到，究竟一個咁細嘅人仔係要點樣完成出嚟嘅咧？
1: 想象每一隻係你一個手指尾嘅指甲咁大，
0: 係
1: 每一隻，
0: 即係係要你自己。做佢出嚟嘅，因為冇得買噶嘛，呢一啲係
1: 逐筆逐筆挑咁樣。
2: 呢個構思係真係食糖嗰時諗到嘅。我食完個糖盒，其實吉咗之後咧，我諗緊啊，裏邊點解咁似一啲可能係太空站啊咁樣咯。咁、之後我就諗啊，可唔可以將佢變成一個有士兵喺裏邊嘅太空站？咁就問題就嚟啦，市面上你話真係冇咁細嘅比例嘅。東西存在，
0: 咁佢原材料係咩嚟嘅咧？佢係泥膠。
2: 我係用 3D 技術去做嘅。
0: 哦，
2: 但係都失敗過好多好多次，因為太細，你要用一啲好高精度密度嘅機去整出嚟。
0: 因為細，佢實在太細。
2: 之後再油咯，
0: 我就再自己上色。

0: 再去將佢放喺入邊，
1: 係啦，
0: 再去幫佢做唔同嘅造型咁樣。咁同埋我見到我哋台頭啦，都有好多唔同嘅工具啦。咁啊，見到有一啲係上顏色啦，但係仲有其他嘅。咁啊，陪伴你去到做呢啲創作工具，最主要係邊一啲咧？
1: 台面有唔同嘅筆啦，我會有一啲精細啲嘅筆，筆頭嘅筆啦，一啲 marker 啦，一啲舊化嘅顏色啦，可以負責光同濕去處理一啲場景啦。咁仲有一啲你見到台面有啲造景嘅泥啦，即係可能係有啲地形上面要鋪出嚟啦。咁仲有啲膠水，最緊要其實我成日都話做模型或者做場景乜都好，你要同佢哋做朋友，即係你要控制到佢哋，佢先可以幫到你去發揮。即係膠水都好多種嘅，有啫喱狀，有比較液體啲嘅。咁你點樣去控制佢嘅份量同力度係技巧咯，同埋有時候即係我係習慣係用手叫做手塗。即係用手去畫，我唔噴嘅，我唔噴嘅，因為我自己噴色嘅技巧唔係咁好，同埋我啲嘢太細咧，有時會 over， 咁我就習慣用手去上色，咁有啲幫手揸住喺手度嘅工具咯，咁唔會油到手，同埋穩定啲咯。
0: 係，我同阿小姐平時擠膠水咧，
2: 都擠到成手都
0: 係㗎，都知道成手都係，或者都未控制到嗰個份量。咁可想而知 ，Justin 咧平時係練習咗幾耐，
2: 幾穩定
0: 先至可以好穩定咁擠到嗰個份量出嚟啊！咁 Justin 嘅作品咧，唔單止係放喺佢嘅社交平台啦，或者帶上嚟展示啊，過往咧都去過不同嘅地方展出，俾公眾去到欣賞嘅。因為 Justin 咧，其實佢最主要咧，佢並唔係話希望啊，我做完出嚟之後咧，我要賣俾人。佢好希望咧，其實有意義係最重要，或者係服務到身邊嘅人。一陣咧 ，Justin 咧都會同我哋分享下佢嘅感受嘅。除此之外咧，1872312，一陣咧我哋會有極速15秒嘅玩完遊戲翻嚟之後咧，繼續傾。

0: 嘅時間，電話號碼係1872312，1872312。手上有兩個信封，新來嘅聽眾觀眾打電話嚟玩遊戲啊，睇睇規則啦。規則係相當簡單嘅，咁啊一陣咧，各位聽眾們啊，兩位聽眾各自要喺15秒之內講出最多同題目相關嘅詞語，邊個講得多啲就為之係勝出噶啦。而勝出咧係可以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嘅。咁啊，若果打和的話咧，恭喜曬你哋，雙雙都有超市現金禮券嘅。嗱，但係唔係代表0-0都係打和啊？至少咧大家要努力喎，咁啊先至可以勝出嘅。一陣翻到嚟咧，會接聽你嘅電話。
1: 你估下我係邊個？我幅画，我有个太阳，又有三个小朋友。冇错，我翻工嘅时候太阳都未出，但我做完节目，个太阳就出嚟啦。
2: 我就系主持《清晨省里》嘅钱佩佩。系啊，我有三个小朋友，一个读大学，一个读中学，一个读小学。我每日除咗要照顾佢哋之外，当然亦都会翻。

0: 到嚟电台同大家主持《清晨爽利》啦。咁我约定你，逢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早上五点到六点半，大家一齐喺《清晨爽利》再见啦。
1: 容姐早晨，容姐你好，
2: 乐仔
1: 你好，你好，早晨早晨，欢迎你参与我哋游戏环节啦，系咪清楚玩法？
2: 知道，
1: 咁就好啦啦。右手系 B 顺丰，左手系 A 顺丰，你想拣边个
2: ？A
1: 即系左手边呢个啦。好，咁听清楚问题咯。
2: 哦，
1: 容姐嗱，问题就系咁样嘅，请喺十五秒之内讲出最多节日节日嘅名称。好，预备，三二一。
2: 过年、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情人节、圣诞节、重阳，仲有冬节，呢、這个。
1: 好，够钟，多谢晒容姐啊！咁啊，望一望个月历咧，中秋节好快又就到啦，非常之期待啊！咁啊，跟住电话旁边咧，仲有黄女士喺度嘅，黄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你好，早晨，早晨，系咪清楚玩法？
3: 早晨，早晨，
1: 系咪清楚玩法？
3: 系你讲啊，
1: 好啊，好啊，咁我讲噶啦，嗱，得翻B 顺丰啫，咁要听清楚问题咯。黄女士，问题系咁样嘅，请喺十五秒之内讲出最多花朵啊，花朵嘅名称，预备。
3: 我啲花。
1: 花朵系啦，预备，三二一。
3: 我玉兰花。白兰花，这个紫罗兰，这个这个。
1: 好，够钟，多谢晒黄女士。黄女士咧，似乎偏好兰花吓，一阵翻到嚟话俾你知边个胜出啊！
4: 唔使讲嘢噶。
5: 咁其实我哋做小丑剧嘅话咧，通常都唔讲嘢嘅，主要系靠我哋嘅身体语言去表达嘅。第一点，我哋首先要将所有嘅动作夸大100倍。
4: 系。
5: 第二点就系我哋每一个动作咧，都要好肯定咁样做出嚟先得噶。例如，如果系普通人，
4: 嗨，
5: 但系如果系小丑嘅话，可能就嗨
4: 嗨，
5: 就系咁啦。
4: 我明白晒啦，咁。

0: 時間嚟到早上嘅11:36，翻翻嚟香港暖流節目時間，有鄧添樂，
1: 有黎善言。
0: 係啊，剛才咧極速15秒就玩完啦，準備公布邊個勝出啦嚇。咁啊，勝出嘅就係容姐，恭喜曬容姐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稍後我哋嘅同事就會聯絡翻你噶啦。未能夠勝出嘅都唔好氣餒，下次再參與。冇玩遊戲嘅都可以繼續聽古仔嘅分享。稍後咧，我哋會有後半部分嘅。拜見師傅啊！今日講到微縮模型啦，哇，背後花嘅心思，
1: 手震啊，
0: 一啲都唔簡單啊！係，我哋睇到手震啊！
1: 係啊，睇到哇，我都驚整爛佢啊嘛，咁細微。
0: 係啊，每一個微縮嘅場景背後咧，其實有不同嘅故事喺度嘅。而 Justin 咧，好着重嘅就係當中嘅意義啊！不如請教下佢當中咧經歷過啲咩嘅故仔？
2: 拜見師傅。
0: 繼續第三節賣件師傅在我哋身邊咧，繼續有微縮模型藝術家呂天恆 Justin 喺度。Hello，Hello，Hello，Hello。一瓶一故事，到目前為止有幾多瓶咧？你而家有？
3: 應該過百瓶嘅。
0: 過百瓶，頭先咧我有數過嘅，3個月一瓶啦，即係已經經歷咗好漫長嘅時間啦。咁啊，過去咧有邊一啲你製作過嘅作品咧，係你特別深刻，都真係好難忘，好值得分享嘅咧。
3: 試過，因為身邊朋友知道我做呢個創作之後咧，咁有時會揾我幫手去整一啲有啲意義啲嘅嘢嘅。咁例如係求婚啦，係啊，咁佢想喺櫻花樹下求婚，

0: 咁希望我可以幫佢做一啲場景係櫻花樹下嘅。咁同埋咁我就覺得有意要幫到佢咯。咁同埋一啲還原翻佢哋工作上面嘅情景嘅嘢。
1: 哦，可能真係可能某啲人佢哋嘅職業係做服務行業嘅，可能係喺某一個餐廳度工作。咁佢就話：哦，我好想有一個場景係我工作嘅環境嘅。
0: 係啦。
1: 咁然後你就幫佢做一個創作，
0: 即係會創作到佢嘅工作嘅瞬間咯。
2: 嗯，
0: 即係我屬於佢嘅故仔咯。
2: 嗯，
0: 啊，做一啲關於佢專屬嘅故仔咯。
1: 係。
2: 有冇話咧？即係有冇話整開邊一啲場景係特別多噶？咁整都會可能係一啲山啊，或者係某一啲工作
1: 創作得最多嘅作品。
0: 會係一啲可能風景上面嘅嘢。
2: 嗯，
0: 因為普遍。身邊朋友可能有時去完一個地方或者去完一個旅行咧，咁佢想除咗相之外，佢係佢想都想整翻佢所見嘅嘢出嚟。咁佢有時佢哋會俾一張相我，咁睇下我可唔可以做出嚟咯。咁我都會揀我都幾特別喎，咁又可以儲下自己嘅作品啊，咁樣嘅時候，咁我都會嘗試挑戰嘅。
1: 咦，頭先你話啦，係可唔可以做到出嚟啊？我即刻諗啦，會唔會有一啲真係做唔到咧？即係過往到目前為止真係，搞唔掂，即
2: 係
1: 真係做唔到。有冇一啲係做唔到咧？
0: 咁就一定有嘅，但係你話係咪做唔到咧？唔係做唔到，但係做得好唔好？
2: 嗯，
0: 有啲諗法或者有啲構思，其實我好想做嘅，我已經 ready 咗噶啦。但係我覺得自己個技術層面去到呢個階段，
2: 未到
1: 標準，你都未做到，
0: 未去到，
1: 係因為佢嗰個難度係太細緻。
0: 唔係，主要係個感覺未到，
1: 嚇 feel
0: 係啦，
2: 好難捉摸呢樣嘢，
0: 即係
1: 時候未到。
0: 有時有啲場景係需要多啲歷練同觀察先做到嘅。
1: 哦，明白，即係可能再要多啲時間。
0: 係。
1: 到嗰個時候，你覺得到啦，就再嘗試去到創作。係咁啊！但係咧，我知道你平時會將你嘅作品咧擺上去社交平台同人分享啦，咁啊得到好多人嘅關注啦。係咪大家對你嘅關注或者一啲嘅意見，都係一個動力，令到你會想再做多啲不同嘅作品俾大家去到睇到？會唔會再想借你嘅作品就去到感染到你身邊嘅人啊？話俾佢知，提醒翻佢哋身邊嘅一啲嘢咧？
0: 嗯，其實好開心，大家對我嘅意見嘅。因為你一定要接納佢哋意，你先會進步。我成日都會覺得，即係有時有啲不足嘅地方，佢哋會提點我咯，或者我會諗下究竟下次我點樣改進嗰樣嘢，係都真係由佢哋嘅意見俾我去開始。咁由佢哋嘅睇法同埋説話之中咧，我係想帶更多嘅信息俾佢哋，例如點樣去建立自己的興趣啦。點樣去觀察多啲身邊嘅嘢啦，咁樣咯。
1: 係多唔多咗人咧？係因為你可能都真係會進入微縮呢一個世界。有冇人曾經同你講過？哇！我都好想整。
2: 譬如我哋咧，但係如果講係咪即係就做到先？因為好似好難，我覺得。
0: 都有好多朋友話點樣入門咯？有嘅，好多嘅，
1: 即係可能私信你就話可唔可以教我啊？
2: 想整一個我屋企嘅模型，再擺喺我屋企啊。
0: 同埋佢哋會諗究竟我應該用咩物料啊？究竟我應該點樣去入手？咁我都好樂意去同佢哋分享，因為我覺得都叫做大家志同道合啦。你都即係大家交流一下啦，當咁其實係好開心嘅呢啲情景。
1: 係，但而家香港成唔成行咧？係咪定多咗？多唔多咗一啲嘅展覽？有冇識多咗身邊真係可能原來同你一樣都會有展覽啊？而家個風氣係點樣嘅咧？
0: 有一班老師傅，有一班前輩係做緊香港嘅主題嘅模型嘅，有嘅。你話係咪好多人玩？唔算太多。因為真係要花好多心機時間，你每一日你要花好多時間去做啊！你翻工放工之後你都好攰，或者有其他興趣，其實你都兼顧唔到。咁 係有咯，香港，但係就唔算太多咯。但係亦都有好多人對呢樣嘢係非常之有興趣嘅，我知道。
1: 嗯，係特別啦，有時喺一啲嘅展覽當中咧，真係好多人會圍住拎住你嘅手機放大睇啊。咁啊，過往咧係咪因為你嘅社交平台，因為你嘅創作都有唔少人有邀請你想將你嘅作品攞出去展覽咧？
0: 好慶幸係有好多朋友欣賞咯。我都好開心嘅，因為。

0: 每一次去到一啲展覽去俾大家分享我嘅作品嘅時候咧，我都會覺得啊，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去同大家交流一下睇實物，究竟你有啲咩感覺呢？我好喜歡聽佢哋嘅感覺，咁從而我就攞佢哋嘅一啲靈感或者感覺去創作之後嘅作品咯。
1: 嗯，拎過啲咩作品去展覽啊？之前
0: 台面上嘅
1: 都全部都
0: 有嘅，有一啲可能係主題上面嘅嘢啦，例如譬如車房啦，一啲梯田啊，一啲風景上面嘅嘢啦，咁樣咯。
1: 嗯，係，因為咧，我哋嘅聽眾觀眾咧就未能夠去到展覽現場欣賞啦，但係喺我哋嘅圖片當中咧都可以見到當中嘅一啲細節嘅，就係以呢一個為例啦，其實都好吸引到阿小夕嘅呢一個。
2: 我覺得自己咧，每逢一望到呢一類嘅模型咧，我會覺得自己好似企咗入去咁樣咯。即係我就會幻想，如果我就縮翻少，咁我喺入邊，我會喺佢度同佢哋做啲咩嘢咧？
1: 係，同埋咧，其實講緊咧，而家你望到有架電單車啦，有隻狗仔咧，個人啦，全部咧佢個比例咧都係頭先所講噶，
2: 好似指甲咁細啦。
1: 係指甲咁細，呢個係你幻想嘅場景嚟嘅，呢個就係、是。
0: 加上一
2: 相咁樣參考下。
0: 加上一啲真實嘅相片咯，因為我覺得做一個模型咧。你見到可能有啲泥啊、地啊，我係盡量將佢貼近真實嘅。
1: 所以嗰啲都係真實嘅泥土嚟嘅，應該係咪咧？有一啲係。
0: 有時候一啲真實嘅泥土個比例係唔啱嘅時候，我會將佢磨碎，會變成一啲粉差唔多嘅比例去做咯。係一啲真實嘅沙啊、石啊，或者係泥嚟嘅。
1: 嗯，即係盡量還原翻
2: 本身嗰一粒沙，我哋實物係一粒沙，但係佢擺落去要縮翻細，就所以再磨翻細。
1: 同埋其實我已經有開始有少少咧，分唔到現實定係微縮噶啦。我想問呢一張相係現實定係微縮嚟嘅呢一張
0: 相？呢張係現實嘅，
1: 係因為我已經開始分唔到啦。
2: 精細力嗰啲。
1: 呢一個係你嘅工作間，即係你每晚埋頭苦幹，就係喺你嘅工作間度。同埋我見到咧，要用到放大鏡啦。即係呢啲就少不免啦，同埋有好多唔同嘅色彩啊等等啦。咁啊嗱，呢一張相片咧，一陣翻到嚟咧，係要重點去到講嘅，因為 Justin 咧有咁多嘅作品啦，呢一個咧佢係其中一個
2: 好
1: 喜歡嘅作品嚟嘅。咁啊，一陣翻到嚟咧，最後一節嘅拜見師傅，我哋問下 Justin 點解？

0: 见师傅。
1: 最後一節嘅拜見師傅啊，繼續我哋三個喺度嘅，好繼續咧睇住我哋港台電視31啦，因為咧有不同嘅圖片同你分享嘅。以呢一張為例啦，係我哋今日嘉賓咧 Justin 好希望重點同你哋介紹嘅，交俾你自己講講啦。嗱，呢一個場景係點嘅場景呢？
2: 因為呢個係我整俾我另一半嘅一個作品嚟
1: 嘅，咁、愛的禮物。
2: 咁可以咁講咧，其實脱離咗我嘅樽嘅概念。咁我諗點樣可以將一個形態表達呢？所以我就放咗喺一個音樂盒上面去做一個冰天雪地嘅場景。咁佢就表達到佢嘅一啲溜冰嘅形態啦，同埋一啲可以少少嘅極光。即係我諗緊點樣將極光實體化嘅時候，係唔係原來可以用一啲彩色嘅布去做呢件事，即係對於我嚟講，除咗係意義係整俾另一半重大之外咧，係我自己有一啲突破咯。我覺得係可以呈現到喺一個咁嘅作品上面。
1: 對於我哋嚟講，最重大一定係送俾另一半㗎啦。咁但係咧，我好想知道你嘅另一半
3: 做平
1: 復係咯，佢收到嘅心情係點嘅咧？同埋佢咪一直都好支持你做你嘅創作。
2: 咁當然係好多謝佢非常支持我啦！你知道要花幾多時間喺呢度，咁啲時間就撥咗喺呢度噶啦。
1: 可能係今晚不如食餐飯
2: 啦。佢好體諒嘅，同埋有時候到咗呢個階段，有時候捉埋佢一齊做咯。
1: 哦，即係佢都會一齊創作嘅。
2: 即係當係一個活動嚟㗎啦，已經係啊。咁啊，一齊可能幫我上下色啊，或者係做一啲小嘅步驟咁樣咯。
1: 係
2: 佢開心啦，當然佢收到之後，
1: 係啦，好有心思啊。對比起即係話你買咗啲乜嘢啊，同埋我 book 咗邊一度，因為係你自己親手你嘅意念放落去送俾另一半。哇！我諗我另一半收到一定好開心咯。同埋咧，你係咪已經習慣咗開始咧喺現實當中望到任何？

0: 嘅嘢咧，
1: 都會想
0: 入咗血啦，
1: 縮小模樣係咁嘅。
0: 或者點樣可以呈現到出嚟？係咪會咁嘅咧？
2: 以前可能你會當呢樣嘢係一個純嘅興趣，咁但係而家我覺得係咪已經進入咗一個境界係我生活嘅一部分咧？因為你見到譬如我而家。在座咁，
0: 好驚啊！其實望住我哋兩個，可能佢想微縮我哋。
1: 我哋點解會有一個香港暖流嘅微縮？
2: 咁我諗啊，點樣可以將呢個景縮細？咁、究竟用咩物料去呈現呢樣嘢？
0: 咦，我好想知喎、啊。咁如果我哋兩個咧，你要微縮我哋兩個，你用咩物料嚟微縮我哋兩個咧？
2: 咁、當然要畫咗你哋嘅圖先啦。咁之後再 3D 編出嚟再油咯，最快最簡單嘅方法，但係都要花好多時間嘅。
0: 係，因為仲要諗下，例如我哋背景啊，我哋嘅台啊，
1: 地氈啊，搞唔掂啦。
0: 係，但係咧，我相信係還原到嘅，因為咧接住落嚟嘅呢一個咧場景啊，平時喺公園會見到嘅。喺公園我哋會有時會見到有一啲嘅場地係俾人哋玩滑板啦。咁啊喺呢一張嘅相片當中啦，都見到有好多唔同嘅人喺度踩緊板啊，寫住有注意啊等等啦。咁啊，當然非常之細啦。但係我比較好奇嘅就係佢個座啊，係因為都脱離咗個屏㗎啦。呢一個
2: 係啦，呢個亦都係一個另一個創意上面嘅突破啦。咁係用一個平時食煲仔飯嗰啲蓋去做。
1: 哦、我仲喺度諗點解會有個窿嘅。
0: 我頭先呢一個係成個。
1: 煲仔飯個蓋
0: 一定係只係
2: 成個蓋，
1: 反轉咗個蓋啊！煲仔飯
0: 係哦，咁呢個已經比平時嗰啲大咗啦，因為平時嗰啲再細啲。
1: 佢可能係細嘅煲仔飯蓋，只係我哋而家放大到睇，好似好大。
2: 佢正常嘅煲仔飯蓋嚟嘅，但係嗰啲人咧就係跟翻嗰個1:64嘅比例去做出嚟咯。咁我諗啊，其實食完煲仔飯之後，我覺得啊，好似嗰個弧度啊，係啊，好似喎。咁係咪可以將佢演變咗？成呢個作品咯，
0: 係哇！其實生活當中俾好多靈感你，即係例如先紗布，你覺得佢可以幻化成極光，
1: 食糖又話有，
0: 食糖就係嗰個機艙，係
1: 啦，
0: 煲仔飯個蓋就係佢哋滑板嘅地方。
1: 我個感覺就係咧 ，Justin 係萬物皆可微縮啊，
0: 係啊，同埋佢係將乜嘢都變成咗一個迷你嘅場景嗱，呢一個為例啦，呢一個咧大家可以見到啊，手揸住咁即係大概手心咁大噶啦。呢、这、一個場景咧，就見到係有架單車，同埋有一個花園。呢一、这個係咪你自己向往嘅生活咧？
2: 嗱，呢個咧係我上年去波蘭嘅時候得翻嚟嘅一個靈感嚟嘅，即係我經過一啲歐洲嘅屋嘅花園嘅時候，見到嘅嘢咯。亦都加咗少少，我覺得我好想擁有一個咁嘅花園嘅概念咯。係啊，咁就翻嚟之後就整咗出嚟。
0: 同埋其實咧，我哋去出前如果有機會去佢屋企咧，佢屋企其實咧係即係一個世界各地嘅博物館嚟嘅。
1: 我可以會去過一個地方啊，就將佢整翻個微縮擺屋企先。即係我哋平時咧去旅行咧，就喺嗰度啊，等我買個磁石貼翻屋企貼先。Justin 就翻到屋企，等我睇翻呢張相，等我整一個微縮嘅模型擺。
0: 係咯，咁你屋企係咪有一個角落咧？可能有一幅牆，其實已經係擺滿曬㗎啦。
2: 係啊，成幅牆都係啲樽㗎啦。
0: 哇！所以你揾到愛你嘅另一半係。真係好好嘅，因為佢
2: 包容
0: 你，同埋一齊有共同嘅嗜好。咁啊，另外啦，呢一張相片咧，亦都係可以反映到咧 Justin 嘅手工
1: 到底有幾
0: 精細嘅，因為咧一隻手指上面咧得
1: 我諗到十分一度咧，手指頭嘅
0: 我會咁形容一粒 BB 蛋咁大到啦，
1: 可能再細少少，
0: 再細啲添。
1: 但係佢係一個茶煲嚟㗎，
0: 係啊，仲要咧，其實我望到佢嘅物料咧，佢係真係好似係鐵。定係即係個色彩？
2: 其實我油出嚟嘅啫。
0: 哦，
1: 出嚟啲油都好精細啊。
0: 係，咁呢一種都係你用咗 3D 技術。
2: 係，再加少少黏土咯。
0: 哦，
2: 咁因為你原本嗰個公仔已經細嘅啦嘛，但係如果你個茶煲同佢差唔多就唔合比例，咁所以一定要將佢縮細咯。
0: 我諗咧，最花時間就係要計算嗰個場景究竟入邊有幾多嘢。係。即係茶煲只係一個嘅啫。
2: 係。
0: 即係分分鐘，其實你一個場景入邊可能過百件零件。最多嗰個作品要幾多年零件？
2: 真係超過100件嘅咧，係啊，即係冇我嘅要求就係自己越做越精細咯，越多咯，係啊，呢個係我嘅目標嚟嘅。
1: 我可唔可以問下，譬如就咁呢一粒咁樣茶煲，大概要整幾耐咧？
2: 呢粒茶煲一個禮拜到啦。
1: 呢一粒茶煲要整一個禮拜？
2: 因為你有前期工作，油顏色就唔使咁耐嘅，但係你前期工作要
1: 嚇親，阿樂已經嚇到彈開咗。
2: 咁同步會做好多。

0: 幾橋嚟
1: 嘅，所以喂真係要好有愛先做到呢件事咯。我叫直直你即個禮拜整你，
0: 我淨係負責整一個茶煲
1: 咯。喂，但係咧，因為你嘅要求越嚟越高，即係頭先你講到啦，越做越精細，個場景越做要越豐富。咁啊，即係換言之，你花嘅時間就會更長啦。同埋你好多場景都做過啦。咁啊，頭先有啲就話時候未到啦。咁啊，有冇一啲目標係真係好希望可能今年即係都可以展示到俾人睇？或者大家其實有冇機會今年都可以去睇到你嘅作品咧？
2: 係嚟緊都有一個關於車仔嘅展覽去，都有邀請我去擺一啲場景，一啲作品出嚟嘅咁樣。咁我當然我希望，其實我係好想做多啲生活上面嘅主題嘅。咁因為我覺得我哋始終喺生活裏面取材啦，咁好多靈感都喺生活上面啦，咁我係咪可以再豐富啲我自己嘅作品，附係多啲生活上面嘅主題囉。
1: 咁即係換言之，大家將來若果見到有一個關於車仔嘅展覽，喺現場就有機會可以見到 Justin 嘅作品㗎啦。咁我哋嘅聽眾群啦，比較多都係老友記啦。咁佢哋咧其實對好多事物咧都係好有興趣嘅，係啦。每一次佢哋就會話啦，啊，會唔會有機會都可以自己都會做到咧？你鼓唔鼓勵我哋嘅老友記，就算唔係微叔都好啦。其實砌模型對老友記係咪都好咧？你覺得？
2: 其實好好好嘅，因為老人家有時啲耐性比我哋更加好，或者你雖然話個手要定定點樣，但係其實有好多方法，其實有好多嘢可以俾佢哋去做啦。例如一啲好大面積嘅油顏色啦，即係譬如可能一個手掌咁大嘅場景個底啦，咁其實佢哋係可以幫手上色㗎。係啊，咁唔一定係做到咁精細先做噶嘛，係咯。
1: 係最緊要試咗先。
2: 係啊，
1: 即係大大件咁你
0: 一齊整
1: 整完出嚟都好。但係你過往有冇咧做一啲可能義務工作啊，或者義工係去教班，又或者去同人哋做一啲嘅交流，會唔會有機會即係將來都會義務去到可能都會唔會想做呢一件事咧？你自己
2: 其實對於我嚟講，我係想將作品做一啲有意義嘅嘢多啲嘅，真係例如之前都試過係義務去分享啦，即係可能分享下俾年青人聽啊，你哋其實你哋要了解自己多啲，先可以揾到個興趣。因為好多年青人或者就算唔係年青人都好，可能成年人啊，你都冇一樣喜歡嘅興趣，成日同我講啊，我唔知道自己中意啲乜嘢啊咁。咁可能其實係對自己了解不足所造字嘅。咁我好希望好喜歡幫佢哋發掘到自己咯。
1: 同埋揾到之後就要全速前進啦，就唔好中途適時停低，遇到困難都好，繼續揾唔同嘅方法。我諗Justin真係榜樣嚟嘅，喺年輕人當中就係、是、你愛一件事咧，你有幾愛先？你願意花幾多時間去先？你肯唔肯
0: 願意整一個茶杯每一個星期？
1: 每晚都咁做先，願唔願意你另一半話約你食飯？唔係都要食飯嘅，係一齊整回先。咁即係呢一個就係你對一件事你有幾咁熱愛啦。咁希望今晚咧，即、就、係、是、今日啦，Justin 嘅呢一個故事啊，可以激發到我哋身邊嘅每一位。有啲嘢想做嘅話咧，就唔好諗啦，全程投入去做，幾細都好啦，都能夠完成得到嘅。Justin 做到。咁即係代表住我哋要做嘅嘢咧，
0: 我哋都可以
1: 嘅，都一定可以做到啊！多謝曬 Justin 今日抽空咧上到嚟嘅節目當中啊！咁而稍後咧，我哋12:00到1:00，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咧會有暖流熱線之當年博物館嘅1872312，歡迎你打電話嚟喺度同你講聲，拜拜！
3: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说，中方愿意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该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习近平又说，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巴方的贡献。新华社报道，卢拉说，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翻嚟本港，强台风红霞琴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九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话：红霞增强得好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所以对香港嘅威胁唔细。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系因应红霞喺香港东面登陆，即系东登，对香港嘅影响相对西登细。梁荣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红霞的中心风力不比去年的华加沙或者2018年的山竹弱，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些，形容影响将会完全是两回事。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会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他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有港大校董话，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需时同埋有一定难度，但系香港创科基础良好，港大全球排名前列，加上有背靠祖国优势，相信能够吸引到有心人。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一死29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话疑犯案发第二日被警员击毙。警方说，21岁男疑犯阿卜杜勒在柏林市中心蒂尔加滕公

0: 院附近揸车撞向人群，之后落车持利器袭击。警方之後展開大規模搜查行動，去到星期日傍晚，在柏林西部的斯潘道區發現阿卜杜勒。阿卜杜勒當時手持利器衝向警員，警員開槍將他擊斃。當局相信阿卜杜勒和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有關。內政部長多布林特說，目前所有證據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襲擊，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61点，升198点，总成交金额11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9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9点，升19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仙4，升7仙2；恒生中国企业86.02仙，升9毫；小米集团28.7，升1.9。盈富基金25.64，升2.2；阿里巴巴111.1，升1蚊；美团90.5，升3.8；智谱1296蚊，升59蚊；腾讯控股443.2，升8.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74，瑞士法郎9.624，澳元5.49，加元5.57，新西兰元4.546，欧元是8.944，每百日元兑港元4.79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32。日经平均指数报64,555点，跌55点。港金报38,235蚊，升3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9.69美元，卖出4,09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日杏花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东区尤德夫人拿打素医院啊，咁再重复多次，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日杏花村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东区尤德夫人拿打素医院，咁另外司徒拔道近住兆辉台对出啦，由于有修剪树木，咁呢段路咧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啦，而家司徒拔道近兆辉台嗰段咧就冇乜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咁而司徒拔道咧近住友邦大厦去翻皇后大道中嗰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

0: 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2: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3: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4: 我有冇份噶？
2: 好啊，
3: 开心冇忧愁。
4: 我咧，
3: 喺收音机听到够。
2: 周以玲 show 啦，
3: 日
5: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3: 不如我哋唱翻先。
4: 咩话？

0: 处快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呢？
2: 喂，翻嚟，
0: 开心无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江暖流啊！
1: 香江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是。
2: 有黎先怡，
4: 有萧希婷，
1: 有派利。
2: 你唔想自己介绍？
4: 系啊，
1: 我等
4: 想介绍，
1: 我等派利介绍我啊。
2: 哦，佢介绍咗啦，
1: 派利介绍咗啦，派利口型讲咗啦，等添啦。
5: 有我哋三位陪住大家，仲有派利帮手接听电话，麻烦派利，
1: 麻烦晒咁多位啊。咁啊，十二点钟到一点钟咧，我哋系会有暖流热线之当年博物馆嘅。咁啊，呢个时间咧，交俾乐仔同你讲讲天气啊。本港地区下昼今晚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稍后咧转吹东南风。展望方面，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到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咁啊，而随后一两日咧，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啊。
4: 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4，强度属于中等。
2: 哇！我睇一睇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咧，我见到今日啊乐乐化身成一位专业人员喎。
1: 系咩？咦，我自己都唔知道。
2: 睇下佢有几专业。
1: 等等先，唔系我今日化身系嘛？不嬲都系噶。
2: 呢个见仁见智
1: 啦。好啦，因为我冇睇过张相，而家即刻睇下先。
2: 嗱，今日咧就系乐乐化身成
4: 嗰卷系咪啊？
2: 因为我哋俗称叫做写信佬啦，其实一路以嚟都系咁嗌嘅。咁但系如果我哋要专业啲咁讲啊，我可以点样介绍你呢？乐乐，
1: 职业啲嚟讲咧，你可以叫做代书先生啊。
2: 啊，都可以，
1: 系咪得唔得啊？代书先生、写信先生、
2: 代书先生啦。因为咧以前咧就系讲紧啊好多代书先生嘅出现啦，而今日啊就由乐乐担任呢个角色，就帮直直啦同埋希婷写翻封家书先。
1: 哦，一封家书，
4: 写一
1: 封关注。以前真系噶，因为咧以前诶经济起飞嘅年代啦，大家胃口奔驰啊，再加上咧唔系个个都有条件去读书，所以未必人人识字啊，咁就要靠代书先生去到帮自己写信啊，同埋代书先生写嘅格式咧又会特别靓噶，咁所以咧就有呢个行业嘅出现同诞生啊，咁但系而家就少见好多啦，应该可能冇添啦，而家
2: 而家应该都仲有少少嘅，但系喺边度咧？我哋阵间先至讲啦，都要问下两位好拍档先，我想问下咧，你哋两位记唔记得自己上一次攞一张信纸，攞一支笔出嚟写一封信是几耐之前的事？
4: 前几个月之前
2: 吓，咁唔系好耐。
4: 我成日
1: 你寄信俾边个先？
4: 我真系好中意写信嘅。
2: 系啊，
4: 我写俾我我有一啲大陆嘅网友咧，我哋成日一齐打游戏噶嘛。
2: 哦，
1: 咁点解你唔直接用手机？
4: 我唔知啊，因为佢哋都会寄信俾我，所以我咪寄翻信俾佢。
2: 哇，咁有趣！但你哋系网友嘅意思，就系你哋本身喺互联网上面认识噶、
4: 我哋打游戏一起认识噶。咁佢哋成日都会寄嘢俾我，咁我又寄翻啲嘢俾佢。
2: 咁系乜嘢嘅缘故？你哋会交换地址呢？
1: 你唔惊嘅咩？
2: 系咯，
4: 咁我又冇觉得惊，因为我哋日都一起打游戏。佢就话啊，我想寄啲我呢，即系因为佢哋好中意唔同嘅朋友，佢哋都好中意做一件事就是，我好想寄我家乡嘅零食俾你。
2: 哇，好啱你啊！
4: 系啊，跟住佢哋就会寄佢哋。
1: 佢可唔可以寄佢家乡嘅钱俾我咧？
2: 咁呢个就骗案嚟咯，
4: 系咯，咁就危险噶啦。
1: 因为害人之心不。

0: 有真系豪气寄鲍鱼，
1: 系我哋打开个包裹，
2: 寄咗两罐鲍鱼。
0: 其实你唔系寄信咁简单啊！
2: 佢问我系咩嚟噶？
0: 鲍鱼，
2: 佢哋问我系咩嚟？
1: 系咩嚟？
2: 系啊，佢唔明白咯。
1: 可能因为咧，
2: 佢哋唔兴咁样食，
1: 或者佢哋以为鲍鱼咧系干嘅鲍鱼啊、嗯。
0: 哦，即系可能好少罐头鲍、
2: 啊啊，
0: 但佢哋食咗之后嗰个反应系点咧？即系话有冇好好食啊？
2: 我又冇问佢好唔好食、啊。
0: 咁佢哋寄咩？佢哋寄咩俾你啊？
2: 佢我记得有寄啲手作嘅礼物啦，有寄啲零食、花生糖啊、饼啊咁样样咯。哦，我仲有个朋友系四川嚟噶，
1: 咁佢咪寄啲辣嘢俾你咯？
2: 佢哎呀，佢哋寄啲好辣嘅，我跟住我同佢讲唔食得辣，佢哋就尽量揾啲冇咁辣嘅。
0: 辣条，
2: 系啊系啊，
0: 魔芋爽嗰啲，
2: 我都有啊，我都有收到呢啲嘢，我都有收到。咁但系伴随住咧，佢系真系会写封信俾我噶、
0: 哦，即系咁佢会话直直你好，我是来自四川的。
2: 唔系，佢哋会写网名嘅、
0: 哦哦哦。你佢唔知道你真正嘅名嘅。
2: 佢哋唔知道真正嘅名字，
1: 但系有佢地址，
2: 系佢有地址。
0: 唔系，但系其实你可以唔俾地址嘅，即系你可以纯粹系俾。
1: 嗰、那個信箱，
0: 嗰、那個信箱或者你郵局，嗯、你寄去呢間郵局度攞噶嘛。
1: 不過直直應該覺得冇所謂
2: 嘅。係啊，我俾咗地址。
0: 我反正佢都就嚟搬出去啊嘛，有嗰度睇。
2: 唔緊要，你嚟到只要揾到我年邁嘅母親。
0: 哦，嗱，你唔驚有一嗱，雖然偏離咗題目啦，你唔驚有一日佢嚟你門口敲你，
1: 卜卜卜卜。
0: 我當你嘅網名叫烏蠅啊。你好，请问你是不是乌蝇啊？
2: 不是啊，你边位？
0: 哦，即是你就扮不是啦，你会。
2: 我冇谂过，冇谂过呢一方面的问题。
0: 咁你写信，你写咩内容俾佢咧？
2: 我写咗啲咩啊？我记得我上一次寄是因为对方生日，咁我就寄、哦、我就写咗封生日信咯。我通常呢，我因为我好鍾意寫信㗎吓，我今朝已经讲过，我係呢中学嘅时候呢，我会寫匀每一我全班同学每人都可以收到一封㗎。
1: 一人一封、啊。
2: 係你试下去化妆间问下之前帮我哋化妆嗰、那个。
0: Sony
2: 即係我同学嚟㗎中学。你问佢有冇收到，我记得我都有寫俾佢。我会寫。
1: 你会寫咩呢、啊、寫俾同班同学。
2: 我通常係好随心㗎，我諗起即係我諗起佢呢，可能第一句咁生日快乐好开心识到你呀、好彩呢段时间有你带我打机，就唔系我就成日都输噶啦。我唔知道你哋嗰边点啊？拣咗啲我香港我自己中意食嘅嘢俾你啊！
0: 点解你冇写个信俾我同希婷
1: 嘅咧？我正想问啊，点解我哋电台嘅同事冇人收过你写嘅
0: 信？点解我冇收过？很感谢你和我一起做节目，然后寄一啲你家乡嘅钱俾我
1: 咧。和你拍过很幸福乐乐，
0: 谢谢你咁。我哋从来冇收过噶。
2: 唔系，你冇收，你连我嘅礼物都冇收过，希婷都有收到收過我嘅礼物啦。
0: 四川嘅朋友都有。
1: 我有收过。
0: 湖南嘅朋友都有。
1: 但系亲手写，
0: 我冇。
2: 我冇写、哦，我通常会摆张小卡嘅，可能嗰期我忘记咗摆落去、
1: 哎
2: 我
1: 了，我
2: 就净系俾咗礼物你
0: 总之我唔理，我今日礼拜点都要收到一封信噶啦。
1: 乐乐咧咁。
0: 我有啊，有写过信啊，小学啦，嗰阵时我写俾同学住我楼下
1: 嘅
0: 啫。但系所以咧，入信封嘅，我哋系冇入邮嘅，唔知点解噶。嗰阵时纯粹系觉得啊，因为嗰阵时未有手机应用程式噶嘛，咁、除咗打电话之外咧，咁啊就写信寄俾对方，仲会将啲四驱车嘅零件放入去
1: 啊、
0: 即系例如我哋嘅四驱车，
2: 你摆咗个辘喺入边啊？
0: 冇咁厚啊，所以咧有时啲齿轮啊，或者个车胎咧，两个胎中间其实有一条
1: 轴嘅
0: 嘛。
2: 我想象到如果你嗰封信要写咩，即系你嘅朋友啦，派，这一次我写这封信给你，是为了纪念我们四驱车之友谊，这个齿轮代表我两支心一直在转动。希望你可以紧紧地把它放到你的四驱车上。
0: 小石，你可以转，你可以转，你可以转动，转出去先。你可以转出去，你读网上先。
1: 碌
0: 出去先。唔系，我嗰阵时我有印象会画埋嗰个齿轮嘅样。
1: 个样啊，
2: 即系就话吸落去画。
0: 咩奉送？因为嗰阵好中意咧，我哋睇漫画，漫画会
1: 附书
0: 附送一啲嘢。我附送呢一个齿轮俾你。咁啊咩就
2: 纪念我哋友谊，
0: 送给你咁样，之后上面就纯粹系写几句，又系嗰啲你好嘛，我哋咩一齐约出嚟玩四驱车啦，咁之类嗰啲咯。
1: 哎呀，好得意啊！
0: 但中学就冇咯。
2: 希婷，你有冇写啊？咁
1: 我记得以前小学有嘅，我仲好深印象咧。其中一封信啊，我写俾我最好最好嘅一个女仔同学啦。我搽咗个红唇膏之后咧，我喺个信纸上面啜咗一啖。 跟住我
2: 着得
1: 系

0: 我將個紅印咧唇印啊黐咗落去，
1: 好唔衛生嘅呢封信。
2: 以前嘅信件係伴隨住唇印一個五啊，
0: 係啊，烈焰紅唇。
2: 我哋可能以前咧，我寄寫情信，可能都會有個。
0: 其實我都覺得係啊，
2: 我都覺得應該有
1: 嘅。嗯，嗱，阿希婷封信有唇印，
2: 係
1: 直直封信咧有鮑魚，我封信咧
0: 有齒輪，
1: 有齒輪。咁你哋寄嘅信又有啲咩呢？因為有啲聽眾可能寄去海外俾佢哋嘅家人嘅，
0: 係啊。
1: 咁你哋寄嘅信會寫咩？又會奉送啲乜嘢呢？
0: 我哋電話係1872312，或者可以上到面書專頁五台之友度留言。听一听我们刚才讲一封家书
1: 一声关注
0: 芬妮姐姐的故乡的语，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迎嚟到当年博物馆，呢度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咗嘅回忆宝物。今日为大家展示嘅展品就系、是。

0: 我哋嘅电话系18723121，18723121。头先讲过啦，我哋三个人咧写信嘅时候都会附带一啲嘢喺上面嘅。
1: 系，即系啊，直直就系啊，鲍鱼啊，我啊，强
2: 调人哋系名贵
0: 鲍鱼喎，
1: 三十几蚊罐嗰款，
0: 系啊，呢封信真系好昂贵。
1: 系咁啊，而家希婷就
0: 系一个红信，
1: 系咁我啊齿轮，
2: 你嗰
1: 个
2: 仲昂贵喎。
1: 但系过往咧，其实就冇咁复杂嘅。过往咧，代书先生咧写嘅普遍啦，都系一啲家庭事比较多啲。啊，将时间翻翻去五十年代啊，咁啊当时咧其实。正如刚才乐仔所讲到啦，因为识字率比较低，咁所以就衍生咗呢一个代笔嘅行业。当时呢係有个街边度摆档啦，咁借住一支笔啦，一部打字机，就帮一啲嘅民众去写信同代笔嘅。咁基本上会写啲乜嘢嘅呢？
0: 其实呢，你讲到话打字机啦，我都諗緊可能再旧啲嘅时代呢係连打字机都冇。
2: 识用打字机嘅人已经係多咗一个技能㗎啦。
0: 係啊，应该真係得一支笔同埋一张纸。就一个人坐喺度个档口嗰度等人哋嚟咯，
2: 而家写下啲家书，譬如我婆婆嗰个年代咧，即系虽然我冇听佢讲过会写信啦，但系咧，因为我婆婆都系唔识文字嘅，咁细个都系我帮佢睇一啲信件啊，我话俾佢知，咁我就知道佢翻乡下嘅时候，咁如果佢寄信翻乡下，咪会写下啊，我最近喺香港点点点，过得安好。咁啊，爸爸妈妈不用担心，或者佢寄俾乡下嗰啲兄弟姊妹啊，就可能问下你哋会唔会有啲咩？下次我翻嚟探亲嘅时候，你哋想要我带俾你哋啊？因为嗰阵时可能寄唔到嗰罐鲍鱼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咧嗰阵时收完之后咧，就会下次咧。一代二代一车车咁攞上去噶啦，
0: 系啊，同埋睇翻资料咯，知道1915年啊，油麻地嘅嗰个邮局咧就落成。而家我谂翻起咧，油麻地邮局仲喺度噶嘛？
2: 系，
0: 其实嗰、那个历史感系好重噶，嗰度一带啦，附近啦，同埋之前未清拆嘅时候咧，咪有一个多层停车场嘅，咁嗰度咧都系有见证住历史嘅痕迹啦。知道当年咧呢、這个邮局落成咗之后。旁边啊，云南里咧就开咗好多嘅档口，系帮人写信嘅。
2: 系
0: 咁，以前写信咧都会有唔同嘅服务范畴，即系有唔同嘅类型嘅信件会写嘅。以前
1: 系啊，例如一啲系报平安啦，就系话啊嚟咗香港打工啦，唔使担心我喺我哋而家呢一度咧就好好嘅，食又好，住又好，唔使担心我啦。
0: 即系嗰啲妈，我很好。
1: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但系收到我谂，作为家长会安心啊。咁啊，小植咗啲咩类型嘅信件呢？
2: 书信报平安啊，跟住仲有一啲政府嘅信件啦、啊，即系可能咧，我哋会写一啲书信话俾政府知，哎呀，我要搬屋啊，或者咧可能要申请一啲嘢咧，都可以揾佢哋帮忙去书写嘅。
1: 系啊，不过咧，我即刻谂到一个问题，就系、是、你写信，你必先你要讲你写啲咩噶嘛？
2: 嗯。
1: 咁其實你都幾赤裸喎呢件事，
0: 係
2: 即
0: 係
2: 你要
1: 將呢件事講曬俾，就算你情書都好啦。
2: 你唔係你寫情書特別赤裸，因為你要同寫信嗰位先生同佢講，你幫我寫俾，
1: 我很想你咁。
2: 你幫我寫俾阿小蘭，你幫我同佢講，其實我已經中意咗佢好耐
1: 噶啦。
2: 跟住
1: 我嘅愛意好澎湃，
2: 就好似佢一個瀑布咁。跟住個書信先生就喺隔離，等等先。瀑布咁啊嘛，我帮你加少少啊，澎湃的瀑布滔滔不绝。
1: 同埋代书先生嗱，澎湃的尼加拉瓜瀑布会唔会好啲？
0: 同埋代书先生，我想咧话翻俾佢听，问佢记唔记得当年佢有负于我。
1: 所以做代书先生，佢听好多古仔喎，
2: 佢知道好多秘密，
1: 甚至乎可能有一啲系啲好伤感嘅，即系话啊，最近咧我身边有朋友离开咗咁样。咁我其实都要，其实呢我会觉得有少少似埋心理辅导㗎。即係可能佢仲安慰佢，你唔好喊住啦，你讲我听，你不过你想写啲咩我帮你写啦。
2: 咁我想写叫喊足全程都未写
1: 到。呢啲我写唔到落去㗎噃。
0: 其实係啊，话说呢，因为我之前睇过一个报道啦，就係讲呢而家现有呢都仲有一啲叫做写信佬嘅朋友係开緊铺头嘅。当时记者问他最难忘写过的一封信是什么，他说他最难忘的那封是帮过爸爸妈妈写信给他的仔仔，叫他叫了离家出走的仔仔叫他回家。那封信他说他都写到哭， 就是因為爸爸媽媽一路講以往發生過的一些事情，而這一位的代書先生呢，他覺得很感動，就是他見證著爸爸媽媽怎樣撲心撲命啊，掏心掏肺地照顧這個兒子，
1: 即是那份愛啊，
0: 是啊，
1: 對他的愛，之後就一路寫一路滴淚，
0: 是一路流淚，
2: 好像看到太有共情了，那一刻他要幫他寫的時候，
1: 是啊，還有一些是很多年冇見，你寄信俾佢嘅話，即係會好容易代入咗嗰個情感喺入邊嘅。咁啊，所以呢份工作都唔易做㗎，其實都
2: 佢應該係要幫你修飾一下。咩？譬如我哋講，我哋就講咗好多嘢啦。但你真係寫落嗰張紙，其實佢應該即場要幫你修定一下。即係我可能講咗一個好大嘅故事，但係其實我張紙寫到書咁樣㗎啦。如果真係將我哋講照講就寫咁多、
1: 啊。不過我好奇就係我按字計錢啦、啊，定係按係咯？即係我會想知係按咩而去收錢咯、
0: 啊。我記得咧睇過一啲嘅報道有講啊，話原來以前咧係斷一封一封咁樣計嘅，而嗰封信究竟收幾多錢呢，就係睇下你嘅內容究竟寫嘅字數多唔多。我記得之前咧有講過係斷封計咧，可能係一蚊一封信，或者個半一封信，咁就睇下你究竟個內容會唔會係好長啦。譬如你要寫封好長嘅情信咧，咁就貴啲噶啦。
1: 嗯，同埋書中自有黃金屋啦，就真係冇講錯嘅。咁啊，所以當時咧文字好嘅人，又或者咧即係識字率比較高嘅話咧，就可以從事呢一份工作啊。唔知我哋有冇聽眾其實都做過呢一份工作嘅咧？即係或者其實都有做開幫人代筆，即係未必一定話係出去開檔嘅，可能佢文字比較好。都幫好多身邊嘅人寫呢一啲嘅信件，咁都可以同我哋講下。
0: 可能係以前真係有聽眾係揾過啲代書先生幫忙，譬如報税啊，做呢啲改地址啊，即係寫一啲政府嘅文件咧，都唔出奇嘅、哦。我哋嘅電話號碼係
1: 1872312，
0: 或者上到面書專頁留言話俾我哋知啊。聽一聽鄧麗君嘅呢一封《一封情書》。

0: 博物馆。我哋嘅当年博物馆已经打开咗大门，欢迎大家入嚟同我哋一起分享咧。以前啊，会唔会有代书试过帮人写信嘅经验？
1: 系啊，我听到咧有一啲嘅听众佢都好好、啊，曾经帮朋友写过信噶、啊，写过唔止一封添、
0: 啊。冇错，我哋问下佢先啊。有和姐喺度啊，早晨，
2: 早晨和姐。
3: 两位靓仔，两位靓女，午安，
0: 午安啊，和姐，
1: 和姐你好，哇，你好好、啊，你帮朋友写信、
3: 啊，系啊，帮我叔仔个外母写，
1: 哦，系咁啊，仲记唔记得系写咩内容嘅信啊？
3: 我叔仔个外母咧喺香港同喺茶楼同人洗碗碟嘅，咁佢每一个月咧出粮咧就寄钱翻去大陆，又有邮包嘅，
1: 嗯嗯，
3: 咁嗰个邮包入边咧。就唔好超过两磅半，咁寄嗰啲信咧又唔好超冇计重量嘅，唔系计字迹嘅。
0: 嗯，
3: 咁当时我寄嗰阵时咧，有两毫子一封信，就嗰邮包入边有咩咧？有两个灯胆啊，有面饼，有花生，有六神丸，有米线针。
1: 嗯，
0: 米线针系咩嚟噶？
3: 针啊，针啊，打针嗰啲针啊，嗰啲叫做蛋咩球蛋白针嗰啲针啊，
1: 哦，
3: 打落身体度嘅，
1: 哦，
0: 即系咩防流感啊、感冒啊嗰啲针，
3: 系啦系啦系啦，
1: 哦，即系当年你寄埋去，
3: 系啊，咪摆到个邮包度咯，
0: 哇，好有趣啊！以前系咪大家都会咁样做噶？
3: 系啊，嗰阵时大陆好饥荒嘅，
1: 嗯，即系可能仲系发展当中，咁当时。条件同环境好啲，就将一啲佢哋需要嘅物资就攞上去啦。
3: 系啦，大家当我写封信俾你噶嘛。
1: 嗯，
3: 添仔你好嘛，近来天气凉啊，着多件衫，唔好冷亲啊。
1: 系，
3: 妈妈在外，平安勿念，现附上港元100蚊给你，请你好好小心利用啦。咁
1: 哦。好窝心啊，都系啲慰问。
3: 我好叻噶，嗰时写信，写六封信啊。
0: 咦，我想问一下和姐，咁点解即系身边嘅朋友当时会揾你嚟帮手写信嘅咧？
3: 咁我系佢亲戚啊嘛，我叔仔个外母啊嘛，
1: 嗯，
3: 等于我奶奶嘅亲家咯。
0: 哦，
3: 佢个大头先讲我阿婆叫我写信嗰个，佢个大女系我阿婶。
1: 哦，因为亲戚关系，所以你就帮手。
3: 系啦系啦，佢喺香港又冇咩亲戚噶嘛，系得我哋即系唔少少亲系认亲咁咯。
1: 但系当时点解你会识多啲字咧？系咪因为有翻过小学嗰啲啊？
3: 我读过书嘅咩？
1: 啊，咁所以你就可以帮手啦。
0: 系识帮得私人啊，或者
3: 系啊，佢每一个月出粮咧，佢寄钱翻去大陆俾佢啲仔女噶嘛，咁佢揾我噶啦，佢嗌我做大。佢跟我叔仔嗌我做大嫂嘅，
1: 系咁啊！佢哋好多谢你，即系当时你帮佢哋写完之后，有咩奖赏啊？会唔会请你食餐饭咁啊？
3: 诶，小事啦。咁嗰个阿婆咧翻乡下，有时我又同埋佢翻去啊。咁我识晒佢一家人噶。
1: 哦，哇，好感情喎、
3: 啊、
1: 你，
3: 系啊，
1: 仲会同佢哋一齐上埋去探亲添。
3: 会噶。
0: 咁系咪咧？以前翻去探亲就好似我哋之前讲啊，就一个担挑咧，攞住两箩
2: 清完
0: 衫啊，系咪电器嗰啲都会攞翻上去噶？
2: 电饭煲咯，通常听讲系。
3: 后来准上，每人可以带一个电视机。
0: 哇！
3: 打碎打3000蚊咧港币啊！
1: 3000蚊税啊！
0: 但系和姐，其实电视机咧唔系而家嗰啲好薄嘅电视机，
2: 以前系成大旧嘅，
0: 大牛龟嚟嘅，以前系
2: 顶台上去啊！
3: 系啊，后来先至有得买嘅嘛，上边以前乜嘢都冇嘅，都要百冇嘅真系。
0: 哇！咁啊，真系要一人一个担挑先搞得掂嘅咯。
3: 仲有啊，如果我哋翻去咧，咁上面冇布啊嘛，即系。好缺乏的嘛，
1: 嗯
3: 我们走去那些布铺那里呢买10码布，他说10码，我们不止买10码，我们香港人有些很奸的嘛，是
1: 不是？即是带多少少，
3: 是啦，买12码，买13码，当10码，那么整成一个布袋，那么再惹回去咯。
0: 哦，哎呀，好有趣啊！
1: 但系以前咁寄上去福南难，又即系几耐先收到咧？大概要佢哋
3: 唔系带上去翻我哋，我哋翻去。
1: 直接帶上去，
0: 係啊，即係連埋啲擔挑啊、布袋啊，咁樣就攞曬啲嘢上去。
3: 我哋嗰陣時邊有力擔上去㗎？咁啊，同我個女咁啊，係咁拉，係咁拉，拉到嗰個布咧，
0: 拉到穿
3: 布袋咧，個底下穿曬窿。
0: 係咯，因為好重㗎嘛啲嘢。
3: 係啦，係啦，係啦。你仲有喎，個關口佢唔係樣樣俾你帶過㗎喎。
0: 係有啲咩唔俾咧？即係咪叫違禁品啊？
3: 唔係，你超過那些重量那些又說打碎啊，逐件逐件打碎啊，打碎的時候呢有些是$1啊，有些是$1.50啊，這樣
0: 咯。
3: 對，打碎那些東西呢，那時候我有個仔嘛，我有個仔嘛，想著冷天呢給條絲巾他又不用打碎啦，想著暖一點啦。他說他是男仔不應該帶絲巾的。
0: 哦，那都不行啊。
3: 是啊，要條絲巾打碎咯。
0: 那多少錢啊，那條絲巾？
3: 打碎就过半咯，我买咧$1啫。
0: 哦，哇，仲贵过你买嗰条新
3: 嘅。系啊，系啊，系啊。咁你嗰阵时话，咁我唔要啦，咁唔要唔得啊！你带一上嚟啦，打你得$5啫嘛，咩鼠蛋啦？
2: 即系点都要俾。
3: 系啦。系啦。
0: 哇！真系估唔到喎，即系你以前嘅经历咧，其实对我哋嚟讲系好珍贵嘅。
3: 仲有一样啊，仲有一样讲你嘅。
0: 系。
3: 所以嗰阵时咧，嗰啲人。穿上身就不用打水嘛，
2: 全部人一起穿上身，
0: 系咯，穿十件，
3: 我哋穿四条裤啊，
2: 好似依家咧搭飞机咧，
0: 系啊，
2: 行李超重，跟住将啲衫穿晒上身，
0: 廉航咧，系啊，贵噶嘛，
3: 真系唔使打水啊，咁啊，话你又着，佢又着，一过咗关咧，你又除，佢又除，咁系咪好笑？而家谂起好笑真。
2: 如果系夏天就大件事啦。
1: 所以咧，时代真系变得好快嘅，即系突然之间眨下眼，而家咧又唔同晒啦。即系而家送嘢上去，
3: 而家上边就好过香港添。
1: 甚至乎可能好简单，送件已经全国都系噶啦。
3: 而家样样都有，而家上面都好好啊，真系。
1: 系啊系啊，进步咗好多啦。
3: 起码一家人个个家家都有。架私家车，你架香港嗰啲人唔系家家人都有嘅私家车啦。
1: 系啊，同埋因为地方又冇咁大咧，未必可以应付到咁多车辆。
0: 系，同埋都好开心见证住祖国嘅进步啦！多谢晒和姐，今日同我哋讲咗咁多，多谢你，
1: 多谢晒，身体健康，拜拜。
0: 好，
1: 拜拜，
0: 拜拜。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2，欢迎大家。如果以前都好似和姐咁样帮人写过信，或者你拜托人哋帮你写过信，打电话嚟话俾我哋听。

0: 听过有张学友的情书啊，以前无论是情书啦，定系家书啦，都可能会找代笔先生帮手写嘅。而接住落嚟呢一位听众，佢好似话咧，以前都帮人写过信噶，佢就系黄姑娘啊！你好，
1: 你好嘛，黄姑娘。
2: 你好，大家好啊！我啱啱入门口就听到你哋呢个即系题目咧，我即刻摆低啲嘢，即使肚饿都唔食住，要同你哋大家分享下嗰阵时嗰个经历同埋感受咯。因为屋企嗰啲以前佢哋啲人去书信行嗰度扯咧，就要俾钱噶嘛，咁所以屋企嗰啲亲友嗰啲家书咧，都系由我即系代笔嘅。系啦，你讲我真系自从即系，总之我自己同佢哋写咧。个感受同埋个传达表达咧就好啲嘛，始终系明白嘛。咁呢度此其一。咁另外咧就系话带嘢翻去内地嗰阵时系物资好缺乏啊，剩一个。咁夜晚我就听到啲大人讲咧就冇要带嘢翻去噶。咁我妈就俾一毫子我买嘢食咧，我就储翻斗零。咁我储够一个银包仔，储满咗咧，我就交俾嗰啲长辈咧。就買啲麵餅啊，嗰啲黃糖啊、蔗糖，即係類似呢啲可以擺得嗰啲咧。咁我就類似係咁樣，就至少都係㗎，儲夠一個銀包仔滿咧，就俾佢哋㗎。咁其中有一次儲滿咗，但係因為咧，我上台攞完獎之後咧，咁我就落即係學校啊。咁我落嚟，我又去要揾翻我個妹一齊一翻屋企㗎。咁啲同學話我妹走咗喺前邊，我掛住追佢，點知可能個銀包仔就滑喺個褸袋嗰度跌咗出嚟，咁啲錢咧我又要係，所以好肉赤又重籌，我真係喊啊喊到我飛起啊，因為要儲，起碼要儲成兩三個月先儲夠一個銀包仔滿噶嘛，咁又要再儲過咁樣咯，所以而家咧就內地各方面即係國內好物質好豐富啊，同埋國家富強之後就好好啦。以前我喺度。人哋嗰度瞓，嗰啲小朋友瞓曬覺，我未瞓，我聽啲大人喺度講嘢，咁我就知道咁嘅情況。其實屋企咧就冇話一定要我都係要儲定啲錢俾佢哋買嘢嘅，只不過我自己覺得我自己真係好幸福啊，有飯食有屋住，但雖然都唔係話真係好豐富，但係起碼人哋內地嗰啲好缺乏噶嘛，譬如嗰啲面啊、餅啊、餅食啊，總之呢啲乾糧啊，就佢又帶翻去咁樣咯，咁就。同埋寫信咧，我哋都好好嘅感受嘅，因為點解咧可以傳達佢哋嘅信息同埋心意咁。

0: 樣啊，而家進步個個有手機就梗係好好啦。但係我始終都覺得咧，係寫信咧嗰、那個即係表達咧，同埋嗰個情意咧係好多好好多嘅。我嘅意見啊，請你哋指教。
1: 係啊，係咪因為覺得咧寫信係有温度多啲啊？
0: 冇錯啦，冇錯，都係表達啊嗰方面咁啊。而家啲人都唔中意寫信嘅，我好中意寫信，即係點解咧？即係 keep 住寫信係好啲咯，咁樣咯。
2: 我都喜欢写信，我觉得呢有时候讲或者你用手机打过一些的信息呢是没有那种感觉的，真的有手写温度的这个世界上。
0: 同埋佢哋收到封家书嗰时嗰种喜悦是不同的，同埋表达嗰个感情是不同的，那个感受。啊，咁啊，两件事俾我摆咗心里边咁多年，而家有机会。
1: 王姑娘啊，我想问下你咧，你记唔记得以往啊？譬如话写家书咧，个内容系会写啲咩啊？
0: 哦，第一咧就将即系咁啊，当然系互相问候先啦，同埋佢有啲乜嘢即系要表达嘅咧，就要清清楚楚咧，即系讲个近况出嚟啊，又或者系有啲乜嘢事情会大家商讨啊，咁咧就要将呢、這个即系、就是、主题又要讲出嚟咁样。所以系如果佢哋去嗰啲即系写信嗰啲人咧，即、就、系、是、要俾钱嗰啲咧，佢系冇咁清楚，但系自己人写咧就唔同啦，比较即系、就是、比较明白。嗰、那個內容同埋容易表達，我自己就係咁講，咁我覺得我自己都不負所托，都咁多年都係就整個小學過程都做，都係咁樣寫咯。
3: 係，但我想問下你而家屋企仲有冇儲一啲信件㗎？
0: 有儲啲信件。
3: 儲咗啲咩信啊？
0: 咁有時有啲即係其實嗰啲信咧就係以前佢哋寫嚟或者即係邊度寫嚟，我都貼翻起咁樣咯。
3: 哦
0: 间中攞翻出嚟睇下，有咗好好嘅感受噶。
3: 系、嗯，例如咧，你仲见咩咧？系边嗰啲就系当年啲家书啦。
0: 系啊，咁啊就嗰阵时咧就就自己结婚啦，结婚之前啦，咁啲亲友又写嚟祝贺啊，又即系鼓励啊、赞叹啊咁样啦，就或者啲朋友啊去移民啊，就当佢哋去咗即系第二度啊，就讲下佢哋嘅经历俾我听我。咁我又同佢互相即系互喺度沟通下，大家鼓励下，继续努力向前生活咁样咯。
2: 嗯，通常咧，我哋写信咧，硬系会有好多嗰啲祝福词语啊，或者鼓励嘅。所以咧，每一次拎翻出嚟睇咧，即系你可能失意嘅时候，你睇翻，你就会记得啊，当初嘅自己咧，原来系咁样样走过嚟嘅。咁咧就会有一种。是书写才会有的温度，即是譬如你看回你昨天呢 send 过那些信息你都不会感受到的。
0: 是啊，譬如有些人他比较即是负面一点的，容易 down 一点的，就鼓励他啦，要即是逆境自强啦，继续努力啦，
3: 好啊，
0: 光明有路啦，
3: 其实呢我有个想法，
0: 即是这些这样的。
2: 他有个大胆的想法，
3: 其实呢你可以拿这些信件去影人。咁咪话唔惊整，即系个就算个原稿有机会，
1: 可以一路流传落去。
3: 因为有机会个原稿可能会整污糟或者惊整烂，咁攞去影印嘅话，咁即使睇嘅时候未必一定要攞原稿睇啊嘛，可以。
2: 我都唔同，我觉得
1: 我系觉得要攞原
3: 稿
1: 系
3: 咯，
1: 系啊。
3: 咁系，
0: 但系我又好好，我又保存得好好啊。仲有啊，嗰啲信封咧，嗰啲信封嗰啲真系都 keep 得好。嗰阵时啲信封咧，无论系就。有啲彩色嘅側邊嗰度，同埋有啲國內有啲圖案啊咁樣嘅。咁呢張信咧，我就一定 keep 好佢嘅嗰啲信件。咁啊，真係因為經歷過咁多十年咧，真係有啲值得保留嗰啲，我都揀咗一啲出嚟噶啦，都。
2: 嗯。
0: 間中睇翻幾好噶，個感受唔錯噶。係
2: 啊，我覺得副本即係你影印係冇辦法嘅，但係如果你即係好好保存係得噶。我記得之前有一次我哋拜見師傅咧，訪問過一位嘉賓咧，佢係做圖章，咁佢就講翻佢當年印刷咧，跟住佢拎翻嗰一封嘅聘请书啊，唔知阿乐你有冇印象？我记得佢摆
3: 得
2: 好好，跟住箱得好好。佢每一次拎翻出嚟咧，其实都系嗰个实物，就有翻当年嗰个感受喺度咯。
1: 系啊，就好似王姑娘咁啊，有一啲好旧嘅家书都仲 keep 住保持住啊。多谢晒王姑娘。
0: 嗰度我有睇过，多谢你哋啊，俾我有机会抒发咗呢个感受，同埋大家分享。
1: 唔好咁讲，
3: 多
1: 谢晒王姑娘。
0: 多啲写信啊，鼓励啲人啊，
1: 好
3: 啊，
1: 多谢你，
3: 下次再倾过。
0: 多谢你，
1: 拜拜，
0: 大家身体健康，
3: 身体健康。

0: 啱听过有王菲嘅《给自己的情书》啦，有阵时咧，其实写封情书俾自己都几浪漫，
1: 都几奇怪嘛，
0: 几浪漫
1: 吓、啊？点会写封情书俾自己？
0: 你哋冇试过嗰啲时间狼咩？嗰啲信件啊？
1: 我冇试过写信俾自己，
0: 写俾十年后嘅自己、啊，
1: 我给十年后的自己。
2: 我唔記得咗自己寫
0: 咗啲咩啦。我真係有寫到喎，以前。
2: 我以前咧，好似有去過一個地方，話佢會喺一年之後寄翻俾我咁。
0: 一年咁快，
2: 但冇收翻。
0: 好似快得滯。
1: 啊，其實咧都幾好。其實咧，可能每年定一個日子，每年就嗰個時候寫。
2: 我做過一件事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嗱。我哋依家咧咪大家都有面書，你唔好嘈啦，你聽我講啦。
1: 係點啊？
2: 係啊，你講阿樂真係，我哋咧咪有面書專業嘅，我哋嘅老友記都會用噶嘛。面書專業咧咪有個，即係我哋嘅面書有一個功能咧，就叫做當年今日噶嘛。我試過有一個教法咧，就係、是、譬如我今日寫一個嘅信件，就係、是、寫俾五年後嘅自己。咁其實佢每一年都會彈翻出嚟。
1: 哦，我明白，我明白你意思。
2: 有一期咧喺每年嘅年末咧，跟住就好多人都充斥住啊！大家一齐写翻今年嘅感想啦，睇下十年之后你睇翻当年今日，你就
1: 即系你用当年今日呢个功能，嗯、但系佢系你就唔系嗰张相咁简单，而系写咗啲嘢，
2: 写咗啲嘢，写咗当年嘅自己，亦都写咗俾十年之后嘅自己睇翻今日嘅自己。
0: 你记唔记得你写咗啲咩啊？
2: 唔记得。唔记得一啲印象都冇，
0: 即系你系依赖电子仪器去提醒你。
2: 咁我觉得其实佢写嗰个目标就系咁啫嘛，就系、是、因为你过咗咁耐，其实你已经唔记得咗当时当刻你系有咩感受，所以当你睇翻嘅时候，你先哦系，原来曾经嘅我当时系咁嘅，
1: 都系一个好嘅做法嚟嘅。咁我真系冇试过啊，但系可以试下。
2: 大家依家都可以打开个面书就可以做，
1: 系啊，因为呢个就相对简单嘅，即系你出一个 post。就只不即係出一個貼文，但只不過係變成咗你寫信俾自己咯。
0: 嗯，係。我哋今日講起寫信咧，都有唔少嘅朋友留言啦。其中 Lily 就話：我哋今日講寫信，令到佢諗起最近一套電影啊，亦都係黎明咧，啱啱喺星期六奇力量介紹完嘅，就係、是《給阿摩的情書》啊。
1: 嗯，
0: 呢套電影咧，
2: 我想睇啊，
0: 好大回響，
2: 但我唔敢去睇、啊。
0: 我都係，我
2: 一定會喊㗎。我覺得會由頭喊到尾㗎。
0: 我就係覺得自己會喊，所以我唔敢睇、啊。
2: 想喊啊！
0: 好多人都话系好值得睇啊！呢套电影，
1: 但系你下下即系如果我哋即系一路倾嘅话，就永远都睇唔到。
2: 咁又系，
1: 咁所以点都要勇敢咁睇
2: 一
1: 次啦。
2: 同 Hating
1: 一
2: 齐去喊咯，
0: 系啊，我哋一齐睇，一齐。
1: 大家系听得出佢哋系侮辱我噶。
2: 点解
0: 要带一大包嘅纸巾入场睇？
1: 我因为我提供纸巾啊，你哋预埋我啊。
2: 你请埋我哋食炮谷，我哋就考虑。
1: 我唔去啦。
2: 好孤寒的
1: 我唔去啦，我唔去啦。
0: 啲舞台之后嘅留言啦，就系文俊啊，佢就话咧，以前因为科技冇而家咁发达啦，所以以前咧系用书信去传递一啲信息，而且以前嘅时代咧系有好多笔

0: 有噶。
1: 哦，系啊，系啊，系啊，因为以前仲会有读者文摘，大家喺嗰度征友啊，
2: 系啊，报纸就可以拣到啊呢、這个人，等我同佢成为笔友先。
1: 系因为大家都系写自己一啲基本嘅条件，身高啊，诶、我喜欢啲乜嘢啊，咁、样咁去识朋友嘅。
0: 另外仲有 T 潘嘅留言啦，佢就话佢八九十年代咧就认识一位代书先生啊，呢位代书先生嘅来头好犀利噶，佢系退休校长嚟噶。而呢位退休校長每一年都有好多客人找他，就是希望報税，所以呢、這個校長就義務幫很多人去報税。
2: 那他都挺好人咯，
1: 是啊，
2: 因為他幫了很多
1: 的、校長這麼忙都幫大家代書咁啊，證明咧，即係過往嘅，其實咧，佢人情味係好濃，即係喺一啲嘅生活例子當中咧，就聽得出，即係大家都守望相助啊！嗱，一陣咧去到有你同行時段咧，就會發問一條同今日香港暖流內容有關嘅問題。如果你都想參加，想你聽香港暖流嘅話咧，就記住留意啦，記住重温添啊！喺度同你講聲咧，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磡贝利街浙江街临海商住项目中午截标，市建局说收到七份标书。综合市场估值，项目地价介乎大约44.2亿至58亿，每平方尺楼面地价6000至7870元，投资额或者达到100亿。項目可建樓面面積大約737000平方尺，其中住宅樓面大約655000平方尺，預計最少提供1200伙。據了解，日後發展商售樓收入達到133億，就需要向市建局分紅。一个工人在赤立角维修飞机的时候由高处堕下昏迷，送院之后不治。劳工处接报之后即时派员到场，正是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朝早大约8:30，一个飞机工程公司的男工人在机场南环路80号维修飞机外壳的时候，怀疑在大约6米高的工作区堕下受伤。同时报警，男工人的头部受伤昏迷，由救护车送去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美国西雅图市中心发生枪击事件，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五人受伤，伤者包括一个两岁的儿童。事发在当地星期日，警方说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西雅图市中心正是举办美食节。目击者说傍晚6点左右听到枪声。活动官方网站显示，今届美食节在过去的星期五开幕，原定星期日晚8点结束。西雅图警察局在社交媒体上说，警方正是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回来本港，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在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他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有港大校董话，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需时同埋有一定难度，但系香港创科基础良好，港大全球排名前列，加上有背靠祖国优势，相信能够吸引到有心人。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

0: 西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55公里以上，最为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63点，升200点，总成交金额1,15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0点，升18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升6.8；小米集团28.84，升2.12；恒生中国企业85.96，升8.4；盈富基金25.64，升2.2；阿里巴巴110.9，升9毫；美团90.3，升3.6；智谱1,306元，升69元；腾讯控股442.4，升7.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72，瑞士法郎9.623，澳元5.488，加元5.569，新西兰元4.549，欧元8.943，每百日元对港元4.7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22。日经平均指数报64,752点，升141点。港金报38,235元，升3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9.65美元，卖出4,090.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观塘协和街近住同仁街系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挤塞噶。重复一次位置，就是观塘协和街近住同仁街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一带是比较挤塞的。还有屯门龙富路回旋处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一带比较车多。另外沙田路是有道路工程，就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返。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周嘅一点接近十分，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喺直播室里面有陈希瑜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昼嘅四点钟噶。天气咧都开始相对上比较稳定啦，不过即系天有不测之风云，大家咧都要注意啦。即系仲系有啲机会咧系无端端又会洒一场雨嘅，咁所以咧大家都要带定把遮啦，咁同埋带件外套啦，因为相对上都好似咧，比之前嗰个炎热天气嚟讲咧，呢一排都系凉翻咗啲，咁所以咧，大家都要注意身体健康啦。呢、这个时候咧，同你介绍下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里面有啲乜嘢嘅环节啦。开头咧，我哋都会有唔知戏班讲乜话，有可由咧为我哋介绍下一啲嘅戏班用语。稍后仲会有一曲喺粤曲会知音时段播放嘅阮兆辉、李龙主唱嘅《高平关取级》，而去到1:45，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1点唱啦。咁海游咧继续喺电话旁边咧等住你打电话嚟，稍后2:00到4:00咧就会有锣鼓响，想点就点。
1: 唔知戏班讲乜话？

期一下午戏曲天地有五支戏班讲乜话呢个环节，有我黄海又为大家主持啊。今日会继续为大家带嚟一啲嘅戏班用语，而讲嘅系同音乐非常之有关系。今日带俾大家嘅支持系棚面。棚面指的是粤剧乐队，即是为演员拍和的乐队。为什么会叫做棚面呢？原来是跟早期粤剧演出的时候乐队坐的位置有关系的。以前的粤剧乐队会摆设在舞台中间布幕或者屏风前的位置，加上以前的戏棚没有前幕的，所以观众一入场的时候就会见到我们的粤剧乐队，所以就叫做棚面了。而我们的粤剧乐队又会分成中乐以及西乐的。讲到西乐，大家会想到什么呢？如果讲中乐，你又会联想到什么呢？粤剧的乐队来讲，原来中乐其实是讲的激乐，亦即是包括着激乐领导，我们又会称它为掌板。还有的就是它的激乐团队，我们又会称之为下手。而西乐其实是讲的音乐团队，当中包括着音乐领导，我们又会叫它做头家。还有当然不少得是他的音乐团队，我们又会称之为下家。今天为大家带来很多关于音乐的戏班用语，包括棚面，即是粤剧乐队。中乐是我们的激乐团队，当中包括着

0: 听过呢一首嘅得成灵咧，真系好想继续讲落去咧，就系话多谢多谢大家嚟捧场，因为咧通常我哋咧喺节目尾声啦吓，一个演出嘅完结嘅时候咧，好大机会咧都会听到呢一首嘅得成灵嘅。咁但系我哋嘅节目先啱啱开始啫，刚才我哋听过可由为我哋介绍乜嘢系棚面，咁啊期待住佢嚟紧咧再为我哋介绍多啲唔同嘅用语啊！
1: 近期香港电台第五台想你听香港免流有奖问答游戏，另一班听众疯狂，亦因为咁流传住一套必胜大法。第一招顺风耳心法，
2: 朝早十点锁定香港免流，留心收听节目，将节目内容全部记入心。
1: 第二招问题断先决，
2: 下午四点准时收听，有你同行，出题一刻即时准备答题，反应要快。
1: 第三招弹指全输功，
2: 用最快嘅手速登入五台之友 Facebook 专页私信回答问题，超市现金礼券就有机会收到。拿来啦！
3: 粤曲回字音。

刚才我哋欣赏过嘅德胜令嘅广东音乐之后咧，嗰、那个气氛咧都系非常高涨嘅，咁啊千祈唔好俾佢停低啦。继续落嚟咧，要为你播放一曲咧就系古腔嘅对唱曲嚟噶，带嚟咧就有辉哥阮兆辉同埋龙哥李龙主唱嘅《高平关取笈》。

谁不怕官打风？一次东龙八王，老夫高兴走，国王家下微臣，官拜一次东。龙王之职，但是老夫昨晚得了一梦啊，梦见个红脸汉子到来接老夫的人头，分明大大暴戾啊，想把高官引前，要扶两个孩儿，心花少提，欢迎众

0: 面果的是何人？
1: 今日早
0: 哦，可是玄郎？
1: 正是玄郎。
0: 为何见了微波把剑取巧可是为何？
1: 这个今日紫金宝珀坐在堂前，不为神打，任你把剑取巧做做鬼。
0: 要微波再次把剑归巧了吧？
1: 今日聪明，
0: 玄郎啊，不在河东四凤双亲来到家。关之神
1: 不错，用了双亲之名到来问候伯父伯母的剑啊。
0: 这个眼问也好，这不问嘛就更妙。
1: 今日山摇路远，来得一起算一起，下次吧。
0: 我想
1: 俺不敢来了。
0: 哈哈，微波早知你下次就不敢来了。少带，哎呀，且去，人人说道，说能够救之尊，老夫当年说过马一想法，何不叫他我开了阴间大宝啊，老夫想他一想，若要救物之尊，助他成功，若款没有，孙郎把孙郎，你要去高官，准备再试头，我太孙郎，你头戴的什么？
1: 阴间大宝，
0: 可能脱降下来。来微波想你一想啊，
1: 说得有余，与其说伯父你有站定耶、yeah! 嗯

0: 服装。于是忘记爹娘，用书信到来，问候伯父剑侠。
1: 如此说情来。

0: 你先省可痛。
1: 伯父，只来得忙处，没有带兵文房四宝。
0: 啊呸！伯父堂前私隐，有么春柴？
1: 如此说，请伯父理会。

0: 赴前勤，
1: 解围波以光寒。

0: 撩我心，只恐怕你日后都忘记这两门子亲。
1: 伯父你做我情风意啊，有时怀得太迟
0: 啊，
1: 我但你情
0: 哎呀，不不不不不好了。

0: 你下嘴皮敲妈儿喂波嘛、做你情功便是
1: 这儿聪明
0: 下垂下垂下垂、

0: 欣赏过啦，系由阮兆辉、李龙主唱嘅《高频关取级》带嚟呢一个系2003年嘅现场录音版本。
1: 辛苦咗成日，今晚想食啲咩好嘢奖励自己呢？一碗热腾腾嘅靓汤，定系一块香甜嘅蛋糕？食物可以医饱肚仔，而音乐就可以抚平心灵。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声音做你的心灵鸡汤，陪你品尝生活的滋味。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时间嚟到下昼嘅1:59，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点唱嘅，黄海柔咧喺电话旁边等住你打电话嚟嘅。咁啊，稍后咧我哋两个钟头将会有锣鼓响，想点就点，欢迎你打电话嚟点歌啦。呢个时候我哋听一节新闻报道。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红磡贝利街、紫光街、林海商住项目中午截标，市建局话收到七份标书，综合市场估值，项目地价介乎大约44亿2000万至58亿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6000至7870元，投资额或达100亿元。項目可建樓面面積大約737000平方尺，其中住宅樓面大約655500平方尺，預計最少提供1200伙。據了解，日後發展商售樓收入達133億，就需要向市建局分紅。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向香港足球盛會20268月1日的曼城對國際米蘭，以及8月5日的車路士對祖雲達斯頒授 M 品牌認可。委員會主席吳守基說，非常高興向這兩場分量十足的足球表演賽頒授 M 品牌認可。8月上旬，多支歐洲頂尖球隊將相繼在啟德體育園主場館亮相，先有8月1日上演的曼城對國際米蘭，兩支歐洲勁旅將在香港舞台同場較量，隨後8月5日有車路士對祖雲達斯上演精彩對決。這兩場足球大戰不僅能夠為本地球迷和訪港旅客帶來頂級觀賽體驗，更加充分彰顯香港作為國際體育盛事之都的獨特魅力。強颱風紅霞昨日吹襲香港，天文台一度發出9號信號。香港氣象學會發言人梁榮武說，紅霞增強得很快，加上路徑向西調整，因此對香港的威脅不小，大部分地區都受到烈風影響，但因應紅霞在香港東面登陸，即是東登，對香港影響相對西登少。梁榮武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紅霞的中心風力不比去年的華加沙或者2018年的山竹弱，如果紅霞的風眼再靠近香港一些，形容影響將完全是兩回事。另外，風暴過後，港鐵東鐵線太和站附近有冧樹，令架空電纜受損，東鐵線服務受影響。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陳少雄在同一節目說，立法會有跟進港鐵在風管理上的有沒有達到要求，立法會有跟進港鐵有沒有達到要求，促請港鐵加大投資和引入創新科技，進一步完善應對極端天氣的能力。美國西雅圖市中心發生槍擊事件，當地傳媒報道造成至少兩人死亡、5人受傷，傷者包括一名兩歲兒童。事發在當地星期日，警方表示槍擊事件發生時，西雅圖市中心正舉辦美食節。目擊者表示，挨晚6點左右聽到槍聲。活動官方網站顯示，今屆美食節在過去的星期五開幕，原定星期日晚8點結束。西雅圖警察局在社交媒體上表示，警方正是對槍擊事件展開調查。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吹和緩南至西南風，稍後轉吹東南風。展望聽日有幾陣驟雨，星期三至星期四初

0: 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88点，升225点，成交金额14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3点，升158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升6.8。盈富基金25.68，升2.6；恒生中国企业86.12，升1元；小米集团28.86，升2.14；阿里巴巴111元，升1元；美团89.95，升3.25；智谱1297元，升60元；腾讯控股442.6，升8元；华虹宏利142.8。跌7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76，瑞士法郎9.626，澳元5.493，加元系5.567，新西兰元4.551，欧元系8.9488，每百日元对港元4.7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系86.311。日经平均指数报64,838点，升227点。港金报38,220元，升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4.25美元，卖出4,094.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入面嘅交通意外已经系处理好噶啦，呢度系仍然比较车多，咁当中啦，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嘅车龙排到去望后石消防局。另外喺观塘嗰边啦，之前协和街近住同仁街嘅意外都系清咗场噶啦，来回方向行车线全部重开翻，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九龙入口嗰边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华贵村。喺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车多。新界区方面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仍然车多噶，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北角嘅宝马山天后庙道系有电缆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近住云峰大厦呢一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留意翻啦。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见到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表示前方有行车线封闭，又或者有车辆慢驶或者停低，呢个时候驾驶者就要减速，依照箭嘴嘅指示小心行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周嘅2: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瑜喺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由而家开始去到下昼嘅4:00，将会系锣鼓响，想点就点。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点唱噶。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嚟到锣鼓响，想点就点。电话旁边有 Mandy 姐喺度，你好。
1: 系啊，希怡妹妹。
0: 你好。
1: 唔好意思，辛苦你啊。
0: 唔会啊。
1: 得你一个主持。
0: 唔会啊。你今日想将首歌送俾边啲朋友啊？
1: 送俾你啦，第一。
0: 多谢。
1: 祝你身体健康啦。
0: 好啊。
1: 同埋你演出比较成功啦。
0: 好，多谢。
1: 第二就俾阿柔柔啊、蓝蓝啊。同埋文文啊，嗰啲收听啦、
0: 啊。好啊。
1: 第二就到我啲 friend 咯，就系、是、正常夫妇啦、刨冰啦、苹果啦、美人鱼啦、全家之宝啦，同埋阿吴淑仪啊，嗰啲佢所有识得我嘅人收听啦、
0: 啊。好啊。
1: 唔该晒你啊！
0: 唔使客气，
1: 希怡妹妹。
0: 好多谢你电话。
1: 稻草下，
0: 稻草人嘅下卷。
1: 其实我好想听紫凤铃啊，唔系紫凤楼啊，但系话有人点咗冇得点啦嘛。
0: 哦，咁啊一路听住我哋五台就有机会听到啦。
1: 好啊，
0: 好啦，多谢你嘅电话。
1: 唔该晒你吓，
0: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0: 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啦，就有梁醒波、朱兆波主唱嘅《稻草人下卷》。
2: 共你

哎呀，唔相干，本神仙慈悲为怀，更加冇计大嘅。嚟，听住啦。虽有五官依然未足，人无灵感就等于草木，人无聪明等于阿福，两样的似埋等你通灵绝族，急急如律令狐灵飞戚。嘿，嗱，你而家有聪明灵。

0: 得嚟咁啫，得哇！喂喂，乜除咗我件神仙帽咁点得啊？
1: 乜嘢唔得啊？
0: 喂，
1: 你有我冇就要抢啊！
0: 哦，原来咁嘅。
1: 系啊。
0: 哎呀，我错。做乜你一有人性就好似只马骝甩绳啊？居然断肠，你太横蛮，知否人间法律严刑难听？
1: 快啲取
0: 喂喂喂！

0: 衣食住，若不公平，怎怪人间难安静啊？
1: 喂，稻草人，稻草人，你断肠咁又点得呢？好彩我肥神仙系男性啫，如果我系个女神仙，哇，咪靓晒你嘢！哦，喂，你想衣食住啊嘛，好容易解决嘅啫。只要你肯付出你的劳力啊，吓求进取咁就唔荒谬噶啦。
0: 哦，咁我喺边度求进取啊，肥神仙？
1: 嘿，你真系傻鸠，天地之大，四方可求，咁啊去得啦，去啦。
0: 好，今日又好听啊，你话。
1: 俾
0: 翻音。以为当下之得。
1: 哇，系啦，嘿，呢个嘢，我而家谂落，佢衰就衰咗个当。

0: 荡字喎，荡喎，嫖赌饮荡吹就系个荡字，都几坏。喂，睇你点荡法，步步赤得吊硬你未？
1: 哎呀，神仙神仙，
0: 喂，
1: 你睇下行紧嚟个大姐几正？
0: 喂喂喂，唔好啊，唔好咁浪荡。

0: 巧。咪啦咪啦，呢个嘢都系唔得嘅，等我要用定身法嚟定住佢先。急急如律令，狐狸飞即定。
1: 系啊，肥神仙啊，点解用定身法定住我？我唔行得噶。
0: 哇，比你行都仲得了噃，嗰阵唔使出热头啦，乌天暗地啦成日，嚟喐啊！
2: 依家我要着。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梁醒波、朱兆波主唱嘅《稻草人下卷》。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嚟到下昼嘅2:30，我哋继续接听电话，有娇姐喺度，你好，
1: 系，
0: 你好啊，
1: 喂，
0: 希如，系啦，
1: 哎呀，你希如好耐啊，冇同你讲电话，
0: 嗯，太好啦。
1: 我睇到电视你幅相啊，都几靓女啊，好靓女啊，你
0: 多谢多谢，
1: 系咯，我打电话，有时咧你做主持，我打电话咧又出唔到街，有时又打唔通，
0: 嗯，系啊，今日终于缘分到啦，
1: 系咯，咁咧你啊把声又靓啦，你同我海柔一样喎，都好靓喎把声，
0: 系嘛？多谢你啊，咁氹氹到我哋咁开心喎、
1: 啊。唔系氹你啊，真系嘅。
0: 系
1: 又靓女啦，系咪？又即系咧个人又慈祥咧、嗯，尤其是阿海柔咧，又系
0: 好有耐性噶。
1: 系佢性格又好温柔啊。
0: 哦，系啊，系啊，
1: 系啊，同埋你都系一样啊。
0: 哦、
1: 好温柔啊，好靓女。
0: 最紧要有你哋陪伴啦，我哋都系跟你哋学习噶，即系你哋咧，同我哋倾偈啊，话俾我哋知好多嘢啦。咁、啊、我哋系啊，好好地咁对你。诶、欸，你后面有朋友，梗系点唱俾佢、那個？嗯，有个孙、啊、好啊，咁啊点唱啊噃？
1: 系啊，诶、啊，我想问声你咧，阿阮德章而家冇做主持嘅，
0: 系啊。
1: 佢有嘢做啊？
0: 系啊，睇下佢几时翻嚟嘅时候，啊、我谂大家都会好期待噶。
1: 系咯、啊，臭女啊，而家
0: 呢、這个都系佢一个好大嘅任务啦。
1: 放暑假喎、
0: 啊。系啊。
1: 系咯、
0: 啊。系咯、啊。咁啊，送首歌。
1: 翻工
0: 啊！使唔使送首歌送埋俾个孙啊？
1: 系啊系啊，我孙咯、啊。送埋俾阿海柔听啦，
0: 好啊，
1: 同埋送埋俾你听啦，
0: 多谢，
1: 同埋我以前啲读书啲旧友、啲学友听啦，
0: 好啊，
1: 系啊，大家听啦，
0: 好，嗯、大家听过身体健康，多谢你，
1: 身体健康啊，系啊，
0: 好啦，
1: 我祝你永远都咁美丽啊，吓，
0: 大家咁话啦，呢、這个就一齐都青春常驻啦，
1: 系啦、啊，
0: 多谢你，
1: 好啊，唔该晒，
0: 好，拜拜，
1: 好啊、拜拜。
0: 为大家送上这一曲有任剑辉、白雪仙主唱的《幻觉离恨天》。

0: 我明明身在潇湘馆，何故转眼来到虚无幻境呢？啊，莫非妹妹竟羽化登仙，特意把痴郎引到？好，待我破雾排云去，不管天堂地狱亦人间，依稀旧地似重来，誓认雨露云街色泪眼。仙姐，谁是百花主人啊？
1: 百花主人就是潇湘妃子咯。
0: 咁谁是神鹰侍者呢？
1: 就是你呢个喃喃自语嘅疯狂客。
0: 哦，咁我而家明白啦。妃子烂满回天阙，引领神鹰力劫。

由生死别经年，相逢此际，我哋真真夜还啊！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任剑辉、白雪仙主唱嘅《幻觉离恨天》。时间咧嚟到下昼嘅2:59，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咧系3，强度属于中等。我哋准备听一节新闻报道，稍后继续会有戏曲天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工人在赤鱲角维修飞机时由高处堕下昏迷，送院后不治，劳工处接报后即时派员到现场，正就意外原因展开调查。事发在上午大约八点半，一名飞机工程公司的男工人在机场南环路八十号维修飞机外壳时，怀疑从大约六米高的工作区堕下受伤。同事报警，男工人的头部受伤昏迷，由救护车送去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及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表示，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需时及有一定难度，但香港有背靠祖国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他期望下一任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及香港的状况，有高超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及人脉，甚至是创科行业中属于领头羊，有能力发掘及招揽人才来港。另一名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家佩认为，张翔任内带领港大排名上升，香港亦都要发展北都大学城，希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及领导才能，能在港大核心价值中创新，并与国家发展接轨。红磡贝利街浙江街林海商住项目中午截标，市建局说收到七份标书，综合市场估值，项目地价介乎大约44.2亿至到58亿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6000至到7870元，投资额或达到100亿元。项目可建楼面面积大约73.7万平方尺，其中住宅楼面大约65.5万平方尺，预计最少提供1200伙。据了解，日后发展商售楼收入达到133亿元，便需要向市建局分红。美国西雅图市中心发生枪击事件，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五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两岁的儿童。事发在当地星期日，警方表示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西雅图市中心正举办美食节。目击者说，傍晚六点左右听到枪声。活动官方网站显示，今届美食节在过去的星期五开幕，原定星期日晚八点结束。西雅图警察局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警方正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65点，升咗302点，总成交金额1,73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8点，升37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3，升咗8.8。盈富基金25.76，升咗3.4。恒生中国企业86.38，升1.26。小米集团28.92，升2.2。XLE 南方海力士54.48，升1.74。阿里巴巴111.5，升0.5。美团90.25，升3.55。智谱1302元，升咗65元。华控宏力148.4，跌咗0.4。腾讯控股444.8，升10.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469，瑞士法郎9.627，澳元5.494，加元5.563，新西兰元4.55，欧元8.9458，每百日元兑港元4.79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03。 日经平均指数报64,931点，升咗320点。港金报38,220蚊，比上日收市升3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8.46美元，卖出4,098.9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排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另外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都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一带比较车多，就是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的，一带车多。而另外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砵兰街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就是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砵兰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都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多车。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何文田佛光街咧有道路工程，现时咧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朗贤峰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5: 嘿，系唔系真噶？
4: 仲冇晒烟味添。
5: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4: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5: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6: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4: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7: 应用学习系好有价值嘅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嘅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嚟丰富嘅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同就业嘅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昼嘅3:09，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直播室里面陈希瑜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午的4:00。首先在这里要多谢咁多位嘅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嘅点唱名额已满啦。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继续锣鼓响，想点就点。电话旁边有阿森哥喺度，你好。
1: 你好，希如。
0: 你好。
1: 你好。
0: 系啊，今日带嚟咩歌曲送俾我哋啊？
1: 阿梁天颜同埋诶，
0: 严佩贞系。

0: 听嘅小报先，
1: 系送俾边啲朋友啊？
0: 送俾我又啦，你啦，阿天娜啦，阿
1: 系。
0: 祖啦，Vicky 姐姐啦，慧玲姐啦，阿卢卿啦，所有我哋小组嘅同事幕后嘅，
1: 好
0: 甚至系埋
1: 啊，
0: 我屋企人啦，系
1: 当然
0: 啊，
1: 好啦，
0: 多谢晒。
1: 唔使客气
0: Helen 姐
1: 啊，
0: 系好嘢噶，佢又个作曲又填词，又话音乐又可以唱埋多
1: 系。
0: 低嘅嘢，
1: 系啊，
0: 系啊。
1: 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咧，而家咪好兴
0: 系
1: 都
0: 啊，
1: 系话唱作歌手嘅，佢就
0: 系
1: 系好
0: 啊，
1: 早期嘅粤剧嘅唱作歌手啦。
0: 系咯、
1: 系，咁所以我哋一齐欣赏下佢嘅歌声啦。
0: 啊。哦，多谢晒，唔
1: 好，
0: 该可以啊，麻烦晒佢啊，打
1: 嗯，
0: 边线
1: 好
0: 嘅，
1: 啊，我哋
0: 唔该
1: 都
0: 晒你，
1: 辛苦晒佢，唔该晒你，好，多
0: 唔
1: 谢
0: 该晒
1: 你，
0: 你，
1: 拜
0: 拜拜。
1: 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啦，就有梁天燕、严佩贞主唱嘅《小凤仙》。

0: 小凤仙，
1: 陈大爷，
0: 吓，
1: 何幸得你前约光临？
0: 哦，我当然珍惜你呢位美人相约黄昏后啦。咦，等我睇下先。你今晚峨眉淡素，清丽脱俗，好靓啊你！
1: 啊，你过奖啫，因为我知道陈大爷你唔喜欢人哋浓妆艳抹、珠翠满头嘛。
0: 你真系善解人意啦你。

0: 啊，小鳳仙，剛才你譚博士又咁激昂慷慨，何以忽然又傷感到珠淚凝眸呢？
1: 且看博士變幻風雲，我預感到你好快就要同我分手。
0: 係咩？慧眼識人，令人敬服。好啦，待我陶丫一族，芙蓉風雅學唱酬啦。

0: 嗱，写好啦，请指教。
1: 等我睇下。不信美人终薄命，由来合女出风尘，笑阳菜。莫非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蔡锷将军？
0: 不敢当，不才正是蔡锷啊！
1: 唉，

袁世凯对我扬威重用，暗里设阴谋，游行又合里出风尘，你能否掩？

0: 欣赏过一曲是由梁天颜、严佩贞主唱的《小凤仙》。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哎呀，我头晕晕，阿舅，
4: 相公，我病啦。
5: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3: 知道啦，阿舅。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7: 至人类的未来仲守不守得住，
8: 在 AI 浪潮底下，
7: 在科技洪流当中，
8: 身处这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7: 各行各业
8: 怎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
7: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8: 今晚9:30，
7: 港台电视31。
9: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嚟到下午的3:4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是锣鼓响，想点就点，电话旁边有颜姐在这里，你好。
1: 你好啊，陈小姐。
0: 你好，颜姐。
1: 好好不容易才跟你听到电话。
0: 真的好啦。
1: 你把声好靓。
0: 多谢多谢。
1: 一个人支持住个大局，很辛苦都可以即保持得好好。
0: 冇问题啦，你是不是都听了我们的节目很久的啦？
1: 是啊，我们的老听众，年纪一个老，即资格都可以够胆讲，佢都几老。
0: 我们就会说你是一个资深的听众啦，又要好知我们的心啊。
1: 胡容峰啊，即人听我哋又听啦，
0: 梗系好啦，听下歌。
1: 同埋咧就啊，海游小姐真系话得好辛苦，我即系拣到呢首歌个时间未啱咯。

0: 系啊，我哋都好开心可以为你哋服务啦。
1: 系啊，多谢晒你哋戏曲天地前组嘅工作人员先。
0: 唔使客气。
1: 咁咧就点俾我所有识我嘅朋友一齐听啦。
0: 好啊。
1: 啊，呢首歌系几好听噶。
0: 好啊，一齐听下呢一首《鬼马传书》啊。
1: 系啊，即系比较即系古旧一啲咯，唔系而家咁新派嘅歌咯。
0: 系。
1: 啊，希望你都喜欢。
0: 好啊，多谢你颜姐。
1: 好，多谢晒你。
0: 唔使客气。好，拜拜。
1: 拜拜。
0: 为大家送上呢曲咧，有梁素琴、银剑影主唱嘅《鬼马传书》。

现，相公叫我把书前，让我见了姑娘才打转。哦，原来一上三竿未转变喎，竟然。

0: 早晨，喺前屋埋啲乜嘢东东啊？
1: 冇，不过唱两句芫荽葱啫嘛。啊，我倒死你洗面啦，小姐。

用

黄黄，仲黄要黄牛，佢身系狗兽，兽系生尸狗，所以十岁系祭死马骝，牛牛斗斗气头头，成日想呕。哼，我睇佢啊，生命不够啦。仲有啊，你饮就唔饮得，食唔食得，行唔行得，企唔企得，坐唔坐得，瞓唔瞓得，啲肉佢俾大人，自己剩翻膀胱。

欣赏过是梁苏琴、任剑影主唱的《鬼马传书》，这个时候为你播放一首很有特色和很有气氛的谱子，带来这一曲是《将军令》。

欣赏过一曲咧，系张君令将时间带到嚟下昼嘅3:59啦。话咁快嚟到今节戏曲天地嘅尾声啦，咁啊，希如咧要喺呢一度同你讲声再见之余咧，就要约定你去到九月咧先翻到嚟戏曲天地呢个大家庭啦。因为咧嚟紧呢一个月左右啦，即系明天咧我就起飞啦，咁所以就要去到马来西亚演出，所以咧要留待去到九月头咧先再见大家啦。喺呢一度同你讲声，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有团体推出计划，为年长义工提供免费白内障术前检查、人工晶体住院、三次复诊及药物。合资格人士将获安排到深圳的合作医院接受治疗。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致辞时表示，本港公立医院白内障手术轮候时间较长，基层长者往往要轮候几年才能够获得配额，而善用大湾区医疗资源，让有需要市民可以提早接受手术。他表示，医疗券现时已经在广东省多个城市适用，湾区医疗融合是大势所趋。全国人大代表林顺潮表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试验计划，透过实践经验推动日后港深医疗系统的数据互通与深度融合。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及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表示，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需时及有一定难度，但香港有背靠祖国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他期望下一任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及香港状况，有高超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及人脉，甚至是创科行业中属于领头羊，有能力发掘及招揽人才来港。另一名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家沛认为，张翔任内带领港大排名上升，香港亦都要发展北都大学城，希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及领导才能，能够在港大核心价值中创新，并与国家发展接轨。强台风红霞昨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会一度发出九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永武表示，红霞增强得好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因此对香港的威胁不少。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对香港影响相对西登少。梁永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红霞的中心风力不比去年的华加沙或者2018年的山竹弱，如果红霞的风眼再靠近香港一些，形容影响将完全是两回事。甘肃惠源有景区山洪暴发，导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174人获救。事发昨日下午，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附近露营自驾游的游客被困。直至今早已经搜救207名被困人员，其中10个人死亡。当局出动百几部机械设备、千多名消防、医疗救援人员、400多件物资，已经完成四轮救援，搜救亦都在进行中。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17点，升咗254点，总成交金额2,03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5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8点，升37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升咗6.8；盈富基金25.7，升2.8；恒生中国企业86.08，升咗9.6；小米集团28.66，升1.94。阿里巴巴111元，升咗1元。XLE 南方海力士54.34，升咗6.6。腾讯控股444元，升咗9.4。 美团89.35升咗2.65，智谱1282元升咗45元，华虹宏力148.5跌咗0.3。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46，瑞士法郎9.62，澳元5.491，加元5.565，新西兰元4.55，欧元8.9393，每百日元对港元4.7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1。日经平均指数报64,931点，升咗320点。港金报38,32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4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8.62美元，卖出4,089.2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

0: 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沙田啦、大涌桥路同埋狮子山隧道公路嘅交界啦，曾经有意外发生，虽然已经清场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咁当中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嘅车龙就排到接近城门河桥面。重复多次个位置啦，就系大涌桥路同埋狮子山隧道公路嘅交界，曾经系有意外发生，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比较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嘅龙尾喺城门河桥面。另外喺屯门啦，龙富路回旋村内系有一宗嘅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喺九龙方面，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有交通意外。换句话讲咧，就系洪隧嘅九龙出口嗰边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就系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快线有交通意外，亦即系洪隧嘅九龙出口，一带比较车多。现时咧喺洪隧嘅九龙入港岛入口嗰边，喺港岛入口嗰边，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湾仔消防局。至于洪隧嘅九龙入口啦，即系去港岛方向啦，交通大致正常。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湾仔嘅港湾道有水务工程，湾仔港湾道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6: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风雨过后，有你同行。2026年嘅七月已经嚟到最后一个星期啦，七月27号星期一嘅晏昼4:09，你好吗？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仁杰同埋你嘅呢个节目，有你同行。好希望你可以打电话嚟一齐创造我哋嘅节目。毕竟同你一齐相聚嘅时光已经进入倒数嘅状态。电话号码1872312，打电话嚟可以同仁杰讲下你嘅生活日常，讲下你心里面嘅感受，又或者你可以拣一首歌送俾你自己，或者你心爱嘅人。电话号码1872312。在昨日朝早仲系打紧风嘅时候，唔知你听唔到呢一个有缘相会，听唔到黄希文嘅英文歌，会唔会觉得心挂挂呢？如果真系心挂挂嘅话，今日我补翻俾你啊！首先有呢一个组合 The Seekers 嘅呢一首经典《A World of Our Own》。你都属于我们的世界。

The Seekers 嘅 A World of Our Own， 我们嘅世界啊，欢迎你嚟到我们的世界啊！喺呢个世界里面咧，我无论你系超过100岁、超过90岁、超过80岁、超过70岁或者超过60岁，唔紧要噶，只要你有一个年轻嘅心咧，我哋都系后生仔。所以落嚟呢一首歌咧，系送俾你呢位后生仔或者后生女嘅。后生嘅人嘅特征系咩啊？就系中意喺埋一齐咯，中意一班人咯。所以我哋都系一齐喺我哋嘅世界嗰度，一齐听我哋中意嘅音乐嘅。有啲朋友就话：，喂，英文歌我真系听唔明佢讲咩？唔紧要嘅，音乐有一种好神奇嘅力量，就系、是、如果系好嘅音乐嘅话，你唔需要懂得佢里面嘅语言，你都自自然然会爱上佢。跟住落嚟呢一首歌系特别送俾属于心境年轻嘅你嘅。Cliff Richard 金童子奇里夫里察嘅一首经典歌曲 The Young Ones。

0: 啲嘢唔好周围摆啦。
1: 你啲嘢噶周围摆咯。
0: 你哋咪骚扰我听收音机啦。我谂住参加上你听香港暖男问答游戏噶嘛，唔记得晒啦。
2: 我知，首先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喺同日下昼四点有你同行时段会发明一条相关嘅问题，
3: 然后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0: 你哋喺度嘈喧巴闭，搞到我错过晒啲内容啦。
2: 冷静，可以上翻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重温节目噶嘛？
4: 冇错啦，如果你想玩呢、这、一个想你听香港暖流呢一个有奖问答游戏咧，留意住。而家我问嘅问题好简单嘅啫，嗱，今日咧香港暖流环节漱口精里面咧，主持人萧希婷咧就教大家煮一个素食嘅菜式，咁请问呢个素食嘅菜式究竟系乜嘢咧？嗱，知道答案嘅话咧，好简单嘅啫吓，去到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就私信俾我哋，即系私人地留个口信俾我哋啊，唔好俾人知道你懂得呢个答案啊，最。快答啱呢一个问题嘅朋友，你就会有机会攞到我哋嘅奖品噶啦。如果你真系唔记得咗嘅话，好简单嘅，去我哋五台嘅网页嗰度咧，重温翻今日香港暖流嘅节目就得噶啦。

Mark Dining 嘅 The World Is Getting Smaller 呢首歌原本嘅意思咧就话，喂个世界越嚟越细啊？点解啊？因为咧一对情人啦，或者即系相爱嘅人啦，想搵个地方拍拖都唔得，周围都系人啊，所以个感觉咧就系、哇呢个世界点解周围都系人嘅？好似个世界越嚟越细咁样嘅。嗱，我唔理呢个世界越嚟越细啊，定系越嚟越熱啦！總言之，呢個世界咧，呢個地球咧，我哋係需要愛護嘅。點樣愛護我哋地球咧？就係、好好做好呢個環保嘅工作咯。真係全心愛錫我哋嘅地球咯。嗱，其中一個辦法，留意住呢個天氣嘅變化，越嚟越熱啊！呢個

世界啊，睇下天文台点讲啊，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气温介乎26至到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咧，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嘅。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咧就系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都系属于低嘅。嗱，打完风呢两日咧，天气就稍微凉啲啦。咁但系可能喺上个礼拜你都经历过，哇！这个极端高温嗰种嘅辛苦啦，唔想咁辛苦，唔想地球先生越嚟越病咧，你同我都要好好去爱护呢个地球啊！好啦，剩翻落嚟嘅时间，继续有人杰精选嘅英文歌曲。跟住落嚟咧，呢一位朋友咧，你听听佢把声，其实佢把声咧系真系同阿李隆基基哥有几分相似噶。佢嘅名字叫做 Glen Campbell 啊 ，Rhinestone Cowboy 啊，李隆基咪就系香港嘅牛仔咯。

呢个李隆基咧曾经同我讲过咧，佢自己就好喜欢呢一首歌曲嘅 ，Glen Campbell 嘅《Rhinestone Cowboy》啊。佢有一个绰号噶，大家记唔记得？叫香港嘅查理士波浪神啊嘛，咪即系香港嘅牛仔咯。头先有冇认心听下呢首歌啊？唱歌嘅 Glen Campbell 嗰把声啊，其实同阿基哥李隆基咧真系有几分相似噶。好啦，去到四点半前送上今日我精选嘅最后一首英文歌曲。嚟自呢一个 Terry Jacks 嘅 Seasons in the Su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于星期五生效。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交通意外、自杀、他杀等非自然情况下，有关命令则不能被视为适用，救援人员会即时抢救病人。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条例中的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核证副本，若果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视为有效。唐思豪表示，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需要负上刑事责任，又期望病人与家属有充分沟通。他又表示，消防、救护、通讯组共约10000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及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有调查指7%受访清洁工曾于工作时中暑，有85%中暑工友因为担心失去工作没有请假。调查的机构认为，反映工友对职安健法例的认知不足，要加强宣传教育。调查由劳联、关注职业安全健康委健康协会和香港环境服务职工会联合进行，今年5至7月走访多个清洁站，透过问卷及和清洁工交谈的方法。

0: 方式成功收回546份问卷。数据反映 ,82% 受访工友认为有需要改善暑热工作安排，包括提供合理充足防暑物资、弹性休息时间等。有 32% 受访工友说在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14%工友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劳联希望改善清洁工在暑热工作、职安健等的情况。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国南海救115轮前日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直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号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仲有部分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林健说，中方在越方船只遇险之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07点，升咗243点，总成交金额2,10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8点，升37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升7仙4。盈富基金25.7，升2.8；恒生中国企业85.96，升8.4；小米集团28.68，升1.96；阿里巴巴111元，升咗1元；腾讯控股443元，升咗8.4；XLE 南方海力士54.5，升1.76；美团89.3，升2.6；智谱1281元，升44元。华虹宏力148.6，跌咗0.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63.58，瑞士法郎0.816，加元1.41，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64,931点，升320点。港金报38,320元，比上日收市升4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88.12美元，卖出4,087.9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比利金街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而较早前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而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入面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咗场，交通都系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大致畅顺，而红隧嘅九龙入口都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太子道东上观塘绕道交界去观塘，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 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

0: 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生活咪就好似抽盲盒咁咯，入面装嘅可能系你最想要嘅隐藏款，又或者系意料之外嘅小惊喜。一齐用好奇心解锁生活里面隐藏咗嘅乐趣啦！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有你喜欢嘅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就是要为大家带来生活当中的小惊喜。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0: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基督教香港信义会信义中学太阳使者黄文熙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4: 无尽的草原，一望无际的塞里木湖，同埋为五彝族的朋友热情歌舞，都令我大开眼界。我哋透过交流学习佢哋嘅文化，将所见所闻带翻嚟香港。
0: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5: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星期一嘅下昼4点38分啦，好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系李仁杰，更加希望你可以打个电话嚟一齐去创造我哋嘅节目。毕竟我就早一日就少一日噶啦，咁所以希望你打电话嚟一齐去除下旧啦。如果系老朋友嘅话，新朋友就互相认识一下啦。电话号码18723112。头先你即系听到我，哎呀，心里面咧都开始有一种要连唔舍得你嘅感觉。系啊，人生就系咁噶啦，所以好珍惜大家相聚嘅时光啊。好啦，把握时间听电话，电话嘅另一边咧，而家有黄太，你好嘛？
7: 你好啊，仁杰。
6: 你好，黄太。
7: 我听咗你20几年啦，而家我个孙都听紧，
6: 多谢。
7: 22岁，嗱，我阿妈介绍我听，我哋三代都听紧。
6: 好感动啊！
7: 我阿妈就听耐啲，20几年，我听咗20年。而家我孙咧就一阿妈俾我凑弟，因为我孙22岁，个孙女都听紧你嘅电台。
6: 哇！真系呢一个三代同堂一齐听我节目咧，我真系心里面除咗感谢，仲有感动。
7: 系啊。所以我孫阿婆你打唔打到啊？佢退休啦，我上個禮拜打極都打唔到，我都仲心急過你阿孫。
6: 哎呀，呢個孫女真係乖啊！
7: 佢你打唔打到我？打唔到我，你自己打咧。佢唔方便打，因為佢今年做考到個港大嗰個物理治療師啊。
6: 哦，
7: 物理治療師佢好開心。上個禮拜我打唔通個電話，出唔到街。咁我同我媽講咗先，因為我媽話要捉你，就因為我媽而家喺老人院，我同講過，因為你喺草加環埋山港，我同你講過喺洛山道。
6: 知道。
7: 咁我依家同你捉你先，但退休，快快樂樂。
6: 多謝。
7: 我媽咁講嘅嚇。
6: 多謝阿伯母。
7: 多因为我妈97岁，我记住我妈讲嘅说话先，
6: 好叻女，好叻女。
7: 唔系啊，佢听见你名先叻啫，一时时有时我都认到啊。我哋使唔使听李仁杰啦？听啊，我真得啊，激死
6: 啊！妈咪叫咩名话？
7: 艺女。
6: 艺女，哎呀，艺女好多谢你啊！我希望艺女咧，喺97、98、99，以至于100岁咧，都健健康康，活得开心快乐。
7: 唔系啊，我哋去探老新伯，佢喺九龙湾啊，嗰个嘛，嗱，打扫老人院啊，我哋不过去，因为我喺屯门住，
6: 系
7: 礼拜出去好辛苦。
6: 系，
7: 阿仁杰，我想问一问你一个问题，
6: 请讲。
7: 我好惊，我好惊，
6: 系
7: 因为咧，我8月1号咧，我哋做手术，我系个眼，依家我咧呢个礼拜惊到好紧要，瞓唔到，
6: 系
7: 因为咧10零年之前，我有朋友做嗰个眼咧，佢又盲咗，哇，今次好惊。我对乳癌都唔惊，但系做个眼我好惊。
6: 你做咩手术啊？
7: 做眼。
6: 嗱，我先眼嘅。

0: 咩手术啊？
1: 白内障。
0: 哦，白内障。
1: 但我好惊，我唔知佢惊咗成个礼拜。嗱，因为我个朋友咧都系做白内障，诶、嗯，我亲戚嚟嘅，佢慢咗。
0: 系。
1: 哇！我成日认住啦，好惊啦。
0: 嗱，我只可以咁同你讲啦。你系咪喺公立医院做噶？
1: 唔系。
0: 私家医生。
1: 港安。
0: 哦，明白啦。无论公立医院啦，或者私家医生啦，现今嘅白内障手术咧，都系一个最成熟啦，最安全啦，又或者系最普及嘅手术嚟嘅。
1: 咁咪唔系喎，对焦咧个眼咧呢轮成日痕，我惊我做咗手术咧个眼流，我又唔知点算啦。
0: 系嗱。特别是如果你是私家医生呢，你更加可以呢
1: 是。不是啊人杰，因为我加外基金我。
0: 哦，你拿8000蚊那些是不是？
1: 是。
0: 明白，都得，其实一样的啫。因为呢，即如果你是即出咗出面，即政府的医院体系上面
1: 那
0: 里做呢，咁呢都唔紧要㗎。因为呢，首先这个手术呢就是一个好耐历史的手术啦。再加上咧，佢基本上係一個相對好安全嘅手術嚟嘅，咁所以嗱，我只可以話啦，絕大部分嘅朋友咧做呢個手術咧，都係風險好低嘅，同埋好快痊愈嘅。我睇住我爸爸同埋睇住我媽媽做呢個手術啦，咁都係我同佢哋去啦，咁都係好快脆就做完啦，並且咧就好快脆就康復，睇嘢好清楚嘅，咁所以當然你話手術始終都有一啲風險嘅，呢個就係手術啊嘛，係咪？唔可以話100%安全嘅。咁但係咧，呢個就係算係一個安全系數好高嘅手術咯。你嘅朋友可能係因為一啲嘅意外咧，令到佢
1: 因為我冚個老豆嚟㗎，我好驚。我平時我做乳癌我都唔驚，但係聽見佢爸爸咁慢咗，我好驚，已經驚得好嗱，好瞓唔到。
0: 我只可以咁講咧，就係好多時咧，佢可能有其他嘅問題，而未必是真的这个白内障的手术令致他失明的。有机会是这样的，有机会是这样的。即可能有些人呢有些比较严重的眼的问题。
1: 是啊。
0: 那变成呢可能是这个手术触发到他眼睛的其他毛病，那引致到他盲了啦。那当然啦，即我不可以说这个手术就一定没问题啊，一定 OK 的，那没可能这样讲的啦。只不过呢我只可以说可能在现今香港老人家100个可能有98至99个做完都冇乜问题咯。即当然好多人可能有少少啊，可能眼水又多咗啊，又或者可能有少少呢样那样嘅唔舒服啊，咁都会有嘅。咁但係始终有需要做呢个手术就安心去做咯。因为我相信。
1: 因为A人杰，因为本身我有癌症，我都76岁，76岁我都唔想做。我女话你惊乜鬼啊？咁我先话你咁惊，你咪打俾A人杰。我十个礼拜真系打唔到，出唔到噶。
0: 明白嗱，你
1: 我打啦。
0: 你横掂都8月1号做手术啦，系咪？系咪？咁仲有几日？咁我就希望咧，嗱，你真系安心嘅去面对呢个手术吓。将一个平安摆喺你嘅心里面啊，咁首先今晚瞓得好啲先啦，咁然之后跟住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咧，都有好好嘅睡眠同埋休息嘅状态。咁星期六8月1号咧就轻松松去做手术。你做一只眼定两只眼啊？
1: 一只先，
0: 一只先。OK， 好啦，嗱咁做完一只先啦。咁我喺度预先送咗个祝福俾你，希望手术成功啊。咁应该都会系手术成功嘅啊。咁同埋咧，好坦白讲啦，即系去到你呢个年纪，可能即系嗰个晶体混浊咗啦，啊，睇嘢唔清楚啦，先至有呢个需要去做手术啊嘛，系咪？
1: 啊，
0: 咁如果唔做嘅，嗱，即系坦白讲，唔做嘅睇嘢唔清楚，咁一个唔觉意，行街跌亲，坐巴士或者坐公共交通工具，唔觉意又扑亲，咁呢个可能带嚟嘅伤害更大，系嘛？
1: 好
0: 啦，咁所以咧，既然第一有需要去做，第二咧，喂，仲要系即系攞咗呢一个政府嘅津贴去做，系咪？啊，咁然之后第三。 讲多次，呢个都系一个相对安全并且普及嘅一个手术啊。基本上好多医生都能够系好圆满地啊，帮你换咗个晶体噶啦。咁所以咧，唔需要过分嘅忧虑啊。咁当然。做手術之前或多或少咧，都會有啲嘅擔心嘅，呢個係正常嘅。不過咧，同自己講，呢個係一個係你需要做並且係安全嘅手術，咁就安安心心嘅去接受呢個手術啦。我希望星期六睇嘢啊，就一目了然先，跟住咧做埋另外一只咧就完完全全嘅，即系一清就二楚啦，好唔好？
1: 啊，仁杰，我祝你咧退休快乐，同埋家庭幸福先。
0: 好啦，多谢晒你。喂，咁啊，唔好咁担心啦。
1: 好啦，因为我今次太人多，我唔会再打电话俾你嘅。
0: 系啦，好啦，好啦，好啦。啊，咁啊，嗱，下个礼拜如果得嘅话咧，就打下电话嚟报个平安啦，好唔好？
1: 啊，我信。你好难等我打两句俾阿孙话俾阿妈话，
0: 我知道，我知道，未必出到街嘅，咁但系咧打咗个电话嚟先，希望打通，同埋即系我都关心你嘅，咁希望收到你呢一个报平安嘅电话咧。
1: 好，多谢你先啊，人杰，
0: 好啦，
1: 身体健康，
0: 手术成功啊，平平安安嘅去接受呢一个马来象嘅手术。
1: 听下你话今晚瞓瞓觉好觉，
0: 梗系要啦，梗系要啦，好啦，如果又惊嘅话咧，就开翻个五台重温啊，听翻我哋呢一段嘅说话，好冇？
1: 我听咗你，我上次做手术听完你，我都好安心定啲。
0: 咁就好啦，
1: 你听咗佢。因为当你嘅救世主啊，我算系你打，
0: 冇感觉，你当我系朋友，我已经好开心噶啦，好唔好？
1: 好，多谢，
0: 多谢晒，拜拜。你想听，你想听嘅咧就系许冠杰嘅《双星情歌》啊嘛，系咪？好啦，咁啊，将呢首歌送俾你，送俾阿艺女，送俾阿咁乖嘅孙女，孙女叫咩名啊？
1: 陈希贤。
0: 哦，好啦，咁啊，送埋俾希贤啊，好唔好？
1: 好啦，
0: 多谢晒，
1: 我多谢阿文贤，
0: 我系，拜拜，
1: 拜拜。

0: 歌神许冠杰嘅新声情歌，喺度再一次送上一个平安俾阿黄太啦，平平安安去做手术，并且祝你手术成功。继续听电话，阿丽你好嘛？
1: 哎，你好，仁儿你好。
0: 你好，阿丽。阿丽系咪第一次打电话嚟嘅咋？
1: 唔系啊，大约系19至20年前打过一次嚟咯。
0: 你哋就系咁好噶啦，即系啊，19、20年前打过一次嚟，跟住就让咗啲机会俾其他人系嘛？
1: 系啊，有时又打唔通咧。
0: 哦，喂，咁19至20年过去啦，别来无恙嘛？你嘅生活点啊？
1: 嗯，退咗休啦，冇做嘢啦。
0: 退咗休啦，咁而家就叹世界啦。
1: 都算可以咁讲。
0: 为你感到高兴啊，为你感恩。
1: 多谢多谢，我都祝你退休愉快。
0: 多谢你啊。喂，咁你而家个退休生活系点啊？可唔可以同我介绍一下？
1: 做下运动啊，睇下电视啊，听下收音机啊，去下啲长者中心睇下咩活动啊，咁咯。
0: 哇，咁都几写意㗎喎。
1: 系啊。
0: 有会唔会周围去下旅行㗎嘛？即係除咗香港之外，去下其他外国嘅地方啊，咁。
1: 成日都翻大陸度玩啦、
0: 啊！啊，我知道好多旅遊記都係嘅，因為第一就方便啦，第二個物價又比較平啦，個性價比又比較高啦，係咪啊？
1: 係啊，去跟團去玩好抵啊，幾百蚊又有啊，兩日三夜啊咁樣。
0: 係啦，呢個都係我同我老婆講嘅，就係、是、當我退休之後，可能都好似你咁樣啊，揾啲團咧，即係啊。三日两夜啊，咁样样几百蚊嚟试下都好、啊，系咪啊？喂，嗰啲质素点啊？你觉得即系？
1: 都几好咯，啲自助餐嗰啲咧，好多嘢食啊！
0: 住又好，食又好，系咪啊？
1: 系啦系啦，三嗰啲咩几级酒店咁咯。
0: 有冇强迫大家去买嘢噶？
1: 冇噶冇噶，未试过。
0: 系咩？咦？
1: 系啊！
0: 你讲到我有啲心思思喎，而家。
1: 名嗰啲旅行团咯，
0: 系、哎、出名嗰啲 ，OK， 好好好、
1: 啊，
0: 非常好。喂，今日你打电话嚟，讲咗啲重要嘅先，好似系阿哥哥生日系咪？
1: 系啊，佢今日72岁正日生日咯，喺我补足翻咧，我细佬咧就23号，即系呢个月23号咧就生日，但系我又打唔到电话，咁而家喺度补足翻佢哋咯。
0: 好，咁啊，祝阿哥哥生日快乐，亦都补足阿细佬生日快乐。咁你自己咧几时生日嘅？你系？
1: 我过咗我1月15噶。
0: 哦，唔紧要，我预祝啊。
1: 多谢多谢。
0: 喂，你哋兄弟姊妹感情都好噶、哦，系咪啊？
1: 系啊，好好噶。
0: 有几多兄弟姊妹啊？你？
1: 有8个。
0: 哇！不过我估啦，我估阿丽都应该嗱又退咗休啦，系咪？阿、哥哥又已经72岁啦，我估你都应该系60-70岁噶啦，系咪？
1: 62岁半啊！
0: 你咁后生噶咋？62岁半噶咋？
1: 系啊。
0: 哦，你系咪细细妹嚟噶？
1: 唔系中间嘅。
0: 哦，你系中间嘅。咁啊，72岁嘅哥哥就系、是、大哥哥啊。
1: 最大嘅系最大。
0: 哦，明白明白。不过都正常、啊，因为咧即系好似系你啊，或者系我呢一啲年纪嘅朋友咧，好多时咧都有5、6、7、8个兄弟嘅。或者姊妹嘅，系真系噶、啊。我再讲多次呢个故事啦，就系、是、我嗰阵时咧，中一咧有一个同学咧，俾老师叫起身，啊乜乜乜，你有几多兄弟姊妹啊？佢要数啊，
1: 咁
0: 多
1: 人有7、8个咯。
0: 佢真系要数喎、啊，不过我咧就相对地系少啲嘅，因为我净系得个妹妹啫。啊，
1: 哦，
0: 啊，即系喺我同年龄嘅朋友里面咧，或者同学里面咧，咁我系算系小兄弟姊妹嘅，
1: 系啦系啦，
0: 你呢个系算系正常嘅，即系有8个呢啲系正常嘅，
1: 系咯，嗰阵时个年代嘛，
0: 系咯，喂，咁你哋八兄弟姊妹多唔多约出嚟食饭啊、倾偈啊、见面啊咁嘅？
1: 都多噶，都有噶吓。
0: 嗯哼，喂，咁我又觉得喺嚟紧嘅日子啦，尽量约。大家出嚟多啲见面啦，多啲相聚啦。
1: 系咯系咯系咯，我哋约咗星期四咧、就去食自助餐咯。因为27号咧，我细佬就唔得闲啦，佢公司有啲事啊咁。咁就约咗30号，即星期四就去食自助餐咁咯。
0: 哇，好开心啊！啊，同埋咧，如无意外，超过一半兄弟姊妹都应该有特价啦，系咪啊？而家啲自助餐。
1: 买咗啲票咧，就唔知点解有特价噶咯。
0: 哦，系而家都系嘅，都好兴咧，即系喺某啲嘅平台啦，咁就买定，咁就会相对平啲啦，可能系半价至7-5折咁上下啦。
1: 半价咯
0: 吓。真系好啊！喂，咁喺度就希望你哋食得开心啲，

0: 傾得開心啲，相聚得開心啲咯，好冇？
1: 多謝曬你，我祝你退休生活愉快啦
0: 嚇。多謝。喂，嗱，剩翻少少時間，有冇啲祝福嘅説話送俾哥哥同埋細佬嘅？
1: 祝佢哋身體健康咯，生活愉快咯，生日快樂啦！
0: 好啦，今日你揀今日唔係今日揀咗阿鄭少秋同汪明荃嘅相送喎，咁點解揀呢一隻歌咧？
1: 因為我覺得呢隻歌好耐冇聽，我就最中意佢哋呢隻歌，即係嗰啲合唱嘅歌嚟講咧。
0: 哦，好啊，咁你又講得啱嘅，呢一首電視劇《書劍恩仇錄》裡面嘅插曲咧，又真係少播啲嘅。
1: 系啊系啊，
0: 好啦，咁我将呢首歌送俾你，送俾你所有嘅屋企人，咁啊，希望你哋个个都身体健康啊！
1: 系啊，我就祝听者有份啦。
0: 好啦，多谢晒你啊，丽，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及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港大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表示，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需时及有一定的难度，但香港有背靠祖国的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据期望下一任的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及香港状况，有高超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及人脉，甚至是创科行业中属于领头学扬，有能力发掘及招揽人才来港。另一名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家沛认为，张翔任内带领港大排名上升，香港亦都要发展北都大学城，希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及领导才能，能够在港大核心价值中创新，并与国家发展接轨。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于星期五生效。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交通意外、自杀、他杀等非自然情况之下，有关命令则不能被视为适用，救援人员会即时抢救病人。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条例中的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核

0: 正副本，若果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视为有效。唐思豪表示，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需要负上刑事责任，又期望病人和家属有充分沟通。他又说，消防、救护、通讯组共约10000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及考察，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有團體推出計劃，為年長義工提供免費白內障術前檢查、人工晶體、住院、三次覆診及藥物。合資格人士將獲安排到深圳的合作醫院接受治療。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致辭時表示，本港公立醫院白內障手術輪候時間較長，基層長者往往要輪候幾年才能夠獲得配額，而善用大灣區醫療資源，讓有需要市民可以提早接受手術。他表示，醫療券現時已經在廣東省多個城市適用，灣區醫療融合是大趨勢，是大勢所趨。全國人大代表林信潮就表示，這個是一個重要的試驗計劃，透過實踐經驗推動日後新港醫療系統的數據互通與深度融合。日本著名作家東野圭吾因為大腸癌逝世，終年68歲。日本傳媒報道，東野圭吾在本月23日逝世，家人以私人方式舉行了葬禮。东野圭吾1958年出生于大阪，从大阪府立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后，他一边担任工程师，一边开始写作生涯。他1985年推出小说《放学后》，荣获江户川乱步奖。1999年的作品《秘密》荣获日本推理作家奖。到2005年出版的代表作《嫌疑犯 X 的献身》荣获直木奖和本格推理奖。他所创作的伽利略系列改编成影视作品大受欢迎。伽利略系列的最新长篇小说《永恒的记忆》定于8月5日出版。财经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07点，升243点，总成交金额210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5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8点，升37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一仙六升咗7.4仙，盈富基金25.7升2.8。恒生中国企业85.96升8.4，小米集团28.68升1.96，阿里巴巴111元升咗1元，腾讯控股443元升咗8.4，XLE 南方海力士54.5升咗1.76，美团89.3升2.6，智谱1281升44元，华虹宏力148.6跌咗0.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463，瑞士法郎9.627，澳元5.493，加元5.563，新西兰元4.549，欧元8.9432，每百日元对港元4.797，每百日元对人民币86.298。日经平均指数报64,931点，升咗320点。港金报38,32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4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95.38美元，卖出4,096.2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大致畅顺。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时代广场后少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咧，亦都系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

0: 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山顶文辉道有渠务工程，近乐善美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而南区田湾海旁道有渠务工程，近住香港仔基本污水处理厂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太子道东上观塘绕道交界去观塘方向，仲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6，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5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2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6: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7: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星期一嘅晏昼5:11，再一次多谢今日每一位打电话嚟嘅朋友，电话爆晒棚啦！咁如果头先打唔通唔紧要，听日可以继续打俾仁杰。星期三、四、五可以揾阿学希啦，揾阿敏仪啦，同埋揾阿玫瑰嘅。咁至于头先打通嘅朋友咧，耐心等候一阵，希望今日可以听到你嘅电话。好啦，我都要把握时间听电话啦。电话嘅另一边而家有琼姐，你好嘛？
10: 好好，你好，阿李仁杰。
9: 我最开心就听到你话好好咁啊！
10: 我打 咗好多次俾你噶啦。
9: 打咗好多次啊，
10: 系啊，真系出唔到街啦。
9: 唔紧要，今日出到街得啦。
10: 好多年前咧就出打过一次俾你。
9: 好多年前系几多年前啊？
10: 哇！十年都有咯，
9: 十年都有咯，你哋就系咁噶啦，个个都即系打一次之后十几廿年都唔打电话嚟。
10: 你知道你个电话好难打噶？
9: 唔系啊，有时都冇人打电话嚟噶、
10: 我今日就无意中就撞下又，我哎呀就嚟打唔到噶啦，你就退休噶啦，成日挂住呢样嘢咁啊，成日打呢几日都有打。
9: 嗱呢一个咧就系你嘅信念咯，有啲时候咧，我哋如果做人有信念咧，咁就会成功噶啦。
10: 系啊，
9: 多谢你，多谢你呢个信念。
10: 系啊，我听到好耐啦，嗰阵时哇，几多年之前啦。
9: 如果你系有你同行，即系第一日开始听嘅就系1999年咯，99年到而家都27年前噶啦。虽然中间我有停过。
10: 本楼嘅卢世昌嗰阵时，我已经响工厂嗰时翻工嗰阵时已经听噶啦。
9: 系咁啊！如果系嘅话，就应该我谂你系90年代初已经开始听我哋大影台系咪？
10: 系啊系啊！
9: 多谢多谢。
10: 香港五楼啊嘛，卢世昌咁样嗰阵时，我哋喺工厂听噶嘛，工厂妹万岁！
9: 哇，原来你都系工厂妹嚟噶喎！
10: 系啊，
9: 你车咩噶？你嗰阵时？
10: 车嗰啲男士嘅。嗰啲恤衫
9: 哦，车男士嘅恤衫，
10: 系啊系啊，
9: 咁你哋技术都应该有翻咁上下啊！
10: 诶，麻麻地啦，学下嘢
9: 嘅
10: 啫，都系。
9: 唉，喂，咁但系咧，大家都知即系香港啲工厂咧，去到九十年代可能中啦，就北上啦，系咪啊？即系
10: 啊！嗰啲厂搬晒上咁，我哋冇得做咯。
9: 哦，咁于是乎喺九十年代中，咁你哋成班工厂妹做咩啊？
10: 翻屋企
9: 探世界，
10: 唔探世界，好似凑仔啊！
9: 我翻屋企凑仔 ，OK。
10: 系啊，嗰
9: 阵
10: 时我个细路仔嘛。
9: 明白明白。
10: 嗰阵时就响呢个我哋喺石荫村住噶嘛。
9: 哦，喂，咁啊，九十年代中啊，凑仔或者凑女，咁而家都仔大女大啦，系咪？
10: 系咯，退咗嗰间工厂。搬咗上去大陸啊嘛，嗰陣時我又啱啱先就63歲喎，
9: 係，
10: 就啱啱先就退休咯喎，
9: 係，
10: 咁個老闆話：，劉美瓊，劉姑娘，你不如順便退休啦，我俾曬啲錢俾你哋，你哋去揾嘢做又好，翻屋企湊仔又好，乜都好啦，咁啊，咁啊就退咗休咯，嗰陣時已經退咗休啦，63歲退休。而家都80几岁啦，我哋都
9: 系喂咁，但系而家系咪开始凑孙啊？要
10: 凑塞添
9: 喎，凑塞添啊！哇，咁犀利啊！四代同堂好难得噶咯，而家
10: 哎呀，挨咗好耐噶啦，
9: 咁而家咪享下福咯，真系噶凑孙或者凑塞咧，即系凑啲曾孙咧，系一种福气嚟噶。
10: 系啦，佢哋唔俾我凑嘅，咁辛苦。
9: 唔俾你凑啊？即系惊你辛苦啊？
10: 是啊，我抽了咁多个了，你自己有5个，仲话凑埋生，话唔好啦，我哋都唔好意思俾你凑啦。
9: 咁啊，得闲去玩下咯，
10: 啊，得闲凑佢翻嚟又睇下。
9: 系咯，梗系要啦，因为咧有时候真系见到啲孙仔孙女啊，或者啲曾孙咁得意咧，见到佢就笑噶啦，系咪啊？
10: 真系唔使食饭都
9: 饱啦，梗系啦。喂，你知唔知人与人之间咧有啲关系好微妙嘅？特别咧系嗰啲祖父母同埋啲孙仔孙女啊，或者系嗰啲曾孙啊咁样，好得意噶，见到就笑噶啦，见到就开心噶，见到就满足噶啦。
10: 真系开心到真系都唔知。
9: 但系你又解释唔到喎，有时候咧嗱，即系仔女我哋当然锡啦，系咪？大家都做过人父母啦，系咪啊？
10: 系啦。
9: 咁但系仔女咧，因为要管教啊嘛，系嘛？一有管教呢样嘢咧，特别系教做功课先系啊！哇，好多爸爸妈妈同仔女嘅纷争啊，由此而生啊！
10: 啲文化又唔係好多咧，教一年班嗰時就教的啫，一上咗我哋讀咗少書啫嘛，讀到我自己本身就讀咗2年書啫嘛，
9: 呢個都唔係問題啊，最緊要係咩啊？做咗係咪最緊要係做咗祖父母，即係爺嫲嫲、公公婆婆咧，唔管教嘅責任唔喺你哋身上啦，系咪啊？你哋净系爱佢哋、锡佢哋或者纵佢哋，哇！有乜你又唔开心啊？你话
10: 锡就好咯，就唔好纵啦，真系。
9: 不过好难唔纵嘅，祖父母咧或多或少都会纵下佢哋嘅，系咪啊？即系举例啦，譬如咧同佢哋行过啲玩具铺咁先算啦。 佢话要买玩具咁，通常啲爷嫲嫲公公婆婆都就范噶，通常、
10: 哎、
9: 通常都唔会拒绝，唔会 say no 噶。

0: 开心，我真系而家都好开心。
1: 咁就好啦，
0: 我满足噶啦，我已
1: 经。咁啊好啦，嗱今日咧，
0: 女又乖啊，
1: 系咯，我都好开心同你倾偈，同你叙旧。咁你又拣咗一首芬妮姐姐嘅《每当变幻时》啦。
0: 啊，我想演唱俾嗰啲街坊啊。
1: 梗系得啦，你讲啦。
0: 我哋石蔭村，我哋石蔭村街坊嚟嘅。
1: 系有边个？
0: 我哋做运动嗰啲咧。
1: 系。
0: 啊，曾太啊，陈少英啊。
1: 系。
0: 阿任太啊，陈凤英啊，杨菊香，
1: 系
0: 啊，好多啊，你总唔知唔讲得咁多啦，留翻啲第二堆人，
1: 好啦，
0: 咁多时间。
1: 头先你提过咁多位老友记，系咪都听住第五台噶？
0: 佢哋个个都听噶，
1: 多谢，
0: 个个都，哎
1: 呀，即系朝早喺石蔭村就好多人听我哋节目噶咯，系咪啊？
0: 系噶，我就实听嘅。
1: 多谢多谢，喂，咁我委派你做石蔭村嘅第五台。推广大使啦，好唔好？
0: 哎，我自己都成日话，喂，我第五台好好听噶，好多嘢听噶。
1: 所以我咪要委派你做推广大使咯。好啦，咁希望喺石蔭村啊，有你帮我哋推广一下，令到成个村都听第五台啦，好唔好？
0: 系啦，我有个孙仔啊，有个孙仔啊，廖俊贤生日啦，
1: 好啦，
0: 系啦，补足佢啊，佢过咗。
1: 好啦，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系咪读紧书啊？而家？我做紧嘢啦，好啦，咁步步高升吓，赚多啲钱孝敬下，你系嫲嫲定系婆婆啊？呢个孙仔，好啦，孝敬啊婆婆，好唔好？好啦，咁啊，将呢首歌送俾你同埋头先你提过嘅每一位屋企人同埋朋友啦。
0: 喂，你就嚟退休咯，我几惊打唔到呢个电话俾你。
1: 唔紧要啊，今日你咪成功咗咯，你嘅信念
0: 帮
1: 你成功咗啦。好啦，多谢晒你啊，琼姐。
0: 恭喜你啊！全家人都退休愉快啊！
1: 好啦，多谢晒，收晒，多谢晒，拜拜。
0: 拜拜。

0: 度见过你吓，咁样就系啦，好难得啊，同你啊影下相，同你哋一班嘅主持咁啊吓，即系见下面啊，咁样开心心咁样欢度嗰日。
1: 其实咧，我哋见到你，我哋都好开心同埋好感动噶。
0: 系真系，唉，我以后即系要多啲听住你发声，可惜啦吓，我都会听住五台嘅。
1: 系啊，最紧要听住五台。
0: 是啊是啊，以前我听一台的。
1: 哇。
0: 听听下，我就觉得你听听下，你哋五台都对年长的一辈都好照顾，尤其是你这个节目。
1: 多谢多谢。
0: 打亲来那些呢都是我小孩仔的时候他已经30岁那些年龄层来的了。今年都过80过90那些来的。
1: 喂，但是呢除了你讲那些就是80或者90岁嗰啲老友记之外呢，我哋都有啲后生㗎，有啲就大过你少少，有啲后生过你多多咁㗎都。
0: 哦，喺包罗万有㗎，所以你喺个节目嚟讲都好多元化㗎，唔係话咁局限某一个年龄层㗎，所以嚟讲我就呢个亦都係我喜欢之处。咁最触动我心灵呢，临走上次临走嗰时呢，阿侯伟，你见过我㗎啦，你都知我冇咁靓仔㗎啦。
1: 唔係你都好靓仔。
0: 我啲头发近年都受到脱发嘅影响。咁侯伟新同埋阿萧希晴两个先后搵我同佢接受个访问，咁倾咗两句偈。咁等我呢咁冇 camera face 嘅人都可以上下镜。哇，非常难得喎、
1: 啊！唔系啊，我觉得你好靓仔、啊，唔系讲笑、啊。
0: 系你真系识讲嘢，唔怪得你做咗几廿年。
1: 唔系嗱，我认为靓仔
0: 喎、啊，
1: 真系嗱，我认为靓仔同埋靓女咧，好简单嘅啫。即系如果你面上面咧有一个发自内心嘅笑容咧，你就系靓仔同埋靓女噶啦，真系嘅，即系无论你用几多化妆品将你个面即系化到表面上有几靓都好啦。如果你内心里面冇一个善良，冇一份爱啊，冇一份即系发自内心嘅笑咧，都系唔够靓嘅。所以我觉得你好靓仔啊，真系唔系讲笑啊。同埋我哋人到咁上下，自不然咧，唔单止你啊，我都开始啲头发越嚟越少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冇乜嘢啊。咁呢个都系即系发生喺我身上面嘅一个自然现象啦，系嘛？我都要接受，并且我都仍然系希望每日咧起身对住个镜咧，我都可以好开心咁笑。呢个都系我其中一个每日提自己嘅目标嚟嘅。
0: 系啦，上次佢哋先后两唔系一个喎，先后一个，我以为佢日行一善啦、
1: 啊，
0: 两个咁啊，侯文斌咁啊，邀请完我之后，到阿希晴埋嚟，喂，咁我当堂有分而信，加上阿任杰兄你正话嗰番鼓励嘅说话，都非常之好触动心灵，
1: 真心噶、啊，真心噶，
0: 真系越嚟越唔舍得你添，唉，真系不过可惜，唉，
1: 同埋你对人好咧，个样睇到噶，
0: 好似你咁咯，
1: 啊，我尽力，喂，咁但系我又想了解一下，头先你又提到啦，你最初系听我哋第一台啦，咁跟住而家就听第五台啦，嗱，我成日都想了解一下大家由一台转五台，你系点？怎样去找到我们的呢？你是听收音机啊，定是
0: 初都是听收音机啦，听收音机，这样就看完电视呢，你们有电视直播。
1: 哦，是是是，没错没错，
0: 这样
1: 是
0: 是啦，就是我小孩子的时间，或者是啦，你应该大我几年的，那个时间就勾起我，每当见到那些观众在外面光幕出现呢，
1: 明白，
0: 是啦，看着他们由后生的时候变到现在比较年长个样咧，咁
1: 成熟啲，有韵味一啲，
0: 系啦，冇错啦，咁就勾起自己好多童年嘅回忆，即系有份嘅即系情意结啦，
1: 系系系，
0: 都系啦，所以就即系解释唔到嘅喜爱啦，
1: 系，总言之，
0: 长做长有，
1: 揾到第五台就好似揾到个屋企咁系咪？而家
0: 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噶，
1: 真
0: 系
1: 好啦。
0: 唔听咧，好似周身啰呢唔得，
1: 哇！我最中意听到你哋咁讲，你知唔知？
0: 我唔系我讲真噶。
1: 系喂，但系我想问多一个问题就系、是，你而家系用收音机听啊，定系用电话或者电脑
0: 用手机嘅。
1: 系啦，嗱，因为咧过往咧，你知唔知有时候我听到啲朋友咧同我讲话用收音机听，而佢哋嘅举动系令我好感动嘅。
0: 哦，嗡嗡嗡嗡咁样啊嘛。
1: 系啊，嗱，一来啦，二来咧，佢哋有几个收音机嘅，就摆喺屋企嘅唔同。方位啊，仲要系唔准喐嘅，因为喐咗咧又听唔到，因为五台如果用系啦，如果用 AM 去接收嘅话咧，有时候真系收得比较差啲。
0: AM 就难收啲嘅。

0: 芬妮姐姐嘅每当变幻时，无论几时听呢首歌都系咁好听嘅。继续听电话，阿 Ken 你好嘛？
1: 喂，你好啊，杨杰兴，
0: 你好啊，
1: 喺码头。

0: 系啊，系啊，
1: 系啊。
0: 咁所以我哋喺某啲地方，因为真系收得实在太差啦，咁先至有啲叫 FM 嘅广播啦，系咪啊？例如喺天水围啊，例如喺跑马地啊、将军澳啊，或者屯门、元朗啊咁样样咯。咁所以而家我都尽量建议啲路由器咧，可以嘅话用个手机啊听我哋嘅节目，咁就方便好多啦。
1: 系啊，哥哥就冇咁窒咯。
0: 系
1: 啊，虽然手机有时收收下都会走台，会有啲唔同啊。
0: 系，但相对稳定好多噶啦。
1: 系啦，好过 radio 嘅。
0: 系咯，喂，临尾五点半前咧，嗱，剩翻两分钟啦，我想即系请教下你啦。你其中一样嘢吸引咗我系咩咧？就系你今日拣咗一首咧，我都好少播嘅歌。阿葉德嫻嘅讓過去過去喎，嗱，阿葉德嫻就有好多好好聽嘅歌啦，係咪啊？咁但係呢一首歌咧，就算係少少冷門嘅，咁點解你會揀呢一首歌咧？讓過去過去，
1: 都比較係勵志啲啦，比較係可以即係正面啲啦，即係每個人都有佢過去開心或者唔開心嘅事嘅。咁你唔开心嘅呢，咁样就唔好成日摆喺心啦。咁我哋係啦，即係忘掉啲伤痛，咁样就努力向前，咁样先至见越乐观嘅人生嚟㗎嘛，係咪？
0: 非常好。
1: 所以我就揀呢首歌嘅原因。咁样加上又係啦，喜欢听嘅歌而家又唔太多，我依家都咁都係啦，咁啊年纪即係嚟讲係啦，你搵到嚟讲都系啦，我都好开心啊，唔系易揾噶。
0: 系，同埋呢首歌个歌名好精彩啊，让过去过去啊嘛，即系过去啲唔开心嘅嘢，过咗去啦。系咯，系咯。喂，咁啊，再一次咧，多谢阿 Ken 啦。咁啊，
1: 无论
0: 去我哋嗰啲快闪支持我哋啦，同埋呢个都要我代表五台所有嘅同事咧，多谢你嘅。咁你明我心意噶啦，系咪？
1: 明
0: 系啦。
1: 当日喂，老实讲啊，当日咧，我其实收到你哋喺天地码头嗰度出租咧，都好突然噶。
0: 系嘛？
1: 咁嗰日我又有少少病病地。
0: 喂，喂，
1: 我唔理咁多啦。
0: 系知道嗱，最紧要身体健康好冇？喂，五点半啦，咁我哋五点半后送歌俾你啦 ，Ken。多谢晒，拜拜。
1: 见面，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于星期五生效。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交通意外、自杀、他杀等非自然情况下，有关命令则不能被视为适用。救援人员会即时抢救病人。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条例中的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核证副本，若果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视为有效。唐思豪表示，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需要负上刑事责任，又期望病人与家属有充分沟通。他又表示，消防、救护、通讯组共约10000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及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海关在机场拘捕一名女子，检获大约25公斤怀疑氯胺同涉值大约980万元。海关寻日为一名从德国法兰克福飞抵本港的43岁葡萄牙籍旅客清关时，在两个机舱行李内发现怀疑氯胺酮，于是将佢拘捕。被捕女子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日提堂。有團體推出計劃，為年長義工提供免費白內障術前檢查、人工晶體住院3次覆診及藥物，合資格人士將獲安排到深圳的合作醫院接受治療。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致辭時表示，本港公立醫院白內障手術輪候時間較長，基層長者往往要輪候幾年才能夠獲得配額，而善用大灣區醫療用資源，讓有需要市民可以提早接受手術。他表示，醫療券現時已經在廣東省多個城市適用，灣區醫療融合是大勢所趨。全國人大代表林舜朝表示，這是一個重要的試驗計劃，透過實踐經驗推動日後深港醫療系統的數據互通與深度融合。

0: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系稍为车多少少嘅啫，经过请小心啦。咁就系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少少，经过请小心。另外喺九龙啦，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昌华街亦都有交通意外，慢线系封闭紧噶，经过都要留意啦。重复多次个位置啦，就系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昌华街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主要系告示打到东行过去比较车多啦，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同埋左转秀茂坪道都慢车噶，龙尾就喺翠屏南村对开。提提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湾仔嘅港湾道有水务工程，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慢线系封闭紧，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太子道东上观塘绕道交界去观塘、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就系彩虹道同埋虎山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慢车少少。咁就系彩虹道同埋虎山道嘅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慢车少少。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的厨余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星期一的黄昏5:36，再次多谢你选择了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这个节目，我是李仁杰。有好多好多心里面嘅感谢好想同你讲嘅。感谢你一路好似屋企人好似朋友咁样嚟到去爱我哋啦。感谢你虽然有时呢个电话打好多次都唔通，又或者打通又轮唔到你，你仍然继续打电话嚟啦。感谢你虽然我就咁睇，包括我自己，以至于我啲同事，其实如果计表现嘅100分满分，我哋可能个个都系得70几分，有个别好啲嘅可能去到80分，咁。

但系你哋硬系觉得我哋系100分嘅，呢一种嘅评分其实系真系爱啊，系对屋企人啊或者对好朋友嘅一份爱嘅表现。咁、真系要衷心感谢每一位听住第五台嘅你，每一个曾经打电话嚟嘅你。喺你门前同阿 Ken 倾个偈，再一次多谢你啦。咁啊，特别系我哋最需要你或者你哋嘅时候，喺我哋做一啲快闪活动嘅时候，你哋个个都企喺我哋嘅面前，真系有一份莫名嘅感动嘅。所以今日将呢一首歌送俾阿 Ken， 拣得好好呢首歌，叶德娴嘅《让过去过去》。

0: 通常就傾緊咗呢一首唔正常嘅歌曲，葉德嫻嘅《讓過去過去》。繼續聽電話，黃太你好嘛？
1: 系啊，你好啊，仁杰。
0: 你好啊，黄太。
1: 李仁杰，你好、啊。打嚟赞一赞你，我第一次打嚟嘅。
0: 第一次打电话嚟啊？
1: 系啊，听咗几年啦。
0: 听咗几年啦。
1: 听咗几年，系啊，都系无意中啊，扭下扭下，咁啊，听到呢个台咯。
0: 多谢你，你
1: 今日我就一直听。
0: 原本系听开边个电台噶？
1: 其实听电台都好少嘅，即系得闲先听。我听第二台嘅都有。
0: 哦，系，多谢多谢。
1: 系啊，但系你啊，因为你就嚟退休啦。
0: 嗯，
1: 其实我都就嚟退休，你就嚟退休，咁我要赞下你咧。因为呢段时间咧，我听到即系其实你哋呢个节目非常之好。
0: 嗯，
1: 我想要求你哋呢个节目咧可以延长少少时间，因为你两个钟头时间，又要播埋即系嗰啲宣传啦，或者播埋嗰啲嗰啲咩嗰啲新聞啊，咁就其實聽個電話唔係好多，
0: 哦啊，
1: 所以可唔可以話延長多一個鐘啊？因為俾啲公公婆婆啊，嗯，因為你都知香港老年化啦，
0: 明白。
1: 咁我就見到你哋呢個節目咧，係幫即係幫一啲好多心事啊，或者好唔開心嘅嗰啲長者咧，係真係幫助到佢哋好多。
0: 係，
1: 尤其是你啦，因為你有經驗同埋你比較成熟啲。
0: 係啊，年紀大啲啊嘛，我係。
1: 講下即係成熟，即係有社會有人生經驗。
0: 多谢你啊，嗱，多谢你呢个咁好嘅提议啦。咁但系咧，我都要即系再睇一睇，系咪真系可以付诸实行啦？因为咧，每一个节目都有佢嗰个价值喺度啦。咁我代住你呢个意见先啊。咁啊，然之后再同我啲同事一齐去倾。

0: 睇下喺未来嘅日子会唔会喺节目改动嘅时候，又可以喺唔同嘅节目有一啲延长，又或者系再精简一啲咁样咯，好冇？
1: 或者加多一个钟，呢个系我建议啫。
0: 好啊，多谢你。喂，头先你提到你都就嚟退休啦，系咪啊？咁你系做咩工作噶？
1: 我都是做啲 sales 嘅嘢啦，
0: 吓，
1: 即系售货嗰啲咁嘅嘢啫。但系退休噶啦，因为而家我都系做 part time，
0: 系，
1: 咁我就冇乜特别嗜好嘅，所以有时我都惊，因为我都成即系啱啱登录啊，啱登录，
0: 系，
1: 咁啊，其实我见到你退休好多嘢学啦，听到你讲，
0: 系啊，
1: 但我有时我自己退休谂下，我又冇乜特别咩嗜好，
0: 嗯。
1: 咁啊，即系都谂紧学下你学揾下嘢学咯，
0: 系
1: 咁样咯。
0: 有时候咧，我哋咧系要等自己个心咧好宁静咧，我哋就会感觉得到我哋中意啲乜嘢嘅。每个人咧都总有啲嘢中意嘅，系嘛？咁譬如我啦，我自己咧系好中意食嘢啦，
1: 我
0: 同时间好中意煮嘢食啦。咁我其中一个我会学嘅咪就系煮嘢食咯。咁譬如我好中意音乐嘅啊，咁所以我退休之后其中一个咧，我都会再努力攞起我吉他去练习一下嗱。我读书嗰阵时咧好勤力。弹吉他噶，咁你知啦，呢啲吉他或者系乐器，你一唔玩或者玩得少啲咧、
1: 啊，
0: 你就即刻退步，渣晒
1: 嘅。你而家都识学，你而家都识弹，我见过你弹喎。
0: 我都
1: 识
0: 弹，系，但系因为咧，相对于我以前咧，我系已经渣咗好多噶啦。咁所以咧、啊，我都会喺退休之后啦，咁多啲时间咧，我就会攞翻一个吉他，努力啲去练习。咁同埋咧，我年轻嘅时候想学琴嘅。不过冇钱
1: 哦，啊咁但系而家学琴好贵噶。
0: 系咁，但系咧，我个仔咧，当佢话有兴趣嘅时候咧，我就啊，即系俾佢学琴。咁我同佢一齐学嘅、哦，其实我都有兴趣嘅。咁变咗咧，我退休之后咧，咁我又可以自己去学翻琴咯。咁可能系有啲之前学过一轮啦，同我仔一齐。咁我跟住就会尝试下去自学。咁呢都系我嚟紧退休嘅一啲计划啦。咁所以你都可以噶。从你嘅兴趣开始，谂下自己中意啲乜嘢。有时候咧，如果我哋唔系坐低静落嚟咧，我哋就未必可以听到自己个心里面嗰种嘅声音啊。
1: 你都讲得啱，
0: 系咯，
1: 点都有啲嗜好嘅，自己懒啫。
0: 系啊，
1: 自己懒，我搵啲起心肝。
0: 系啊，咁所以咧，咪或者又好简单嘅咋？你去到一个郊野嘅地方啊，不过而家好热啦吓，即系睇住呢啲天气 去郊野地方，咁啊望住个天啊，望住个山啊，望住个海啊，听下啲雀仔叫啊，俾嗰啲海风吹下自己啊，咁然之后咧，你就会听到自己心里面嘅声音噶啦，佢就会同你讲。阿王太，或者亲切啲你个名啦吓，你其实咧细细个系好中意，
1: 咁你我都中意唱歌噶，
0: 我咪系咯吓，咁所以
1: 学下唱歌都
0: 系啊，咁可能嚟紧嗰啲咩声音就有你嘅舞台噶啦，
1: 太大啦，
0: 唉、哎、真系系
1: 嘛，
0: 咁所以我都希望啦喺嚟紧啦，我自己都几多计划嘅，咁我希望你又可以揾到你自己嘅计划啦，揾到你自己嘅兴趣啦，
1: 非常之好，我觉得你嗰个心态
0: 系，同埋咧好多人都话咧即系。而家我哋呢一代咧，系活到120岁噶嘛？咁当然一个前提啦。嗱个前提系咩？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如果身体健康嘅话咧，真系我哋可以开心心活到120岁嘅。
1: 冇错。
0: 咁、啊、但系咧，当然我哋都要努力咧，嚟到去维持自己一个好健康嘅身体同埋心灵啦。
1: 冇错。
0: 与此同时，就真系开始我哋人生嘅下半场啦，系嘛？即系如果120岁嘅话，咁啱啱60岁就系上半场嘅终结。下半场就开始啦，系咪？
1: 中年啫，而家先至我哋。
0: 系啊，咁有个名词，除咗中年之外，就系新中年咯。
1: 新中年啦，
0: 系啊。咁所以我哋
1: 身体健康，
0: 我哋要好好嘅，令到自己活得更加精彩嘅。
1: 冇错，
0: 我相信你一定得嘅，系嘛？
1: 多谢你，咁我都祝你退休愉快，先一切咧。 就在你掌握之中顺利完成、啊
0: 嗯、
1: 在你掌握之中，加油加油、啊、
0: 我希望可以啦，你但是有时候即是我哋尽我哋嘅能力去计划啦，能唔能够成事呢咁、嗯、就睇下个天得唔得啦，
1: 祈祷啦，
0: 系啦，祈祷啦，祈祷啦，系啦。喂，今日咧，我知道你想听阿谭校长谭咏麟嘅歌曲，
1: 系啊系啊，中意佢啊，买唔到佢飞啊。
0: 系啦，我哎呀，睇下佢会唔会
1: 报咗成个朝头早都报，
0: 睇下有冇机会再加长啊，有机会嘅吓。嗱、啊，咁我今日嚟揾咗佢咧。隻呢好初期好、嗯、初期好初期讲三次真係好初期就係、是、天边一隻眼。
1: 哇啊好啊好啊轻松啲你
0: 哋。
1: 喇
0: 咁我就将呢首歌送俾你㗎喇。
1: 多
0: 谢
1: 你
0: 人
1: 杰。
0: 好啦多谢收云睇。
1: 你加油啊
0: 你都系一样一齐加油。拜拜。
1: 多谢你拜拜。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演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讲到幕前的演出，陈洁玲曾经同关锦鹏有个合作，拍过电视剧，而 Lisa 仲话佢其实几有兴趣拍戏嘅。

0: 最近一次咧，我同阿关锦鹏合作做咗一个比较长少少嘅电视剧嘅时候咧，喺佢身上学咗好多嘢。咁就对电影有更加多一层嘅，或者对演戏有多一层嘅认识咯。但我觉得因为我人比较自我啲，即系我觉得做一个演员咧，个性格一定唔可以太强。即系你太强咧，你就会喺个电影嗰度咧，喺个角色嗰度咧，走咗你自己的角色出嚟。即系我譬如我睇下罗伯迪尼路嗰啲咧，佢响做边个角色都好似。
1: 系啊系啊。
0: 因为可能佢好个塑造性好高，是而比较个演员嗰个个性太强嘅话咧，即系人哋唔好说服力咯。
1: 系啊，我好中意嘅周润发都系噶。
0: 系嘛？系啊
1: 系啊。即系你睇佢真人咧，其实咧系一个好随和嘅人，咁但系喺电影上面咧，
0: 就可以
1: 佢真系做咩都似咩。
0: 所以我觉得个塑造性咯，咁最近我就其实我都想摆时间落去学做戏嘅，咁但我而家就做好一样嘢先，因为即系我近呢两年就系专心去学唱歌，咁所以我学完唱歌之后咧，如果有机会咧，我就会学下舞台嘅 Broadway， 都希望喺嗰方面可以帮到我喺台上演绎咯。
1: 嗱，又睇过啲报道咧，就话即系应该系都系访问你嘅啦，系咪？你都提过咧，就话你都系一个天生属于舞台嘅人，因为喺舞台上面咧就容易揾到你自己。
0: 系，呢个系纯粹系，即系我一化咗妆咧就系第二个人嚟嘅，一上到台咧都系第二个人嚟嘅。
1: 系，
0: 灵活啲啦，
1: 个
0: 思考力强好多啦。同埋如果要好多人都话要影我嘅相，如果你想影得我靓咧，你一定要喺台下捕捉。因为我喺嗰个时候咧系最投入，
1: 系
0: 同埋系最忙我。
1: 所以有啲报道就话你唔善于就咁访问嘅时候摆 pose 影相
0: 嘛，最好唔好咯，即系最好唔好咯。我想噶，我都话想做舒淇嘅角色，但我做唔到嘛。系我因为我比较系属于感觉型，
1: 系
0: 我中意人哋去感觉，咁所以我想人哋感觉我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喺我最忙我或者喺我最做一样嘢自己最擅长嘅时候咧，佢去捕捉我嘅时候咧，我系会最自在、最自然。如果唔系咧，我就有少少太矫扭做作啊，同埋我会比较太过好似好唔舒服啊咁样咯。我就比较中意豁出嚟多啲，豁出嚟多啲。

陈绮玲嘅 No No No 啊。嗱，我人咧就平时好少 say no 嘅，不过咧，如果一阵间咧你听完呢一个傍晚新闻天地，然之后你话喂七点钟好似好忙、哦，好似唔好得闲听住第五台、哦，咁我就会同你讲 no no no， 你点都要继续支持猫哥姐姐陈思正嘅悠闲安多芬嘅，因为佢好俾心机做节目嘅。除此之外，喺八点至九点，仲要听埋我哋嘅抢进课程啊，诗情歌意同埋解密。秦朝啊，咁希望你一路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好啦，仁杰，听日晏昼四点至六点同你再见啦。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方远南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表示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双边同多边战略协作。梁咏武表示红霞威力不小，但由于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因此对香港的影响相对较少。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卢拉就说，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坚决反对强权政治。梁正涛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亦都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亦都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意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该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同

0: 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巴方的贡献。新华社报道，卢拉说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方期待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令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卢拉又说巴方愿意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强台风红霞昨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九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咏武表示，红霞威力不小，但由于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因此对香港的影响相对较少。另外，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昨日有冧树，令架空电缆受损，一度影响东铁线服务。有立法会议员希望港铁继续加大投资和运用创新科技，完善应对能力。陈乐谦报道。
2: 在红霞吹袭香港期间，天文台曾经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咏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红霞增强得很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因此对香港的威胁不小，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因此威力和对香港的影响没有西登那么大。
3: 如果那个热带船的中心在我们东面，而个气流是反时针方向的话，香港是会受到偏北风影响的。今次红霞集港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北啊、西北啊的风是影响我们香港的。这气流在内陆那里吹过来，不多不少都受到内陆的摩擦力的影响，高楼大厦、山脉的影响，所以某个程度一定是弱过西登的时候，海洋吹上来即是完全没有任何东西阻隔，那个风力就会大很多。
2: 另外，昨日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一段路轨有大树倒塌，令架空电缆受损，一度影响服务。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在同一个节目上表示，港铁一直有对沿线的树木做风险评估和管理，
4: 即是叫树木监察系统的，透过光学雷达去收集在铁路沿线树木数据，然后再进行一些人工智能分析，预防性的管理，例如就看看那个树木的生长情况，有需要的没有修剪沿线的树枝树冠，或者有啲移除啲枯枝等等啦。咁当然咧，而家啲人工智能嘅应用底下咧，系咪能够可以再预判埋喺沿线铁路嗰度超强台风嘅时候，会唔会有即系相应嘅行动咧？咁
2: 陈少雄促请港铁继续加大投资同引入创新科技，进一步完善应对极端天气嘅能力。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足够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的劳联建议优化暑热监测数据的发布，同时应该检视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保障工人应有的休息待遇。陈晓庆报道。
5: 大热天时在户外工作，不少工人都会配备手提风扇或者风扇背心等协助散热。劳联与关注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和香港环境服务职工会联合调查，走访多个清洁站，以问卷和访谈方式了解清洁工的工作状况，成功取回546份有效回应。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工作安排，不够一半受访工友说公司有提供冰袖、轻巧风扇等物资。调查又指7%受访清洁工曾经在工作的时候中暑，但有85%中暑工友因为担心失去工作没请假。劳联说，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列明，当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雇主应该为员工设弹性工作和休息安排。但调查发现，32%受访工友说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 未接获主管通知，一成四工友几乎完。

0: 完全唔知悉警告生效。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话：，除咗要推动雇主喺公司内部建立通知机制，工作鼠疫警告嘅触发机制亦都应该检讨。
1: 黄色警告当然有一啲工友咧，佢嗰个劳动嘅级别咧系可以休息，譬如话15分钟。咁但系有时啲雇主咧又话佢做咗一啲改善嘅措施，咁咧可以抵消埋嗰15分钟。咁所以令到啲工友咧，其实就喺黄色警告下边咧都冇咩嘅休息时间嘅，但你個制度咧係有紅色警告同埋黑色警告，都從來咧係未公布過嘅。嗰個門檻會唔會係太高咧？咁我哋都希望咧勞工處係咪可以檢視一下，咁令到咧有啲工友咧係可以多啲嘅休息時間啦。
0: 勞聯秘書長周小松就建議，當局應該資助僱主或者僱員購買隨身鼠疫智慧監測裝備，實時監測鼠疫情況同身體狀況，降低佢哋中暑風險。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香港大學校長張翔宣布，將於2028年的十年任期結束後卸任港大校長和副校監職務。他說自己作為科學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實驗室。有港大校董說，國際都渴望渴求人才，預計招聘需時和有一定的難度，但香港創科基礎良好，港大全球排名前列，加上有背靠祖國的優勢，相信能夠吸引到有心人。鄧永林報導。
3: 香港大學校長張翔向師生發信，表示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領導者引領學校作出變革。他宣布會在2028年完成十年校長任期之後卸任。張翔表示已經就卸任決定通知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期望提前公布卸任，可以給大學有充足時間物色下一任領袖。張翔又感謝港大不同持份者、校委會、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支持他和香港大学，表示会在余下任期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望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港大议员校董陈学峰感谢张翔领导大学期间的付出，又说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需时亦都会有一定难度，但是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期望新任校长会有国际视野，同时有发掘和招揽人才的能力。
4: 未来的人选可能先要了解国家的发展，了解香港的运作的状况，仲有一个很高超的管理的技能，怎样吸引多一些不同的学者来香港做科研，令到香港成为一个国际的创科中心，这个才是紧要，都要有一定的国际视野、人脉，甚至乎呢他是在那个某个创科的行业里面可能是一个领头羊，你才能够吸引到其他人愿意跟随他来到香港。
3: 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认为，港大全球知名，校长职位亦都有一定吸引力，不难聘请到知名的学者出任。
5: 尤其是我们要大力发展北都会的大学城，产学研一的体系都逐渐开始完善，咁所以咧，即系嚟香港应聘做香港大学校长或者香港嘅大学嘅校长咧，其实都有个好大嘅吸引力嘅。
3: 喺南京出生嘅张翔曾经到美国留学同埋工作，佢系纳米工程学领域嘅杰出科学家。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预设医疗指示条例星期五生效，消防处表示有关指示在交通意外等非自然情况下不适用，届时将全力抢救。消防又说，若有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将要承担法律责任。黄贝文报道。
6: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会在星期五生效。消防署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条例的本意是为临终病人在自然的情况下心肺停顿，根据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作决定，而面对交通意外等非自然情况下，救护人员将会全力抢救。
7: 呢份命令嘅本意咧，为一啲临终啊嘅病人喺佢自然嘅情况之下心肺停顿嘅话咧，就系、是、根据呢个命令嘅指示，就系唔做心肺复苏嘅。例如交通意外出现啦，呢、这个就系一个非自然嘅因由啦，即系话一啲外来嘅因素啦。咁其实唔单止意外嘅，包括自杀啦或者他杀都好啦，都系啲非自然嘅因由。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呢份命令不能视为适用啦。咁所以咧，我哋嘅救护人员咧，亦都会即时为病人进行抢救嘅。
6: 唐思豪话：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要采用定名表格正本。 本或者核证副本，若果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够视为有效。他提到，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例如施伟文。

0: 件，需要负上刑事责任。
1: 如果我哋喺现场，我哋一啲唔确认嘅情况啦，有可疑嘅地方，我哋都系会首先去救人先噶。呢份文件嘅订立啦，最主要系病人意愿啦，同埋医生去评估个病人嘅情况而最后做噶。咁所以最理想系家属都系要清楚知道呢份文件嘅存在，大家系有充分嘅沟通。而另外，如果有任何人做一啲行为或者唔做一啲行为，去故意误导我哋救护人员去救或者唔救呢名病人咧，其实都要负上刑事责任嘅。
0: 佢又话，消防、救护、通讯组一共大约10,000个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同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关于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撰写判词的时候多次出现司法抄袭事件，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今日已经要求陈家信提早退休。陈家信已依照有关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申请，今个星期五起生效。张举能说，司法抄袭属于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尽管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有关事件先后引发多宗上诉，其中部分案件更加被命令重新审讯，这些情况不但影响有关诉讼各方的权益，亦不必要地耗费上诉法庭的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事件已经削弱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尽管上述司法抄袭事件仅涉及一名法官，他已经借此机会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有需要，司法机构亦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国际方面，美国暂停对伊朗长达近两星期的空袭，德哈兰方面亦都暂停反击，并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会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话，是要为外交努力争取更多时间。伊朗方面就表示，对美方的诚意仍然持怀疑态度。张智恩报道。
3: 美国在对伊朗实施了连续13日的打击之后，美军自上个礼拜五晚以来暂停行动。伊朗军方亦都表示德克兰因此暂停反击行动。美国传媒报道，总统特朗普是在星期五一场会议之后决定暂停空袭伊朗。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表示，特朗普敢做是为外交努力争取更多时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调停方向伊方传达来自美国的信息，但是德克兰目前和华盛顿没有进行谈判，伊朗并未请求恢复和美国的谈判，重启和谈不是伊方的天性。而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巴加埃说会谈和美国无关。伊朗传媒报道，星期一凌晨，六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说，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煽动之下尝试通过。伊朗说，霍尔木兹海峡应该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另一方面，对于乌克兰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人死亡，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警告，乌克兰将要付出代价，伊朗不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批评乌克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之下进行，目的是要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经分别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晃大被起诉。日本传媒报道，东京都地方检察厅以涉嫌非法闯入建筑物、违反枪刀法和恐吓罪起诉24岁的川田晃大。川田晃大今年3月24日携带一把刀翻越围墙闯入在东京的中国大使馆领地，他随后被现场的大使馆人员制服。中国外交部当时说，中方对日方提出

0: 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万人已经疏散。西班牙中部两个省的火势未受控，消防部门正是阻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军方出动增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正是向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环法单车赛要缩减赛程，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因为大肠癌逝世，终年60。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万人已经疏散。卢晓山报道。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其中阿维拉省的火场面积接近50,000公顷，是西班牙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的山火。内政部表示，今次山火烧毁超过70,000公顷土地，除了阿维拉省，邻近的托莱多省亦都是重灾区。消防部门正致力阻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两个受灾省份连同马德里自治区，一共有46个市镇，接近10万人受影响。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早前亦都发生山火，波及18个市镇，影响16,000多人。气象局负责人话，当地气温超过摄氏30度，相对湿度低过30%，加上风速超过每小时30公里，导致火势快速蔓延。马德里护林工会发言人就指出，今次山火的规模、强度以及它的不可预测性已经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因此消防部门将工作重点放在保护居民、社区和基础设施，而不是直接扑灭火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仍然未受控，正是向省内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政府出动消防飞机和直升机在空中洒水或者阻燃剂，同时在地面部署大约1400名消防员清理丛林和设置防火带，亦都已经调派军队参与救援。波尔多和周边地区接近200,000民众已经撤离。环法单车赛最后赛段原定星期日举行，但赛程由原本的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赛事改为全程在巴黎市内进行，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因为大肠癌逝世，终年68岁。日本传媒报道，东野圭吾今个月23日逝世，家人以私人方式举行了葬礼。东野圭吾1958年出生于大阪，从大阪府立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之后，一边担任工程师，一边开始写作生涯。佢喺1985年推出小说《放学后》，荣获江户川乱步奖。1999年的作品《秘密》荣获日本推理作家奖，到2005年出版的代表作《嫌疑犯 X 的献身》荣获直木奖和本格推理奖。他所创作的《伽利略》系列改编成为影视作品，大受欢迎。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0: 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有批次被澳门当局验出可能含原量超出当地标准。食物安全中心初步调查发现，受影响批次产品曾经分销到本地市场，暂时未发现相关产品其他批次原含量超标。卫生署呼吁市民不要让婴幼儿食用受影响批次产品。今次的事件令社会关注到，如果小朋友摄取完这类重金属对身体的影响。家庭医生林永和接受访问时说，有机会会影响中枢神经，影响脑部发育，如果长期摄入过量的铅，亦有机会影响其他器官，家长必须留意。此外，除了食物，一些儿童日常用品例如餐具，选择颜色不要太鲜艳，相信会较为安全。听下林永和的解释。
3: 都视乎嗰个剂量同埋时间啦。咁我哋都知道铅咧系一个对身体有害无益嘅一个物质嚟嘅。咁我哋基本上最好就零容忍嘅。咁如果入咗身体度咧，特

0: 對嬰幼兒咧嗰個中樞神經發展啊，同埋一啲造血系統啊、腸胃啊、腎臟啊，都有一啲不良嘅影響嘅。咁尤其是係嗰個中樞神經系統咧，就關乎嗰個腦部發育啦。咁特別嬰幼兒腦部嗰個抵禦力咧就更加薄弱嘅，咁所以擔心就造成一啲長久同埋不能逆轉嘅影響啦，會影響啲神經疾突嘅一啲增長啦、發展啦。咁就認知上啊，或者嗰個學習能力咧，可能有長期影響啦。咁另外專注力啊，或者一啲情緒管理啊，整體嗰個行為啊，或者嗰個發展上咧，可能都會有一啲長久嘅影響嘅。
1: 攝取咗過量嘅鉛咧，其實身體會有啲咩反應嘅咧？
0: 一般我哋就話，可能個小朋友就會疲倦啲啦，有頭冇氣啊。咁另外可能會便秘啊，或者反應遲鈍啊。咁呢啲都有時唔係話咁容易係短時間察覺，咁但係如果你話譬如可能有一兩個月，你覺得佢係即係靈性同以前唔同，同過往有個倒退或者即係好似停滯咗咧，咁呢啲都係一啲信號，要分外小心或者要諗下會唔會有機會攝取咗超標嘅鉛嘅一啲食物啦。咁另外就如果有急性嘅影響咧，都有啲會有腸胃不適啦，有啲嘔啊、肚痛啊、肚屙或者便秘呢啲咁嘅情况咯。咁但系一般嚟讲都比较难去察觉。
1: 吸收过量嘅铅嘅话，其实有冇机会系排出体外噶？
0: 铅咧就入咗身体度咧，都系唔系咁容易排出。不过咧就喺唔同嘅器官啦，例如如果你话系喺肾脏啊、肝脏啊嗰啲咧，随住时间嚟讲咧，佢慢慢都会即系有个内需期咧，就会消退嘅。咁但係如果係一啲已經吸收咗咧，譬如入咗骨啊嗰啲嘅鉛咧，咁可能就即係比較難去消除嘅。咁所以我哋最緊要咧就係如果有懷疑咧，我哋揾到出嚟就盡快去確診咗咧，就停止嗰個再吸收咧。咁希望就係一路跟進翻嘅時候咧，睇下嗰個水平咧就會唔會隨之而慢慢下降咯。
1: 有冇藥物治療嘅咧？
0: 咁如果鉛含量係過高咧，就會按嗰個水平嘅高低咧就判斷咧。都有一啲治療嘅方法咧，可以分解咗去到排走嗰個鉛嘅。咁我哋都會按翻情況，希望可以減低嗰個鉛對身體嘅影響啦。但係造成咗嘅傷害咧，就可能就即係未必話咁容易話用呢啲治療可以逆轉翻咯。
1: 除了食物之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生活环境的必需品其实都可以留意的，家长帮小朋友去选择的时候都尽量避免是去买到一些可能有机会含铅比较高的物品？
0: 我们都知道有些油漆是就是含铅是有机会比较高的，特别有些比较色彩鲜艳的颜色的杯碟啊、餐具呢或者玩具呢，即我们留意呢，就如果小朋友是特別是餐具咧，你放咗啲食物喺上面，特別係一啲熱辣辣嘅食物或者帶酸性嘅食物咧，可能就會有一個化學作用咧，令到佢就釋放咗一啲鉛落個食物度。咁呢個咧就係比較即係驚有一啲高劑量嘅鉛咧，就係會吸收咗，同埋如果你長時間咁用咧，就會有個風險咯。咁另外玩具啊，或者係即係如果你話接觸到啱啱有傷口，咁都會吸收到啦。咁所以我諗大家就留意翻所有俾小朋友嘅一啲玩具啊、餐具啊，最好咧就可能即係睇下佢嗰個包裝說明有冇即係講一啲安全嘅保障啦。咁如果你話小朋友嚟講，一般啲杯碟咧最好佢就或者唔好咁多嗰啲萬綠色好靚嗰啲，嗰啲嚟講始終都係高風險啲嘅。

重複新聞提要。習近平同巴西總統盧拉通電話，表示中方願同巴方加強雙邊同多邊戰略協作。梁榮武表示，紅霞威力不小，但由於在香港東面登陸，即是東登，因此對香港的影響相對較少。香港大學校長張翔宣布，將在2028年的十年任期結束之後，卸任港大校長和副校監職務。預測明天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5，強度屬於中等。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3，健康風險低。預測明天上

0: 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是财经新闻。
1: 香港电台6点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闻。港股晏昼反复上升，恒指挑战25,300点，最多升到去25,276点，升超过310点。收市系报25,207点，升243点，成交金额超过2100亿元。科技指数升1.6%，Minimax 升超过7%，系表现最好嘅科指成分股。ATMXJ 全线上升，小米升超过7%，成为蓝筹之冠。携程集团升近4%，公司被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被内地当局罚款52亿元人民币。有大行认为结果缓和股价不确定性。澳门博彩股、部分内银、本地地产和收租股都上升。中东局势可能有缓和的迹象，油价向下，三桶油价走势不一。本港上个月的出口按年增速加快，去到53.4%，进口按年升45.4%，同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产品需求有关。有分析师认为下半年人工智能产品仍然会保持较强的趋势，预料全年进出口的升幅会在30%以上。任浩峰报道。
3: 本港外贸表现继续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持续强劲需求。本港上月出口按年升53.4%，较五月加快12.6%，进口升45.4%，较五月扩大3.4%，分别连续三个月和四个月录得超过40%的升幅。上个月本港输往亚洲的出口按年升54.4%。当中出口到台湾和新加坡分别升近80%和83%，出口到美国增长超过一倍。另外，香港由越南、韩国的进口升超过一倍和近两倍。今年上半年出口按年升39.1%，进口升40.6%。政府发言人表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蓬勃需求应该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然而，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温，值得注意。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预计，即使下半年进出口增速轻微放缓，但相信仍然会处于高位。
4: 短期里边咁供应新晶片产能又唔系真系好容易能够即时去增加啦。需求其实都见到全球嘅 AI 相关企业其实都继续系即系喺呢方面有加大投资嘅。其实呢两个嘅因素都令到啦下半年，即使可能嗰个步伐可能有轻微嘅放缓都好啦，咁但系维持喺即系3-4%嘅一个水平嘅机会都系即系比较大嘅，代表住全年嚟讲啦，受到即系一啲晶片需求嘅一个转口嘅带动啦，咁香港嘅进出口相信都继续会系喺即系30%以上嘅一个数字。
3: 本港嘅第二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今个星期稍后公布，吴卓恩预计增长大约3%。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证监会谴责并罚款兴正国际资产管理680万元，因为公司在2019年8月到2020年9月期间，未能够妥善识别并处理可疑安排中的预警迹象，同埋在管理私人基金方面犯有其他缺失。另外，耀财证券国际被证监会谴责并罚款280万元，因为公司冇实施充足而有效的内部监管程序，以监察和侦察由客户进行的清洗交易。 市建局红磡碧利街浙江街项目接标，收到七份的标书，市场对于地价估值最高达到58亿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近7900元。有入标的发展商和测量师说，项目临海，属于市区罕有的地段。任浩峰另一节报道。
3: 这个红磡碧利街浙江街临海项目，向海方向望到旧启德跑道，是政府去年向市建局收取象征式地价，以私人协约批出的土地，地盘可见楼面面积超过73万平方尺，其中住宅楼面超过65万平方尺，预计最少提供1200伙，综合市场估值，项目地价介乎大约44亿2000万元至58亿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6000至7870元，投资额或者达到100亿元。市建局早前收到27份合作发展意向书，最终收到7份标书，入标公司包括长实、中国海外、嘉华国际就独资入标。发展及租务总监尹子薇话：项目属于市区罕有海景地段，会按市况出价。
5: 呢一幅好难得嘅市区海景地咯，同埋个面积个规模都 OK。交通都近地铁站嘅，都系跟市价啦。近期静啲，不过个问题应该系暑假或者之前有世界杯，所以个成交可能会少啲啦。但系我相信未来都会 pick up 翻嘅。
3: 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志斌话：区内新盘先后开售，可以作为发展商入标价嘅参考。
6: 市区项目咧，始终都系比较上罕有同埋受欢迎，好多大型嘅板块啦，无论启德啊，定一话将军澳啦，短期内都未有新项目可以拎出嚟。市区嘅啲大型嘅发展板块咧，反而系土瓜湾呢边咧就比较上活跃啲，同埋多啲项目可以考虑。我谂呢个地点有咁多嘅发展咧，附近周边啦，应该都吸引嘅。
3: 投得项目嘅发展商需要提供超过30000平方尺嘅社区设施。据了解，日后发展商卖楼收入达到133亿元，就需要向市建局分红。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在岸人民币收市创一个星期的新高，报6.7674对一美元，上升70点，不过波幅有限，成交额亦都较低，不足262亿美元，中间价就微升，较市场预测偏弱，扩至大约210点。市场人士说，近期中东局势反复，外部不确定性仍然较大，但人民币基本保持稳定，整体的波幅有限，市场等待本周主要央行公布利率决定。会计师事务所罗冰咸永道认为，本港应该考虑延长港股的交易时段。该行又建议增加初创和创科企业的集资渠道，并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成为大湾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大型数据中心枢纽。罗伟浩报道。
7: 罗冰咸永道就香港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和今年的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建议和策略路线图，以提升香港的竞争力。罗冰咸永道中国副主席兼管理合伙人李尚义建议考虑延长港股交易时段，但相信短期内难以做到全天候交易，要考虑配套和产品是否足够。资本市场主管合伙人黄金前建议增加本港初创和创科企业的集资渠道，包括将上市规则18C 将上市的企业市值门槛下调至20亿元。
8: 现在仍然是有不少具潜力的香港创新企业未能够达到市值的门槛，不能够充分利用 18C 的上市融资。我们建议下调 18C 市值要求去到20亿元，给一些总部设立在香港，在香港拥有研发生产活动的策略性企业，给更多具发展潜力的香港创新企业把握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增长机遇。
7: 黄金前又提出，给具发展潜力的初创企业在符合尽职调查之后，在场外交易市场 OTC 集资，并且简化这些企业的上市程序，又建议简化香港预托证券 HDR 的审批通道，吸引海外上市的大型企业。他又建议加大香港投资管理公司对具潜力企业的投资额度，推动私募基金等共同投资，在合适的时间在香港上市。罗冰咸永道认为，北部都会区有潜力发展成大湾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大型数据中心枢纽，建议政府透过税务优惠、共同投资支持等的措施，聚焦标杆研发企业，吸引人才和开拓本地的科研职位。 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老铺黄金预料上半年外按照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经调整的盈利是43亿1000万元，至到43亿

0: 千万元人民币，按年升大约83%至到85%。上半年的收入大约是198亿，至到超过204亿元，按年增长60%到66%。公司话经调整的盈利上升，因为品牌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形成的市场绝对优势，带来整体的收入增长。另外，产品持续优化等，以及高客消费、金器消费等，都提升带动业绩增长。恒生指数收市报25,207点，升243点，成交金额超过2,100万元。恒指期货系七月份报25,223点，升12点。部分港股收市价，盈富基金25.7，升2.8。恒生中国企业85.96，升8.4；小米集团28.68，升1.96；阿里巴巴111.1，升1蚊；腾讯控股443蚊，升8.4；南方海力士2倍杠杆产品54.5，升1.76。美团89.3，升2.6；智谱1,281蚊，升44蚊；华虹宏力148.6，跌2。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中彩、网通控股新股、中生联合、上月集团、第七大道、中国智能基础设施。五大跌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文银资本、Pacific Legend、Pacific Legend、 李建德集团、大同集团、木薯资源。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59，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港金系报38,320蚊，比上日收市升4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97.96美元，卖出价4,098.7美元。港汇指数101.6，较上个星期六跌0.1。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观塘协和街上行方向近住月华街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裕民坊。另外，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海皇路有坏车阻路，慢线受阻，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而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住九龙塘邻街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一带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派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江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芜湖街。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都比较车多繁忙，龙尾九龙城回旋处。清水湾道落龙翔道方向排到圣约瑟英文中学。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去到观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定富街。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翠屏南村。新界区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车多，龙尾青山公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当
3: 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

0: 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咁我咧啱啱过去嘅周末啊，红霞吹袭啦，部分嘅地区咧都出现咗塌树同埋水浸。嗱，近年咧随住咧极端天气咧都频繁出现啊，考验咗城市嘅基建负荷。咁今集咧我哋就揾嚟香港规划师学会会长杨永山，就同我哋分享一下，到底未来咧城市规划啊应该要点样应对呢个嘅气候挑战啊？你好啊 ，Teresa。
5: 你好啊。
4: 咁啊，其实咧见到近年咧香港不时都出现水浸情况啦，尤其是大家都历历在目啊，黄大仙啊、柴湾啊呢啲地区咧，都几常系一个水浸嘅黑点啊。但系其实喺咧城市规划嘅层面上咧，香港嘅市区空间啊，高度密集又大面积嘅石屎化，其实系咪已经超出咗原有嘅排水基建负荷咧？
5: 嗱，其实咧我哋可以睇到咧，整体香港嗰个排水系统咧，系喺好多年前开始设计嘅。咁而家咧到今时今日咧，系的确系出现咗一个时间差嘅。咁我哋睇翻咧2023年嗰个破纪录嘅暴雨量为例啦，香港录得咧有记录以嚟咧最高嘅1个小时、2个小时同埋12个小时嘅雨量。咁所以咧呢一啲雨量咧就系一定系远超过我哋嘅设计标准啦。咁所以咧，香港好多地区咧都出现咗水浸同埋山泥倾泻嘅。咁我哋睇翻啊，喺规划嗰个角度咧，最紧要系乜嘢咧？就系话个透水度同埋个孔隙度。咁系乜嘢嘢咧？即系话一个地区咧能唔能够吸收、滞留同埋逐步咁排放呢啲雨水？咁除咗咧就系话睇嗰个渠管个大细之外咧，其实土地利用啦、个道路网络啦、停车空间啦、公共空间的布局都会有影响到的。那我们看到如果是将一些很自然的土壤的地方，即是我们俗称的高排水道的地方，是被一些大面积的混凝土和我们叫做水泥去覆盖，那那些雨水就不能够渗入去地下，那于是呢就会迅速地形成呢地面的径流，那就流向低洼的地方。所以你刚刚提得很啱的呢，就是譬如黄大仙和柴湾这两个地方呢，它那个地形里面呢是属于呢是低了下去一个回水点，那于是呢一大雨冲下来的时候就即刻救浸咯。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咧睇翻啦，处理水浸问题，咁起大啲条渠咪得咯，系咪咁咧？其实咧，今时今日已经唔系净系起大啲条渠啦。咁我哋咧就系睇下点样可以令啲雨水咧能够渗得入、留得住同埋排得走。咁变咗咧，我哋其实咧都有好多板斧去做嘅。嗱，有一样嘢值得提嘅，咁就系咧，如果假设我哋将一啲硬的地面可以转为一啲咧系可以渗水力强的地面啦。咁其实喺热天嘅时候咧，亦都咧系唔会令到个周围环境咁热嘅，因为咧一啲石屎或者一啲水泥嘅地面咧，其实系会发热，咁就令到咧嗰个行人个舒适同埋温度都冇咁高。咁我哋呢一方面咧，而家咧亦都积极咁样去应用一啲非石屎或者非水泥嘅地面嘅。
4: 但其實如果話睇翻香港啦，因為都好密質質，我哋始終係地少人多啊嘛，亦都係高樓密集嘅地方啦。咁但係面對住咧，即係可能水浸嗰啲情況咧，到底而家仲可以點樣去解決個現象先？因為尤其是見極端天氣真係好頻繁出現，今

0: 朝都试过红雨添啦。
1: 呢、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和很大的挑战，因为呢现在我们的旧区尤其是在高密度的发展，还有香港的城市节奏太急速了。如果我们说下下都是停了一道地方去掘路或者去改变，其实都有难度。所以呢我们会再諗一啲咧，係一啲叫做非灰建基建。嗱，頭先我講嗰啲就是灰基建，即係譬如你
0: 石屎
1: 石屎嗰啲啦，挖挖大啲嗰、那個
0: 渠、那個、
1: 渠，就加大海挖條路出嚟啦。咁嗰啲叫灰基建。咁但係咧，我哋可以咧係加一啲叫透水地面，例如雨水花园啦、湿地啦、绿化空间啦，即系我哋叫做蓝绿基建配合。蓝咧就系水资源啦，绿就系多绿地。咁我哋做到咧源头减流、中断蓄洪同埋下游安全疏导咧，咁呢一个咧其实就系可以达到个目的。其实我哋规划师学会咧早前咧已经向香港政府咧提交咗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嘅建议。咁、那个建议嗰度咧就提倡咧建立全港气候变化风险地图同埋开放数据平台，整合呢个水浸啦、热岛效应同埋社会人口呢啲脆弱性嘅资料啦，咁就作为规划决策嘅重要依据。即系话我哋喺做规划嘅时候，比较高风险嘅地方咧，就唔应该摆一啲社会风险高嘅用途或者人口喺嗰度，咁就变咗咧可以应对呢个气候变化啦，同时亦都系积极加入一啲我哋叫做高渗透，亦都系咧可以减低呢、这个街道温度咧，从而咧减少热岛效应嘅一啲手法。
0: 的确啊，即系城市规划咧，涉及个年数都比较长一啲啊。有阵时唔系睇短线几个月啊，或者一年两年咁样摆落去咧。如果首个五年规划入边可能有摆落去嘅时候，即系嚟紧几年逐啲逐啲中长线咁部署都系好事嚟噶。嗱，但系咧喺城市建设上面咧，有听过有种做法咧，就叫做海绵城市。其实乜嘢先至叫做海绵城市咧？佢又点样可以帮手解决到个排水嘅问题咧？
1: 系啊，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好啊。其实海绵城市咧，顾名思义咧，首先海面呢个字先
0: 就吸水，
1: 吸水好啦。但系吸水咧，你有冇留意咧？吸咗啲水咧，其实旧海面都仲有好多水呢。
0: 系啊，
1: 咁咧就唔系话吸咗即刻排走嘅、哦。嗱、这个、呢个咧就系、是、同传统嘅理念咧系有啲唔同嘅。
0: 传统就系有，跟住即刻就排出去啦。
1: 冇错啦，就系、是、有就排出去，我哋叫快排。一有就即刻排走。好啦，呢、这个咧就叫做分散式嘅雨水管理系统。咁咧，我哋其实咧，其中一样嘢咧叫做nature based solution， 即系基于自然嘅解决方法。咁系乜嘢嘢咧？佢嘅目的咧，尽量避免雨水咧喺快短时间，即系可能几分钟之内咧，就全部渗入去地下嘅渠网，就避免呢一样嘢嘅。系首先咧，就系透过唔同嘅方法同埋空间啦，先咧，你就渗透入去，滞留喺个海面嗰度，然之后咧就储存，跟住净化同埋重用。咁即系咧，我哋系要雨水慢慢咁样咧，去分散有秩序进入个排水系统啦。咁呢啲具体系包括咩咧？例如个路面个设计，佢要透水嘅，于是佢就可以收水啦。收同埋咧，再加上有一啲雨水嘅花园啦、绿化嘅天台啦、生态嘅河道啦、湿地啦、地下蓄洪池等等呢啲设施咧，就好似旧海绵咁样，先储住嗰啲水先。好，于是咧。等到暴雨过咗之后咧，你就可以慢慢排水。但系头先咧，都有留意过咧，我哋仲有一个净化同埋重用，系乜嘢意思咧？就话我储咗呢啲水嘅时候，水都系一个好珍贵嘅资源，
0: 系啊，
1: 系可以咧用呢啲咁干净嘅雨水咧，就可以去淋花做灌溉啦，又或者咧，甚至咧有啲池咧系可以攞嚟做譬如有火灾咧去做消防救火嘅用途咧，亦都可以得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叫做渗啦、滞啦。渗咧就渗透啦，滞就滞留啦，蓄咧就储蓄啦，净就洁净啦， 用咧就係利用同埋排。再多咗咧，先至排出去嘅，咁、就整個嗰個水嘅系統同埋循環個資源咧，就可以好好利用啦。
0: 但其實咧，如果我聽你頭先講嗰啲概念啦，咁喺新嘅地方，譬如可能咧北都喺度規劃緊啦，相信咧都會引入呢一啲咧，就等嗰個嘅去水嗰度係會做得好啲。但問題咧，現有啦，而家已有嘅嗰啲嘅地區上面啊，有冇啲例子係都有用到海綿城市呢個概念呢？香港其實多唔多地方應用到呢？
1: 其實咧呢、這個問題真係好好嘅。我自己回想啦，我自己第一次接觸呢、這、一個、概念咧，係、知道跑馬地，即係我哋馬場，原來咧中間嗰塊好大塊即係草地咧，係地下蓄洪池嚟嘅喎。
0: 佢嗰度係可以收到水啊？
1: 係啊，佢直情係成個馬場。咁大個範圍都係一個地下蓄洪池。嗱、個微妙之處咧，就係平時咧喺上邊咧，大家都喺嗰度跑馬、跑步啊、踢波啊。但係一落雨嘅時候咧，佢就變咗一個好大型嘅地下蓄洪池。咁就咧，仲有一樣嘢，利用咧而家嗰個即係智能系統咧，就控制嗰、那個調節排水，咁就做到咧一地兩用嘅。咁其實咧，除咗呢個跑馬地呢個例子咧，其實已經好耐啦。咁我哋咧仲有一個叫做濟洪湖嘅。咁咧係乜嘢嚟嘅咧？咁喺安達臣道石礦場嗰個發展區嗰度，
0: 呢、個新啲啦，
1: 比較新啲啦。咁我哋咧就係、Gary 你真係好醒啦，因為咧佢係香港第一個嘅濟洪湖嚟嘅。咁佢咧就係、儲咗啲水，咁就當暴雨嚟嗰時咧就儲起啲水，就減輕即係話我要起好大條渠呢一個壓力咯。原來咧其實咧仲有啲新。嘢咧，大家去到東涌啦，而家新設計嘅東涌河嘅公園咧，佢咧有部分嘅河流咧本身咧係石屎化咗，咁咧最近咧就政府咧佢有呢、這個好大嘅決心啦，就將咧嗰啲石屎咧掘翻出嚟，就回復翻佢個自然狀態，所以咧呢、這個咧係香港嘅首個。第一個河道公園，咁保留自然嘅河床啦，咁仲有咧係有個自然防洪嘅屏障同埋親水嘅空間，咁就利用咗呢個自然系統咧去吸收同埋過濾地面嘅雨水，咁就完全咧唔使依賴，淨係依賴一個石屎嘅渠道咯。咁其實咧類似嘅例子咧係啟德河啊、觀塘翠屏河嘅活化咧。都係咧
0: 做
1: 咗呢啲，同埋咧呢個亦都係景觀合一嘅。咁所以咧，阿 Carrie 你頭先講到啦，啊咁我哋第日喺北部都會區啊，即係新界北嘅發展區等等咧，其實咧呢啲發展區咧，我哋已經咧係納入咗應對氣候變化呢個設計。咁所以咧海綿城市嘅標準啦、濟洪公園啦，同埋咧低衝擊開發等等呢啲概念咧。全部都已經加曬落去㗎啦。
0: 聽落咧，香港都仲係有唔少嘅地方都有應用到呢、這個，尤其是咧都想咧鼓勵咧，即係市民多啲咧同個自然環境咧有個親近啊。咁但係咧，另外一方面，我哋都想咧啊瞭解一下，其實 Teresa 作為規劃師啦，有陣時候咧，可能做城市規劃嗰陣時候咧，你要涉及好宏觀嘅空間佈局。香港的確地係好細嘅，地嘅資源好珍貴啊。咁一做呢個嘅規劃嘅時候，但有陣時又要留意有冇啲防洪啊、斜坡啊，嗰啲要配合咧，系去即系等住得安心咁样啦。其实规划师喺当中咧，系扮演住一个咩嘢角色咧？同埋即系可能，譬如点样去同政府做个配合咁咧？
1: 系啊，這个咧，其实我哋嘅角色咧，已经由事后嘅工程补救咧，推前咗噶啦。我哋而家已经系做事前嘅空间格局啦。咁嘅设计，咁呢一个咧，包括咧，我哋避免喺高风险嘅地方咧，就进行一啲高强度嘅开发啦。咁同埋咧，我哋咧亦都系咧。規劃師咧，唔係再係喺事後先至同工程師合作，係喺事前喺規劃佈局嘅時候已經同工程師咧一齊合作。譬如好簡單，頭先講，咁我點樣可以做細啲條排水渠？因為我做多咗蓄洪池嘅設計，我做多咗非石屎化嘅一啲路面，咁而呢啲咧就要同工程師一齊配合點樣嘅設計。天然得嚟，吸水嘅效力又系 最佳，咁亦都係最快，兼且咧亦都係咧。同時仲有，因為我哋香港市民都好有要求，同時可以做到，俾佢哋平時休閒啦，享受景觀。

0: 观咧，同埋咧，亦都系减低热岛效应呢一个技能嘅。我哋咧，其实咧，规划师最咧系乜嘢咧？就系跨部门同埋跨专业协调。
1: 因为要个个都要听你之笛啊嘛。
0: 咁唔系嘅，我哋大家一齐去协作，咁、就即系唔系完全话边个听边个，系大家都应该去听大家，因为咧。只有大家同心合作咧，先至可以做到一个咧适合大家嘅社区环境嘅。
1: 但其实咧听落去咧个难度都唔低啊！平时会唔会话，哎呀好苦恼啊！真系咧，你规划完之后嗰啲方案嘅话咧，大家接受到啊，嗰个接纳率高唔高咧？
0: 其实都有啲苦恼，但系咧又有好兴奋嘅，因为点解咧？大家拗完一大轮咧，其实又走出一啲真系更加好嘅方案。我觉得呢个系最欣赏，即系我自己最开心嘅一个地方。再加上仲有一点更加重要嘅，就系、是、市民嗰个参与角色。如果我哋市民参与度高咧，其实咧大家一起谂出嚟嘅点子咧会更加多嘅。
1: 好啊，今日都唔该晒咧，香港规划师学会会长杨咏珊啊 ，Teresa 同我哋分享咗啊，到底咧喺城市规划嘅角度上面啊，点样可以更加好部署，令到咧充满咗绿化环境之余啦，亦都可以好好地做好排水啊，应对咧极端气候嘅挑战啊。嗱，今集嘅呢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咧就到呢度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话今日已经要求涉及多次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陈家信已经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星期五起生效。张举能话，经过审慎考虑之后，认为有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及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张举能话，司法抄袭属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尽管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事件削弱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话，他已经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有需要，司法机构亦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会在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学峰表示，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下任校长需时和有一定难度，但香港有背靠祖国优势，创科基础良好，港大排名全球，名列前茅，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他期望下一任校长了解国家发展和香港状况，有高超管理技能，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和人脉，甚至是创科行业中属于领头羊，有能力发掘和招揽人才来港。另一名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家佩认为，张翔任内带领香港大排名上升，香港亦要发展北部大学，香港亦都要发展北都大学城。希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和领导才能，能够在港大核心价值中创新，并与国家发展接轨。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天气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雇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的劳联建议优化暑热监测数据的发布，同时应检视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保障工人应有的休息待遇。

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被起诉。日本传媒报道，东京都地方检察厅以涉嫌非法闯入建筑物、违反枪刀法和恐吓罪，起诉24岁的川田访大。川田访大今年三月24日携带100刀翻越围墙闯入东京的中国大使馆领地，他随后被现场的大使馆人员制服。中国外交部当时说，中方对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并再次敦促日本彻查事件，严厉惩罚严惩不法分子，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0: 敦促日本彻查事件，严厉惩罚严惩不法分子，给中科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除有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观塘协和街上行方向近住月华街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鲤鱼门道近住汇景花园。现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咧，亦都系车多，龙尾牛头角下村。而牛头角道去裕民坊的龙尾排到去花园大厦。另外，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海皇路的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屯门河。而较早前窝打路道去狮水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了，交通回复正常。之后转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大致畅顺。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时代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排到去星辉豪庭。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嘉宁街，九龙区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观涌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系车多。新界区德士古道北去全锦嘉汇处方向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啦，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2: 从近代历史的艰难岁月到今日在国际舞台上面逐步展现影响力，中国的发展历程近年备受关注。
3: 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一书，由香港电台节目《五十年后》主持叶国华教授整理撰写。
2: 书入面将近年电台节目的重要章节整合并加以更新，透过五位推动中国盛世再临的主要人物，带领读者了解近200年来中国复兴的历程。由工业实力、科技发展到完整产业体系，中国在多个关键领域已经走到世界前列。
3: 叶国华在书入面尝试归纳推动中国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拆解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元素，说明中国如何在自身国情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2: 除了回顾历史，作者亦都关注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分析中国在全球格局入面的角色，以及

0: 未来可能面对的机遇和挑战。作者认为，真正的盛世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需要不断修正前进的过程。
1: 书的内容建基于作者叶国华的长期研究和公共论述，为关心国家发展以及全球趋势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有系统的理解框架，有助于认识中国发展的整体脉络。
0: 书籍《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作者叶国华。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忙碌的日程是不是限制了你出走的脚步呢？不如先给心灵去一趟旅行啊，跟住音符飞越城市的上空，去听下大海的浪涛，吹下山顶的微风。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音乐同你周游列国，寻找久违的自由感。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4: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3: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0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5%。哇，嚟到星期一啦，咁但係回想返过去呢两日啦，全个香港都受住呢个台风嘅影响啦。咁所以呢，可能你会諗啦，啊个假期呢即係咁啊就过咗啦，眨下眼仲要喺个台风影响之下啦，又唔可以周围去啦。係咪呀，我都有少少咁嘅感觉啊。但是更加强烈的感觉呢，就是说哇，这个台风真的比我想象当中厉害啊。可能因为风向的关系啦，所以呢今次的台风呢，我感觉呢好像是我住在我现在的这间屋这么多年以来啊，哇数数手指都20多年以来，都好像是最应风的一次啊。旁边的树呢吹到即是东歪西倒啦。兼且咧有啲窗门漏水啦，总之咧过去呢一日咧就虽则系假期咁，但系都用咗好多时间去执拾好间屋，尽快咧希望可以回复翻正常噶。同样地到今日啦，大家出门口啦，可能翻工啦，可能落街买餸嘅时候，虽然可能你都会见到有一啲打完风嘅痕迹喺度。譬如话成地都仲有树叶喺度啦，又或者可能有啲折断咗个树枝，甚至系成棵树倒冧都可能会见过。但系你总会发觉咧，其实大致上咧，如果你今日系要翻工嘅，又或者系需要搭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去其他区份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啊，交通大致上都回复正常啊。点解会咁犀利呢？并唔系因为咧呢个台风唔厉害啊，其实呢个台风咧喺各区咧都造成唔少嘅破坏噶。但系正正就系因为喺台风嚟临嘅时候，同埋喺台风走咗之后，成个社会唔同嘅岗位当中都有好多人一齐努力。一齐夹手夹脚咧，希望尽快将台风带嚟嘅破坏减到最细。如果有倒冧咗嘅树木系会影响嘅道路嘅话咧，就尽快移除咗去。系啊，呢啲咧亦都系喺成个社会当中咧，我哋平时未必会咁觉嘅。但是在这些这样的极端天气啊，一些恶劣天气底下呢，这些无名英雄呢，他们的所发挥到的功效呢，我们就很明显可以感受得到。 呢啲无名英雄咧，可能佢哋工作

完之后咧，努力完之后，你都未必知道佢叫做乜嘢名，又或者佢样貌系点样，我哋都未必知道嘅。但系我哋知道佢哋喺呢一个非常时期里面付出咗好多努力。于是今日我哋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就系无名英雄啦。希望藉住今日嘅歌单，藉住每一首歌曲，送俾今次或者系一路以嚟为成个社会发挥咗好大力量，让到我哋生活可以如常，冇受到好大嘅影响嘅一班无名英雄嘅。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休闲安多份贴文下面留个言啦。

明，我記得喺佢社交平台上面，佢都有提同我哋講就話啊，喺呢個打風嘅期間咧，佢哋咧都有呢個特別嘅任務，就係我哋所謂當風更啦。咁我哋咧就每逢打風嘅時候啦，一啲咁嘅極端天氣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啲嘅特別嘅節目安排啦，亦都會特別安排咗唔同嘅同事咧喺即係分時段咧會出現喺電台裡面啦，唔單止為大家播歌啊，咁樣去維持呢個24小時不停咁廣播啦。最緊要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將嚟自天文台啦，又或者各方面一啲嘅緊急嘅消息，要第一時間通知全港市民。等我哋就算留喺屋企裡面嘅時候，都可以透過電台啦、電視廣播，都可以知道天氣嘅變化會係點樣，又或者會唔會有啲嘅區分啊，有啲特別嘅安排啊，都要有途徑可以話到俾全部人知道噶嘛。咁所以當我見到一啲咧，可能本身已經捱完呢個通宵更嘅同事啊，晏晝翻到嚟嘅時候，佢哋依然都係緊守崗位嘅時候，都真係特別敬佩佢哋噶。除此之外，有冇留意到啊？尋日打風期間咧，可能有一啲嘅大樹倒塌啦，影響到一啲嘅鐵路嘅運作啊，又或者有啲嘅公路可能都會受到塌樹影響。但係今日翻工嘅時候就發覺，咦，唔係啊，冇事啊，完全冇事喎。咪就係因為喺打風之後啊，有一班嘅好緊要嘅人員即时作出修补，即时作出维修，今日先至可以回复正常啫。

0: 蟲蟲姐姐陳松伶的這一首歌《我愛上了英雄》啊，講到在這個颱風期間，又或者是一些極端天氣，或者一些大的事件出現的時候，一班的無名英雄一定會數到呢，就是一班譬如消防啊、警察啊、救護等等的這些的機構啦、這些團體啦，他們在我們最需要幫忙的時候呢，他們真的隨時候命的。尤其是你都可以想象得到啦，喺个台风期间，又或者可能咧都未完全系打到八号风球啦。但系你知啦，当接近八号风球嘅时候，其实个天气都几恶劣噶嘛。睇到电视新闻片咧，见到即系港九新界各区啊，因为大风而令到可能有啲嘅棚架倒塌啊，或者可能有一啲嘅啲车啊吹到乱咗啊等等各样嘢嘅时候，可能会导致途人受伤都未定嘅。其实喺呢啲时候咧，一啲嘅消防啊、警察啊、救护咧系特别忙碌嘅，亦都最忙碌嘅，亦都会可以谂到啦，就系一啲嘅医护人员啦，佢哋喺急症室里面啦，喺医院里面咧，亦都要紧守岗位。就算可能过咗佢哋嘅值班时间，但系因为可能下一间都啲人都未到嘅时候，冇可能喺呢个时候走咗去噶嘛，咁可能佢哋咧就会继续留守喺度，继续为病人忙碌，希望可以在这段时间尽量帮到几多就几多了。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 安永街人称港版斯朗，由细到大都系众人焦点。三届香港最佳教练朱志光都话：安永街咁靓仔，踢唔踢到波噶？由中甲最有价值球员到今日踏上上海海港呢个更加大嘅舞台，面对一众国脚，佢唔单止冇退缩，仲每日逼自己进步。
3: 大家好，我是安永佳，上海海港的前锋。
2: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4: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5: 礼贤会彭学高纪念中学的邓文伟校长。
6: 我哋做学校做一啲活动俾学生嗰阵时咧，最好就系嗰个活动咧唔好太短，因为 one off 嘅活动咧个学习量唔够高啦。最好嗰个活动咧系有唔同嘅次数，里边系有啲唔同嘅类型发生啊。
4: 星期一晚9:00至10:00，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7: 太太，想唔想免费拎超市现金礼券啊？
8: 我好醒噶，而家啲骗案咁多，唔好自己呃到我啊！
7: 太太你误会啦，想推介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俾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早上10:00嘅香港暖流，到咗同日下午4:00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嘅问题，最后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回答，最快答中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噶啦！
8: 咁笋，等我叫埋隔篱屋陈太留下看更全速收听先。
9: 由而家到晚上8:00，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正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28嘅啦噃。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4%。剛才有讲到啦，喺过去呢两日啦，香港咧受住呢一个台风影响，咁但同时间咧，亦都俾我哋见证住喺呢个社会唔同嘅角。

落里面都有好多无名英雄，为咗我哋，为咗让大家生活可以尽快回复翻正常嘅情况之下，所以佢哋喺呢段期间咧特别用功、特别努力、特别付出咗200%嘅努力啊！除了剛才有提过，譬如说在、公共交通方面，在救护方面，又或者传媒在这个消息发放方面，都在这个台风的过期间都是要继续紧守岗位之外。另外有一个工种的人呢，其实在这段期间也是非常辛苦的。没错，大家估啱咗啦，亦都多谢大家在我们今天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言里面都有提到的。其中一个工种的朋友呢，就是一些清洁工人。因为这段期间大家呢，如果你在家附近啊，可能会经过一些的、公园啦、可能有些的路边有些树啦。由于今次的风都真的很大，所以呢见到有很多的树木呢有折断的情况啦，甚至整棵树倒冧的情况都是经常会见到啊。所以无论是清洁工人啦，又或者清理树木的一班的朋友，他们在这一两天都会非常之忙碌。还有啊，其实在昨日呢，刚刚落了八号风球没几耐呢，就已经在马路上面啦，在道路上面呢，已经见到有一些呢应该是专是去运走一些大型垃圾的大型车辆出现啦。冇错啊，因为正正就系好需要佢哋咧帮手将一啲倒冧咗嘅树咧，可以尽快清除啦，尽快处理好佢啊。所以佢哋都系喺呢个过程当中一啲嘅无名英雄。所以今日嘅歌单里面每一首歌曲都系向佢哋致敬嘅，一生有意义。

插曲，罗文加上恩妮的一生有意义。刚才呢都已经开始数紧呢，即究竟呢喺呢一个台风集港期间呢，我哋可以数到喺社会唔同嘅角落啦，喺唔同嘅岗位当中有好多无名英雄默默耕耘呢，亦都即係做咗好大嘅努力，希望可以将成个市面呢尽快回复返正常，让大家可以继续呢正常咁生活嘅。其中一个岗位我都觉得非常之感激嘅，就係喺在台风期间呢会有好多唔同嘅物件会损毁咗啦，无论係建筑物又好，又或者啲公共设施都好呢，其实佢啲损毁呢我哋可能呢会发觉原来嘅影响可以係好严重㗎。咁所以个台风一落之后呢，即刻呢就要有好多嘅维修人员呢就需要呢喺呢个时候呢就盡快就帮手呢去抢修呢啲唔同嘅设施啊，唔同嘅建筑物啊等等各样嘢。尤其是当我哋见到喺台风期间啦，见到有个好大好高嘅竹棚啊倒塌咗落嚟嘅时候，都会担心，咦会唔会有一啲人命伤亡呢？好彩睇新闻片段当中咧，就话咧就应该咧好幸好地咧就冇太大嘅人命伤亡，咁但系咧之后要处理嘅善后工作咧，其实真系唔少嘅，咁所以都真系要好多无名英雄要帮手去将成件事咧尽快咧，希望可以回复翻正常噶。所以呢一首歌好啱佢哋嘅《无名英雄》啊。

关正杰嘅《无名英雄》。见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咧，有好多嘅留言咧，都有提到啦，佢哋都有留意到啦。喺呢个打风期间咧，其实真系有好多人咧努力，希望咧就可以咧尽快咧将台风带嚟嘅损坏啦，尽量咧减到最低啦，兼且咧希望咧可以修复翻咧即系一啲唔同嘅损坏啊，让大家咧都可以继续咧正常咁生活啊。譬如话一啲嘅清洁工啦，一啲嘅医护人员啦、消防员啦、记者等等啦，都系一班咧。

在台风当中最忙亦都是最付出努力的，但是我们可能未必认得他们的样子，未必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付出了帮助我们很大很大的忙的。当然亦都有很多听众在留言区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在打风期间其实都真的要听回这个呼吁，尽量留在家里面，千万不要周围走啊！因为当你周围走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着啊，都不是很危险啫，又或者啊，睇落又好像不是很大风、啊。但是有阵时那些风向咧嘅转变是很突然的，即是好像今次打风咁样，我都估不到平时我哋屋企嗰度咧系好少会吹到好正啊，又或者咧影响好大啊。但是今次打风去到清晨嘅时候，我都真系咧俾周围好大嘅风声啦，吹到周围嘅树咧左摇右摆嘅声音咧，真系俾呢啲风声咧系嘈醒咗。咁喺呢个时候咧，我就更加会担心到，哇！周围其实喺街上面都仲有一啲人系为咗系保护我哋啦，可能系佢哋要有呢啲紧急嘅救援啦，又或者可能有啲紧急嘅任务需要喺打风嘅期间依然都要外出嘅一班嘅无名英雄啦，咁所以咧都真系会担心嘅。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咧，就好多听众都话啦：，哎呀，打风期间千祈唔好贪玩，走出去追风啊、睇浪啊呢啲啊，千祈唔好啊 ！No no no！ 咁同埋咧，因为喺呢个时候咧，有好多人默默付出噶，所以其实亦都可以想象得到，打完风之后咧，呢段期间咧，喺道路上面都依然有好多人喺度清理紧啲树木嘅时候咧，我哋都尽量唔好加重佢哋嘅负担，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咁合作啊！咁所以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开头听嘅时候，我都谂紧啊，呢一首歌系咪专系关于圣诞节啊？大家互相送礼物咧？但系当你细心咁听嘅时候，佢正正就系提醒我哋，我哋每日常生活当中，其实都有好多无名嘅人为社会默默咁付出，我哋有冇留意到咧？

是啊，他们在社会上面的工作可能他们会觉得未至于叫做英雄的，但是都是默默为社会作出很大的贡献的。

Eason 陳奕迅嘅呢一首歌《天使的禮物》，係啊，的而且確咧，呢一首歌裏面咧，形容咗喺呢個社會當中有好多唔同嘅崗位，平時我哋咧未必好覺咧，佢哋為社會做出咩貢獻，但係你諗下，如果有一日呢一個工種嘅人咧，突然間喺個社會上面，可能同一日一齊放假嘅時候咧，你就會好明顯睇得出啊，其實真係有好大好大嘅分別嘅。所以见到今日喺留言区里面咧，好多听众都有提到啦。佢话真系好多谢呢一班嘅无名英雄，让到我哋咧个生活可以咁快脆回复翻正常。所以日后大家都真系要通力合作啊，应承我。轻轻小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哥哥张国荣的这一首歌来自电影《英雄本色》里面，有这一首歌叫做《当年情》啊。今天在我们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的留言当中，也都有很多听众有提到，即除了多谢一班的无名英雄之外，也都有提到一件事，就是说其实在打风期间，如果我们大家都可以通力合作，好好地乖乖地留在家的话，其实也都可以减轻了这一班无名英雄的一些的工作的负担。因为尤其是如果万一有人啊咁唔听话吓，打风嘅时候仲出去追风啊，去睇浪啊，嗰啲咁样危险活动嗰啲 ，no no no， 千祈唔好做啊吓。但系万一咧佢出意外嘅时候，咁同样都系要劳烦到人哋去救你噶嘛，系咪啊？咁所以咧呢啲真系危险行为咧，唔系净系一个人嘅事，仲要系影响到好多唔同嘅人嘅事嚟噶。反而是我们应该是集中资源，让他们可以集中精神，集中他们的时间去做一些更加需要更加紧急的事。其实呢，睇返新闻片段呢，我哋算係叫做好彩啦。虽然喺各区呢可能有啲树木倒冧啊，或者可能有一啲嘅设施受损啊咁样，但係至少相对嚟讲呢，影响嘅时段唔係好长啦，影响相对嚟讲唔係话好大。但係呢，睇返新闻啦，喺周围嘅地区呢，原来因为呢个风而受到嘅影响呢係好大，甚至可能到而家都仲係受緊影响嘅。可能有啲嘅堤坝会缺堤啦，又或者可能影响到一啲嘅房屋可能系受破坏啦，令到有一啲人短时间之内咧，可能咧家园咧都受影响，甚至可能有人受伤，可能有人伤亡都未定。咁所以喺呢段期间，我哋真系要通力合作。我知道大家都是一些好合作的朋友来的，是不是都会知道如果来紧的日子，因为听讲话呢，在今年或者在夏天的时候呢，都继续呢会有机会出现台风的时候，我们记住今次这个是一个好的提醒，让到我们记得在来紧的日子，如果真的再有台风的时候，大家要怎样通力合作，才不会辜负到这一班无名英雄背后的努力。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7:51的了。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6%。好啦，在这个时候送上有今日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活力动起来。活力动起来，芬兰木柱。今日想同大家介绍一项喺香港越嚟越流行，适合大人、小朋友甚至老友记一齐玩嘅运动——芬兰木柱。芬兰木柱呢一项新兴运动容易上手，仲可以帮大家同时锻炼身体同埋脑筋添。芬兰木柱源自北欧，简单嚟讲就系用一支木柱，即系主柱，去钉跌地面上面。印有1至12号的12支数字木柱。如果我们拿传统的保龄球来到做对比的话，保龄球要用力去推一个很重磅的大球，又要换鞋，对腰和手的关节负担亦都比较大。至于芬兰木柱，不需要用力爆发，木柱轻巧，玩法讲求技巧、准程度和策略。而玩芬兰木柱的时候有三大核心，第一就是要瞄准，双眼要看准你想打中的数字木柱，第二就是抛出去，手腕轻轻一粒，用平稳的弧度将主柱抛出去，第三就是计数，打中多少支加多少分，一边打一边计数。千祈唔好睇小呢几支小木柱啊！每玩一局，对于身心灵都有意想不到嘅效果噶。第一就系大脑体操，预防退化。游戏规则系最先攞到50分嘅人就赢，但系如果分数爆咗，即系超过50分。

分就要倒扣翻去25分啦。所以每次抛之前都要动动脑筋计计数，一边玩一边数，脑筋就自然越嚟越灵活啦。第二就是活动关节，锻炼平衡。抛柱的动作可以伸展手腕和手臂，弯腰十柱又或者是蹲低装木柱的时候，还可以适度锻炼下肢肌肉和平衡力，全身上下都得到适度的运动，每次玩完的时候都会觉得整身松晒的。第三就是扩阔社交了。芬兰木柱是一项非常讲求互动的运动，大家围埋一起互相打气，互相过招，哇，这么快又认识到一班志同道合的新朋友，心情自然好啦。做运动最紧要是开心又安全。玩芬兰木柱的时候要记得留意以下几点啊。第一就要揀啱场地，最好就是在平坦的草地、沙地又或者是公园的空地玩，避免在斜坡又或者有石仔的地方玩，防止跌倒。第二就是抛柱的姿势要正确，用下抛的方式轻轻抛出，千祈不要过度用力扭伤手腕又或者是腰部啊。第三就是量力而为了，每次弯腰执木柱的时候，如果觉得膝头又或者腰部不舒服的话，就可以请队友帮手，又或者轻微蹲低先至执拾，保护好关节。还有啊，在户外玩的时候记得带水，适时补充水分，做足防晒。如果想参与芬兰木柱这项新兴运动的话，现时有很多长者中心、社区体育会又或者组织都有举办芬兰木柱体验日，有教练指导，那就玩得开心又安全了。

李杏儿的这首歌你快乐吗？希望你的答案是我快乐啊。好了，望望大钟，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八点，我们听晚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今日已经要求涉及多次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陈家信已经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星期五起生效。张举能表示，经过审慎考虑之后，认为有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以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及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张举能又指，司法抄袭属于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尽管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且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事件削弱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他已经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果有需要，司法机构亦都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地区治理领导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督导和指示各决策局及部门就地区关注的议题制定应对策略方针，并且跟进于首六次会议定下的12个重点地区项目的落实进度。陈国基表示，领导委员会及地区治理专责组地区治理专组成立三年以来，始终秉持以民为本方针，透过顶层督导与跨部门合作，统筹各决策局和部门合力推进多项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措施，提升地区服务，改善环境卫生，完善社区建设，回应市民需求，将完善地区治理的成果转化为市民睇得见、用得着的社区改善。在会议上，领导委员会跟进早前会议所定12项市民关注的地区议题的工作进度，并且向相关决策局和部门作出指示，涵盖地区服务、环境卫生和社区建设等多方面的工作。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的劳联建议优化暑热监测数据的发布，同时应该检视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保障工人应有的休息待遇。海关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截查一名出境旅客，检获20只怀疑受管制属濒危物种活龟，估计市值共约41,600元，拘捕一名男子，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海关在截查这名39岁男旅客，在他截查在他携带的背包内发现这批活龟，将他拘捕。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0: 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南风3至6级，吹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海皇路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新界区青山公路扫管笏段去元朗方向，跟住黄金海岸一段车多；而宏达路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跟住朗屏港铁站都系慢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将军澳嘅唐明街系会有路面重铺工程，由稍后10点直至听朝6点，去建明村方向，近住唐骏街慢线会封闭。另外，蓝田嘅启田道有渠务工程，由稍后10点直至听朝6点，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德田街嘅行车线会封闭。至于近住蓝田西区社区中心，就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啦，有水务处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啦由冰格放入去雪柜，唔好长开水喉解冻，咁样啦先系明智之举啊！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6: 辛苦咗成日。今晚想吃什么好东西奖励自己呢？一碗热腾腾的靓汤，还是一块香甜的蛋糕？食物可以医饱肚子，而音乐就可以抚平心灵。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声音做你的心灵鸡汤，陪你品尝生活的滋味。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7: 我是诗，
8: 我是歌，
7: 我们一直同行。从诗经到现代新诗，我都承载情感。
8: 当文字遇上旋律，心就被轻轻唤醒。
7: 诗记录时代，亦都承载情感。
8: 等旋律带你走进文字的世界。
9: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8: 主持：温兆武、洪艺轩。

0: 又嚟到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诗情歌意啊，有我圈圈洪艺圈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温兆武老师咧，同大家一起分享现代新诗同埋音乐啊。温老师你好，
1: 圈圈你好，大家好
0: 啊。喺过去嘅集数里边咧，我哋介绍过好多唔同风格嘅新诗同埋改编歌曲俾大家认识啦。上一课我哋就介绍咗一棵树，就系沙漠嘅橄榄树啦。嚟到今一课。我哋要介绍多一棵树俾大家。
1: 冇错，今日介绍嘅树叫做橡树。我哋先嚟上下生物课先。
0: 哦，
1: 橡树就是常绿乔木，生长比较慢，寿命是可以去到成几百年的。一棵成熟的橡树能够为很多生物提供栖息的地方和食物。
0: 嗯，
1: 是森林生态入面是不可或缺的关键物种来的。因为强壮的外表和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橡树在全球文化当中是经常代表着力量和勇气、坚韧和长寿、智慧和正义。
0: 这棵橡树确实很实用。写这首诗的诗人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诗坛是一位很温软但是骨子里面充满力量的女诗人。诗入面有两句很震撼的诗句，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1: 这位温软但有力量的主角叫做舒婷。我们今天就会介绍舒婷和她最经典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智障树》。这首诗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直情可以说是一首女性人格独立的宣言。
0: 听落好有气势、不过在讲这首诗之前，我对舒婷这位诗人本来都有些兴趣。我记得她好像是朦胧派的代表人物来的、
1: 舒婷就是中国当代很出名的女诗人和作家，亦都是上个世纪70年代尾席卷中国诗坛的朦胧诗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她是1952年在福建龙溪县石马镇出世，祖籍就福建泉州。圈圈你知不知道舒婷其实不是她的本名来的、
0: 原来舒婷只是笔名，那她原名是什么？
1: 她原名叫做龚佩如，这个名字是她祖父跟着族谱的佩字辈帮她改的。如字就代表美玉，整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佩戴美玉的意思，听落就很有古代大家闺秀的感觉。不过呢，当舒婷读幼稚园的时候，她妈妈觉得龚佩如这个名字用闽南话或者普通话读起上来是有点怪，听落好像不太顺口，于是就直接帮她改了另一个名字叫做龚舒婷。
0: 哦，那后来舒婷这两个字又怎样变成笔名的呢？令到整个诗坛都认识她、
1: 这个呢就要讲回1979年了。当时文学杂志《诗刊》就刊登舒婷人生的第一首公开发表的诗，正正就是这首《智障树》了。当时编辑部就用了舒婷这两个字去发表的，结果这首诗一炮而红，舒婷就正式成为了他走红诗坛的笔名了。
0: 哦，头先提到朦胧诗派，我记得其他著名嘅诗人好似北岛啊、顾城啊咁，同舒婷系同一个时代嘅诗人，佢哋喺当时带起咗一个点样嘅浪潮呢？
1: 舒婷咧同北岛、顾城呢一班同时代嘅诗人咧，喺上个世纪嘅70年代尾咧就开始写诗，咁佢哋嘅诗风咧同以前嗰种直白啦、口号式啦，又或者纯粹政治宣传式嘅诗歌咧，系完全唔同嘅。佢哋用咗咧好多隐喻啦、暗示啦、

0: 象徵和通感的寫作手法，是可以說打破了傳統的時空限制。因為當時呢，很多老一輩的人就覺得這些寫呢寫得那麼含蓄、那麼抽象，看到人呢朦朦朧朧地，咁所以就不如咧叫佢做朦胧诗派啦。
1: 朦胧诗呢个名字原来系咁样得翻嚟嘅。咁舒婷嘅经历又系点嘅咧？听讲佢年轻嘅时候都经历过一段艰辛嘅岁月。
0: 系啊，嗱，嗰个年代嘅年轻人咧，其实都避唔到噶啦。1969年嘅时候咧，舒婷系遇上咗咧系上山下乡运动，就要去到闽西嘅山区去做知青。虽然咧农村生活咧就好艰苦、好劳累。但正正就是在这一段知青的生活里面，他开始了他的诗歌创作。他将对生命的体验、对大自然的观察，就全部化为笔下的诗句。
1: 咦，那这个时期是不是就是他的创作黄金时期啊？
0: 绝对是的。1979年的4月，智障树就在诗刊第四期发表。同年的6月，他又发表了两首的作品。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同埋这也是一切。去到八月呢，佢又发表呢是双桅船。你可以想象呢，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呢，佢就可以交出咗呢几首呢好传世嘅名作出嚟。咁之后呢，就好似1981年嘅慰安女子啦、神女峰啦、1982年嘅会唱歌的鸢尾花啦，每一首呢都系杰作嚟嘅。喺1985年出版嘅朦胧诗选里面呢，舒婷一个人呢就有29首的诗入选的。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位诗人。
1: 真是产量很高，而且质素又好。那他后来的文学发展又是怎样？
0: 他在1983年就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到了80、90年代的时候，他就开始写散文，好像《深烟》、《露珠里的思想》、《真水无香》等等，同样是大受欢迎的。他在文学界的地位也非常崇高，就做过福建省文联作协的副主席，也做过厦门市文联主席等等的职位。就2025年的12月，他还受聘做厦门市文联的名誉主席。去到2026年的5月，他都还有去参加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可以说是文坛的常青树。
1: 哇，舒婷的诗歌呢究竟有什么独特的特征，可以令到他在这么多的男性诗人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朦胧诗派的代表呢？
0: 舒婷诗歌的核心特征是有三点的。第一，独特的女性生命经验。他就很擅长捕捉复杂而细致的情感经验。他很喜欢用假设句，就令到那个情感呢就好曲折、好紧致、好有嗰个层次感。第二呢，佢就建立一个全新嘅抒情形象。佢嘅诗呢係传达出一种呢忧伤但係美丽嘅心情。而最重要係诗嘅核心思想呢係对人嘅自我价值啦、人格尊严嘅肯定，以及呢对人格独立嘅追求嘅。而第三点呢，就是现代主义同浪漫主义嘅结合。佢係采用现代主义嘅表现方式，好似隐喻啦、象征啦、通感啦，但同时呢又充满温情同埋包容，係形成咗一种呢深情啦、柔和同埋充满浪漫色彩嘅诗风嘅。
1: 唔怪之得佢攞咗咁多奖啦，好似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就攞咗1980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作品奖啊，而双桅船呢都攞咗全国首届新诗优秀诗集奖。
0: 咁智障树呢就係舒婷人生入面第一首公开发表嘅诗啦。啊，到底呢一首诗点样写出嚟嘅咧？
1: 系咧，
0: 其实背后咧有一个好有趣、好有火药味嘅小故事嘅。
1: 火药味？一首咁浪漫嘅爱情诗背后竟然有火药味？温老师，快啲讲嚟听下啦！
0: 嗱，呢一首诗咧就写喺1977年嘅3月，当时舒婷咧25岁。舒婷自己后嚟咧回忆讲过咧，就系呢一首诗佢嘅产生其实系既简单又普通。1975年的时候呢，有一位在写作上面呢给了舒婷很大帮助的归侨老诗人，叫做蔡其矫。去到鼓浪屿作客，有一晚呢舒婷陪蔡其矫在海边散步，行下行下，蔡其矫就开始呢去感叹他这一世遇到过的女仔。
1: 文人散步最喜欢就是感叹人生和爱情。 咁蔡奇杰系广。

0: 作一首诗是心声，
1: 唱一段歌是情意，
0: 当诗与歌相遇就是最动人的表达。
2: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1: 主持温兆武、洪艺轩。
3: 又翻返嚟掌进课程诗情歌意嘅节目啊！每一集咧都会有讲义笔记嘅，听众们咧除咗听之外咧，仲可以睇下呢一首诗嘅节录。嗱，骤眼望落去咧，诗人用橡树为对象表达爱情嘅真挚同埋坚贞嘅态度啦。嗱，温老师，枝橡树算唔算系爱情诗咧？
4: 枝橡树表面上咧系写爱情，实际上咧系写一种理想关系嘅。舒婷自己曾经讲过，枝橡树严格来讲呢并不是一首纯粹的爱情诗。舒婷想表达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人格理想。不过呢因为诗入面的意象呢太靓太过动人。大部分的读者呢是依然喜欢是将它当成一首爱情诗来欣赏的。整首诗用木棉对橡树那种的内心独白。

0: 开头咧，佢系连续用咗好多个否定句，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也不止像泉源，也不止像险峰。嗱，呢种嘅写法咧，其实好有力量嘅，因为佢系先否定旧式嘅爱情观，然后再建立自己理想当中嘅爱情观嘅，
1: 即系先拆解旧观念，再提出新想法啦。
0: 冇错，嗱，诗入边咧提到凌霄花啦、鸟儿啦、泉源、险峰、日光同埋春雨呢啲嘅意象，全部咧都系用嚟衬托一种唔够嘅关系。舒婷咧唔想做攀附橡树嘅凌霄花，亦都唔想做只系重复单调歌声嘅鸟，因为佢要嘅唔系依附式嘅爱情，而系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嗱，呢一句咧其实就系成首诗嘅核心，意思就系我爱你，但我唔会失去我自己。
1: 哇，呢一种爱情观咧真系好现代化。
0: 是啊，而且是好成熟添。后面呢，佢就进一步写到呢，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足在云里。呢两句呢是写得好靓嘅。
1: 嗯。
0: 地下嘅根象征住呢内在深层嘅连结，而云里面嘅叶亦都象征外在精神层面嘅相通。即是话呢，真正嘅爱情唔系成日黐埋一起，而系各自独立，但是心灵呢是相通的。
1: 所以橡树和木棉不是一高一低，而是并肩而立了。
0: 没错，诗人用铜枝铁干和红石的花朵去写男女各自的特质，一边就是刚强的，另一边就是热烈的，两种的美感就互相映照。最重要的是诗尾提出了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海、流岚、红霓。即是话咧，真正嘅爱情咧，唔系净系得享乐，而系同甘共苦啦，忧戚与共啦。而最后嗰句，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亦都更加将爱情提升到人格、理想同埋信念嘅层次。
1: 哇，听落咧呢一首诗，其实唔只系讲两个人，更加系讲紧点样去做人。
0: 系啊，嗱，佢既可以读成男女平等嘅爱情诗啦。亦都可以读成一种人与人之间、个体和社会之间互相尊重但是保持独立关系的哲学。亦都因为这样，这首诗才会这么久都这么有生命力。
1: 咦，那他写作技巧上面有什么特别呢？
0: 第一，他就用内心独白，是直接讲出女性的心声，真诚亦都有力度。第二，整首诗靠象征是建立意象系统，木棉和橡树不是普通的植物，而是人格和爱情观的象征。而第三呢，这一首诗的排列呢大致很整齐，但又富于变化。它运用了很多的对象、排比，读下去呢是朗朗上口，节奏感是很强。而最犀利的是什么呢？整首诗36行，由头到尾都是押同一个韵，可以说是一气呵成，充满了古典诗歌的韵律美。
1: 即是说它虽然是现代诗，但是读起上来很顺口，很有音乐性。
0: 是啊，这种写法就是舒婷高明的地方，它将理想爱情变成一幅可以感受、可以见到、可以记住的画面，就令到读者一读就读到入心。
1: 智障树的影响力这么大，自然吸引了很多的音乐人将它谱成旋律。
0: 将现代诗谱曲成歌呢，向来都是一种令到诗歌生命延续的一个好方法。而智障树的改编版本里面呢，有一个版本是特别值得一提的。
1: 咦，是哪个版本呢？
0: 就是由唱作人程天意改编的版本。这一首诗本身的节奏很清楚，句式反复，带有很强烈的朗诵感，所以谱成歌之后呢，很容易保留原作的气质。这个版本最大的特色就是用了舒婷的原诗去做歌词，以民族风格重新演绎出来。
1: 用民族风格，那好像更加能够带入诗入面那种深情和真挚。
0: 好错，程天意的版本以吉他为主轴，旋律是简单而真挚，没什么花巧的编曲，反而是更加凸显到诗词本身的力量。 佢呢个版本咧喺中国作家网嘅专题入边咧，仲被点名系一个好有代表性嘅谱曲版本添。
1: 理解到咧，智障树嘅故事同埋音乐咧，我真系好感动、好触动啊，起晒鸡皮添啊！去到今时。

0: 时今日啊，虽然社会不断去进步啦，但系有时喺爱情入边咧，好多人都会迷失，变成咗依附男人或者大男人主义呢啲迷思啊。
1: 嗱，我觉得咧，智障树最打动人嘅地方咧，系佢将爱情讲得咧好有尊严，亦都好有分寸。呢一首诗咧提醒我哋咧，最理想嘅爱唔系依附，唔系占有。而是两个完整的人互相的欣赏，互相的扶持，然后一起站在天地之间。这种爱情观直到今日都依然是很值得我们细味的。
0: 今日我们就由舒婷的生平讲起，了解到智障树怎样在一个偶然的对话当中诞生，再深入分析了他入面追求平等独立的爱情观，最后还介绍了由晴天意改编的民谣版本。希望透过今日的节目，大家对这首新诗有了更立体的认识。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在诗情歌意里面见面。圈圈和温兆武老师在这里跟大家讲声
1: 拜拜。

0: 除咗两蚊两折，长者嘅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噶。
1: 关于银龄朋友嘅心灵指南，
2: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1: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相公，我病啦。
5: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字母。
4: 知道啦，阿舅。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7: 近期香港电台第五台想嚟听香港暖流有奖问答游戏，令一班听众疯狂，亦因为咁流传住一套必胜大法。第一招顺风耳心法，
8: 朝早十点锁定香港暖流，留心收听节目，将节目内容全部记入心。
7: 第二招问题夺先权，
8: 下午四点准时收听，有你同行，出题一刻即时准备答题，反应要快。
7: 第三招弹指全输功，
8: 用最快的手速登入五台之友 Facebook 专页，私信回答问题，超市现金礼券就有机会手到拿来啦。
9: 战国时期，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辉煌霸业历时十五载。大秦灭亡，属天命难违，定系有迹可寻？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0: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的长进课程解密秦朝。今日有我黄好庭玫瑰和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冯天乐博士继续一起拆解这个秦朝的历史的。冯博士你好。
1: 你好啊玫瑰。
0: 我们上一集就提到秦朝的一代名臣李斯最终难逃一死。咁然后呢其实佢嘅死呢亦都暴露咗呢秦朝嘅好多弊政㗎。佢嘅死同一个人呢非常之有密切关系嘅。佢就係赵高啦。其实我认为赵高呢个人应该要为秦朝灭亡负上一定嘅责任㗎喎。
1: 我諗都讲得好客气，我觉得係负上主要嘅责任嘅基本上。因为你见到我哋之前一路重复讲一样嘢，就係你见到胡亥其实係冇咩主见㗎嘛，一开始嘅时候。首先，佢根本都唔系想散位嘅，佢仲系话觉得，唔系，既然爸爸已经决定咗俾大哥做，咁咪俾大哥做咯。做人嘅仔系要讲孝噶嘛，我哋唔可以违背爸爸嘅指示，亦都唔应该背叛君主嘅决定噶嘛。
0: 系，
1: 其实佢系同佢讲忠啊孝啊呢啲儒家嘅核心价值噶嘛。咁但系赵高就不断咁样去梳摆佢，就话：，唉，呢个世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啊嘛，系嘛？俾人控制同控制人系两种唔同嘅感觉嚟嘅。咁样即系做老师，人哋应该系引导个学生去走啲正途。呢、這个老师系专嚟教啲学生做啲衰嘢。
0: 系要佢令到胡亥后来咧变到好残暴，即系之前都讲过啦，杀咗自己啲兄弟姊妹啊。跟住上一集啊，李斯咧又走埋
1: 啦，李斯又俾佢害。咁其实我哋睇下蒙恬龙蒙毅系点样俾赵高害，就知道有几阴险啦。其实点解赵高要害佢哋咧？其实原来当年咧，赵高咧喺秦始皇在世嘅时候咧，系犯过好严重嘅罪行嘅。嗱，系乜嘢罪行？史书上冇讲嘅，系秦始皇就交俾蒙毅咧系审判嘅。蒙毅咧系好高级嘅，做上卿嘅，即系佢两兄弟系一文一武嘅，即系蒙恬就做将军。蒙毅做上卿嘅，系啦，咁蒙毅就依法就判咗赵高死刑嘅。咁、
0: 哦、
1: 但系秦始皇又好欣赏赵高嘅才能，我讲个赵高书法又得啦，即系甚至有参与过统一文字、制定字书嘅工作嘅。咁、又大力啦，即、就、系、是、打得啦，咁又精通法律啦，咁秦始皇就唔舍得杀佢，就赦免咗赵高。但系赵高死里逃生之后咧，就对呢个蒙毅就一刻骨嘅仇恨，
0: 梗系憎佢啦，判死刑喎。
1: 咁所以咧，系啦，佢就唔会觉得对方依法判自己系啱噶嘛。总之你要我死就唔啱噶啦。咁所以当佢成功咗之后咧，即系沙丘政变之后咧，其实阿胡亥咧，其实系想赦免，甚至系重新起用呢两兄弟嘅。因为蒙恬既然是一个名将，咁即系可以继续攞佢嚟帮自己镇守边疆啦，起码。咁阿蒙毅咧，其实就既然都系一个贤臣，咁点解唔起用佢继续做？
0: 留喺隔篱咯，系啊。
1: 咁而赵高呢个时候又出声咯，赵高就话：喂，蒙恬咧，其实佢手握兵权，佢又系受扶苏信任，咁啊人信唔过嘅。蒙毅咧，佢其实咧一直都反对立你做太子嘅。即系佢系同秦始皇讲，叫佢唔好咁样去做嘅，不如杀埋佢哋啦。咁阿胡亥咧就派使者去要佢哋死啦。咁首先就系阿蒙恬咧又好得意嘅，蒙恬就同个使者讲就系话，我其实揸住300,000大军，我点解会愿意俾你哋软禁咧？当呢个扶苏自杀嘅时候，佢话其实就系因为我哋蒙氏家族三代人都系服务秦朝嘅，即系我哋系忠心耿耿
0: 嘅，
1: 我唔想侮辱咗我嘅祖先咧，我先至唔作反嘅啫。
0: 系，
1: 即系以前啲人都有时候都几，
0: 因为你头先都话佢明明都掌管呢300,000嘅兵，
1: 你自己都话啦。
0: 其实佢喐下就可以即系发动啦。咁点解要被软禁咧？佢自愿噶嘛，咁一定系忠心耿耿嘅。
1: 当然啦，佢自愿亦都系同扶苏咁蠢自杀系有关嘅。我哋之前讲过，扶苏就系蒙恬同佢讲噶嘛，喂。无啦啦有份诏书，你爸爸要你自杀，都好突然下，应该系复核啦，即系你应该要再上书一次俾
0: check 下系咪真噶嘛？
1: 如果佢再叫你死，你先死都未迟啦。咁但系扶苏就话啊嘛，而系爸爸要个仔死，个仔就应该揸喺度死啦，仲有咩好复核啦？咁自杀死咗，咁佢咪好孤立咯？即系你原本有个长子扶苏，如果同你系一齐共同进退嘅话，其实你作反嘅胜算就大好多噶嘛。
0: 啊、
1: 即系你支持翻个合法继承人啊嘛。咁、但系如果佢死咗咯，

0: 咁於是佢又受到呢一種嘅忠誠思想嘅影響，又竟然願意被軟禁。
1: 係。
0: 咁胡亥又會咁蠢，又真係要佢死啦？其實佢當然都有同胡亥講過呢啲説話嘅，即係蒙恬話其實即係自古咧殺害忠臣嘅國君係冇好下場嘅，係、嘛？即係睇下嗰啲咁嘅夏桀啊，嗰啲大家係明㗎啦。咁但係唔會聽你講啦，佢都已經聽咗老師講嘢，你死。咁你而家又死啦，
1: 系啊！
0: 咁蒙毅咧又有另外一个使者去同佢讲：你一向都系反对朕做太子噶啦，咁而家咧你对朕系不忠嘅，所以你都应该要去死。咁蒙毅咧就求生嘅本能啊嘛，咁就话：点会啊？其实我成日都系跟住阿秦始皇，因为秦始皇对蒙毅有信任嘅，因为沙丘之变嗰阵时，蒙毅就去咗帮秦始皇祭祀神仙去祈福嘅。
1: 嗯。
0: 咁佢就话其实我好了解先帝，一向都系鍾意太子㗎啦。你諗下佢成日都要同你一齐形影不离嘅。我哋知道即係秦始皇第五次即係死嘅时候啊，秦游啊，佢其实都系带住胡亥
1: 一齐去
0: 嘅。所以既然佢成日都带住你，佢又点会唔信任你呢？我又点会夠胆话叫佢唔立你呢？即係所以佢呢样嘢唔会系事实嚟嘅，我希望你搞清楚，等我死都死得眼闭咁样。但系个使者知道胡亥就系想佢死啫嘛，唔系想听佢解释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就话我就冇资格参与议论你到底应该死定系唔应该死。我就系负责叫你死。咁所以就
1: 咁，所以就系因为呢一次
0: 阿使者
1: 就同佢讲，佢就真系即刻自杀，
0: 即系逼佢自杀啦。咁你睇下赵高有几邪恶，就见到啦。咁铲除晒。呢啲人啦，李斯又死埋啦，咁同埋赵高其实经常做一啲公报私仇嘅嘢啦，即系简单啲讲，其实赵高一上台就
1: 佢排除异己，杀
0: 晒所有唔中意嘅人咁噶啦，咁、其实都惊住啲大臣会如实向呢个胡亥反映真实情况嘅，所以点解要隔绝胡亥同啲大臣嘅往来，鼓励佢纵情享乐，其实系有咁
1: 唔俾佢听真话咯，
0: 冇错，
1: 系听得多佢就知佢讲大话噶啦，
0: 系啦，咁其实但系问题咧就系当呢个民变四起嘅时候咧，劲到你根本系冚都冚唔住嘅、特别系去到陈胜最劲嗰阵时候，有几十万大军系喺个咸阳附近出没咧，系差啲攻入嚟嘅，
1: 哇，
0: 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咁啊，胡亥當然就有啲驚啦。咁而趙高發覺其實個局勢係好難可以隱瞞同埋控制嘅，咁、所以佢就要測試下，其實啲大臣對自己有幾忠心啦，
1: 忠唔忠心啊？
0: 最好嘅方法就係我哋講嘅指鹿為馬嘅方法啦。呢、這個成語真係咁樣嚟嘅，
1: 好經典嘅一個成語啦。同埋以前中小學咧都會有讀過，
0: 真係學過啊！
1: 學過指鹿為馬有啊。
0: 咁其實點樣做啦？咁首先就係話。有啲大臣送一匹鹿嚟啦，咁、然后呢赵高就同阿胡亥讲啊，呢一匹呢系马嚟嘅，咁然后胡亥就笑咗上嚟啦，就话啊，即系丞相你系咪搞错咗啊？即系鹿同马你都唔识分咁样，阿赵高就叫佢问啲大臣啊，你哋话系鹿定系马系嘛？
1: 哇！
0: 咁即系大家又明啦，咁有啲。明哲保身嘅咧就唔夠膽出聲啦。
1: 我如果比著我一定唔出聲。
0: 咁、有啲比較更加進取啲，想趙高開心嘅人，就梗係跟住趙高話
1: 係馬一定係馬。
0: 咁當然有一啲好堅持真理嘅人，就繼續話呢只係鹿咁樣啦。趙高要做嘅嘢就係暗中將凡係話鹿嗰啲人扣啲罪名俾佢哋整死曬佢哋啦。
1: 係。
0: 咁胡亥又出現咗我哋講嘅。认知障碍症嘅问题啦，即系话，咦，唔通我真系撞邪？佢真系以为自己撞邪啊？即系我分唔到，即系鹿同马我都分唔到。咁于是就发咗个噩梦咧，就话，哎呀，我发梦我打猎嘅时候，我只马俾老虎咬死咗。咁于是阿赵高就同佢讲啦，其实呢个系一个不祥之兆。你应该要去诚心斋戒。
1: 哇，佢哋又咁信呢一啲占卜嘅嘢嘅，又或者系梦嘅嘢嘅。
0: 其实好信呢啲嘢，秦始皇信，
1: 跟住佢
0: 个
1: 仔又信，系啦。
0: 今日佢又要揾个卜卦嘅人去问下啦，其实系咪真系有问题？咁嗰个人又梗系话佢有问题啦。其实你个梦系咁凶险嘅，你都唔该你搬去另外一个宫殿嗰度斋戒下先咁样啦。咁其实喺呢个斋戒嘅过程入面咧。佢又打猎啦，即系佢又唔系咁诚心啦。打猎嘅过程又见到有个人行过，佢无啦啦咧有兴致就射死咗一个行过嘅路人啦。 咁趙高又借题发挥啦。喂，你斋戒唔够虔诚啊，你仲无啦啦杀咗一个冇罪嘅人啊，贪得意射人啊，攞啲箭，咁你不如咧就再搬远啲去一个叫望夷宫嘅地方。其实咁样做嘅目的好简单啦，就系、是、不断咁样。等佢越搬越远就可以隔绝到佢同大臣嘅进一步接触同埋听唔到一啲对自己不利嘅意见。
1: 系，咁其实佢都系真系好相信赵高，同埋咧，
0: 佢讲乜都信咁样。
1: 我会觉得系以前嘅人真系有啲迷信啊，即系可能见到啊空少啊，咁咧自己咧就点算咧斋戒下啦，咁就希望可能积翻啲阴德啦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呢啲到底帮唔帮补到咧？咁梗系唔得啦，因为咧之后咧故事发展走向咧都开始越嚟越明朗啦，就系秦朝咧就开始
0: 冧噶啦，
1: 冧噶啦，咁我。我哋阵间翻嚟就继续去讲呢个故事啦。
2: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1: 继续翻到嚟掌进课程解密秦朝，有玫瑰亦都有冯博士啊！啱啱咧，我哋咧就提到啦，阿胡亥咧就听赵高讲啊，越搬越远，就完全唔知咧，其实而家系发生紧咧一个好严重嘅战役，系足以咧系令到佢咧系冇得做噶啦。
0: 其实都几惨嘅，咁其实我哋做人要相信下自己嘅判断力，冇理由连鹿同马都分唔到啊！
1: 咪系咯，仲喺度觉得自己
0: 即系觉得自己有问题。
1: 系咯，竟然系觉得自己有问题。
0: 呢件事本身就系你见到我之前同你讲，佢对赵高有几无限信任，就可以见到啦。呢件事其实你谂下，即系你信任佢系信任到连你自己只眼见到嘅嘢你都唔信嘅。
1: 佢有时又真系好天真嘅，
0: 系啦，亦都其实赵高咁样做，除咗系测试啲大臣嘅忠诚度咧，其实都系对胡亥权威嘅一种挑战嚟嘅，因为当皇帝已经好明确话丞相你搞错咗啦，鹿同马你都搞错，佢可以夹硬倒翻转嚟讲嘅话，你指鹿为马呢个行为本身咪就系用你曲解嘅嘢凌驾喺皇帝嘅正确判断上面咯。
1: 其实都系挑战紧呢个，
0: 其
1: 实
0: 系一种皇帝，不过佢唔知道佢自己俾人挑战咗啫嘛，佢自己蠢啫嘛，其实
1: 系
0: 咁样，其实。你搬咗出去住之后，就个信息就更加唔通啦。咁然后啊，赵高咧，一方面咧就控制咗个朝廷啦，另一方面都见到民变社起啦，特别系刘邦嘅部队咧，又系好接近到个首都嘅，接近咸阳。咁所以佢就派咗啲使者去同阿刘邦就洽商嘅，即系话不如咁样啦，我哋立嗰个新嘅国君，或者我称王。咁我哋就平分呢个秦嘅土地啦，系啦，即系有呢啲咁嘅秘密嘅往还啦。其实就系因为咁，所以先至要更加要将阿二世隔绝咗啊嘛。咁而另一方面咧，收到阿二世谴责佢嘅使者，因为即系搞得太大件事啦。因为始终你搬到几远都好啦，
1: 你都会知，
0: 周围都有人作反咁样，冇理由嘅系傻啊嘛。佢于是咧就阿赵高就谂啦，喂。惊啊！赵高系唔够胆上朝啊！有几日话自己病咗啊！
1: 佢开始惊啦，
0: 梗系惊啦！咁你见到喂，其实阿二世系啲咩人嚟嘅？二世其实虽然话有啲天真啫，其实佢唔系真系傻噶嘛，
1: 唔系真系完全无知嘅。
0: 点解唔系完全无知？有啲事可以见到出嚟啊！第一，佢识得系想重新起用翻蒙氏兄弟，其实佢知道边啲人系叻噶嘛。阿秦始皇一死咗嘅时候，佢未去主动去模仿秦始皇巡游天下，喺秦始皇刻石嘅地方，自己都刻翻一啲石咧，即系证明自己系佢嘅继承人啦，要继承爸爸嘅位置咁样噶嘛。
1: 系啊，因为佢本身就系、是、即系唔系好正统噶嘛，呢次上场。
0: 咁所以你谂一谂一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佢真系完全系一个冇头脑嘅人，佢唔会咁样做噶嘛。
1: 嗯嗯嗯。
0: 所以其实赵高系惊系正常嘅，因为李斯。都死咗啦，即系话其实呢个胡亥一旦佢要杀起人上嚟，佢系唔会眨眼嘅。虽然呢一刻佢对你系无限信任啫，
1: 系啊，同埋咧，我知道阿二世咧，佢处理紧李斯案嘅时候咧，系即系
0: 有派人 fact check 噶嘛，
1: 就系佢派噶嘛，
0: 系咯。
1: 咁所以佢真系唔系完全系无知嘅，只系佢当刻系仲系信阿赵哥，因为始终由细凑佢凑到大啊嘛。
0: 同埋佢个人懒啊嘛，即系佢觉得、喂，原来我匿喺深宫度，有人帮我处理晒啲沉闷嘅
1: 政务啊，
0: 我有啲美女陪伴，又有酒饮，咁几好。佢只不过系一个想追求最舒适

0: 生活辛苦嘅嘢推俾人做咁啫嘛。虽然佢都系一个分君嚟噶啦，即系佢搞到个天下咁乱，佢梗系有问题啦。但系问题，我意思系话，佢唔系一个冇智力判断嘅人嚟噶嘛。有啲嘢只不过佢太信任赵高，所以先俾佢有机可乘啫嘛。咁而赵高又觉得，喂，咁样如果佢问责我，我都死嘅，佢死就不如。即系好过我死啦嘛，呢个即系我都觉得胡亥都几不幸嘅，某程度上，即系个咁嘅老师啦。你谂下一个正常呢个老师咧，当胡亥咪话自己冇信心啊，即系啊处理唔好啲政务啊，我又后生，我对政治又唔熟悉。
1: 嗯，
0: 正常嘅老师应该点啊？唔够能力，应该学好啲。增值啊嘛，唔系话因为喂，既然你都冇能力，不如你匿埋唔好见人，呢啲系一个
1: 呢啲咩老师嚟噶？
0: 即系
1: 最多话老师我辅助你，你出嚟啦，系啊，
0: 好有问题啦，系嘛？呢啲其实咁样，所以赵高又决定要谋杀咗胡亥，然后要立过一个叫子婴嘅人咧，就去做新嘅国君。
1: 哦，
0: 系啦，咁所以胡亥咧最后都几惨嘅，因为。胡亥最后是被赵高派的女婿呢叫阎洛。阎洛其实是咸阳令呢，咁即是首都的市长呢，其实咸阳就是首都来的。咁带了千几人，又见到二世居住的望儿公又搏命咁射箭啦。咁嗰啲二世身边嗰啲人呢就纷纷就党嘅人就全部都被杀死㗎啦。咁然后嗰啲剩返一个宦官喺身边係老人嚟嘅又冇走。咁二世就话即係公何不早告我。即係已经乱晒章法啦。你公系一个好尊贵嘅称呼，又叫个宦官做公。即係你唔一早讲俾我听赵高要害我。咁然后呢个宦官就话，如果我一早讲俾你听我就活唔到今日噶啦，
1: 死咗啦，系啊！
0: 李斯一早讲啫，赵高有问题啦，
1: 系啊，一早
0: 整死咗李斯咯。其实最惨系咩咧？就系阿胡亥临死嘅时候，竟然仲问阿阎洛：我可唔可以见丞相一面？即系我哋见唔到胡亥死之前对赵高有任何埋怨嘅说话
1: 喎。
0: 如果正常，你应该系点啊？比如我哋梗系闹爆佢啦，即系害到我咁样，唔系人嚟嘅呢啲，我要死啊！冇、啊，你话佢依赖赵高去到咩程度？我从赵高嘅角度谂啊，佢对呢个学生系咪完全冇感情？我唔敢讲咧，可能都会有，只不过佢太自私啊，佢觉得喂，你就算咩听我讲都好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而家。你唔死就我死啦，咁梗系你死好过我死咯。
1: 系，但我又另外喺度谂紧咧，因为其实头先我哋都讲到胡亥冇我哋想象之中咁无知噶嘛。其实一开始已经有啲臣子咧同佢讲话，哇，而家唔得啦，有人动乱啦。其实佢会唔会系佢听到，但系佢根本就系唔想理咧？即系佢可能
0: 佢唔想面对，
1: 即系好似讳疾忌医咁。
0: 当然啦，
1: 我听到哎呀冇啊冇啊，阿赵高话冇啊，即系冇啦。
0: 咁梗系啦，我哋可以谂到一样嘢。就是、好似我之前讲，佢都讲得有啲道理嘅。其实胡亥表面上听有道理啦，当然冇道理啦。即系话秦始皇一向都系咁做噶啦，即系重徭役、重赋税咁。点解佢做得，我做唔得？我跟翻我老豆做过嘅嘢啫。虽然我加强咗少少，系嘛？咁问题就系、是，咁佢都觉得喂，咁其实你话秦王嘅责任系咪完全归咎胡亥？其实我觉得秦始皇系有责任嘅，等于话。嗰、那个压力煲咁，秦始皇系咁加啲火落去，系咁
1: 越烧越旺啊，系啊啲火。
0: 咁但系然后好啦，你煮咗嗰煲嘢好多个钟头之后，然后咧佢又唔理啦，就阿仔你嚟煮。咁阿仔煮咗分几钟之后，个煲嘣一声爆咗，咁个责任喺个爸爸度定系喺个仔嗰度？大家谂一谂先，系嘛？
1: 咁但系佢嗰番说话又真系几有霸气嘅。点解我老豆得，我而家又唔得咧？
0: 然后佢仲要话，即系而家系咪否定我爸爸做过嘅嘢？你系咪对我唔忠心啊？佢就咁样闹呢个李斯噶嘛？咁李斯可以点答啫？其实咁事实上，佢爸爸做嗰啲嘢，李斯都有份噶嘛？
1: 其实系噶，
0: 唔系咯？所以李斯嘅功过参半噶嘛？我哋谂到，佢胡亥系好唔想听到呢啲有盗贼风起嘅嘢嘅，所以曾经有啲儒生啊、使者系有同佢反映嘅，即系有盗贼。但系凡系话盗贼风起嗰啲咧，佢捉咗入监狱嘅。
1: 嗯，
0: 佢中意听到话咩咧？唉。有一个叫叔孙通嘅候补博士未坐正嘅，就话：，哎，其实冇嘢嘅，嗰啲系鼠窃狗偷嚟嘅啫，不足为患嘅。佢就好开心，即刻送咗20匹布俾佢。咁同埋仲唔使做候补博士啫，坐正俾你做博士。
1: 系
0: 啦，咁但系呢个人好精啊！佢一收咗礼物之后咧，佢即刻偷偷地偷走翻翻去乡下。佢就系估到呢档嘢 一啲真话都唔听啲人讲嘅，实死啊！当嘢，
1: 其实系
0: 佢走。

0: 咗啊！呢、這個人好蠱惑啊！呢、這個叔孫通其實
1: 係嗱，最後咧就係講到咧，即係阿趙高就逼死咗阿二世啦。咁、
0: 啊、
1: 但係其實咧，阿趙高咧，佢本身有冇諗住自己做王噶？
0: 其實當然有啦，咪搞咁多嘢做咩咧？
1: 做咩咧？係咯，
0: 呢個就我哋要去到比較遲少少去探討嘅。呢、這個應該係第21集。我哋就去探讨呢个问题。
1: 是因为都好奇啦，阿赵高佢搞咗咁多大事件出嚟，到底其实佢系求乜嘢呢？好明显系求权力啦。咁应该自己都会想做埋皇帝噶嘛？
0: 唔通为做而做咩？冇理由。
1: 系啊系啊，咁佢而家就杀李斯，搞掂咗李斯，
0: 皇帝又杀埋，
1: 又胡亥又杀埋。咁之后到底呢个故事走向又会系点咧？咁我哋咧之后继续讲啦。同埋头先我哋都有讲过一啲人物嘅，就例如阿子英，到底佢又系喺边度嚟嘅咧？执政咗几耐，然后又有啲乜嘢事情？
0: 都系留翻第21集同大家讨论。
1: 系啊，嗱，今集咧同冯博士咧就讲到呢度啊，同埋咧其实冯博士咧就已经准备咗咧一啲讲义，摆咗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解密秦朝嘅专业度嘅。咁如果咧大家有兴趣想知多啲故事嘅走向系点样咧，都欢迎你去到我哋嘅网站咧去收睇同埋重温噶。今集嚟到呢度，冯博士同玫瑰喺度同大家讲声，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因应有批次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本港卫生署表示会继续跟进曾经进食可能原含量超出标准的婴儿配方奶粉的婴儿健康状况。食安中心正加强在市面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并会继续密切监察产品回收事宜，暂时未有发现相关产品其他批次原含量超标。卫生署寻日起设立的电话热线，暂时接获276个电话查询，主要有关婴儿的健康状况。母婴健康院今日亦收到6宗查询，人员已经按个别情况提供建议。卫生署已经转介当中137宗个案与医管局跟进。

0: 卫生署再次提醒市民不要让婴幼儿食用受影响批次产品。如果发觉婴幼儿食用有关产品后感到身体不适或有怀疑，应该尽快征询医护人员的意见。卫生运输署表示，五支的士车队自去年七月获发牌照至今，的士数目一直持续增长，至今共有超过2000辆车队的士及约2400位车队司机投入服务。署方表示，直至今年的五月底，五支车队已经合共完成大约420万宗行程，超过九成半使用过的士车队服务的乘客都有良好回馈。而车辆型号选择较多，车龄较新，车厢宽敞整洁，以及司机服务态度良好等，都为乘客同旅客带来优质出行体验。署方又指，五支车队一直采取不同措施，致力招募更多司机同车主加入车队，至今已经吸引过百名司机加入。署方强调，一直密切监察的士车队的服务质素。由于车队营办商对旗下司机亦作有效管控，的士车队所接获的投诉数字比一般的士为低，而涉及意外的数字亦相对较低。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急速增强。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表示，2026-27 年全球气温预计将有机会再创新高。根据美国气象局的预测，在今年的后半年出现超级厄尔尼诺的机会超过八成。岑志明提到，香港今年已经出现几宗在高温酷热下的死亡个案，呼吁社会各界尽早作出防备，尤其注意热浪和极端天气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关顾脆弱社群，协助相关人士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对于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岑志明表示，风暴东登向西北吹的风会被山阻挡，因此在某些地区影响相对较少。他说，红霞的风力无法与其他西登的风暴如山竹、华加沙相比，因为这些台风没有被陆地、山等阻碍及减弱，风力较强，同时将海水推上岸，引致风暴潮。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的劳联建议，优化暑热监测数据的发布，同时应该检视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保障工人应有的休息待遇。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生活咪就好似抽盲盒咁咯，入面

0: 装嘅可能系你最想要嘅隐藏款，又或者系意料之外嘅小惊喜，一齐用好奇心解锁生活里面隐藏咗嘅乐趣啦！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有你喜欢嘅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就系要为大家带嚟生活当中嘅小惊喜。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2: 嚟到星期一嘅晚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由而家至到10点钟咧，会有由文教组制作嘅教学有心人。咁咧，今日直播室继续有洪少贤 Lester 啦，当然唔少得陈迪安校长 Dion 嘅。
3: 喂 ，Hello Lester 好，大家好。
2: Diana， 咁早前咧，教育局就公布咗呢一个嘅数字教育蓝图啦。
3: 系、
2: 啊、你都睇过啦，我相信你。
3: 系啊，一定有。
2: 多唔多嘢做、
3: 大家都睇过嘅，所有教育界朋友都睇过。多嘢做又唔敢讲嘅，不过咧都真系嘅。而家呢一个人工智能啊，又或者我哋讲 AI 咧，都系学校咧要培育学生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技能啦、或者个素养啦，咁样样。咁你又知唔知呢个所谓数字教育有啲咩涵盖啊？
2: 當然就有一啲技術上要學習嘅東西啦，另外點樣係應用到學科啦，係咪？
3: 係啊，成日教講 prompting 咧，呢個簡單咧，用嗰啲嘅生成式嘅一啲嘅平台啦，係咪啊？又或者我哋其實咧好多咧嘅範疇都有用 AI 嘅學校，有時喺運動方面啦、可能早前有睇啲報道，嗰啲學校引入 AI 咧，幫學生咧提升嗰個嘅運動表現啊，喺學界比賽咧可以再創佳績。咁啊，有啲可能喺音樂上高啦，用 AI 幫手咧，可能去 tune 佢哋作嗰啲歌啊、作詞啊咁樣。咁當然啦，藝術方面亦都唔少嘅。
2: 係啊，咁啊，所以咧，亦都有機構咧，即係就將 AI 同埋藝術咧就結合啦。咁啊，即係進行一啲咧同藝術科技以及係咧文化教育相關嘅項目。咁、我哋咧今日咧就邀請到賽馬會敲敲記憶藝術科技及文化教育計劃項目嘅經理陳樂婷上嚟嘅。欢迎你，
4: 你哋好，主持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嗱，咁除此之外咧，其实呢一个计划咧都有一啲嘅学校咧就参与当中啦。而今日咧，我哋都邀请到咧礼贤会彭学高纪念中学嘅邓文伟校长。
5: 好，大家好。
2: 以及系咧关卓峰老师嘅。
6: 大家好，大家好。
2: 欢迎晒咁多位。咁啊，不如我哋先问一下陈小姐。嗱、陈小姐，你唔介意我叫你 Arini 啦？
4: 冇问题。
2: 系啊，亲切啲啦。Arini 啊，不如你先简单同我哋介绍下敲敲记忆呢一个嘅项目咧，其实系一个点样嘅项目嚟噶？
4: 敲敲记忆咧，其实点解我哋会有呢个名咧？咁其实点解敲敲咁会令大家谂起啲咩咧？可能就系敲门嘅声音，咯咯声咁样。咁亦都有同学仔会话俾我哋听咧，就话佢会谂起英文 how。HOW 咁样，咁原来咧就其实我哋本身嗰个计划咧，我哋就嚟自个意念咧，就系想啊敲敲喺香港嘅唔同嘅社区入边，其实佢留低咗好多文化同历史嘅痕迹。咁我哋希望咧就话啊，藉住我哋一啲唔同嘅活动啦，结合艺术科技啦，同埋实体嘅活动咧，让佢哋有机会行出课室，令到佢哋嗰个学习咧唔再系好平面地由书本上认知到呢啲嘢啦。咁唤醒佢哋，原来就系话啊，香港其实好似一个好大型嘅博物馆，所有嘢咧原来行出街好多小故事或者好得意嘅冷知识，其实就收埋喺你哋隔篱噶。咁希望佢哋有一个发掘嘅心咁样咯。
3: 我即系想问一下，你既然讲到话 AI 啦，我哋头先系咪啊？又讲到你话香港有其实好多得意嘅嘢，走出课室，走出下去睇下。而家咧有好多咩 VR 啊、AI 生成啊，就坐喺屋企都睇到啦，系咪？点解又要走出课室睇？又点样融合咧？点样结合咧？
4: 我哋其实嗰啲活动咧，我哋会想就系、将虚拟同埋实体两件事结合，因为原来虚拟咧就系、大家同学仔喺课室入边接触得唔少啊，即系大家可能会用 iPad 啦，咁可能我哋会有譬如导赏，咁我哋都有两种模式嘅，一种就系譬如虚拟导赏，咁我哋就用一个360嘅 app 啦，咁啊让同学仔可以坐喺课室都睇到，咁、但系原来咧好多同学仔或者老师表示咧有机会俾佢哋行出去亲身摸到嗰啲实物。 親眼接觸到，或者佢哋可能係多感官聽覺聽到，佢哋嗰個印象啦，甚至係佢哋嗰個知識鞏固上面咧，其實係更加穩陣啊！亦都佢哋留下一個好深刻嘅記憶咯。咁所以我哋就會啊，有唔同嘅方式，咁又讓到去

0: 譬如學校佢哋可以靈活選擇啦。咁有一啲班級可能如果佢哋適合嘅，咁佢哋就會可能用 VR、用 AR 呢啲技術啦。咁佢哋有啲咧就會係真係行出去咁樣咯。
1: 嗯，明白。嗱，咁不如呢個時候我哋又問下鄧校長啦。咁啊，其實當初你即係知道呢一個嘅項目之後啦，點解會諗住參加嘅咧？有咩吸引到你先？
2: 正如好似阿 Rainy 講嗰個一樣嘅，因為我好多時同同事分享咧，都係我哋做學校做一啲活動俾學生嗰陣時咧，就要係落手落腳做嘅，就遠遠比講座啊或者就聽啲 theories 啊嗰啲係好好多。而咧同一時間咧，我好多時我哋揀選活動嗰陣時咧，最好就係嗰個活動咧唔好太短，因為 one off 嘅活動咧個學習量唔夠高啦。咁而除此之外咧，咁最好嗰個活動咧係有唔同嘅次數裏面係有啲唔同嘅類型發生啊，即係頭先阿 Rainy 講嘅AR 啊、VR 啊，又有觀賞啊，又有課堂啊，又有一啲輕量嘅 project 啲學生做咧，咁正正咧就 match 咗我哋自己學校發展嘅方向咯。咁所以當阿關 Sir 話想參加嗰陣時咧，我哋
1: 就支持啦，
2: 就即刻支持呢個活動。
3: 我想問一下啦，啱啱聽到兩位講要走出課室去睇一啲嘢啦，咁去邊度睇咧？咁頭先講啦，關 Sir 你應該都係學校負責嘅同事啦，係咪？係啊。關 Sir， 你係教咩科㗎？同埋呢個嘅團其實佢哋可以去邊度睇嘢咧？
4: 咁我喺學校咧就主要係負責教呢個嘅中國歷史科嘅。咁我睇完呢個 project 之後咧，其實都同中國文化、同中國歷史咧，其實都好吻合嘅。咁其實而家咧學生讀中史咧，俾人感覺就死記硬背啊，好悶啊，純粹打開本書睇文字，咁最多可能有啲彩圖睇下，咁所以其實係好黑板、好平面嘅。咁所以咧，其實我一直都好主張學生唔好成日留喺課室裏面學中史，你一定要真係正如阿樂婷所講啦，即係要摸到啊、睇到啊、聽到。咁所以咧，今年咧佢哋嗰個計劃咧就轉咗去另外一個地方，就去咗錦田啊。個名叫做錦田二帝書院同埋長春園兩個古蹟。咁呢兩個古蹟咧，我哋嘅學生就肯定冇去過，因為我哋學校喺九龍城區，佢哋好少同屋企人咧一定去到錦田咁遠嘅。咁去到嗰度咧，學生俾我感覺係大開眼界嘅，因為佢嗰兩個係一個都幾荒廢咗嗰兩個古蹟，咁佢哋都有個導賞員咧去講解翻呢兩間嘅校舍個歷史係點樣？原來一間咧就係講文科舉嘅，另外一個武科舉嘅，咁學生。初中學生對中國嗰個科舉考試制度咧，其實都唔係好清楚嘅。syllabus 裏面都好少講到，咁所以喺呢個位咧，可以安插翻補充翻學生咧對中國嗰個科舉制度嗰個認知啦，同埋可以古今一個對比。哇！以前古時學校係咁樣設計喎，咁但係今時今日玩千禧校舍或者更靚嘅校舍，佢哋會有一個好大嘅對比。尤其是我哋禮中咧有成超過55年嘅歷史咧，咁其實佢哋會將古時學校同我哋學校啲建設去有一個嘅串聯咯。譬如以前古時有老師咧，成住埋喺間學校裏面嘅，咁點解會咁咧？就方便學生可能問老師嘢啦。咁但係現今我諗香港唔係好多學校老師即係會住喺學校啦，或者甚至乎有老師嘅宿舍。咁、那個功能性啊，那個建設上都好唔同。咁所以學生真係親身去睇到，走入去遺跡裏面，眼見去同佢喺書本平面去睇咧，其實好明顯係兩回事嚟。
1: 咁真係呢帶啲學生呢走入歷史啦。咁呢度 Arini 我又想問一下啦，因為頭先關老師提到啦，就係錦田嘅呢個地方啦。而適逢其實你哋今年呢都真係咁好彩啦，又係呢、這個錦田打照嘅年份喎，因為十年先一次喎。咁呢個錦田打照好似你哋都真係 cover 咗一啲部分啦，你又同我哋介紹一下好嗎？
0: 好啊，其實我哋今年真係非常之好彩啦，就遇到錦田即係十年一次啊嘛，咁我哋就係為此咧，其實我哋都特別有一啲嘅活動啦，同埋一啲學與教資源咧，其實就借咗錦田打照咧作為一個即係 case study 個案研究同埋一啲例子嘅。咁例如咧，我哋就會拍咗一條航拍片，咁我哋就專門介紹咧，其實錦田酬恩建照呢件事究竟其實各樣儀式係做咩嘅咧？原來佢哋一開頭咧，佢哋喺個空地入邊咧，關 Sir 帶學生去睇導賞團會見過，就是、一個好大嘅竹器棚，佢其實係可以容納到6000人嘅。
1: 哇！
0: 咁睇嘅時候好犀利，好震撼啊！
1: 今年仲要呢個器棚係攞咗健力士

0: 大
1: 概冇錯冇錯，咁就已經係全世界最大用竹搭出嚟嘅氣棚咁樣啦。成件事咧，我哋就會覺得其實好有趣，咁亦都係好多儀式上面咧，其實我哋係從來都冇聽過嘅。例如可能係焚大事王啦，即係我哋會哦，佢原來燒某啲嘢，其實佢背後係一個有一個文化意義喺邊嘅。咁我哋就做咗條航白片啦。咁另外咧，就我哋都為住搭竹氣棚呢件事啦，因為今年我哋其實都好注重一個主題，係我哋想講文化嘅傳承。咁其中一樣嘢，咁當然就係唔少得技藝啊，技藝就係非遺嘅其中一樣嘢啊嘛。咁搭竹氣棚咧，我哋其實都有一段嘅影片啦，值得大家做航拍嘅，亦都訪問咗搭竹氣棚嘅師傅，究竟佢哋點樣做嘅呢件事？咁原來咧，嗰、那個六千人嘅竹氣棚咧，只係用15位工人5至60日就起好，
0: 哇！
1: 由一笪空地立第一支竹企喺度，到佢完成，咁原來哇！呢件事係好令人驚嘆嘅喎，即係我哋起樓，我哋一定係一磚一瓦慢慢砌上去。佢係喺空地度生一嚿嘢出嚟咁嘅感覺咯，咁所以我哋就將呢件事記錄咗啦，咁亦都希望就係話其實學生有機會入到去睇，咁佢哋咧其實好多同學仔都話啊，見到呢啲嘢之後咧，佢哋其實真係親身去感田睇。
0: 哦，
1: 系啦，咁佢參與咗呢件事嘅時候咧，咁佢哋有入過戲棚，終於睇神功戲係咩回事咧？啊，原來佢哋做嘅劇目，原來啊，佢哋同佢哋想背後傳輸一啲文化概念有關係咁樣咯。
2: 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3: 咁头先提及到啦，去到啲学生梗系见到好欣慰啦。头先阿关 Sir 讲到啊，可以用翻学校做对比啦，即系比较生活化一啲啦。咁正如头先我哋开头讲到数字教育，咁其实点样掕落去数字教育啊，或者点样掕到 AI 咧？譬如嗱，即系睇系明白啦，去了解咗啦，咁跟住点样系喺个 AI 又会展现到出嚟咧？
1: 佢哋其实同学仔咧，佢哋睇完之后咧，佢哋收集咗，我哋叫佢做收集啲灵感嘅素材啦。咁系佢哋喺之后第三站嘅一啲活动入边咧，其实我哋系做 3D 打印嘅。咁佢哋咧就去问 AI， 其实我收集咗呢啲素材，我点样应用喺我自己嘅设计入边咧？咁样咁，因为我哋嗰、那个 3D 打印咧，其实佢系需要同学仔会有一个属于佢自己地区嘅字框，咁九龙城区就会有设计翻九龙城，佢就会将一啲譬如节庆啦、教育嘅元素咧，就会画喺上面。咁我哋喺搜集材料、揾灵感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就可以借助 AI 呢一样嘢啦。咁佢就话啊，综合咗呢件事啊，或者佢我见到嗰个竹气棚，但我想将佢变成一啲简单嘅线图，而画落去个字框度。咁我点样做咧？佢就可以借助 AI 帮佢生成一啲图像，甚至咧就系佢哋可以而家已经有好多 app 咧，好先进地咧，就系佢哋影咗相之后咧，佢已经直接可以将佢变为一个 3D 可以已经 ready 打印嘅图案。咁其实佢哋都可以透过 AI 做到噶啦呢啲事情。
3: 咁即系话咧，学生嗱，好似咁讲咧，我哋知道有个学习目的啦，就想了解一下呢啲同我哋中国历史或者同我哋自己香港历史好有关系嘅景点。跟住之后咧，就将佢又透过 AI 咧，将佢就再深化啦，巩固佢哋个学习啊，特别系了解嗰个知识更加多咁样样吓。当中又使用到 AI， 咁啊呢个我相信你同呢个数字教育蓝图走得好近啦，吓，因为正正就系教育嗰个次嘅嘢，而家拨款嗰个自体学教里面最想学科做到嘅嘢咁样样吓。不过但系我又想问啊，即系话，譬如学生系啊咁样，我收集资料做咗啦，咁样样，咁佢点样同会唔会同人哋分享，或者点样同人哋分享翻呢啲咁好嘅成果咧？咁样样。
1: 佢哋係會㗎，所以我哋喺一啲活動入面呢，其實譬如佢哋做完嗰個 3D 打印之後呢，其實佢哋唔係只限於打印咗一嚿塑膠嘅物體啦，而係佢哋需要利用一啲材料嚟去製作一個印章。咁我哋做完嗰印章之後呢，其實嗰印章係獨一無二屬於佢哋嘅。咁我哋點樣同其他同學仔分享呢？佢哋就每一班呢，其實都會有一本摺頁。咁佢哋咧就會將嗰個印仔就印曬上去，咁佢全班已經儲齊曬所有嘅佢哋嘅作品。咁一嚟咧就係老師其實都會好希望就係有藉住呢啲機會有機會同 小朋友的爹地媽咪分享，即是他們的仔仔女女，其實他們是很有潛質、有設計，亦都他們有想法的這樣。而同學仔收到那個印之後，他 keep 了，其實他們很喜歡就是跟不同班的同學大家交換來看，多了同齊之間的一種交流，即是他們會多了跟你分享，為什麼你的設計你會畫這件事。

0: 持即係老師同學生一齊去參與呢個嘅項目啦。咁但係可能你都要有啲即係實質嘅 support 咁樣噶嘛。咁學校又點樣配合呢？
1: 哦，其實阿 Dion 就知啦，即係開條路俾同事唔好咁多掣肘，即係包括資源啦、地方、時間咧，讓佢好 freely 去做啦。當你揾到一件啱做嘅事，就俾佢多空間去做咧。其實正正好似今次呢個事情咁樣咧，就會做到噶啦。
0: 嗯，咁但係喺硬件上咧，又有冇話一啲需要，即係可能讓學生容易到接觸到，可能頭先講嘅 3D 打印啊，咁嗰啲都要一啲嘅機器咁樣噶嘛？
1: 係啊，正正我哋學校就有，即係都叫做有足夠嘅器材啦。咁可以讓到成件事可以處理到咯。
0: 明白。
2: 頭先話校長，我開條路俾你啊，關 Sir。
3: 係。
2: 係啊，你條路點樣行先啊？即係好似剛才講啊，帶學生去錦田睇咁樣樣。咁但係當然啦，我哋知道而家中國歷史科嘅課程裡面咧，即係香港嗰邊都有一部分係涵蓋到嘅。啊，咁但系最主要中国历史嗰度，咁我哋点样连结咧？点样扣连咧？
3: 哦，咁啊，先讲一讲邓校长先。佢逢亲咧，同啲学生嘅活动咧，基本上校长系支持嘅。咁除咗钱之外啦，就正如即系时间上，尤其是时间，因为我哋老师嗰个时间其实都工作量非常之多。咁今年校长都好好啊，因为我记得咧6月25号咧，其实系我哋对卷嘅日子嚟嘅，真系对试卷就好少有活动嘅。咁但系我因为喺时间上嘅走盏调节咧，我都焗住要喺6月25号对卷日咧，都要留啲学生喺度咧去参加呢个活动。咁当然要问翻学校考试部啊，同埋校长个意见啦。咁最后都开通咗。咁另外個 3D 打印咧就喺7月7号嘅。咁其实邓校长个規划咧不嬲好早嘅，好早啲活动咧我哋都要定晒咧，俾晒日子啊，然后 set 好晒啲时间啊，我哋出统一嘅通告啊，基本上好难有空间俾我哋再插位。咁但我觉得呢个活动都要继续延续落去啦，同埋未完啊，咁所以都要问校长，喂，可唔可以7月7号都摄到时间啊？咁当然啦，校长再调节底下咧，亦都开通咗呢个时间，咁所以最后嗰两节嗰个 3D 打印课咧，系可以好顺利咁推行。咁呢个第一样嘢啦。咁第二样，头先校长都提及到啦，即系呢个课程同中史咧系完全可以系结合到嘅。点解咧？
2: 自己结合
3: 呢个系啊，自然连结，因为中史科里面当然啦，主轴咧就真系同中国历史有关。但系正如校长同你所讲啦，咁中国历史科里面尤其是中三课程咧，都已经牵涉到唔少香港一啲嘅文化史里面，同埋而家中史课程都比较自乱轻衰嗰个元素咧，都开始唔系话唔重要。即係都騰咗啲空間咧，去研究，讓學生知多少少文化嘅知識，譬如張軒出西域啊、鄭和下西洋呢啲文化嘅交流咧，其實多咗好多。咁所以中史科裏面咧，都比較強調咗中國文化嗰個嘅推廣，同埋本地文化嗰個推廣。咁所以頭先嗰個 3D 嗰個打印嘅印章啊，頭先我所講到科舉制度嗰個嘅認識啊，或者古今課程嘅比較啊，香港課程和古時課程的比較呢，其實都在這個活動裏面呢，其實學生可以叫做不會很深入了解，但是起碼有一個概念，他們 會知道是一回什麼事情咯。譬如我給個例子，古時是講科舉考這個明清考四級考試的嘛。咁對比返而家今時今日香港學生去考，唔係考科舉啦，考咩？考 DSE 啦。近排講狀元啦，超級狀元。咁現今嘅狀元同古時嘅狀元個分別係喺邊一度呢？有啲以前話連中三元添，係咪？咁但係今時今日我哋話一個狀元啫嘛，冇連中三元咁。
0: 有超級狀元，
3: 有超級狀元啦。但係我諗古今都係好厲害。咁我哋就喺呢啲位裏面咧，就同本地史啊、中史啊，是这样结合起上来，咁就具体少少咯。
0: 明白。咁啊，所以睇到啦，其实历史科咧就唔一定要净系喺咧，即系个教室入面先可以学到啦。其实走出教室之外咧，都有好多地方咧，其实系可以学到不同嘅嘢嘅。咁啊，今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咁不如我哋先听一节嘅心动教室啦。我哋转头翻嚟继续。
4: 新晋教师分享心得，齐齐认识教坛新秀。心动教室。

大家好，我是香港管理专业协会理国宝中学的生物科老师郑旭阳。咁我会话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搞笑，但系亦都在某些时候会很严肃的一个老师嚟嘅。我同啲同学的相处的方法咧，好多时候都是不是讲话净系斋惩罚，而系更加多是会同他哋可能先建立咗个关系先。當然有些位置我覺得他們可能做得不太好，那這個位置就會很嚴肅地跟他們去說，或者可能是會跟其他老師去合作，去將他們一些壞習慣呢改了去的。我也會說我自己是一個好像一隻牛一樣，一個比較勤力的一個老師，有些時候我會做到比較晏，可能九點、十點鐘，最主要都是希望可以有一個最好的一些教學資源給到學生的。我自己通常都会鼓励同学不断去试不同的实验的。可能我自己上堂啦，我不单单只是就这样讲述，很多时候都会想他们有多一些的 discussion， 或者我会用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比喻啦，去跟他们做一些的分享，或者去令到他们易一些去记住的。除此之外啦，亦都会安排一啲嘅活动啦，或者可能係一啲课外嘅一啲小组，咁就去帮助佢哋係去了解多少少一啲生物上面嘅知识啦，又或者可能係一啲可能同实验有关嘅一啲知识囉。自己在教學的旅途當中，其實是遇到很多不同的很好的老師。現在教的這間其實是我的母校，是我中學讀的一間學校。我回去的時候其實有很多很好的老師仍然都還在這裡，變相我現在我工作呢，很多時候有機會會跟他們去拍檔啊，或者可能是一起工作啊，而很多時候他們都會照顧我。咁例如話，可能有啲時候我有啲嘢我係唔係好知道應該要點樣做嘅，或者可能係嗰個質素未必係咁如佢哋理想啦。咁好多時候都會俾一啲嘅回答我，或者回覆我，就係話啊，你要點樣改啊，或者可能會提醒我要點樣可以再做得更加好。咁呢啲其實我都係覺得係好好嘅。除了在中學有一班很好的老師之外，我都很想藉這個機會去感謝我一位大學的老師，他是啟發到我，或者是令到我堅定要繼續做下去的。那個就是教大的 Dr. Lee， 大學五年班的時候，那我們就需要做一個Honors Project， 即是一些你當是結業一定要交的一份大型的一個功課。咁嗰陣時就屋企有啲嘅事情發生咗啦，咁佢都俾咗好多 support 我嘅。嗰陣時我就覺得啊，我哋做老師唔單單只係要 stick to 個 rules， 即係跟住個規矩去做，更加多係有一啲嘅人情味喺當中，而呢啲人情味正正就係可以傳俾下一代，或者可能係傳俾下一個，令到其他人都會有所感染而愛上呢一行。

0: 太阳计划2026，一齐听下优才杨恩友体书院太阳使者蔡佳轩同学嘅新疆回忆啦。
1: 当架车穿过一座又一座嘅崇山峻岭，我直观咁感受到宏伟气势，呢啲嘢令我真切咁体会到国家蓬勃嘅发展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0: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2: 阿哥，你啲嘢唔好周围摆啦。
3: 你啲嘢就周围摆咯。
2: 你哋咪骚扰我听收音机啦。我谂住参加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噶嘛，唔记得晒啦。
4: 我知，首先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喺同日下昼4点有你同行时段会发明一条相关嘅问题，
3: 然后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2: 你哋喺度嘈喧巴闭，搞到我错过晒啲内容啦。
4: 冷静，可以上翻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重温节目噶嘛？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6: 翻翻嚟第二部分嘅教学有心人，咁喺直播室咧，今日好热闹啊，又系咁啊，有洪少贤 Lester 之外啦，仲有陈迪安 Dion。
7: Hello， 大家好。
6: 仲有咧，赛马会敲敲记忆艺术科技及文化教育计划嘅项目经理陈乐婷 Arini。
8: Hello， 大家好。
6: 仲有咧，礼贤会彭学高纪念中学嘅邓文伟校长。
9: 大家好。
6: 以及系咧关卓峰老师嘅。
10: 大家好。
6: 欢迎晒咁多位。嗱，咁上一节咧，其实阿邓校长咧就提到一样嘢啦，即系点解你会都想参加呢一个敲敲记嘅计划咧？咁啊，讲到就系话，因为个计划个时长都比较长啊，即系唔系话 one off 借得一次咁样啦，咁啊让学生咧就可以有一个长期嘅接触啦。咁啊，不如问下 Arini 啦，因为你呢个好似系一个3年嘅计划嚟。
8: 冇错。我哋其實3年嘅計劃咧，我哋係分咗3個階段啦。每階段有其實有唔同嘅主題嘅。咁我哋嗰個主題咧，其實係由同學仔想由同學仔生活開始。咁我哋第一階段咧，其實叫做生活之道。咁我哋講嘅重點係咩咧？個重點就係其實由香港其實有一個鄉村發展到城市。其實我哋個主要環繞嘅地方係講一啲住屋。咁譬如同學仔好多時候都會住喺唔少同學仔都會住喺公共屋邨。咁但其實公共屋邨呢，由鄉村到城市再有唔同年代嘅公共屋邨，其實嗰、那個空間結構上面啦、功能啦，或者佢嘅設施上面呢，其實有好大嘅完善同變化㗎。咁就係為咗要貼合唔同嘅人嘅需要咁樣。咁我哋會讓佢哋見到呢、這個住屋上面嘅轉變。咁然第二階段啦，我哋就開始進化提升咗個深化咗個內容咯。咁我哋就開始講富足。咁富足其實呢就係咩呢？就係我哋其實講香港人點揾食啊，謀生。咁我哋就攞咗2個大嘅行業啦。咁就一個呢就係講香港嘅農業。其實香港有種，以前有耕種人種嘢㗎嘛。咁但係到經濟轉型啦，開始發展啦，到輕工業起飛嘅時候，咁我哋就會以紡織同製衣呢個香港好厲害嘅一個行業。咁我哋就讓同學仔見到呢，就係香港人其實呢從古到今佢哋揾食嘅模式呢，佢哋係點樣可以即係滿足屋企人嘅溫飽咁樣。咁到今年呢就係文化之道，咁我哋就將嗰個內容呢就深化到呢，佢講追求精神上嘅富足。咁我哋就攞咗兩大個主線呢，一個就係教育。咁所以我哋呢就成個主題好多都係講學校，古今嘅學校咁樣。咁第二個呢就係節慶。咁點解會諗到節慶呢？就係、是、我哋其實構想嘅時候就話，學生同學仔收到本手冊，打開睇效力，咁最關注啲咩？梗係紅色放假嘅字啦，咁樣。

0: 考試是第二個他們會關注的事情啦。他們其實紅色那些日子放假其實是什麼來的呢？其實原來很多東西都是源自於節日一些慶祝 的時間，那我們就說這個這麼特別的時間其實對同學生有什麼意義呢？對現今這樣，那所以我們就構成了一個三年的計劃咯。
1: 嗯，咦，邓校长，咁我又想问一下咧，咁啊，三年嘅计划啦，你哋系三年都参加定系中间先加入啊？
2: 我哋系应该第二年先参加嘅。
1: 嗯，即系由嗰个富足嗰个啊，富足之道咁啊，先开始参加嘅。
2: 冇错。
1: 咁啊，分享咗咁多关于呢一个敲敲记忆啦。咁啊，而咧礼贤会凭学高纪念中学就参加咗两年啦。咁啊，不如问下校长同老师啦，学生嘅反应点先？
3: 學生反應，我哋參加咗兩年，咁當然係兩屆唔同中三嘅學生啦。咁基本上，其實只要走出課室，
1: 佢哋就好開心。
3: 係啦，離開學校去摸到、睇到、見到啲佢哋好少見嘅嘢，因為我哋啲學生咧，文字嗰個駕馭能力咧，真係唔係太高嘅，反而圖像啊、圖畫啊啲實體摸到咧，佢哋嗰個興趣就大好多。咁所以頭先我講過咧，佢哋出去考察嘅時候咧，嗰、那個反應啊，同喺課室咧，比較呆呆滯滯啊，出到去真係佢見嘅時候，大家喺度互相去討論，指下東指下西咧，佢哋嗰個反應就真係大好多咯。尤其是我觀察到咧。是咩呢？喺 3D 打印課嗰度，因为真係有啲勞作，有啲小手作呢，俾佢哋由繪畫啦到 design 啦，頭先喺網上面搵啲資料啊，或者用 AI 去問一啲佢想要嘅資料呢，其實佢哋係好投入嘅。所以鄧校長，我哋今年都好強調 AI 嗰老師個使用啊，學生個使用，我哋都花咗好多時間，來年都會即係做好多功夫喺度，要無論係學生又好，老師又好，咁鄧校長都有個要求喺度。咁所以我就正正咧呢個 project 咧，可以配合到未來喺科目上嗰個嘅發展咯。咁佢哋做咗呢個 3D 嗰個打印咧，另外一個印象好深刻嘅咧，就係佢哋真係全班啊，夾手夾腳咧，係將佢哋 design 嗰個印章咧，頭先阿樂婷都講咗，就印咗喺一本好有中國特色嘅可以拉頁。拉晒出嚟，咁啊廿幾卅人咧，咁樣打完印之後咧，就拉開個頁啦，然後成班連埋我哋老師座堂老師影幅合照，其實我都未得閒交翻俾班主任嘅，咁其實幾美觀幾靚，咁大家影幅想留念，笑容都幾好，其實都反映到價值觀裏邊咧。團結嗰個力量喺度咯。
4: 咁我肯定覺得學生好開心、好難忘啦，有個咁樣嘅經歷咁樣係啊。但係頭先講到咧，中三學生咧連續都兩年參加呢個計劃啦。咁其實總共其實大概有幾多個位學生即係真係參加咗個活動咧？
3: 我哋一級大概120到啦，咁所以如果兩年加埋就有成240人左右到，咁嗰個人數都大嘅，都多嘅，係啊。
4: 所以咧就係呢一班學生中三上完啦，嚟上一班上就中四啦，係咪？咁會唔會因為咁樣上而令到佢哋啊去到級新高中，我揀中史做選修科先啊？阿關 Sir 啊，你都要開檔噶係嘛？你有學生噶？
3: 我哋每年學校開中史嘅人數其實係一個合理嘅人數嚟嘅，咁就應該喺我在職。呢幾年就冇出現過個位數嘅，即係起碼都十幾人嘅。咁學生佢哋揀科咧，其實睇幾樣嘢啦。第一，課程嗰個吸引啦。第二，老師嘅教學法啦。第三，最緊要嘅就係學校啲往績係點樣咯。
4: 我記得五星星啊，唔係而家學生都會睇咩嘅？睇個大市。究竟呢一科咧派五星星嘅比率系几多先咁样样？有啲咧科目系低少少噶嘛。
3: 都学生，我哋睇翻佢哋对中史嗰个兴趣，其实都 OK 嘅。譬如今年去到中五有个学生，有两个啊，都系成绩都几好嘅，全级应该系排第一啦，唔知排第一定系排第二。咁啊，嗰个学生咧系中世史都有修嘅。咁呢个学生系都曾经亲口同我讲，佢系。好想讀歷史咯， 咁不過問題就係佢讀細史定中史啦。咁但係佢自己個 potential 係喺呢一度咯。
1: 咁啊，又問下鄧校長啦。咁啊，頭先都講到啦，因為即係數字教育藍圖又已經公布咗啦。咁啊，呢啲嘅活動亦都加入咗好多嘅即係科技嘢、AI 嘢。學校嗰方面有冇諗住即係嚟緊點樣推動呢啲咁嘅？

0: AI 嘅应用啊，点样咁样咧？
1: 其实我哋自己都即系里边都有好多嘅讨论喺里边嘅。有担心啦，因为担心头先 Dion 讲有五十万啦，系啊，但系有五十万喺俾我哋去推行嗰阵时，哇，直情系你见到坊间有好多你可以选择嘅东西，但系好多睇落去嗰阵时都未必系合适嘅。喺而家个阶段，我哋自己咧第一步，如果academically 咁样去拣咧，咁我哋定位咧要揾一个 AI 嘅工具咧，去帮啲学生咧，让佢有一个小老师同埋小助手嘅角度。因为啲学生咧，如果系就咁去问 AI，随时都有答案，即系变咗佢就系为咗交功课，其实冇咗中间嗰个过程啊嘛。咁所以我哋自己就讨论咗有一个嘅工具咧。会喺来年咧就全校一齐做咗一个，我称佢为 Tier One 啦，即系全校都有一个 common 嘅工具，去为咗一个小老师、小助手嗰个角度，让学生喺嗰度有一个合适嘅辅助佢嘅做法先。咁然后除咗呢一个之外，就开通一啲路咧，各自嘅 department 咧，佢可以有佢拣选一啲嘅工具。呢度唔方便讲嗰啲咩
0: 机密，机密。
1: 我哋就开第二个就系，佢哋如果揾得适合嘅，讲得到嗰个适合嘅喺边一笪地方咧，其实我哋就都 department 有佢嘅层面去用咯。咁至于咧，再后少少咧，我哋本来同一时间都谂紧。会唔会有一啲工具咧，系帮助到我哋 admin 嘅？不过我哋自己见到一系咧就系好贵，好贵。佢就话，即系我哋联络过，就系同大学啦，佢同医管局啊或者社署啊嗰啲做嘅一啲嘅 project，其实啱用嘅。不过个贵到我哋系唔可以延续落去。咁所以我哋自己都喺度等紧，将呢样咧轻轻放低咗先，咁就迟啲先再喺呢一度嘅发展咯。咁所以初步我哋自己而家谂咧，头先讲咗嗰啲嘢就会做住，不过咧就再观察多一年时间到，咁睇下 admin 啊，或者仲有一啲大型啲嘅，我哋自己有倾过嘅嗰啲计划咧，就再后少少，一年后先再做咯。
2: 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3: 头先你都睇到啦，即系如果我哋嗰个嘅学生啊，俾个机会佢哋去尝试吓，咁咧佢哋而家可以从经验中学习咁样。咁嗱，大家都知道，学 AI 学生学好容易嘅。老师学先至头痛，哇！我见到班上即刻
0: 变晒样，
3: 好有经历咁样样啊。
0: 系咯，
3: 不如又分享翻先。嗱，你又点样学 AI 咧？我都咁讲啦，唔好话你啦，我都系嘛？我哋嗰读书嗰年代，或者出嚟教书年代，边有 AI 啊？当时有记唔记得啊？BIT 啊，
4: 好多年前
3: UIIT 嗰啲已经好开心啦，系咪啊？而家做 AI， 咁啊，关 Sir 你嗰个嘅经历系如何咧？
4: 我自己嗱，因为听众睇唔到我个样啦，其实都系挨近退休之年嘅，
3: 睇唔出嘅。
4: 咁但系我谂做教师咧，其实有好多挑战嘅，因为教改有好多啦，即系雷厉风行啊，没完没了。咁但系我哋老师最紧要就系因为我哋教学生啊。咁我哋首先真係要新鮮事出，自己去學咗先，了解咗先。咁你話當中有冇挑戰，有冇困難呢？其實一定有嘅。我自己文科底呢，對理科或者啲 IT 嘅嘢呢，其實真係唔係好完全掌握。咁但係我自己有個特色或者好處呢，就係我唔識會去問囉。咁我哋學校 IT 嘅老師又好好嘅，即係問親都基本上會答到，都肯幫你。咁我自己喺當然啦，校長一定要我而家即係數字教育藍圖就一定要推嘅，每一個老師一定要識，咁呢個冇得變嘅。咁所以我自己去學嘅時候咧，自己會攞個心出嚟，即係認真去學咯，同埋自己多啲嘅嘗試。我哋有個小群組嘅，好多有啲 IT 嘅或者數字教育嘅一啲嘅最新嘅資訊啦。或者我哋學點樣打 prompt 嘅時候咧，我哋內部都有個群組咧，大家互相去交流，從而提升我哋全校老師咧對即係數字藍圖嗰個認知，希望盡量貼近去教改，然後咧係 帮到学生。

0: 咁所以喺校長嘅鼓勵底下，現實嘅環境底下，雖然將近退休之年，咁但係你始終都係孭住啲工作，咁始終都要去學嘅。咁我唯有係攞住個心積極啲，積極啲去學啦。咁有時我自己學咗少少嘢，咁校長都有啲嘅 workshop 啊，有啲嘅空間時間咧，俾我哋老師有啲交流嘅機會嘅。咁我前排都有校長都俾個機會我十零分鐘啦，分享下我自己用 Gemini 嗰啲嘅心得啊，咁都同都報名嘅同事都有噶唔少噶，咁所以喺呢啲嘅教改底下，學校嘅空間嘅提供底下，校長嘅鼓勵底下，咁其實我哋全體老師都好積極去面對呢個改革咯。
1: 嗯，我聽到啦，即係校長都喺學校做到一個嘅空間出嚟俾老師，除咗學習之外，就互相分享。
0: 係、嗯、啊，
1: 因為咧大家都知喺呢個年代咧，我哋學 AI 咧都真係要好多嘅同圖齊互面啊，係、
2: 嗯、
1: 嘛？因為如果唔係咧，就有啲嘢你冇可能識曬嘅，係、嗯、嘛？好似話 IT 同事又識一啲嚇、嗯啊，有時我哋英文科嘅同事咧，佢哋用 AI 又有啲特別嘅點子嘅喎。咁呢一個嘅平台好緊要，所以咧啱啦，呢個彭學高呢度咧，有校長嘅帶領咧，就大家對於 AI 咧，就應該咧就係游刃有餘啦。
2: 嗯，不過呢度咧，我想問一下啦，因為始終唔同學科啦，無論內容上啦，可能教嘅方法都會有啲唔同啦。咁但係可能大家都係用同一套嘅 AI 嘅時候，咁大家嘅分享其實真係係唔係會幫到對方去用應用咁樣嘅咧？又
3: 其實咧，我見到正正就係呢一個嘅問題咧。頭先我咪頭先都講過少少，就係關於話小老師、小助手嗰個咧、嗯，就係所有人都啱用嘅。
2: 嗯，
3: 即係我哋做一個 T1， 所有人都個門檻入咗去先。咁講多少少，譬如關 Sir 咧，佢係好早出嚟分享嘅一個人。佢真係佢講得啱啊！佢唔係好認識嘅最初，
0: 係啊。
3: 到我哋講咗話，不如呢個系統去試啦。佢好快就已經試咗，就好早。佢仲係嗰次嘅第一個出嚟分享嘅人。咁呢個位咧，我哋就自己學校做咧，就揀一個 common 係個個人都應該啱用嘅，就唔係specific for 某一個學科嘅。咁做咗之後就同事啊，開個 group 啊，咁樣分享啦、啊。但係仲有一個位咧，就係都要學校推嘅、
2: 嗯，
3: 就係話，譬如啱啱暑假前公布咗，就係暑假嗰時大家有一啲工作要做，做咗之後咧就
0: 有 deadline 嘅，
3: 就八月開會嗰陣時咧，大家我哋就擺曬喺度睇下大家。出咗係點？我頭先咪話小老師嘅、
2: 嗯，
3: 小老師大家要擺咗啲 materials 啊，然後再個 prompt 啊點樣寫啊，寫好曬先。咁我哋大家就作一個嘅分享咯。因為我哋定位一個咧係一個相對低門檻，個個同事入咗去，當同事感受到嗰個喺學與教嘅好處啦。咁咧，佢哋就再一啲佢哋自己學科可以幫助到佢嘅 AI 啊，或者科技咧，咁佢哋更加願意向前行咯。呢個就我哋自己係咁樣諗緊。
2: 嗯，
1: 老師都嚇有暑期
2: 暑期功課喎、啊，真係。
1: 不過我諗都係一個好事嚟嘅，因為大家學呢樣嘢都係要點點滴滴累積嘅，同埋咧一個好處就是學校咧，我哋始終都多持份者，特別老師都多，咁老師咧佢哋每人都做少少做少少，大家咧互相借鏡係一件好事，係啊。我都想問下 Rainy 咧，就係話呢個計劃嚟緊仲有啲乜嘢發展嘅方向嗱鄧校長呢一度，阿關 Sir 呢度就好彩啦，係咪要拍到你喺我學校就機會住啦？所以我想聽下咩新發展先，睇下我可唔可以即刻。近水樓台報名先。
4: 我哋而家個計劃咧就嚟到第三個階段啦。咁暫時會告一段落嘅。咁但我哋而家工作室都做緊唔同嘅一啲項目啦。例如有一個項目咧就係同藝術館合作。咁我哋就係做吳冠中流動藝術館，就會有架藝術車一架貨車咁會入去學校停泊一日。咁上門面會有啲譬如流動展示啦，唔同嘅互動嘅活動啦。咁亦都會有啲同學嘅工作坊，會有導師入去同同學仔上堂咁樣嘅。咁另外就我哋都積極尋求緊唔同嘅一啲活動啊，都係關於想，我哋都想做翻一啲即係同文化教育啦，或者係一啲傳承一啲價值觀有關嘅一啲活動。咁我哋亦都好積極同各方去傾緊呢件事，咁希望就成事之後再邀請大家可以一齊參加。
2: 嗯，
1: 起碼我可以叫嗰架嗰架車嚟睇學校先，吳冠中藝術館嗰架車過嚟我學校行下先。
4: 有啊，佢哋已經報咗名噶啦，我已經接納咗啦，係啊。
1: 話時話你提起我話，應該我哋嚇藝視藝科王老師應該報咗。

0: 病
1: 系啦，冇错。
2: 嗱，咁我又想问一下 Rini 啊，咁你嚟紧呢个新计划系咪都会有啲咁嘅科技元素噶？因为似乎即系呢啲都大势所趋，走唔甩咁样喎。
1: 系啊，譬如我哋艺术车上面咧，其实我哋做咗一个社交平台咁嘅，用呢个媒介啦。咁我哋咧就系、是、其实系同同学仔咧可以分享吴冠中先生，其实佢个生平或者佢一啲人生嘅小故事系点。咁佢哋咧就真系可以 like 啦、comment 啦，可以就同佢好似一个真人对话咁样嘅。咁另外有一个活动咧，就系、是、同学仔非常之中意嘅，就是、我哋叫就出来。咁就出来做咩咧？就话其实吴冠中先生佢画画嘅时候咧，佢有一个美学嘅一个理念。佢就话其实绘画都有一种律动感喺边嘅，都有一种节奏，都系一种强弱嘅表达。咁我哋咧就做咗一个数码琴，咁同学仔咧就弹奏出嚟。咁而佢每弹嘅一个音咧，其实佢会出唔同嘅颜色。深淺，咁就去用吳冠中先生一啲某啲嘅繪畫嘅風格，例如係色塊啦，例如係一啲黑白粗嘅線條啊咁樣咧，咁佢就可以構成一幅畫。咁嗰幅畫咧，同學仔係可以當場同佢影相。
2: 哦，
1: 咁跟住可以留念。咁我哋嗰張相咧，其實我哋係會 save 翻，跟住之後就老師其實佢哋好開心啊，即係見到同學仔原來大家可以三成或一大家一齊同佢影相，嗰幅畫其實係同學仔自己創作嘅。
2: 好啊，我哋就期待你嚟緊嘅呢一個嘅項目啊。咁有機會又請你上嚟同我哋分享下，以及係學校嘅一啲嘅分享啦。咁今日咧，好多謝賽馬會敲敲記憶藝術科技及文化教育計劃項目經理陳樂婷，以及係咧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嘅鄧文偉校長，亦係關卓峰老師嘅，多謝曬三位，
1: 多謝
3: 曬，
2: 拜拜，
4: 拜拜。
5: 國家概況，中華文化，逐一認識。國情專列。
6: 大家好，歡迎收聽國情專列嘅節目，我係專列高級服務員正恩。上集我哋一起走进了粤剧的艺术世界，感受了南国红豆的心情。今日我哋将沿住铿锵的锣鼓点，走进中国戏曲的国粹京剧，了解呢一门被誉为中华文化瑰宝的舞台艺术，怎样在2026年绽放出新的光彩。京剧又称评剧、京戏，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戏曲剧种。分布以北京为中心，遍及全国。它的形成是一场历时数十年的文化融合。清代乾隆55年1790年起，原在南方演出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陆续进入北京。它们同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同时吸收了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又融入了一些地方民间曲调，经过不断的交流和融合，最终形成了唱腔以西皮和义王为主腔调的京剧。2010年，京剧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京剧的伴奏分文场和武场两大类，文场以京胡为主奏乐器，配合京二胡、粤琴、弦子等，舞场则以鼓板领衔、大锣、小鼓等敲打乐器营造气氛。讲到面谱，红色象征忠义勇敢，好似关羽；黑色代表正义勇为，好似包拯；白色则寓意奸诈多疑，好似曹操。每一种颜色和纹样都是程式化的表达，帮助观众一眼辨认角色的善恶忠奸。在踏入2026年，在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的政策引领之下，京剧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在人才培养方面，今年国家京剧院启动了8日集训第二季，深化青年演员一人一策精准培养机制，并开展新一轮戏曲大拜师传承活动。今年6月，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京剧武旦人才培养班在湖北罗田开班，25名学员来自全国19家院团，平均年龄31岁。 北京京剧院

亦举办了孤派武生艺术人才培养班，传承流派艺术。在全国巡演方面，北京京剧院艺心守正经典同行2026国粹传承全国巡演，横跨16个城市，历时48日，将27场精品演出送到观众的身边。今年正值中巴文化年，国家京剧院组建68人大型演出团赴巴西四城巡演，带了《杨门女将》和《白蛇传》两部经典，受获超过 1.3 万名观众的热烈追捧。从粤剧的婉转到京剧的大戏，从南国的红豆到京华的国粹，中国戏曲的百花园正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生动写照。下一集国情专列将带大家走进更多精彩的中国故事。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方远南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在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及副校监职务。梁荣武表示红校威力不小，但由于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因此对香港影响相对较少。详细的新闻内容，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指，社会对法官的一言一行有高度期望，认为今次安排合适。黄贝文报道。
2: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撰写判词的时候多次出现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说，司法抄袭属于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而社会大众对司法机构法官操守和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实属合理亦都理所当然。声明说，虽然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有关事件先后引发多宗上诉，其中部分案件更加被命令重新审讯，不单止影响有关诉讼各方的权益，亦都不必要地耗费上诉法庭的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事件已经削弱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为了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和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已经要求陈家信提早退休，对方亦都已经依照有关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今个星期五起生效。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认为有关安排合适。
3: 法官的一言一行对于社会来讲是很重要，他们也都对法官有很高的期望，如果是真的犯了事的话，公众在心目中都希望会是有一种处理的方法，那今次都不失为一种好的解决方法。他要提早退休，就是显示到他不会再做法官，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公众都应该明白这个都是一个挺合适的回应。
2: 张举能又说，虽然司法抄袭事件只是涉及一个法官，亦都已经借机会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果有需要，司法机构亦都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香港大律师工会发表声明说，法官透过公开书面判词展现独立及公正的裁决，是香港法律制度长久以来确立的特色，亦有助维护公众对司法程序的信心。而司法抄袭可能令诉讼各方和公众质疑法官是否有就其需裁决的事实和争议作出独立思考，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导致案件需要重审，对诉讼各方造成不公平并浪费司法资源，与社会普遍期望有落差亦不理想。工会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懈地履行有关责任，

0: 工會亦繼續促請當局投資額外資源，讓司法機構更有效應對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戰。香港大學校長張翔宣布，將在2028年的十年任期結束後卸任港大校長和副校監職務。他說自己作為科學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實驗室。鄧永林報導。
1: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向师生发信，表示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宣布会在2028年完成十年校长任期之后卸任。张翔表示已经就卸任决定通知港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期望提前公布卸任，可以给大学有充足时间物色下一任领袖。张翔又感谢港大不同持份者、校委会、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支持他和香港大学，表示会在余下任期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望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港大议员校董陈学峰感谢张翔领导大学期间的付出，又说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需时亦都会有一定难度，但是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期望新任校长会有国际视野，同时有发掘和招揽人才的能力。
2: 即未来的人选可能先要了解国家的发展，了解香港的运作的状况，仲有一个很高超的管理的技能，怎样吸引多一些不同的学者来香港做科研，令到香港成为一个国际的创科中心，这个非常重要，都要有一定的国际视野、人脉，甚至乎呢他是在那个某个创科的行业里面可能是一个领头羊，你才能够吸引到其他人愿意跟随他来到香港。
1: 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认为港大全球知名，校长职位亦都有一定吸引力，不难聘请到知名的学者出任。
3: 尤其是我们要大力发展北都会的大学城，产学研一的体系都逐渐开始完善，咁所以咧，即系嚟香港应聘做香港大学校长或者香港嘅大学嘅校长咧，其实都有个好大嘅吸引力嘅。
1: 喺南京出生嘅张翔曾经到美国留学同埋工作，佢系纳米工程学领域嘅杰出科学家。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红霞昨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九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永武表示，红霞威力不小。但由於在香港東面登陸，即是東登，因此對香港的影響相對較少。陳樂軒報導。
4: 在紅霞吹襲香港期間，天文台曾經發出九號烈風或暴風風力增強信號。香港氣象學會發言人梁榮武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紅霞增強得很快，加上路徑向西調整，因此對香港的威脅不細，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因此威力和对香港的影响没有西登那么大。
5: 如果那个热带船的中心在我们东面，而个气流是反时针方向的话，香港是会受到偏北风影响的。今次红霞集港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北啊、西北啊的風咧，係影響我哋香港嘅。啲氣流喺內陸嗰度吹過嚟，啊唔多唔少都受到內陸嘅摩擦力嘅影響啦、高樓大廈、山脈嘅影響啦，所以某個程度一定係弱過西登嘅時候咧，海洋吹上嚟咧，即係完全冇任何嘢阻隔咧，個風力就會大好多。
4: 另外，尋日港鐵東鐵線太和站附近一段路軌有大樹倒塌，令架空電纜受損，一度影響服務。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在同一个节目上表示，港铁一直有对沿线的树木做风险评估和管理，
6: 即是叫树木监察系统的，透过光学雷达去收集在铁路沿线树木数据，然后再进行一些人工智能分析，预防性的管理，例如就看看那个树木的生长情况，有需要的咪要修剪沿线的树枝树冠，或者有啲移除啲枯枝啊等等啦，咁當然咧，而家啲人工智能嘅應用底下咧，係咪能夠可以再預判埋喺沿線鐵路嗰度超強颱風嘅時候，會唔會有即係相應嘅行動咧？咁
4: 陳少雄促請港鐵繼續加大投資同引入創新科技，進一步完善應對極端天氣嘅能力。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0: 预设医疗指示条例星期五生效，消防处表示有关指示在交通意外等非自然情况下不适用，届时将全力抢救。消防又说

0: 有人故意誤導救護人員，將要承擔法律責任。黃貝文報導。
1: 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將會在星期五生效。消防署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条例的本意是为临终病人在自然的情况下心肺停顿，根据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作决定，而面对交通意外等非自然情况下，救护人员将会全力抢救。
2: 呢份命令嘅本意咧，为一啲临终啊嘅病人喺佢自然嘅情况之下，心肺停顿嘅话咧，就系根据呢个命令嘅指示，就系唔做心肺复苏嘅。例如交通意外出现啦，这个就系一个非自然嘅因由啦，即系话一啲外来嘅因素啦。咁其实唔单止意外嘅，包括自杀啦，或者他杀都好啦，都系啲非自然嘅因由。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呢份命令不能视为适用啦。咁所以咧，我哋嘅救护人员咧，亦都会即时为病人进行抢救嘅。
1: 唐思豪话：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要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者核证副本，若果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够视为有效。他提到，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例如撕毁文件，需要负上刑事责任。
2: 如果我们在现场，我们一些不确认的情况，有可疑的地方，我们都是会首先去救人先的。这份文件的订立，最主要是病人意愿和医生去评估个病人的情况而最后做的。所以最理想是家属都是要清楚知道这份文件的存在，大家是有充分的沟通。而另外，如果有任何人做一些行为或者不做一些行为，去故意误导我们救护人员去救或者不救这名病人，其实都要负上刑事责任的。
1: 他又说，消防、救护、通讯组一共大约10000个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和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卢拉就表示，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坚决反对强权政治。梁正涛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嚟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亦都为动荡嘅国际局势注入宝贵嘅稳定性。今年系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亦都将迎嚟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意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该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巴方的贡献。新华社报道，卢拉话，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同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令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卢拉又话，巴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在北京，商务部坚决反对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体加征关税，又强调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张子欣报道。
4: 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调查结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其中对华加征 12.5% 关税。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回应，坚决反对美方再以强迫劳动为由发起301调查并加征单边关税，批评是典型的单边主义。

0: 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彻底取消有关单边关税措施。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继续与美方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好落实好经贸磋商共识，不断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出更多贡献。另外，对于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国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摄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发言人说，据了解，很多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在研发和训练中蒸馏了中国的模型。一些美国大型跨国企业表示，模型蒸馏是一种行业广泛应用的技术。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业界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美国暂停对伊朗长达近两个星期的空袭，德克兰方面亦都暂停反击，并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会谈。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说，是要为外交努力争取更多时间。伊朗方面就表示，对美方的诚意仍然持怀疑态度。张子欣再报道。
0: 美国在对伊朗实施了连续13日的打击之后，美军自上个礼拜五晚以来暂停行动。伊朗军方亦都表示，德克兰因此暂停反击行动。美国传媒报道，总统特朗普是在星期五一场会议之后决定暂停空袭伊朗。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表示，特朗普敢做是为外交努力争取更多时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调停方向伊方传达来自美国的信息，但是德克兰目前和华盛顿没有进行谈判，伊朗并未请求恢复和美国的谈判，重启和谈不是伊方的天性。而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巴加埃说会谈和美国无关。伊朗传媒报道，星期一凌晨，六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渡返回波斯湾。报道说，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煽动之下尝试通过。伊朗说，霍尔木兹海峡应该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另一方面，对于乌克兰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人死亡，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警告，乌克兰将要付出代价，伊朗不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批评乌克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之下进行，目的是要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经分别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被起诉。日本传媒报道，东京都地方检察厅以涉嫌非法闯入建筑物、违反枪刀法和恐吓罪起诉24岁的川田访大。川田访大今年3月24日携带一把刀翻越围墙闯入在东京的中国大使馆领地，他随后被现场的大使馆人员制服。中国外交部当时说，中方对日本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敦促日本立即彻查事件，严惩不法分子，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因大肠癌逝世，终年68岁。东野圭吾的作品在日本国内的累计发行量超过1亿册，而他创作的伽利略系列改编成影视作品亦都大受欢迎。陈晓庆报道。
2: 日本传媒报道，东野圭吾

0: 在这个月23号病逝，家人以私人方式举行葬礼。1958年在大阪府出生的东野，在大阪府立大学毕业之后，进入日本电装公司担任工程师，工作之余创作小说。1985年凭藉放学后荣获江户川乱部长，第二年全职创作。1999年凭秘密一书获得日本推理作家协会长，断定推理小说家的地位。描写少年少女悲惨命运的《白夜行》在2006年被改编成电视剧，引发广泛关注。同年他凭以物理学家汤川学为主角的伽利略系列第三部《嫌疑犯 X 的献身》荣获直木奖。这个系列被改编为电视剧和电影，都由著名演员福山雅治主演，同样大受欢迎。这个系列的累计发行量突破1000万册。另外，他的《新参者》等《加贺恭一郎》系列以及《假面饭店》系列等多部作品亦都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他的遗作《伽利略》系列最新作品《永远的记忆》将会在8月5号出版。东野圭吾的作品在日本国内的累计发行量超过1亿册。东野凭《解忧杂货店》荣获中央公论文艺奖，当祈祷落幕时获得吉川英治文学奖等多个奖项。他还曾经担任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理事长和直木奖评选委员会委员，曾经在《新参者》、《祈祷落幕时》等作品中饰演加贺恭一郎的日本演员阿部宽对消息感到无比沉痛。他对于同东野圭吾合作的缘分致以最深切的感谢。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回来本港，因应有批次的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被澳门当局验出可能含原量超出当地标准，本港卫生署话继续跟进曾经进食可能含原量超出标准的婴儿配方奶粉的婴儿健康状况。食安中心正是加强市面抽验婴幼儿配方奶粉，并会继续密切监察产品回收事宜，暂时未发现相关产品其他批次原含量超标。卫生署昨日起设立的电话热线暂时接获276个电话查询，主要关于婴儿的健康状况。母婴健康院今日亦都收到6宗查询，人员按个别情况提供建议。卫生署已经转介当中137宗个案被医管局跟进。卫生署再次提醒市民不要让婴幼儿食用受影响批次的产品，如果发现婴幼儿食用有关产品后感到身体不适或者怀疑，应该尽快咨询医护人员的意见。运输署

0: 等，都为乘客同旅客带嚟优质出行体验。署方又话，5G 车队一直采取不同措施，致力招募更多司机同车主加入，至今已经吸引过百名司机加入。署方强调，一直密切监测的士车队的服务质素，由于车队营办商对旗下司机亦有作有效的监控、有效的管控，的士车队所接获的投诉数字比一般的士为低，而涉及意外的数字亦都相对较低。重复新闻提要：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梁荣武表示，红霞威力不小，但由于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因此对香港的影响相对较少。预测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明天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除有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李以琴。美国6月内用品订单按月增长0.3%，但显著低于市场预期嘅增长2.5%。五月嘅数据修订为下跌4%。上个月扣除运输嘅内用品订单按月升0.6%，市场原本估计系增长0.8%。期内扣除飞机嘅非国防资本货物订单按月增长0.9%。略高过市场预期。美股情况，道指报52,308点，升361点；标普500指数报7,420点，升8点。港股方面，晏昼系反复上升，恒指挑战25,300点，最多升到去25,276点，升超过310点，收市系升243点，收报25,207点，成交金额超过2,100亿元。本港上个月嘅出口按年升幅加快至53.4%，进口按年升45.4%，同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有关。有经济师分析，下半年人工智能产品仍然会保持较强嘅趋势，预计全年本港嘅进出口升幅将会喺30%以上。任浩峰报道。
3: 本港外贸表现继续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持续强劲需求。本港上月出口按年升53.4%，较五月加快12.6%，进口升45.4%，较五月扩大3.4%，分别连续3个月和4个月录得超过40%的升幅。上个月本港输往亚洲的出口按年升54.4%。当中出口到台湾和新加坡分别升近80%和83%，出口到美国增长超过1倍。另外，香港由越南、韩国的进口升超过1倍和近2倍。今年上半年出口按年升39.1%，进口升40.6%。政府发言人表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蓬勃需求应该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然而，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温，值得注意。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预计，即使下半年进出口增速轻微放缓，但相信仍然会处于高位。
4: 短期里面供应新晶片产品又

0: 係真係好容易能夠即時去增加啦。需求其實都見到全球嘅 AI 相關企業其實都繼續係即係喺呢方面有加大投資嘅。就呢兩個嘅因素都令到啦，下半年即使可能嗰個步伐可能有輕微嘅放緩都好啦，咁但係維持喺即係三至四成嘅一個水平嘅機會都係即係比較大嘅，代表住全年嚟講啦，受到即係一啲晶片需求嘅一個轉口嘅帶動啦。咁香港嘅進出口相信都繼續會係喺即係三成以上嘅一個數字。
1: 本港嘅第二季經濟增長預估數字今個星期稍後公布，吳卓欣預計增長大約3%。香港電台記者任木峰報道。
2: 市建局紅磡避離街浙江街項目截標，共收到7份標書，有入標發展商同測量師都話項目臨海，屬於市區罕有地段。任浩峰另一節報導。
1: 这个红磡避离街浙江街临海项目向海方向望到旧启德跑道，是政府去年向市建局收取象征式地价以私人协约批出的土地，地盘可见楼面面积超过73万平方尺，其中住宅楼面超过65万平方尺，预计最少提供1200伙，综合市场估值项目地价介乎大约44亿2000万元至58亿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6000至7870元，投资额或者达到100亿元。市建局早前收到27份合作发展意向书，最终收到7份标书，入标公司包括长实、中国海外、嘉华国际就独资入标。发展及租务总监尹子薇话：项目属于市区罕有海景地段，会按市况出价。
3: 呢一幅好难得嘅市区海景地咯，同埋个面积个规模都 OK。交通都近地铁站嘅，都系跟市价啦。近期静啲，不过个问题应该系暑假或者之前有世界杯，所以个成交可能会少啲啦。但系我相信未来都会 pick up 翻嘅。
1: 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志斌话：区内新盘先后开售，可以作为发展商入标价嘅参考。
4: 市区项目咧，始终都系比较上罕有同埋受欢迎，好多大型嘅板块啦，无论启德啊，定或将军澳啦，短期内都未有新项目可以拎出嚟。市區嘅啲大型嘅發展板塊咧，反而係土瓜灣呢邊咧就比較上活躍啲，同埋多啲項目可以考慮。我諗呢個地點有咁多嘅發展咧，附近周邊啦，應該都吸引嘅。
1: 投得項目嘅發展商需要提供超過30000平方尺嘅社區設施。據了解，日後發展商賣樓收入達到133億元，就需要向市建局分紅。香港電台記者任木峯報道。
2: 会计师事务所罗冰咸永道认为，本港应该考虑延长港股交易时段。该项建议增加初创及创科企业的集资渠道，并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成大湾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大型数据中心枢纽。罗伟浩报道。
5: 罗冰咸永道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和今年的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建议和策略路线图，以提升香港的竞争力。罗冰咸永道中国副主席兼管理合伙人李尚义建议考虑延长港股交易时段，但相信短期内难以做到全天候交易，要考虑配套和产品是否足够。资本市场主管合伙人黄金前建议增加本港初创和创科企业的集资渠道，包括将上市规则18C 将上市的企业市值门槛下调至20亿元。
6: 现在仍然是有不少具潜力的香港创新企业未能够达到市值的门槛，不能够充分利用 18C 的上市融资。我们建议下调 18C 市值要求去到20亿元，给一些总部设立在香港，在香港拥有研发生产活动的策略性企业，给更多具发展潜力的香港创新企业把握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增长机遇。
5: 黄金前又提出，给具发展潜力的初创企业在符合尽职调查之后，在场外交易市场 OTC 集资，并且简化这些企业的上市程序，又建议简化香港预托证券 HDR 的审批通道，吸引海外上市的大型企业。他又建议加大香港投资管理公司对具潜力企业的投资额度，推动私募基金等共同投资，在合适的时间在香港上市。罗冰咸永道认为，北部都会区有潜力发展成大湾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大型数据中心枢纽，建议政府透过税务优惠、共同投资支持等的措施，聚焦标杆研发企业，吸引人才和开拓本地的科研职位。

0: 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老铺黄金预料上半年按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经调整的盈利是43亿1000万到43亿6000万元人民币，按年升大约83%去到85%。公司表示，经调整的盈利上升，因为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形成的市场绝对优势，带来整体收入增长，产品持续优化，以及高客消费、金器消费等提升带动业绩增长。美股情况，道指报52231点，升284点；标普500指数报7404点，跌7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207点，升243点，成交金额超过2100亿元。恒指期货七月份报25193点，跌1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7升2.8，恒生中国企业85.96升8.4，小米集团28.68升1.96，阿里巴巴111元升1元，腾讯控股443元升8.4。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产品54.5升1.76，美团89.3升2.6，智谱1281元升44元，华虹宏力148.6跌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7，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港金系报38320元，比上日收市升4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67.59美元，卖出价卖出价系4069美元。港汇指数101.6，较上个星期六跌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5: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讲起熊猫，你会唔会即刻谂起动画入面识打功夫嘅熊猫？
9: 现实中，熊猫系中国国宝嘅象征。如果将呢一份国宝级嘅萌搬上舞台，变成一场结合音乐、舞蹈同埋故事嘅大型制作，又会系点嘅呢？
8: 香港舞蹈团音乐舞剧《熊猫大同盟》就运用熊猫带出关于共融和想象力的故事。
10: 我们核心的出发点其实是想讲人与动物之间，即是互相依靠和陪伴的故事的。熊猫师傅在这个棋里面好像一位带领者一样，他要守护同埋带着这一班动物走出不自信、很迷茫的这种情绪。
9: 今次熊猫大同盟仲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就系动员超过400位儿童团同埋少年团嘅团员同专业舞者一齐演出。
8: 喺编排上，点样既可以保留小朋友个？

0: 自然流露的萌趣，同时又确保整体演出的专业质素呢？我们再听下这个演出的艺术统筹蔡飞同大家讲下。
1: 特登今年在这个期里面，我们加了一段武术的，就是因为熊猫是四川的嘛，四川是有一个峨眉衫的，所以我们特登是加了一个峨眉刺，峨眉刺是一个武器来的。咁我哋系特登将呢一段舞段咧，就俾咗我哋香港舞蹈团嘅演员去跳嘅。我哋仲有一班舞段咧，系小熊猫嘅舞段噶啦。咁呢一班一定系儿童团去表演嘅。
2: 熊猫大同盟，
0: 8月8至16号，
2: 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

0: 之夜。
1: 欢迎大家收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你收听紧嘅系7月27号星期一晚嘅戏曲之夜。星期一晚嘅呢个时段啦，当然有蓝伟霆蓝蓝翻到嚟同大家一齐喺大气电波之中相聚，一齐听下曲咁嘅。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9%，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嘅。即将啦，预告一下啦，今晚会带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先。先嚟讲讲晚上11点至到去凌晨12点个小时，会有由谭家宝独唱嘅《人生曲》。而另一曲有梁醒波同林少芬主唱的《呆佬拜寿》。至于凌晨12点至1点个小时，会有由白居荣同林小群合唱的《竹柏返唐山》。而另一首就有红线女的单支《守书院之柴房之叹》。至于凌晨1点至2点个小时，今日系会为大家带嚟有百花齐放嘅环节嘅。而今日我哋嘅主题啊，亦都系会延续系唐公绮梦嘅，继续同大家听下唐明皇嘅故事啦。而今个小时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咧，就有《西域行》啊。咁我每次咧播呢一支歌曲啦，借咗呢一只碟咯，都觉得好有趣嘅。点解咁讲咧？其实呢只碟啊，镭射唱碟咧，就叫做《中国戏曲指南》。咁啊，呢一首即系一只碟里面啦，除咗有广东粤曲之外咧，亦都会有京剧嘅。最令我咧觉得有趣嘅地方系呢一只碟咧，佢系中英对照嘅。咁我谂咧，呢一只碟应该去出嘅时候咧，都系谂住可能同啲外国人啦去介绍下我哋中国戏曲嘅。咁啊，除咗咧歌名有中英对照之外咧，剧情啊、唱词都有嘅噃。咁啊，非常之厉害嘅一只碟啊吓。咁啊，一个《西域行》嘅故事咧，就系讲述到啊历史人物班超啊就出使嘅西域啊。西域咧，如果对照翻现今嚟讲咧，就系去到新疆噶啦吓。咁啊，呢一支歌曲咧就系讲班超佢第二次出使西域嘅时候，佢嘅妹妹阿班超又系叫班超，但系佢个超咧系王超君嘅超啊吓。咁而班超咧系超人嘅超，阿哥叫做。系啦，系超人个超，咁啊妹咧就系超温出赛个超，咁啊妹妹咧阿班超咧前嚟咧送行嘅一段对唱歌曲嚟嘅，咁呢个版本咧就有罗家宝同埋白雪红主唱嘅，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有劳燕妹相送啊。

贤妹呀、啊，到了那时，班超尸骨埋于异域，云梦常系中原。凡你叩拜仙人，说我无能无用，以谢国恩罢了。

刚刚带俾大家嘅有《西域行》啊，系讲述咧喺东汉时期嘅一个外交家、军事家班超出行嘅一个古仔啊。咁啊，时间啦，差唔多嚟到晚上11点噶啦。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咧会为大家带嚟有谭家宝嘅人生曲，同埋梁醒波、林少芬嘅《外老拜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因应有批次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本港卫生署表示会继续跟进，食用可能原含量超出标准的婴儿配方奶粉的婴儿健康状况。食安中心正加强在市面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并会继续密切监察产品回收事宜，暂时未有发现相关产品其他批次原含量超标。卫生署寻日起设立的电话热线暂时接获276个电话查询，主要有关婴儿的健康状况。母婴健康院今日亦都收到6宗查询，人员已经按个别情况提供建议。卫生署已经转介当中137宗个案与医管局跟进。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大律师公会发表声明指，法官透过公开书面判词展现独立及公正的裁决，是香港法律制度长久以来确立的特色，亦都有助维护公众对司法程序的信心。而司法抄袭可能令到诉讼各方及公众质疑法官是否又作出独立思考，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导致案件需要重审，对诉讼各方造成不公平，并浪费司法资源，与社会的普遍期望有落差。声明指工会深信司法机构将继续不懈地履行有关责任，工会亦都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让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及挑战。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指，社会对法官的一言一行有高度期望，认为今次的决定合适。维持生命治疗的预

0: 作决定条例将于星期五生效。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交通意外、自杀、他杀等非自然情况下，有关命令则不能被视为适用。救援人员会即时抢救病人。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条例中的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核证副本，若果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视为有效。唐思豪表示，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需要负上刑事责任，又期望病人与家属有充分沟通。他又表示，消防、救护、通讯组共约10000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及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被起诉。日本传媒报道，东京都地方检察厅以涉嫌非法闯入建筑物、违反枪刀法和恐吓罪，起诉24岁的川田访大。川田访大今年3月24日携带一把刀翻越围墙闯入在东京的中国大使馆领地，他随后被现场的大使馆人员制服。中国外交部当时说，中方对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并再次敦促日本彻查事件，严惩不法分子，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203点，升了2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9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日元、港元7.842，日元163.73，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4.9美元，卖出4075.5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喂，听不明仲可以问，听不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戏曲之夜。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晚上11:07，咁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个小时咧，率先会为大家带嚟嘅有我非常之喜爱嘅一曲《人生曲》。讲真啦，呢一首歌嘅歌名真系改得非常之好啊！咁啊，呢个人生曲啦，个歌词咧蕴含住有好多人生嘅哲理喺里面。咁啊，每隔一段时间啦，我就会攞翻出嚟播噶啦吓，咁啊，同大家再细细回味啊吓。咁啊，谭家宝嘅人生曲，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重新回味一下呢一首人生曲，有谭家宝带嚟嘅歌声啊！咁时间咧嚟到晚上11:23啦。
1: 忙碌嘅日程系咪限制咗你出走嘅脚步呢？不如先俾心灵去一趟旅行啊！跟住音符飞越城市嘅上空，去听下大海嘅浪涛，吹下山顶嘅微风。星期一至五晚上7:00至8:0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政主持《悠闲安多芬》，用音乐同你周游列国，寻找久违嘅自由感。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2: 太太，想唔想免费拎超市现金礼券啊？
3: 我好醒噶，而家啲骗案咁多，唔好自己呃到我啊！
2: 太太你误会啦，想推介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俾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早上10:00嘅香港暖流，到咗同日下午4:00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嘅问题，最后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回答，最快答中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噶啦！
3: 咁笋，等我叫埋隔篱屋陈太楼下看更全叔收听先。
0: 同大家咧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咁啊，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9%，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就属于低噶。而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就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啊！咁啊，呢个星期咧，似乎咧天气都麻麻地啊！咁大家咧出门口一定要带翻把遮啦噃吓。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咧就比较轻松啲嘅一曲，有呆佬拜寿啊！咁啊，带嚟有梁醒波同埋林少芬嘅歌声，我哋一齐嚟听一下。

0: 老父寿神，理应与夫同返娘家拜寿嘅。唉，为是家道贫穷，少不免要将罗贺礼咯。所谓人情紧过债啊，不如叫佢出嚟想下办法至得。哎呀，外老，外老，
1: 嚟呀，嚟呀，嚟呀，嚟呀！
2: 我唔算笨，食饱一份。

0: 咩事啊？
1: 哦，捉到好多蛤乸啊，田鸡即系蛤乸啦嘛，佢捉咗有成箩，呢啲咪就可以做得现成嘅礼呀品咯，系咪
0: 啊？啊，系噃。哎呀，所谓物轻情意重啊，嗬。
1: 嗯。
0: 呢回咧就俾你叻翻一次啦，外佬。
1: 次次都咁叻嘅咧。
0: 赞佢啊，懒得意。嗱，你快啲换个件长衫，
1: 换长衫，
0: 玩住龙田鸡，
1: 田鸡
0: 代表我同阿爹拜寿啦。
1: 得啦，我而家去。
0: 你仲唔去？
1: 咦，乜你唔去啊？
0: 我都系唔去咯。
1: 哦。

0: 哎，弊弊弊，
1: 做乜嘢啊你？
0: 为咗我冇探咗外父成年，我又唔认得佢间屋，得叫我如何寻马还？
1: 我早知道你论尽噶啦，外父。

0: 越講越急添，可以若是可忍孰不可忍，趁趁冇人啊，快啲你入去樹林放低佢先至得咯。哎呀，舒服晒，舒服吓，做咩啊？你又急啊？唉，你真系论尽啦，大早出声啊，咪同埋一齐咯。哎呀，好啦好啦，放你出嚟，放你出嚟。嗱，哎，喂，咪走唔切啦。嗱，搞掂啊，快啲翻嚟啊吓。嗯，哎呀，喂喂喂，你做乜跳晒落堂啊？吓？哎呀，使乜咁卫生呢？又话要冲我个凉喎，快啲翻嚟，翻嚟啊！哎呀，弊啦！呢头阿斌叫狗，佢越叫越走，弊啦！咪你呢次搵咩嘢做礼物同外父拜寿呢？唯有翻到归话俾老婆听，呢次杀丁闹都得啦。老婆。
1: 咦，外老翻嚟啦？咦，乜你咁快翻嚟啊？诶，系咧，阿爹冇叫你饮咩？
0: 龙饮饮鬼饮马咩？行到半路，人有三急噶嘛？吓，点知个龙田鸡佢又话急喎？咁我又放佢出嚟一齐啦，等佢松下啦，系咪？佢点不知佢哋跳晒落塘去洗身啊！
1: 哎呀，真系俾激死人喎！
0: 叫极佢都唔翻啊！

0: 仲有
1: 仲有咩？
0: 地上有鸡蛋一箩，勉强作为礼品。
1: 鸡蛋都得嘅咩？
0: 系嗱，外佬，你一次就唔好撞板啦，系啦，快啲去啦，快去啦。
1: 唔呆都俾你叫到呆。

好彩得粒新扫把，不头猛拍落来，头都拍崩。

0: 我真系被激死啦！
1: 真系论尽啊！
0: 好彩我而家立立埋埋，都仲有一两银嘅。嗱，咁你快啲拎个利是封出嚟，等我封封利是俾个阿爹。
1: 唔系啊，
0: 我怕咗你啦，外佬。
1: 唔系，
0: 系啦，我最多同埋你一齐去起啦。
1: 啊，你同埋一齐去啊？
0: 系。
1: 同埋一齐去又好噶，咁我又去啦。你一齐去，咁我就放晒。

0: 外佬啊，嗱我教定你啊。如果阿爹第一句问你嘅咧，你就咁话。
1: 点话啫？
0: 你话唔使挂住嗰只老畜生啦。
1: 我问嗰只牛。
0: 系，咁啊时时都拉去山前度食草嘅。
1: 会啦，
0: 记得啦嘛。
1: 记得啦。
0: 如果阿爹问你第二句咧，
1: 第二句，
0: 咁你就话咯。
1: 哦。
0: 佢日日去寺门同嗰啲和尚捉棋，时时都捉到好夜。仲喺寺门同嗰啲和尚瞓觉，咁就得噶啦。
1: 哦，即系问阿爹系嘛？
0: 系。
1: 唉，咁啊，
0: 记唔记得啊？
1: 何止记得啊，记得添啊，会啦，饱冇撞板噶咯噃，好声硬啊。
0: 咁我哋一齐去啦。
1: 系啦。

0: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一日都系佢阿妈，唔信媒妁之言，等我喺外埠翻嚟商量下。咁就嫁埋个细女，好彩个细女都并冇埋怨。至今食贫，女婿虽外，但为人忠孝。今日佢夫妇归零拜寿啦，我都要设法帮助下佢，同佢解决困难，咁佢心至得安乐嘅。
1: 细女，
2: 恭喜阿爹你重拍长青，身壮力健。
1: 我都恭喜阿外父，我都恭喜阿岳长你，恭喜你扑堂中海，大比岩山。
3: 喂，你讲乜嘢？

0: 世。
1: 你唔论尽嘅啫，你。
0: 喂，呢排有多少撞窿噃？你讲过讲过。
1: 爹啊，你听错啦。阿外老话，恭喜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咁啊。
0: 哦，咁都几晓讲说话，系咧，二世啊。
2: 你令阿姐见为物的未来临。

0: 而家问马嘴啊，你就答咩牛头？又话灵寿堂捉棋捉到天光，陪和尚瞓。
1: 点解你又会咁讲嘅啫？
2: 你仲好讲添，你教我噶嘛？你真系好大气啊！你
1: 系啊系啊，怕咗你啦，阿爹。

0: 問完隻牛股就問爸爸咧。唉，點不知你又零磚零糖又乜嘢糖乜嘢磚，問到我糊糊混混啊！
1: 你教噶？
2: 係啊，
0: 係佢教噶。
1: 好啦，都算你情有可原，無心之失啦。
2: 外老啊，咁你快啲唱只壽歌，同阿外父拜壽啦。
1: 嗱啊！最紧要好意头啊！
2: 系、哦、啊，最紧要啊！
0: 嗱，包好意头嘅，听住啦。我先嚟贺喜，你买定裤裳嚟穿。
1: 哦，乜叫你买棺材啊？
0: 你听埋落去得紧乐章，唉，正啦。你将佢高啊高嚟浪起，千祈咪趁地冧。呢啲叫做上壽啊嘛，
2: 系噃爹，凡系有錢人家，二早就買定柳州壽板，仲年年壽神，加多一添福州七嚟遊下佢添噶。
0: 係啊，係，恭喜你日啊日出虛場，將藥材補幫襯。
3: 嚟啦，又嚟啦，大吉利是啊，真
0: 係乜嘢聽埋嘅。买多啲绿啊，用共绿尾巴与共长白嘢抄心啦。
2: 啊，系啊，补下身都好嘅啲嗬。
0: 补品嚟噶，保佑你福。

0: 爹啊，呆老一心系善种善土噶，不过讲嘢一撅撅嘅啫。
1: 好啦，咁都算你呆得几混场啦。

0: 三姐要我将我要考文章，我唔得噶，我
1: 唔使惊。
2: 放心啦，唔系考文章，我不过上次对队员你对下啫。
0: 哦，出队嚟系
2: 嗱，你如果对得通咧，夹工整咁，我就分多份身家俾你。
0: 哦，
1: 哎呀，外佬啊，咁啊，即管试下啦。
0: 即管试啊！
2: 嗱，你听住咯。
0: 哦。
2: 山狗上山，
0: 山
2: 山藤困住山狗脚，嗡嗡嗡嗡。
0: 哇，咁多个字，呢次俾佢立起嚟啦，仲话要佢食菜。
1: 有啦，外佬啊，外佬你咧，嗱外佬啊，
0: 咩啊？
1: 你听住我讲啊，嗱，你记唔记得嗰招？你拉牛过水啫，咩拉牛过水啊？
0: 拉住只牛过水又点？哦，系记得啦，记得啦，嗱。啊，乐长，请你听住啦，嗱
2: 吓，
0: 水牛落水，水坑浸个水牛头，飞飞啡啡，
1: 算唔算公正啊？
0: 公正啦啩，
2: 公正就几公正，
0: 哦几喎？
2: 不过我睇佢撞彩啫噃，
0: 我冇乜撞彩啊，唔啱又再出个对啊嗱，我虽无学问啊，凭感足。我就算一时撞彩，都比我撞得似层层咯。
2: 好啦，嗱，若然呢一次你对得通，我嘅家财你分一份啦。
0: 系咪啊？
2: 你听住啊！
0: 哦，听住。
2: 龙潭爬龙船，龙须黐住龙须糖，黐黐落落。
0: 哎呀，
2: 对啦，
1: 黐黐立立，
0: 俾佢黐住我都系黐到实啲，唔止立啦。点搞咧？咁一周一愣啊！
1: 哎呀，外佬啊，嚟啦，你听我讲啊。哎呀，做咩啫？嗱，你记唔记得？
0: 记得咩？
1: 我哋去睇跑马仔啊！呢跑马仔咧，
0: 跑马仔
1: 记唔得啊？跑马仔啊，
0: 系记得啦，记得啦，得咗啦。学长，请你听住咯，外父啊，嗱，
2: 点啊？
0: 马路跑马仔，马蹄踩住马蹄高，滑滑神神。
2: 哎，好嘢好嘢好嘢，抵分翻份身家俾你啦，元帅。
0: 多谢金盛惠啊，外父。

0: 哎，多谢多谢多谢。哎呀，哇，我头都起流啦。
1: 不觉得猪胎大。
0: 啊，唔舒服啊？
1: 痛。

0: 定啊，有情夫定，唔使啊！
1: 你夫妻来拜寿，拜接三个人。
0: 系啦。

0: 乖女啊，你初为人母，应在娘家休养精神。拜完大寿又添孙，为着教养孙儿，将身家分多给外孙一份。哇
1: 多谢谢，多多谢外父啦，真系多谢啦。外父啊，
2: 你又想点啊？
1: 而家我又想出翻对对俾你对下噃，好唔好？吓、
2: 好。
1: 嗱，咁我出对头，你对对未啊？吓，肚饿食包饱，
2: 咁啦，
1: 点啊？
2: 等我去饮姜汁嗰日至交卷啦。
1: 啊，系喂，而家咁多朋友等住埋席啦，嗬！我得之至唔怕你奸。今日丁财两旺，我要帮下外父手去招待一家宾啊！
3: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有外老拜寿，由梁醒波饰演外老，而白凤英就饰演外老妻，而关海山就饰演外父的。咁啊，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差不多凌晨12点啦。咁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啦。新闻过后咧，会为大家带来有两首歌曲嘅，分别是白驹荣的同林小群的《竹柏返唐山》，和红线女独唱的《手书院之柴房自叹》。喜欢这两首歌的朋友就切勿错过啦，一阵见。
4: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尊重司法机构在制度框架之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亦都在声明之中表示，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懈地履行责任。公会将会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让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寻日上午在赤鱲角一个飞机库内发生的致命工作意外。意外之中，一名男工在机库内维修飞机外壳的时候，怀疑从直升桥上的工作平台堕下，送院之后证实不治。对于在意外之中有工人身故，劳工处十分难过，并且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发言人话，在得知意外发生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亦都已经向有关雇主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他们在那个机库内使用该直升桥进行飞机维修工作，直至处方信立有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海关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截查一名出境旅客，检获20只怀疑受管制属于濒危物种活龟，估计市值共大约41,600元。拘捕一名男子，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海关在截查呢一名39岁嘅男旅客喺佢携带嘅背包内，发现呢批活龟，将佢拘捕。法国巴黎发生持刀伤人事件，三名女子受伤，一名男子被捕。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一名男子用两把

0: 廚房刀襲擊三名女子，其中兩人身受重傷。社交平台流傳影片，一名留有長髮、身穿米色運動服的男子，雙手各持一把刀，刺傷一名年輕女子。魯內茲話，未知道男子的犯案动机，警方目前无法确认对方的身份，说他在被捕的时候语无伦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23点，升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8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3，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83美元，卖出4079.52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預料該廣闊低壓槽會在未來兩三日繼續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不穩定天氣，雨勢有時較大和有狂風雷暴。此外，熱帶低氣壓紅霞昨日早上在湖南減弱為低壓區。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3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凌晨12:08，咁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一齐听曲啦噃。今日小时咧，率先系会为大家带嚟有《竹柏返唐山》啊。咁呢一首歌曲啦，拣嚟咗由白居荣同埋林小群演唱嘅版本。呢、這、一个咧系1963年嘅录音嚟噶。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支歌曲啊！

所以说的食力是自以为一气的梦啊，希望要前

正的贵壮爱我一的念了到此情了

想我少少离家，壮年归国，娶妻方是，成婚百日又为良产，抛别家人再度重阳，唉，飘零二十载，今日归来正是满头白发，未知家人下落如何。

海无边，正是岸无边。波涛起伏水连天，狂风吹意乱，巨浪都碎心弦。飞机过长空，捉起我思乡念。啊，虽则家破人亡，就无可恋，唯是一亲故土啊，死亦心甜。我生是中国人，死为中国鬼，我终成白骨啊，也应安葬在家园，在家园啊。收拾行装归故里，参加回国观光团呢。立即搭上飞机，前方

皮音香音音若动心，响音惹起我怀乡恨那从前往事，我心底翻腾，花烛东方相亲近一颦一笑啊。

0: 小树都话惊成林。
1: 吓、啊，仲想咁多做乜啫？
0: 仲有绿叶婆娑婆。

分，捱得出头有日，又知剩单身。人哋有家，当然系归家心着。

0: 咁啊！
1: 我父亲亦系孤难养。
0: 系咩？

骨石难返故土啊！我哋华侨兄弟大有人呢。哦，比如你领尊几时过南洋，几时开始？

0: 啊，咁屈指计来，你父亲无音无信已经二十多年噶啦噃。
1: 系啊，老爸。
0: 啊，咁二十多年来，你母女又如何过？

0: 可怜咯，可怜咯。咁啊，剩咗你一个人咯噃。
1: 系啊，老伯。
0: 啊，咁你点啊？

难怪我放弃新一世，你就相对这泪纷纷。世上你的父亲，只因无从通音闻，或者他尚在人世，也伤心无亲人。唉，但愿天下。

好，等我今番过后，把你自己消息放沉啊。究竟你父亲是姓甚名谁？

0: 父亲叫做谭开新啊？
1: 系啊，老伯。
0: 哎呀，咁你母亲嚟叫乜名啊？

你冷静啲啦，你休息一阵先。嗱，饮杯茶先啦。你叫做谭叔伯啊嘛，登记牌上边你填写嘅都系谭叔伯。

0: 哎呀，
1: 他说是父亲南洋带返来，
0: 哦
1: 结婚之时
0: 分
1: 手赠
0: 他。哎呀啊，哎，没错了，哎，彩银我最

0: 西两只金子环是我和你母亲订婚的礼品。啊，世上啊，佢背上啊刻有开心的名字啊，你一向有冇睇真啊？临别子福仲改下名，生男叫做谭海任啊嘛。若果你是我的乖女呢？
1: 你乜嘢名啊？
0: 你个乳名叫做谭美金咯。
1: 哦，你
0: 系啊嘛，哎呀，乖女，乖女啊！

0: 啊，
1: 你唔好再背外人。
0: 边事我都唔去啦，祖国繁荣又安稳。
1: 阿爹啊，嗱，你真系唔好去啦噃。
0: 好好好，我立即过埠收拾一切啊。

0: 为大家送上的有竹柏反唐山，带来白驹荣和林小群的歌声。
1: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2: 无敌是最寂寞。
3: 我是一个无名客，我打遍天下无敌手，是个孤独而坚强的人，之但是有时夜难人静都会感慨，有没有人会同我倾下偈嘅呢？
4: 无名客，记住1872312。
3: 边个？呢一串暗号系咩意思呀？
4: 呢个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热线电话嚟噶，留意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到6点嘅节目《有你同行》，打去同主持人倾下偈啦。
0: 时间嚟到凌晨12:46有多啦吓，咁啊即将咧要为大家送上最后嘅一首歌曲。不过喺送上最后一首歌曲之前咧，亦都要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先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啊，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嘅。亦都要讲讲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大家要多多留意了。即将为大家送上今天蓝蓝最后一首自己选的歌曲，有一个柴房之炭，是来自首书院之柴房之炭，当然选来红仙女的版本和大家一起欣赏的，我们一起来收听。

0: 为大家送上的就有手书院之柴房自叹带来有红线女的歌声。
1: 近期香港电台第五台上来听香港。

0: 名流友奖问答游戏，令一班听众疯狂，亦因为咁流传住一套必胜大法。第一招，顺风耳心法。
1: 朝早十点锁定香港暖流，留心收听节目，将节目内容全部记入心。
0: 第二招，问题夺先权。
1: 下午四点准时收听，有你同行，出题一刻即时准备答题，反应要快。
0: 第三招，弹指全输功。
1: 用最快嘅手速登入五台之友 Facebook 专页，私信回答问题，超市现金礼券就有机会手到拿来啦。
2: 时间差唔多嚟到凌晨一点钟啦，咁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新闻过后咧，会为大家带嚟有百花齐放嘅环节噶。咁啊，今日咧会继续咧为大家带嚟有唐宫耳梦，咁啊去到第四集噶咯。咁当中咧，除咗有广东粤曲可以欣赏得到之外咧，今日咧亦都会带大家欣赏昆曲嘅。咁啊，一阵见啦。
3: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之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參與調查的勞聯建議優化暑熱監測數據的發布，同時應該檢視工作暑熱警告的觸發機制，保障工人應有的休息待遇。海關在機場拘捕一名女子，檢獲大約25公斤懷疑氯胺酮，市值大約980萬元。海关前日为一名从德国法兰克福飞抵本港的43岁葡萄牙籍旅客清关的时候，在两个机舱行李内发现怀疑氯胺酮，于是将他拘捕。被捕女子将会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今日提堂。巴布亚新几内亚新爱尔兰省利希尔岛附近海域有小型船只倾覆，造成包括四名中国公民遇难。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通过微信公众号发表信息，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处于多重洋流和风流系统复合影响之下，水道海况复杂，厄尔尼诺现象近期加剧风力和海浪影响，海上船隻事故頻發，已經導致多人溺水或者失蹤。使館建議當地中國公民和機構減少非必要出海活動，注意出海和涉水安全。使館又提醒當地中國公民和機構密切關注當地天氣和海況預報，嚴格遵守海事部門安全提示和規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同英国新首相贝安德通话，期待同对方会面，讨论无人机合作等嘅问题。泽连斯基喺社交平台表示，乌方希望生产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或者类似导弹，而英国希望得到乌克兰嘅无人机。乌方对此持开放态度，希望在英国建一个基于新技术的大型无人机制造厂，与伙伴分享无人机技术和实战经验。乌克兰传媒报道，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英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0亿英镑援助。泽连斯基将访问英国，预计双方将会签署英国向乌克兰转让电子干扰系统的协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18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5点，跌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68，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58美元，卖出4077.09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寻日大致多云。

0: 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两三日继续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此外，热带低气压红霞昨日朝早在湖南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有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4: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3: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4: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3: 约定你一齐见证港脚的热血旅程。
5: 吃了药又眼瞓又反应慢还揸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吃了药会不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areth T 玻璃，
9: 我所以鼓起勇气说了吧爱你这个秘密，
8: 竟然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
10: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一下德兰中学太阳使者林晓棠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12: 令我最深刻印象的是塞里木湖，我见到蓝蓝的海，真的很对得起他这个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这个名称。令我最开心的是我认识到一班好好的朋友，是他们令这趟新疆旅程变得有趣。
11: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1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14: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1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5: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16: 曲之夜

0: 时间嚟到凌晨1:09，咁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环节噶。咁啊，今个小时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百花齐放嘅环节。咁喺播百花齐放之前咧，咁啊同大家啦再重温一次啊，今日咧带咗啲咩歌曲俾大家嘅。咁啊，先嚟讲讲啦，头头咧嗰一段时间咧就播咗罗家宝同白雪红合唱的《西域行》啊，咁样呢一首歌曲咧就系讲述两个班超，一个咧班超就系哥哥啦，一个班超咧就系妹妹，咁啊就系个妹就送阿哥阿班超咧出使西域嘅一段啊歌曲嚟嘅。咁啊，另外啦，咁啊去到晚上11:00至到去凌晨12:00嗰个小时咧，就为大家带嚟咗谭家宝嘅人生曲啊，呢一支咧系蓝蓝好中意嘅一首歌曲，非常之多嘅人生哲理咧，都可以喺呢一首歌度咧听得到嘅，亦都咧将佢送俾大家啦，一齐共勉之啊吓。咁啊，另外一首啦，比较轻松少少嘅，就有梁醒波同白凤英、关海山合唱嘅《外老拜寿》。至于去到凌晨12:00那个小时咧，就带嚟咗白居荣啦同林小群合唱嘅《捉白反唐山》，而另一曲有红线女独唱嘅《守书院之柴房自叹》啊吓。希望咧今日蓝蓝所拣嘅曲目咧都啱大家嘅心水。咁如果你有啲咩歌想听咧，不妨咧可以话俾蓝蓝听，咁啊等阿蓝蓝安排。如果之前蓝蓝应承过你话播啲咩曲，但系未播嘅咧，不妨咧亦都提一提下我吓，我惊我忘记咗嘅。咁好啦，事不宜迟啦，为大家咧送上啦今晚嘅白花齐放，系讲多句啊！咁如果头先咧你错过咗以上嘅曲目嘅，想听嘅话，可以咧翻去我哋港台嘅网页啊，又或者我哋 RTHK On The Go 嘅应用程式咧，就重温翻个歌曲啦。好啦，事不宜迟，为大家送上百花齐放啊！
1: 中国地方戏曲多彩多姿，特别是广东粤剧同其他地方剧种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等我们带你进入万紫千红的戏曲花园。
2: 百花齐放，苏翁、陈婉红联合主持。
3: 苏哥啊，我哋今日咧继续系同大家讲唐公绮梦嘅故事喎。
4: 系啦，上一次咧我哋就介绍咗夜访梅妃嘅一节啦。咁其实咧除咗邓碧云、李宝莹嗰个夜访梅妃咧，就我中意嘅啦。另外有一场戏嘅，就系我咪嗰阵时讲过俾你听话，新星剧团咧，做风流天子啦，嗰场第二场咧就系讲白雪仙做梅妃嘅，咁嗰个唐明皇咧嚟探佢呢一场咧，当时我睇咧就非常非常之中意呢一场戏嘅，因为我或者我系中意白雪仙啦，咁就所以好中意呢场戏。咁之后咧就突然间就发觉咗咧有一张唱片啊，就将呢一场戏咧。照錄咗，不單止咧就係錄呢場戲，而且加咗好多小曲落去嘅。咁即係就我就想介紹俾大家聽啦。而且呢一首歌啊，值得介紹俾大家聽。佢仲有一樣
3: 咩嘢咧？
4: 就係咧，任冰兒咧就係、是目前嘅第二花旦嘅數一數二嘅首席第二花旦啦。咁佢素來咧就係、是、唱得好，但係就好少錄唱片嘅。在一张唱片里面居然是任冰儿唱梅妃的。
3: 哦，我知道你讲哪一首了，是何非凡和任冰儿合唱的。
4: 是的，所以呢这一首冷月照梅宫我就特登今日揀了出来唱给大家听。那你以为怎样？
3: 当然好，因为我也很

敬罪花枝

0: 男，请说失应之罪。
1: 系阿梅妃，孤王今宵有心嚟陪伴你，嗱，你不可半讽半讥。

0: 苏哥啊，听过你嘅好介绍啊，何非凡同任冰儿唱嘅《冷月照梅宫》啊，咁呢个唐明皇话就话唔怕杨贵妃啫，但我听到好多粤曲咧，就通常咧都会仲有一段跟住尾咧，就系话杨贵妃到咁。
1: 系啊，呢一场戏咧跟住落去啊，根本系乾隆嗰个杨贵妃就嚟嘅，直情撞入嚟嘅，咁就一路咧下边就系杨梅争宠啊。是真的有楊貴妃嚟，
0: 即係三個一起出場
1: 啦，嗌交啦，係啦，一樣有呢場戲嘅。咁但係咧，呢一張唱片裏邊咧就冇楊貴妃嚟嘅片段啦。但係另外有一張咧，楊梅爭寵咧，就真係楊貴妃、梅妃、唐明皇三個嗌埋一嚿。
0: 嗱，我聽過有一首咧，又幾好聽嘅喎，就係楊梅爭寵啦，就係譚詠麟、林家聲同鄭國寶合唱嘅。係
1: 啊，
0: 係
1: 啊，
0: 我哋又聽下啦。
1: 好啊。
2: 柳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湿红绡，长门自是无梳洗，何必珍珠为寂寥啊。

0: 妃，我静静到嚟都系想将你安慰嘅。
1: 主上，你鬼鬼祟祟，又何必到此恭维呢？主上，
0: 哦，贵妃乜你嚟咗啊？
1: 乜我唔嚟得咩？主上，
0: 唔系，系咧，你嚟做乜嘢啊？
1: 冇，我见你今晚饮咗两杯，所以跟住嚟服侍你咯。好心你都咪咯。你实在将主上监视，所以跟住嚟啫嘛。哼！

0: 嘅嘿。
1: 玉环，你收下把口啦！你响处切切逼人，你叫佢点能下得嗰啖气？

0: 系咯，今晚翻嚟李树先啦吓。
1: 入嚟迷尽相思咧，都弊咗你条命。

手喐腳得啦。你哋兩不相讓，搞到打鬥咁無稽。唔理得你哋咁多，你、哎、王都冇眼睇。

0: 嗱，欣賞過咧就係譚詠麟、林家聲同鄭國寶合唱嘅《楊梅爭寵》咯，誒相嗌唔好口啊！
1: 係啊，呢一段歌咧，咁啊喺呢度咧就《楊梅爭寵》啊，喺其他嗰啲劇種裏邊咧，就喺昆啊。就叫做水角噶，因為係喺《長生殿》嗰個原曲裏邊咧，就有一場水角咧，就係講佢哋兩個爭到好緊要嘅唱段嚟噶。咁有好多劇種演出呢場《楊梅爭寵》咧，都係根據水角嗰、那個劇目嗰啲內容嚟作出嚟嘅。
0: 呢、這個水角個水字嘅意思係咪即係話佢睡睡不休喺度？係
1: 啦，兩個喺
0: 個
1: 角嗰度嗌睡睡不休，即係你又唔瞓，我又唔瞓，你喺度講，咁就叫做水角。
0: 嗯，咁啊，介紹我哋聽邊一段歌咧？
1: 昆裏邊咧就有好多段嘅，但係而家錄咗落嚟咧就有張繼清唱嘅水角，就係佢做楊貴妃。咁係楊貴妃咧就。在門口高力士叫他不要進去，他罵高力士那一段，
0: 我們一起聽一下。

0: 嗱，我哋欣赏过张继清唱呢段昆曲《长生殿之水阁》啦。咁啊，苏哥啊，你睇嘅《唐宫绮梦》嘅故事咧，即系大戏嚟讲咧，最早系睇边个做嘅？
1: 睇到几乎唔识睇戏嗰阵时咧，就跟啲大人去睇过《太平剧团》马思曾、谭兰卿就上海妹就做《唐宫恨》。
0: 哦，《唐宫恨》
1: 系啦，因为当时咧我见啲大人话，有乜好睇啊？同啲细佬哥去睇《唐宫恨》，谭兰卿出狱噶咁，所以就我好有印象，就系话《唐宫恨》咧就有谭兰卿出狱嘅。咁谭兰卿咧就因为系做杨贵妃啊，咁就其中有一场贵妃出狱啊。咁我当时睇就系话，见到佢着件阔袍大袖嘅玉色嘅衫啦，咁就喺嗰度一路唱嘅啫。其实出狱都冇嘢睇嘅，冇后来秦小妮嗰个唐王爱贵妃咁犀利。
0: 仲紧要呢啲？
1: 唐王爱贵妃咧，咁就秦小妮直情系着晒三点式泳衣咁样出狱嘅，就嗰、那个即係內衣褲咧，直情係收曬膠片嘅。
0: 哦，咁
1: 就
0: 係
1: 啦。咁就即係比起譚蘭卿嗰啲係更進一大步啦。
0: 哦，咁譚蘭卿演出嗰陣時係咪即係冇咗護領咧，就普通圓領咁樣，好似薄紗咁樣？
1: 係一塊薄衫，其實裏邊係可能係有著啲玉色嘅羊毛內衫嗰啲咁樣啦。咁直情係摟住嘅。其實都而家嚟睇就極情係一級電影嚟，一級大戲啊，唔係三級噶。咁就我記得咧，就係有一出咁嘅戲啦。咁即係內容，咁嗰時真係細得交關啊。咁就唔知道話佢講啲乜啦。咁就最記得係有場馬頹波咧，咁譚拎就喺度同個皇帝咁生離死別咁大唱特唱，呢啲場合我哋見悶嘅咧，咁就係食嘢時間啦。咁但係咧，後來咧就聽到話咧，《唐宮恨》係有咗唱片嘅。
0: 哦，就譚文卿唱嘅。
1: 係啦，咁係好耐好耐之前嘅收錄嘅唱片嚟嘅，咁應該而家話我估啊出邊都唔係輕易有得聽嘅呢只歌。
0: 78轉嘅啦。
1: 係啊，但係得一隻嘅啫。
0: 嗯，但我哋电台又有喎。
1: 系咩？
0: 系啊，咁啊，不如播俾大家一齐欣赏下。
1: 好啊。

0: 苏哥啊，我哋听过咧就谭兰卿唱个《唐公恨》啦，咁但系佢唱嗰种咧就同我哋平时听惯啲唔同喎。
1: 系因为咧，佢哋当时咧就系、是、流行咧唱下嗰啲舞台官话啦，变咗就唔系纯白话唱出啦，好似卢烤碑啊咁，你又唔知佢话乜啦。咁但系咧当时咧就大家去睇粤剧嘅观众咧都知道佢讲乜噶。
0: 嗯，咁啊呢个当年嘅流行啊吓。
1: 系啊。
0: 咁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嘅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的时候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的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罗马尼亚外交部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在五日之内离境。罗马尼亚早前连续三日击落三架侵犯领空的无人机。外长操柔在当地星期一召见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罗方向俄方展示境内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指调查确认有关无人机部件来自俄罗斯，表明召见是对俄罗斯过去三日多次侵犯罗马尼亚领空的强硬回应。俄罗斯一架无人机今年五月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坠毁，并且引发火灾，造成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其后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且关闭那个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六月宣布，罗马尼亚驻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关闭那个总领事馆。伊朗谴责保加利亚配合美军对伊行动。保加利亚议会上个星期投票批准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八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至到今年10月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早前亦都曾经允许美国使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机场进行针对伊朗的行动，如今又允许美军在当地部署兵力，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该就有关不合理和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回来本港，机场岛自动驾驶车辆项目展开无人驾驶测试，测试车辆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改由遥距后备操作员在遥距控制中心监控。运输署表示，首日运作大致畅顺，即使落雨期间仍然保持稳定，强调以安全为首要考虑，会密切审视遥距测试的表现。署方指出，營辦商已經制定全面的安全管理和應變計劃，並且需為自動車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而自動車亦都需要安裝電子數據記錄儀，有需要時協助調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00点，升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1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2，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98美元，卖出4,078.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

0: 岸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近期香港电台第五台想你听香港免流有奖问答游戏，另一班听众疯狂，亦因为咁流传住一套必胜大法。第一招，顺风耳心法。
1: 朝早十点锁定香港暖流，留心收听节目，将节目内容全部记入心。
0: 第二招，问题夺先权。
1: 下午四点准时收听，有你同行。出题一刻即时准备答题，反应要快。
0: 第三招，弹指全输功。
1: 用最快嘅手速登入五台之友 Facebook 专页，私信回答问题，超市现金礼券就有机会手到拿来啦。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2026年的7月28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15日的了。现时呢时间已经去到凌晨的2点09分的了，我们来到三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而在这三个小时里面呢，都有李伟图在直播室陪着大家的。提提大家下，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90%个噃。好啦，即刻同大家讲讲咧，今晚咧有边六首嘅歌曲会送俾大家啦吓。咁我哋喺第一个小时入边咧，即系我哋凌晨两点到凌晨三点呢个时段入边，会为大家送上由龙冠天同埋殷秀儿合唱嘅《李亚仙刺目劝夫》啊。之后咧会为大家送上由

张宝强唱出嘅《山神庙探月》啊。去到凌晨三点到凌晨四点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由陈宝珠同埋梅雪诗唱出嘅《再生梅记之节梅巧遇》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任剑辉同埋李宝莹合唱嘅《钗头凤枝分钗》啦。去到凌晨四点到凌晨五点，即是我哋节目嘅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由陈小汉同埋陈允红合唱嘅《黄霄阳壮气白鹅潭》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钟云山同埋伍木兰唱出嘅《泪洒汉宫花》啦。咁啊，呢一首咧就系我哋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咯噃。好啦，事不宜迟，即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就系由龙冠天嘅饰演郑元和啦，殷秀仪嘅饰演李亚仙嘅《李亚仙刺目劝夫》啦。故事嘅背景系讲到咧，宦官之子啊郑元和上京应试，喺长安街头咧，与才貌相传嘅名妓李亚仙一见钟情，随后两人咧就同居，之后咧亦花光咗盘串啊。咁而一个嘅老鸨咧，就见郑元和呢个钱财散尽啊，就设计将佢哋赶出门。而郑父咧得知。到呢一件事之后咧，就知又话佢咧就欲没门风啦，将佢毒打至濒死，更加咧就并且遗弃咗佢吓。郑元和因而流落街头吓，咁啊成为咗乞丐啊。咁而李亚仙发现落魄嘅郑元和之后咧，深感痛心，违抗咗呢个保姆噶，咁啊将佢收留咗啦。不仅咧就为他。保暖疗伤，更加激励去重新读书噶噃。咁啊，点样激励去法呢？不如就请大家欣赏由龙冠天同埋殷秀仪唱出嘅《李亚仙刺目劝夫》。

阿叔你耐得寂寞，你睇下，唉，都是我功力不济，只画得八九分相像而已。

0: 一个人静静用功啊。
1: 唉，一个人读书好闷噶，我要你陪我。
0: 咁
1: 吓，
0: 咁好啦。

0: 读啊？
1: 啊，
0: 我最中意听你读书嘅声音。
1: 你中意听我读书嘅声音，我中意见你。青葱五子最动人玉甲尖，拈针引丝化云霞。

0: 元和声震惊为，海内文章报不片蓝，何况时已夜深了，我哋还是回房偷睡吧。
1: 我哋正咯。

0: 喜不闻，富贵功名浮云淡，人生乐事在少年啊。阿仙啊，我但愿得与你日直相伴，纵胜过悲人中状元啊。哈，好一双凤目，好一双凤目啊。
1: 哦，敢爱你一双凤目，就害我变成万世

0: 青郎，你真系喜欢我呢一双凤眸？
1: 唉，端的是一双丹凤俏颜啊！

0: 只愿我一念情痴，再有泪人泪奇，你这般不思尝尽，我还爱你，真心啊！
1: 我错，系我错啦，你奉薄刺破，教人心更乱。

听完一曲由龙冠天同埋殷秀仪唱出嘅《李亚仙刺目劝夫》之后咧，立即为大家送上由张宝强为大家唱出嘅《山神庙探月》啊！

且待云开见月，一剪卧铺。

0: 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就由张宝强唱出的《山神庙叹月》了。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五支的士车队自去年七月获发牌照至今，的士数目一直持续增长，至今共有超过两千架车辆。至今系共有超过。

过2000架车队的士和大约2400位车队司机投入服务。署方表示，截至今年五月底，五支车队已经合共完成大约420万宗行程，超过九成半使用过的士车队服务的乘客都有良好回馈。而车辆型号选择较多，车龄较新，车厢宽敞整洁，以及司机服务态度良好等，都为乘客和旅客带来优质出行体验。署方又话，五支车队一直采取不同措施，致力招募更多司机和车主加入车队，至今已经吸引过百名司机加入。因应有批次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本港卫生署表示会继续跟进曾经进食可能原含量超出标准的婴儿配方奶粉的婴儿健康状况。食安中心正是加强在市面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并且会继续密切监察产品回收事宜，暂时未有发现相关产品其他批次原含量超标。卫生署设立的电话热线暂时接获276个电话查询，主要有关婴儿的健康状况。母婴健康院昨日亦都收到6宗查询，人员已经按个别的情况提供建议。卫生署已经转介当中137宗个案给医管局跟进。巴布亚新几内亚、新爱尔兰省利希尔岛附近海域有小型船只倾覆，造成包括4名中国公民遇难。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通过微信公众号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处于多重洋流和风流系统复合影响之下，水道海况复杂。厄尔尼诺现象近期加剧风力和海浪影响，海上船只事故频发，已经导致多人溺水或者失踪。使馆建议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减少非必要出海活动，注意出海和涉水安全。使馆又提醒密切关注当地的天气和海况预报，严格遵守海事部门的安全提示和规定。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7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会依法追究责任。勒科尔尼在当地星期一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指出法国九成火灾由人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掉烟头、违规烧烤以及施工过程之中未采取必要防火措施等。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内政部长鲁内兹日前通报当地山火形势的时候表示，今年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其中只是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就超过4万公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59点，升2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3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8，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3，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05美元，卖出4,077.69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
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

0: 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4: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法环二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5: 火烛啊！
6: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5: 楼梯好大烟啊！
6: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7: 辛苦咗成日，今晚想食啲咩好嘢奖励自己呢？一碗热腾腾嘅靓汤，定系一块香甜嘅蛋糕？食物可以医饱肚仔，而音乐就可以抚平心灵。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声音做你的心灵鸡汤，陪你品尝生活的滋味。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时间已经到凌晨的3:08在直播室里面呢有李慧图陪着大家的。今天是2026年的7月28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15日的了。时间又到凌晨的3:08啦，咁啊再提一提大家吓，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92%啊吓。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吓，咁啊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由陈宝珠同埋梅雪诗唱出嘅《再世红梅记之节》。梅巧遇啊吓，咁而呢一个版本咧就系嚟自重安艺上歌片切呢一个节目嘅其中一个嘅节目啦吓，啊系任剑辉女士逝世15周年纪念嘅一个嘅演出嚟嘅，咁啊讲翻阿任姐啦，其实佢系1989年嘅11月29日就离开咗我哋嘅，咁其实计翻咧，已经都系超过37年噶啦。咁而呢一个嘅歌曲咧吓，就系嚟自任剑辉女士逝世15周年嘅纪念啦吓。咁咧亦系当中咧就令到我哋好缅怀啦，任姐嘅一个嘅演出啦。好啦，咁由佢嘅徒弟陈宝珠同埋梅雪诗就演出翻《再世梅记之节梅巧遇》嘅吓。好啦，

我相思才下微沙，点知又上心头，忆起桥畔美人，佢低还浅怨，佢衣服上绣有梅花朵朵，今见竹篱枝内红梅盛放。

哎呀，弊啦弊啦弊啦，哎，有人拍门添，咁你话点先算好呢？我都系要硬着头皮开门相见至得。哎，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哎呀，哦，心念佳人佳人便知，莫非我眼花缭乱？

0: 三竹园中小姑居处，从来都未入半个二郎中营。啊！大家嘅先来望于前面，菜园都临时设下，令不令人羞煞呢？哎呀，日上三竿，白发儿女，何足回家妻啊？
1: 纵古话天涯无觅处，谁知咫尺现方中哦。莫非秀竹园中便是美人居处？奇了，想昔日乔伴美人佢华服新妆，何以今日会小环轻袖呢？吓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女子由来善习，一定是昔日乔伴美人

正是竹园竟有天台路，我呢个院郎坐待，百花仙接得。

0: 又来。
1: 是啦，如非主人，是我这般好来的啵。敢问秀才，此事可泄露？
2: 哎呀呀，岂有主人问客之理嘅呢？一定是想借此为题先行报事，想试一试我是否聪明仁义。原来他姓卢的，冇错，此处正是卢家。
1: 咁秀才是卢家何人啊？
2: 小生是卢家姑娘的密友。
1: 你与卢家姑娘几时认识噶？
2: 前月咯。
1: 是否神交啊？
2: 并非神交，乃是面会啊。
1: 面会？你同佢面会于何处啊？
2: 相会于

0: 姑姑是想混英美家嘅，我已经冇得官家话房得啊！
1: 我知你未嫁，我知你未嫁。若果花如有主，自当粉褪香菱；人如嫁后，都亦应心如止水啦。嗰日我同你相见之时，你对我啊眼角依依难舍，情泪簇簇未断。
0: 哎呀，唐生，万岁！我今生未识嫁依依之情，我更何曾落个簇簇之泪呢？何况半月来我并在家都未曾踏出过梨园半步嘅，好，当我请咗老年人锁你上杭州府，落你一个时候狂言之词。
1: 你真不是疏提官老人，
0: 有真情，
1: 何以一般音容？

避得过丝丝垂柳满江南，怎忘得点点朱恨。

0: 你呼唤我何事啊？你呼唤我何事呢？
1: 是我适才听秀才说出一番说话，我同情心起，故而不教无失之罪，任凭君去了。但报后思量，你这个孙秀才分明又与追花托辞借柳，编造出一派胡言，故而深深不忿了喂。
0: 小心何做胡言啊！
1: 我问你啦，你见我签用在入园之前啦、啊，还是在入园之后啊？
0: 入园之后咯。
1: 嗯，你在入园之前都未曾见过我签用，又怎知我签用貌似苏堤红粉呢？嘿嘿，偷入手足园中，非徒是用一定上偷香。你慢行慢行啊！

0: 姑娘，姑娘，
1: 秀才，你既有爱花之心，送你又令无尽花之野呢？不如请进园中，待消融至花消散啊！
0: 多谢姑娘，多谢姑娘。

0: 又嚟。
1: 姑娘，方才得扣龙情，不问涉花之罪，实以命感吾中。何幸复梦不弃，许以折花相赠。何以此际入到园中，此见姑娘你含贫浅笑，弄大低还，又唔见你拈起花锄嚟剪啊？
2: 秀才，你既见有种如手如烧，有花迎人如笑，折花心之物可以？哎呀，成个秀才你入的园内，全部皆知和元老真入定啊！啫，折花有震客之心，下无栽花之意。咁都相逢何言得啊？
1: 原来姑娘你许我亲自摘花系嘛？好好好，咁等我摘一朵，心投所好至得。

听到咁多掌声，就知道一个现场录音版本。我哋刚刚欣赏过嘅就由陈宝珠同埋梅雪诗为大家演出嘅《再相会记之节梅巧遇》啦。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任剑辉同埋李宝莹唱出嘅《钗头凤姿分钗》。

旧情金达打鸳鸯，痴心认得是妻娘，武命忽传分辨令，断肠未忍诉红妆啊。

盼圆蝶梦，我怕梦成烟，暂将真相隐瞒，强剪欢颜。

0: 都是你了，表哥，粒声不出入嚟，企喺人后边，吓到我成支钗跌咗落地啦！你快啲同我执翻佢啦！
1: 我同你执翻啦！哎呀！哎呀！鬼地差田惊折断，心头如。

0: 同差分盼别离，太惜花好偏逢风雨过。
1: 乜支差团坐啊？
2: 系咯。

悲欢难遇上，在你爱里只为你所命僵，每日对我情重一分，反添我几回愁啊张，我自愧无酒量啊，此际酒。

0: 好快去到凌晨四点啦，请大家准备对时啊！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的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的时候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和

台灣等涉及中日關係重大核心問題上錯誤政策的惡劣影響，成為新型軍國主義盛世為患的社會土壤。中方強烈敦促日方切實負起責任，盡快徹查案情，深挖背後根源，嚴懲涉案人員，杜絕同類事件再次發生，向中方和國際社會作出負責任的交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同英国新首相贝安德通话，期待同对方会面讨论无人机合作等嘅问题。泽连斯基喺社交平台表示，乌方希望生产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或者类似导弹，而英国希望得到乌克兰嘅无人机。乌方对此持开放态度，希望在英國建立一個基於新技術的大型無人機製造廠，與夥伴分享無人機技術和實戰經驗。烏克蘭傳媒報道，自烏克蘭危機升級以來，英國已經向烏克蘭提供超過250億英磅援助。泽连斯基将会访问英国，预计双方将会签署英国向乌克兰转让电子干扰系统的协议。回来本港，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尊重司法机构在制度框架之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亦都在声明之中表示，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懈地履行责任，公会将会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让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急速增强。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表示，2026-27 年全球气温预计将会有机会再创新高。他提到，香港今年已经出现几宗是高温酷热之下的死亡个案，呼吁社会各界尽早作出防备，尤其注意热浪和极端天气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关顾脆弱社群，协助相关人士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09点，升262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413点，升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4，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兑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2.19美元，卖出4,082.6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同三亚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三亚以南吹东南风4-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道。

0: 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风二级；澳门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4: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间已经去到啦，凌晨嘅4:08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今日2026年嘅7月28日，星期二啊，农历嘅6月15日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90%个噃。咁啊，好快嚟到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一个时段啊，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啊，咁喺呢个时段入边会为大家送上20位歌曲啊，包括咧由陈小汉同埋陈允红唱出嘅《黄烧羊壮气白羊》啊，白鹅淡啊，同埋由钟云山同埋伍木兰唱出嘅《泪洒汉宫花》啊。好啦，接住落嚟咧，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黄烧羊壮气白鹅淡》系啦。咁啊，而当中嘅故事嘅背景系讲到咧，明朝正统年间啊，广东南海农民黄烧羊咧就为反抗官绅嘅压迫。就率众起义啊！咁而之后呢，就后咧就为叛徒出卖，就血战西濠口同埋长堤。咁之后咧就被俘吓。咁而当中呢，就喺临营嘅时候咧，就水面上咧出现一大堆嘅白。咁之后发生咩事，不如请大家一齐欣赏由陈小汉同埋陈允红唱出嘅《黄烧羊壮气白鹅潭》啊。

0: 你呼叫什么？
1: 我叫夫君。
0: 胡说！我王逍遥几时升过家？
1: 监斩官说道：大明律例阴犯行刑，只有妻儿才能生仔。我不认是你妻儿。

0: 顺才，此话怎讲？
1: 刚才我报说是离妻，夫胎已铸不偶名。

0: 两只白鹅昂首拍翼，正是嚟迎接我两人啊！
1: 白鹅好意迎中年，
0: 英魂同命永守珠江，这里是东西北三江交融之处，辽阔水面，以后就叫八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陈小汉同埋陈允红唱出嘅《黄烧养戏庄白鹅潭》啊吓。接住落嚟咧，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啊，由钟云山同埋伍木兰唱出嘅《泪洒汉宫花》。

风，母亲卖秋芙红颜。

0: 但知不知主上驾临，究竟有何罪分啊？
1: 唉，非知缘何事故，低手寻人呢？
0: 方才妾抱和池，欲求佳云。

魂絕代名花，寧肯投土分世同生死，不傷啊分，不過力竭勢窮。

有泪连金马分，又念孤神去夜国陪算你身，虽是贞节奇花遭堕魂，想到雁门关外一宵尽啊离魂，咩美人一去为襟啊针，都无从飞翼恨更啊心，分代三千传呢不闻啊，都任教可怜啊宵尽。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钟云山同埋伍木兰唱出嘅《泪洒汉宫花》啦。节目圆满结束啦，李慧彤喺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在空军一号专机对记者表示，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又说，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表示，虽然在美方单方面宣布暂停军事行动期间，伊方停止袭击行动，但是并不寻求恢复与美国的和谈。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表示，伊美双方仍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罗马尼亚外交部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在五日之内离境。罗马尼亚早前连续三日击落三架侵犯领空的无人机。外长措尤在当地星期一召见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罗方向俄方展示境内被击落的无人机残骸。指調查確認有關無人機部件來自俄羅斯，表明召見是對俄羅斯過去三日多次侵犯羅馬尼亞領空的強硬回應。俄羅斯一架無人機今年五月在羅馬尼亞一棟公寓墜毀，並且引發火災，造成兩人受傷。羅馬尼亞總統達恩其後宣布俄羅斯駐康斯坦察總領事為不受歡迎的人，並且關閉那個總領事館。俄罗斯外交部六月亦都宣布罗马尼亚驻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关闭那个总领事馆。翻嚟本港，有调查发现，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之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五成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的劳联建议优化暑热监测数据的发布，同时应该检视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保障工人应有的休息待遇。海关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截查一名出境旅客，检获20只怀疑受管制属于濒危物种的活龟，估计市值共大约41,600元，拘捕一名男子，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海关截查这名39岁男旅客，在他的携带的背包内发现这批活龟，将他拘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10点，升2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3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7，瑞士法郎0.82，加元1.413，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86美元，卖出4,077.4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 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正确嘅使用规范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阿哥，你啲嘢唔好周围摆啦。
8: 你啲嘢噶周围摆咯。
7: 你哋咪骚扰我听收音机啦。我谂住参加上未听香港暖男问答游戏噶嘛，唔记得晒啦。
9: 我知，首先留意香港暖男节目内容，喺同日下午4点有你同行时段会发明一条相关嘅问题，
8: 然后上5台之日。

0: 面书专业以私信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1: 你哋喺度嘈喧巴闭，搞到我错过晒啲内容啦！
2: 冷静，可以上翻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重温节目噶嘛？
3: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5:08啊，接近吓呢、這个时间咧，就开始我哋嘅清晨爽利节目啊。仲系喺张床度半梦半醒之际，差唔多要起身嘅咧，就要一路继续享受埋呢几分钟先啦、啊。今天是7月28日，农历是6月15日星期二，现时27度。

好真实嘅声音啊！呢个火车行过，系呢首歌黄海芹嘅《未月醉巴黎》嘅一个效果。开始咗我哋清晨省嚟节目，咁啊啱啱天文台发出咗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呢排嘅天气都系咁吓。打完风之后，每一日都听到啊，一阵又红色，又黄色，又雷暴警告啊！今日咧都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有雷暴。而家温度27度。

Spring.刘雅丽好自然就会想起舞台剧，因为佢都系舞台剧出身吓。刘雅丽刚才嗰首歌，舞台剧又有做啦，电影又有做，电视剧都有嘅。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嘅主题歌曲。早晨啊，五点十

六分半嘅时间。今日有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喺未来两三日继续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嚟不稳定嘅天气，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受到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广东沿岸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嘅。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现时27度。

希望能够忘掉心中埋藏好多嘅伤感嘅往事，能够可以重新清洗，重新开始就好啦。不过往往都系知易行难，讲就系话容易忘记，但系真正要做到系非常之痛苦，又好矛盾啊！往往好多时好多矛盾嘅嘢都会系做紧，明知唔啱都要去试一试啊！明知故犯。

呢首歌曲是1997年嘅时候推出，许美静嘅一首粤语版本唱嘅歌《明知故犯》。咁啊，当时推出嘅时候咧系好受欢迎，系一首靓嘅歌曲啊，陷入一个盲目嘅一个爱情，一种心情嘅无奈，但又心甘情愿嘅呢一首歌。可能我都唱出咗好多代入情网嘅人嘅心声啊。

0: 陈洁玲的独坐咖啡室，咁早嘅时候，如果去饮杯咖啡或者系喺屋企嘅时候啦，之后仲有啲人咧个习惯咧就中意饮杯斋啡，唔知咪可能一个瘾啊，唔饮过又唔安乐啊，又或者饮咗之后咧更加精神百倍啊！时间5:30，你听紧嘅系星期二朝嘅清晨审理。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无敌是最寂寞，
4: 我是一个无名客，我打遍天下无敌手，是个孤独而坚强的人，之但是有时夜难人静都会感慨，有没有人会同我倾下计的呢？
5: 无名客，记住1872312，
4: 边个呢一串暗号是什么意思呀？
5: 这个是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热线电话来的，留意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00到6:00的节目有你同行，打去同主持人倾下计啦。
6: 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清晨上嚟嘅节目，天天同大家相见，一个礼拜都占咗六天啦。今日咧就系星期二，7月28日，农历系6月15日。清晨上嚟嘅节目时间，刚刚嘅咧就系叶德娴嘅《天天都相见》啦。咁啊，今日咧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及雷暴。珠江口一带持续会有雨区发展，并逐渐靠近，预料会在未来几小时影响本港，市民亦都要留意呢个天气嘅变化。天文台都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啦。今日系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Beyond 嘅大家熟悉嘅呢首《海阔天空》啊，朝头早起身咧，咁有啲人咧都会鼻敏感咧，真系都好紧要，系咁肥啲肥你啊，用不即系不少嘅纸巾啊，咁我哋呢排咧喺呢个礼拜二嘅中医学嗰度咧，崔博士咧就讲呢个鼻敏感嘅问题，咁啊讲咗两集咧，就系。中西醫學角度的講法，今日都會繼續這個話題，是從另一個角度去講有關鼻敏感的事。如果你真的有這個鼻敏感的病的話，更加要繼續聽下今集了，在六點後鐘就會聽到。5:42，雷暴警告生效到7:30。

梅艳芳的《曼珠沙华》。早晨啊，清晨时间接近5:47，睇到一段嘅消息啦。咁开场嘅对白咧就咁样样噶。感谢香港水警将受困于大海嘅我救起。咁原来喺日前咧有一个内地嘅旅游客嚟到香港啊，喺西贡嘅米粉咀游玩期间，企图就系独自一人咧就系游泳系游过去对岸嘅黄茅洲。咁但系就不敌风浪嘅佢咧喺茫茫大海中咧漂流咗接近4小时。咁水警北分区人员接获咗事主嘅同行友人报案之后，就迅速喺呢个漆黑而且系风高浪急嘅海域嗰度展开呢个搜查啦。最后咧就成功咁将呢位体力透支、出现咗失温症嘅女事主救起，化险为夷。事后女事主就亲临水警基地，向工作人员、水警人员致谢，赞扬香港警察嘅高度专业。警方亦都藉此呼吁市民啦，同埋旅客喺进行水上活动嘅时候咧，需要时刻都要注意自身同埋同行者嘅安全。咁事件就发生喺呢个5月嘅时候啊，咁一位内地嘅旅客啊，施小姐同佢嘅朋友一齐去西贡米粉咀嗰处玩，咁喺下午3:00嘅时候咧，部分嘅友人啊就走去潜水啦，咁啊自觉水性都几好嘅呢位就被救呢位女士啦吓，咁啊睇见啊对面黄茅洲嗰度景色好靓、哦。咁啊，同朋友簡單交代咗之後，就自己隻身咧就遊去黃茅洲嗰度啦。咁啊，施小姐就話當時咧就知道個距離咧都頗遠嘅。咁啊，諗住以為自己應該我慢慢咧都可以遊到過去嘅。於是咧，佢係只係著普通嘅泳衣，亦都冇配備任何嘅救生裝備，就獨自落水啦。咁而啊，即係佢每即係呢個海個情況咧，往往咧你比想象中惡劣嘅。你睇落去冇乜嘢，但慢慢咧，可能你就有個感受咧，你就了解到，咦，唔係想象中咁好噃。咁佢嘅身體咧不斷受到急流同埋巨浪嘅衝打，咁啊導致到路線都偏離咗。隨住風浪加劇，儘管佢奮力向前游，但係始終都冇办法靠近黄茅洲。佢就话：啊，我游咗大概成都1小时有多，不断我都睇到岸边，同埋一批嘅参照物，即系有个目标你睇到啊嘛。咁后嚟先惊觉，啊，自己一路都系喺原地踏步咁滞，一路都系困喺呢个海中心啊。咁佢随住呢个天色系慢慢渐暗啦，水温又骤降啦。施小姐的体力咧系逐渐消耗，咁佢意识到冇办法靠自己游翻去岸边，于是佢唯有放松自己嘅身体，顺水咁漂浮，仅仅系依靠远处嘅一啲嘅有方向感啊，维持自己大概边一个位置。咁啊，与此同时咧，同行嘅友人发现啊，施小姐迟迟都唔见佢翻嚟。咁啊，喳喳林咧就用呢个直立板出海搜寻啦。咁佢哋沿途咧一路揾啦，亦都登上黄茅洲向岛上面嘅游客打听下，咁但系都一无所获。于是众人喺黄昏嘅时间就报警求助啦。水警就好快脆啊！水警北分区就接获之后咧，迅速派出警轮同埋小艇，一共3艘，一路赶赴现场，就喺米粉咀呢度一带咧，就系展开搜查啦。听埋呢首歌之后，继续讲呢个真实故事你听。

陈百强的涟漪，刚才讲到内地旅客施小姐就以为自己可以游到去黄茂洲，点知真系唔得，一路都原地打转。好彩啲友人咧就系去揾佢，兼且报警。咁啊，警方知道咗之后咧，水警嗰度即刻咧就系派呢个警轮啦，同埋有小艇，一共有三只咧，就系赶赴到现场，就去展开搜索啦。咁啊，知道事主已经喺海中踩水挣扎多时，体力都不断流逝。咁如果出现失温同埋抽筋咧，后果就不堪设想噶。咁佢哋嘅水警团队咧就希望尽快救人。咁啊，当日咧担任水警轮主管嘅警长莫志康就话，喺搜救嘅期间咧，天色已经昏暗噶啦，海面嘅视野都一片漆黑，加上咗强风同埋涌浪，使到搜救者。并且使到即系搜救嘅难度咧就系增加噶。咁啊，警长莫志康当时不断就提醒啲船员要细心观察海上嘅情况，留意呼救声。咁啊，正当水警轮驶经黄茅洲之际，佢喺呢个嘈杂嘅风浪同埋引擎嘅声中，好敏锐咁捕捉到海面传嚟一阵好微弱嘅呼救。于是咧就果断下令停船，咁并且指示警员钟兆亨同埋张俊辉密切戒备。咁当海面传嚟第二声嘅呼救嘅时候咧，佢哋随即就以呢个射灯照向声音嘅来源，终于就喺呢个海浪中就寻获咗施小姐嘅踪影啦。确认咗位置之后，船员即刻启动救援嘅程序。咁啊，钟兆亨以手势为舵手白楚轩引航，并且向事主抛出救生衣同埋救生绳，引导对方拉绳靠回船边，最终就合力将佢安全救翻上船。施小姐获救嘅时候已经系体力透支啦，咁水警人员就随即同佢铺上呢个暖毡啦，亦都递上热水俾佢饮，等佢可以慢慢恢复体力先。咁啊，漂流咗接近四个钟头，身体已经系开始出现失温症状，四肢冰冷，但系期间依然呢，施小姐系保持乐观嘅，因此亦都因为咁样咧，佢亦都曾经系话出发之前咧，就向朋友有交代咗自己去边线嘅，亦都深信啊，香港嘅水警系好专业，肯定会揾到自己。讲返你呢次嘅死里逃生嘅经历呢，咁施小姐感叹自己首次同香港嘅警察接触，亦都深刻体会到呢警队嘅专业啊。咁其实呢当时呢好怕自己嘅呼救声呢被海浪声盖过㗎。咁但係当我睇到呢个水警轮慢慢停低嘅时候，灯光又照过嚟。

嗰一刻，哇，好开心，知道自己有救啦。事后佢亲自就系前往水警北分区基地向水警人员致谢，并且咧就致送锦旗，表示自己嘅一番心意。咁而莫志康同埋团队亦都藉此事件咧，呼吁所有嘅市民同埋旅客进行水上活动嘅时候咧，务必都要评估自己个人嘅能力，同埋你自己系咪真系得嘅先吓？配备足够嘅一啲保护嘅装备，亦都要了解天气情况，亦都要预先通知你嘅屋企人啦，或者朋友你去边啊？你的情况那个即是一切那个的流程是怎样，以便有什么事呢都可以救得到啊。咁暑假亦都是市民进行水上活动的高峰期，咁警方一直都积极推广这个水上安全意识，致力确保市民能够安全享受各类水上活动的。咁大家都要多加留意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雨区发展，并且逐渐靠近，预料在未来几个钟头影响本港，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的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时表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和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盛世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表示，美国与伊朗正是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在空军一号专机对记者表示，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又说，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说，意味双方仍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个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会依法追究责任。勒科尔尼在当地星期一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指出法国九成火灾由人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掉烟头、违规烧烤，以及施工过程之中未采取必要防火措施等。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内政部长努内兹日前通报当地山火形势的时候表示，今年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其中只是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就超过4万公顷。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同三亚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香港以南和沙提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5000米，山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24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27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210点，升2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3点，升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5，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5.16美元，卖出4078.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1: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2: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1: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2: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1: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3: 生活咪就好似抽盲盒咁咯，入面装嘅可能系你最想要嘅隐藏款，又或者系意料之外嘅小惊喜。一齐用好奇心解锁生活里面隐藏咗嘅乐趣啦！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有你喜欢嘅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就是要为大家带来生活当中的小惊喜。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4: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宣道会陈朱素华纪念中学太阳使者朱家敏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5: 我们这一班太阳使者追寻太阳而来，我们站在无边的草原，望着湛蓝的湖水和延绵的天山山脉。在这个夏天，我们共同书写下关于新疆的故事。
4: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二的这个时间，在钱佩英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1: 阿钱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上两个星期咧就讲鼻敏感嘅话题啦，分别就系从呢个中西医学嘅角度去讲。咁啊，今日第三集从乜嘢角度去讲咧？
1: 今日都讲鼻敏感，不过咧系介绍一个同佢相关嘅研究。我喺十几年前啦，其实系2010年啦，曾经咧喺澳门科技大学嗰度有个澳门药物及健康应用研究所啊。当时我喺嗰度咧负责一项咧有关鼻敏感嘅临床研究。
0: 咁讲啲咩噶？
1: 嗱，我哋咧针对咧就系过敏性鼻炎，即系讲紧鼻敏感啦。知道咧鼻敏感经常对我哋嘅生活质素咧产生一啲好明显嘅影响噶。嗱，当你鼻敏感发作嘅时候咧，或者咧啊食埋西药治疗之后咧，都好容易出现好多副作用啦。譬如好容易攰啦，成日想瞓觉啦，个身体咧觉得咧硬系唔聚财，好唔舒服啦，情绪咧可能都会受影响嘅。一般认为，如果用中草药或者复方嘅中药治疗鼻敏感，副作用系比较少啲嘅。咁所以呢次研究嘅目的就系透过应用一种叫做中华生活质量嘅量表嚟评估嗰啲全年性鼻敏感啊，即系成年都发作嗰啲患者啊，佢哋经过用一种纯中药组成嘅鼻腔喷雾剂，我哋叫做喷鼻剂啦吓。咁用嚟治疗咗之后咧，嚟评估佢哋嘅生活质量有冇改善。
0: 咁呢个研究系点做噶？
1: 嗱，呢个研究咧都系用翻而家医学界广为接受嘅所谓双盲啦、交叉啦同埋安慰剂对照组咁嚟研究嘅。首先咧就我哋吸纳咗35个病人，全部都有全年性过敏性嘅鼻炎嘅。

0: 咁呢班人咧，我哋隨機將佢分為兩組。
1: 嗯。
0: 啊、A 組有20人 ，B 組咧就15人，合共就35人啦。咁啊 ，A 組先咧喺頭兩個星期就用呢個噴鼻劑嚟治療佢哋嘅鼻敏感。
1: 係。
0: 每日就噴5次嘅，每次咧就係喺個鼻孔入邊咧噴2下。
1: 嗯。
0: 好啦。跟住咧，嗰3個星期就叫做洗脱期。
1: 咩叫洗脱期啊？
0: 即系乜都唔用啦。
1: 嗯。
0: 又唔用药，又唔用安慰剂。之后嗰2個星期咧，就用翻咧安慰剂。
1: 哦。咁好啦，呢、這个就完成咗 A 组嘅做法啦。咁跟住 B 组系点啊？
0: 嗱 ，B 组15人，不过呢度有个补充先。
1: 系。
0: 无论 A 组、B 组，佢哋用药好，用安慰剂好，佢哋自己系唔知道嘅。
1: 哦，明白。
0: 吓，系抽到嘅。
1: 系。
0: 嗱，咁呢15人。就调翻转啦，佢头嗰2個星期就用安慰剂，跟住3個星期又系洗脱期，乜都唔用。
1: 系、
0: 跟住咧，接续嗰2個星期就用翻药啦，就系喷鼻剂啦。
1: 咁呢一个过程有啲咩人做临床监察咧？
0: 有啊，期间咧有注册嘅中医啦，同埋有内科嘅专科医生咧，定期，所谓定期就隔2到3個星期啦。
1: 嗯，
0: 啊，就见呢啲测试者，就监察住佢哋嘅情况。每次臨床觀察咧，都記錄佢哋嘅臨床症狀評分啊，我哋簡單叫 CSS 啦，
1: 嗯，
0: 同埋應用咧，頭先提過嗰個生活質量量表咧，嚟評估佢嘅生活質量啦。
1: 嗯，咁嗰個噴鼻劑咧，有啲咩喺度噶？
0: 冇錯啦，呢、這個噴鼻劑係完全由中藥組成，佢最主要嘅中藥就係一種叫做鵝不食草啊。一隻鵝嘅鵝啦，咁、其他嘅藥材仲包括有薄荷啊、白灼啊、黃岑啊、桔梗啊等超過10種中藥嘅。
1: 咁結果點呢？
0: 嗱，結果顯示，如果你用噴鼻劑治療之後，兩組佢哋嗰個臨床症狀評分啊，即係 CSS 咧，都有下降嘅，就表示症狀得到緩解。
1: 嗯，
0: 而使用安慰劑之後，評分就冇明顯嘅改變嘅喎。咁喺佢哋嘅生活質量方面咧。A 组咧头一两个星期用喷鼻剂治疗之后，面色同埋佢哋嘅睡眠质素咧都有显著嘅改善嘅。
1: 嗯。
0: 而 B 组咧就不论咧喺食欲同埋消化功能方面，同埋佢哋嘅快乐程度咧，亦都有明显改善嘅。咁但系大家用咗安慰剂之后咧，两组喺各方面嘅生活质量嘅领域同埋层面咧都冇明显嘅差异。
1: 好啦，嗱，睇到结果啦，咁有咩结论咧？
0: 系啦。咁啊，結論就係話，當兩組按住用藥期啊，即係 A 組就頭嗰2周啦 ，B 組就最後嗰2周啦，或者安慰劑期 A 組就最後嗰2周啦 ，B 組咧就頭嗰2周啦，大家嚟合併比較咗之後咧，全部35例啊，都發現喺用藥之後面色、睡眠質素係比用藥之前咧係有明顯嘅改善嘅。
1: 嗯，
0: 而使用安慰劑之後咧，就冇呢種明顯嘅變化噶。
1: 咁研究有冇發表到啊？
0: 啊，有啊！我哋咧以一个题目叫做过敏性鼻炎患者使用中药鼻腔喷雾治疗后之生活质量评估。
1: 嗯，
0: 啊，呢个系中文啦，咁有英文题目嘅。咁就2010年咧喺一份国际医学期刊叫做《Phytotherapy Research》植物治疗研究发表咗嗰个结果嘅。
1: 咁我哋咧就知多好多资料啦，唔该晒崔博士。好啦，嗱到古仔咯，咁啊今次鼻敏感又有啲咩古仔咧？
0: 嗱，我哋上次讲咗一个鼻科药药新宜花啊嘛，啊讲咗佢嘅古仔。今日我哋介绍另一个鼻科药药就叫鹅不食草啦。
1: 哦，听就听得多啊。
0: 嗱，佢嘅性味啊嗰啲，我喺小贴士嗰度介绍。
1: 好啊。
0: 啊！呢一種中藥咧，就流傳咗一則好有趣嘅農村傳說故事噶噃。
1: 嗯，咁、那個故事係點嘅咧嚇？
0: 嗱，話説古時咧，有一條農村，村入邊咧有個小朋友，佢嘅工作咧就放鵝嘅，日日咧就趕群鵝咧上山食草啊。
1: 嗯。
0: 不過呢個小朋友咧，佢患咗中醫叫做鼻球，即係我上次介紹過，即係鼻敏感啦。
1: 嗯。
0: 嗱，佢日日咧都經常鼻塞，又打乞嗤、流鼻水，哇！生活好困擾。
1: 係。
0: 嗱，有一日佢就帶住群鵝。未食嘢噶啲群鹅，所以好饿嘅，就赶上山啦，又去啲山边草地嗰度咧揾嘢食啦。咁啊，哇！啲群鹅见到啲野草就即刻咧搏命咁啄嚟食啦，系咪？啊！但系好奇怪，当呢班鹅啊去到一种好鲜嫩、好翠绿嘅小草群嗰度咧，就避开只只都唔食。
1: 诶，点解咧？
0: 啊！咁呢个小朋友就尝试咧用树枝将啲鹅赶翻去，赶去嗰啲青草旁边，
1: 即系去翻嗰堆草度。
0: 冇错啦。但系嗰群

0: 我咧闻咗几闻，又转身走咗啊！
1: 哦，点解咧？唔通有一阵味系唔想闻？
0: 你估中咗啊？可能小朋友都有呢种好奇心啊。于是咧，佢自己就掹咗一棵青草，就放喺个鼻哥嗰度咧，闻咗几闻。
1: 嗯，
0: 啊，好奇、啊。佢闻完之后咧，连打几个乞嗤。
1: 哦，
0: 佢个鼻塞就通咗。咁之后咧，佢就摘咗一大扎呢啲草翻屋企，每日就将一两棵草咧闻完又闻。好聪明啊！佢整碎咗嚟闻，啲、味浓啲啊嘛。
1: 系
0: 啊，点样闻得几闻呢？佢以后就唔再留意啲浓鼻涕啦。
1: 哦，
0: 个身体咧，因为可能又瞓得好啲啦，咁所以就强壮咗啦。咁后来咧，佢呢件事传开咗咯。哇！啲人知道，原来佢用呢种草啊嚟医好自己嘅鼻敏感，咁知道咗个药用价值，亦都因为咧知道咧，原来系嗰班鹅啊，对呢啲草系完全唔感兴趣，唔会食嘅。所以就叫佢做鹅不食草啦。
1: 不过咧就对人类有好处啊。好啦，咁啊，今日讲呢个古仔，阿崔博士有咩歌谂到咧吓？
0: 嗱，大家都知道啦，好多动物都中意食草噶嘛，譬如牛啊、羊啊、马啊、兔仔啊、鹅啊、鸭呢啲都中意食草噶。尤其是鹅啊，佢系家禽入边最中意食草嘅，甚至有个名好得意叫天然除草机啊。
1: 哇，咁正！
0: 不过咧，而家呢个古仔入边嗰班鹅咧唔食嗰啲草、啊。但系唔知道其他头先提过嗰啲家禽禽畜啊，会唔会一样唔中意食鹅不食草呢、尤其是羊啊，其实因为羊咧系典型嘅草食反刍动物，草类占咗佢哋日常飲食60%-90%嘅，
1: 系
0: 即系话好中意食草啦吓。咁喺度咧，我又谂起同羊有关嘅一只儿歌啊，就叫《小小羊儿要回家》啦。
1: 哦，张老噶嘛，
0: 系啦，越听咧越有怀旧嘅感觉啊。
1: 咁一阵间咧，大家就怀旧下，听下呢首歌吓。咁啊，提起呢个鹅不食草咧，唔知系咪好似我哋食糖蒿咁咧，都系有一阵味，好怕噶嘛吓。
0: 应该系啦
1: 吓。但系如果即系有药用价值嘅，唔紧要咯嗬。
0: 冇错。
1: 系咁啊，我哋今日有啲咩汤水咧？
0: 介绍一条蓝鳍新怡乳鸽汤，一个人量嘅。材料入边有蓝鳍即五指毛桃50克，新怡花10克。嗱，其实新怡花咧，大家如果想试下鹅不食草都得噶喎。
1: 系，
0: 但鹅不食草个味系好浓嘅。煲汤咧，翁鼻啊。
1: 系，
0: 咁所以咧就唔好用多啦，你试下用3-5克。
1: 哦 ，OK。
0: 咁乳鸽一只或者你用肉都得嘅。再讲一次啦，蓝鳍50克，新怡花10克，或者鹅不食草3-5克。乳鸽一只，
1: 又或者瘦肉吓，
0: 瘦肉都得。
1: 咁点样整咧？
0: 洗净啲材料啦，劏咗只乳鸽，去皮毛同埋内脏，冲晒啲血污啦，飞下水，用6碗水猛火煲滚之后，然之后改慢细火煲多个钟度，咁调味咧就可以饮汤食肉噶啦。
1: 咁呢个汤包括咗有啲咩功效咧？
0: 蓝鳍健脾化湿，行气止痛，除痰止咳，新怡花。发表散寒，酸通鼻窍；乳鸽就系滋肾益气、驱风解毒。咁成个食疗咧就有健脾益气啦、酸通鼻窍，即系通鼻塞个功效啦，适合啲鼻敏感人士咧作日常调理嘅食用噶啦。
1: 咁大家咧照板煮碗煲一煲咯噃吓。好啦，我哋今日咧就有小 tips， 崔博士就话讲鹅不食草啊，咁点咧？
0: 系啦，鹅不食草有一种鼻科药药嚟噶。佢系菊科植物。嘅乾燥全草，成棵植物攞嚟入药嘅，
1: 系
0: 佢系辛味嘅，温性，归肺经，有发散风寒、通鼻窍同埋止咳嘅作用嘅。佢主要医治啲咩呢？风寒头痛啦，咳嗽痰多啦，尤其是白痰多嗰啲啊，鼻塞不通，同埋咧鼻冤流鼻涕啊，即系话有鼻炎啊、鼻敏感啦，成日咧打一次流鼻水啦。现代药理嘅研究显示，佢又有益菌啦。止咳平喘、抗过敏同埋抗癌嘅作用添啊！仲有佢仲可以用嚟医鸡眼嘅
1: 吓
0: 啊！所以咧，小贴士入边我就介绍一条咧医鸡眼嘅小方俾大家参考啦、啊。如果你有鸡眼嘅，首先就将伤口消毒啦，譬如酒精之类，然之后咧攞把刀仔，刀仔都要消毒噶。将呢把刀仔咧喺个患处嗰度一路咧批啊批，批平佢。
1: 系
0: 咁，然之后用新鲜。连埋枝叶嘅鹅不食草啊，呢啲可以喺街市嗰啲生草药店买到噶啦。
1: 咁啲鹅不食草就咁样敷埋去啊？
0: 嗱，唔系鹅不食草先咧，用酒精咧消下毒。
1: 哦，
0: 譬如你倒酒精落个碗嗰度啊，咁啊浸下啲鹅不食草啦，捞翻起佢。咁 啲萝卜食草如果有埋果实嗰啲咧，更加好嘅。

0: 咁一消过毒之后，就将佢咧中烂咗佢。
1: 系。
0: 咁然之后咧，就攞少少咧搽喺你个患处嗰度啦。
1: 哦，明白，都好容易做啫。
0: 好易啫，搽咗之后咧，包扎住佢啦。
1: 嗯。
0: 包三五日，每日都要换药，换两三次。
1: 系。
0: 呢一个小方系出自咧一本中药大词典嘅。
1: 系，呢个几得意吓。如果真系咁啱有鸡眼嘅，大家试下啦。
0: 不妨一试啊。
1: 嗱，咁啊，三集嘅秘闻咁啊讲晒啦，下次系讲咩咧？
0: 大颈泡，
1: 大家记住留意收听啦。呢、这个时候怀旧一下，听张老嘅《小小羊儿要回家》。拜拜，崔博士。
0: 拜拜。

0: 张路小小样儿要回家，
1: 清晨爽利钱佩庆。
0: 听完张路的小小样儿要回家，都听下佢个仔嘅歌曲啦，杜德伟。杜德伟都是唱得之人，应该都是有父母的音乐细胞。在大概四分钟到清晨六点半， Because I love you。

杜德伟嘅 Because I Love You。咁啊，天文台发出咧就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雨区发展，并逐渐靠近，预料喺未来几小时会影响本港，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听日会有林思维讲下如何利用蛋白质补充剂。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雨区发展，并逐渐靠近，预料在未来几个钟影响本港，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高等法院法官陈家顺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尊重司法机构在他制度框架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亦都在声明中说，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懈地履行责任，公会将会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令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美国西雅图市中心过去星期日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受伤，伤者中包括一个两岁儿童。警方拘捕了一个，其中一个15岁的疑犯，另一个疑犯就仍然在追捕中。事发时当地正举办美食节，有大批游客聚集，当局初步调查显示，两个疑犯互相开枪，导致七个人中枪，其中两个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院之后不治。警方说已经检获两把枪，仍然继续调查，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公众面临持续威胁。市长威尔逊在新闻发布会形容事件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亦都是一宗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他又说，西雅图和整个国家都存在太多枪械暴力事件，西雅图过去几日内发生了三宗重大枪械暴力事件。伊朗谴责保加利亚配合美军对伊朗的行动。保加利亚议会上星期投票批准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八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到今年10月1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保加利亚早前亦都曾经允许美国使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机场进行针对伊朗的行动，现在又允许美军在当地部署兵力，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该就有关不合理和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

0: 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8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在2028年，即是10年任期结束之后，会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的职务。张翔本身是科学家，之后他说提到会回去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贡献社会。稍后我们都会详细报道港大在张翔领导之下的发展，以及外界对下任校长有什么期望。
2: 患有乙型肝炎有机会演变为肝硬化或者是肝癌的。根据卫生署的数字显示，香港每2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乙型肝炎的患者。基层医疗署自从2月开始，其实已经推出了乙肝共治计划，是为合资格的高风险人士提供筛查和治理。稍后我们会请来卫生防护中心的专家讲解。
3: 同样关注到健康，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有批次是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的标准，而在本港都有受影响的批次产品曾经分销来到这里。卫生署都呼吁市民不要给婴幼儿食用受影响批次的产品。怎样避免在生活里面不同的途径是避免长期或者过量摄入到铅这类重金属呢？稍后我们都会听听家庭医生的讲解。
2: 世界气象组织是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在未来几个月是会急速加强。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就预计全球的气温都会有机会再创新高。我们的记者都访问了岑志明，稍后会跟我们讲解一下究竟厄尔尼诺现象怎样去影响本港的未来的天气变化。
3: 国际方面，乌克兰军方日前承认向位于伊朗北部的里海水域远程攻击一艘伊朗的商船。伊朗一方就说他们有一名船员死亡，亦都表明是谴责乌克兰，表明不会罢休。区内的局势都有分析认为会变得复杂，还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美国科学家就发现虎鲸有一种很特别的行为，就是他们会透过团体合作用极高的速度去撞碎猎物。估计他们这种狩猎策略可能都有特别意义，但无论怎样都好，都是高度反映虎鲸的智慧和捕猎技能。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个别发展，市场关注今日星期稍后时间公布嘅大型科技股业绩，以及联储局嘅议息结果。道琼斯指数最多曾经升660点，收市报52,210点，升262点，升幅0.5%。纳斯达克指数早段升超过1%，之后就转跌，收市报24,932点，跌43点，跌幅近0.2%。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3点，升1点。科技股个别发展，微软同埋 Alphabet 升近2%或以上，苹果升超过1%，Tesla 就跌咗超过1%。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超过2%， NVIDIA 跌了近半成，美光科技跌了超过2%。油股下跌，雪佛龙跌超过2%，埃克森美孚就跌了超过1%。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上升，德国 DAX 指数报25,361点，升262点，升幅1%。法国 CAC 指数报8,406点，升33点，升幅0.4%。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781点，升45点，升幅0.4%。国际油价收市跌咗近8%或以上，跌至超过一星期低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0: 美国同伊朗正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双方有可能就冲突达成协议。美国周末暂停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市场憧憬中东局势缓和。伦敦布兰特旗油低见每桶 87.5 美元，跌幅近一成，收市报每桶 88.36 美元，跌 8.42 美元，跌幅 8.7%。 纽约旗油低见过每桶 81.65 美元，收市报每桶 82.61 美元，跌 6.7 美元，跌幅 7.5%。 金价上升，美伊冲突暂缓，舒缓市场对于原油供应受干扰以及对通胀升温的忧虑。现货金在每安士4100美元水平上落，最新是报4074.09美元。至于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77美元，升幅近 0.2%。 美元指数上升，在纽约美市报 101.53， 升幅近 0.3%。 欧元对美元一度升超过 0.4%， 在美市是持平。英镑对美元就跌大概 0.3%。 至于日元对美元就持续矮40年低位附近。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7，瑞士法郎0.82，加元1.412，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大概 0.2%， 友邦升大概 0.5%， 但是港交所就偏软。至于科技股， ATMXJ 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升近 1% 至到近 2%， 其中以京东的升幅较大。港股上日反复上升，恒生指数挑战25300点，最多升至25276点，升超过310点，收市报25207点，升243点，升幅是1%。科技指数升1.6%，报4702点。本港上个月出口按年升幅加快至53.4%，进口按年升45.4%，同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有关。政府预期有关的需求持续蓬勃，并支持本港贸易表现。有经济师就分析，下半年人工智能产品仍然会保持较强趋势，预料全年进出口升幅会在30%以上。由任浩峰报道。
1: 本港上月出口按年升53.4%，较五月加快12.6%，进口升45.4%，较五月扩大3.4%，分别连续三个月同埋四个月录得超过40%嘅升幅。上个月本港输往亚洲嘅出口按年升54.4%，当中出口到台湾同埋新加坡分别升近80%同埋83%，出口到美国增长超过一倍。另外，香港由越南、韩国的进口升超过一倍和近两倍。今年上半年出口按年升39.1%，进口升40.6%。政府发言人表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蓬勃需求应该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然而，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温，值得注意。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预计，即使下半年进出口增速轻微放缓，但相信仍然会处于高位。
2: 供应新晶片产能又不是真的很容易能够即时去增加，需求其实都见到全球的 AI 相关企业继续加大投资，亦都令到下半年即使可能步伐可能有轻微的放缓，但是维持在3-4成水平的机会都是比较大的，代表着全年受到晶片需求转口的带动，香港的进出口相信都继续会是在3%。

0: 成以上。
1: 本港的第二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今个星期稍后公布，吴卓恩预计增长大约 3%。 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会计师事务所罗冰咸永道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和今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的建议，以提升本港竞争力，认为本港应该考虑延长港股交易时段。该行建议增加初创和创科企业的集资渠道，并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成大湾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大型数据中心枢纽。由罗伟浩报道。
3: 罗冰咸永道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和今年的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建议和策略路线图，以提升香港的竞争力。罗冰咸永道中国副主席兼管理合伙人李尚义建议考虑延长港股交易时段，但相信短期内难以做到全天候交易，要考虑配套和产品是否足够。资本市场主管合伙人黄金前建议增加本港初创和创科企业的集资渠道，包括将上市规则18C 将上市的企业市值门槛下调至到20亿元。
4: 有不少具潜力的香港创新企业未能够达到市值的门槛，不能够充分利用 18C 的上市融资。我们建议下调 18C 市值要求去到20亿元，给一些总部设立在香港，在香港拥有研发生产活动的策略性企业，给更多具发展潜力的香港创新企业把握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增长机遇。
3: 黄金前又提出，给具发展潜力的初创企业在符合尽职调查之后，在场外交易市场 OTC 集资，并且简化这些企业的上市程序。又建议简化香港预托证券 HDR 的审批通道，吸引海外上市的大型企业。他又建议加大香港投资管理公司对具潜力企业的投资额度，推动私募基金等共同投资，在合适的时间在香港上市。罗冰咸永道认为，北部都会区有潜力发展成大湾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大型数据中心枢纽，建议政府透过税务优惠、共同投资支持等的措施，聚焦标杆研发企业，吸引人才和开拓本地的科研职位。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这集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5: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星期二时间来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可能都继续有啲唔稳定啊。天文台话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咧带嚟骤雨同埋雷暴。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2%。
9: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10: 今日的事，
9: 行政长官李家超是会和立法会议员举行对谈交流会。
8: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是会主持2026年青年节的启动礼。处理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梁宏正亦都是会出席主礼。
9: 的士车队营运一年，五支车队一共有超过2000架的士营运。运输署

0: 处长谢咏仪系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有关议题。
1: 贸发局主办的第三届香港好物节下个月举行，今日系会开记者会介绍活动详情。
0: 一连五日的香港动漫电玩节今日闭幕。
1: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咧会讲下喺英国啊，就有一对咧失散咗好多年嘅兄妹，喺唔知情之下咧成为同事同埋好朋友。两个人咧直到喺某次倾偈之后，先至发现原来对方咧系自己嘅屋企人。最后咧系一家团聚，阵间会讲下。
0: 嗱，美国有科学家咧就发现虎鲸咧一种啊前所未有嘅未见到嘅行为，就系话佢哋系会透过团队合作，以极高嘅速度咧去撞碎一啲猎物。研究团队就相信啦，呢一种合作狩猎嘅策略咧，可能系有助幼鲸去进食，但系亦都有可能咧，只系玩弄猎物嘅啫。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有殺人鯨之稱的虎鯨是其中一種高智商的動物，擁有聰明而高效的捕獵技能。美國有科學家早前留意到虎鯨前所未見的行為，他們會透過團隊合作以極高速度撞碎獵物，認為這種合作狩獵策略可能有助幼鯨進食。海洋保育組織波浪之下最近公布，由科學家艾爾斯早前在墨西哥加利福尼亞灣拍到的影片，見到一條雌性虎鯨咬住一條翻車魚遺體的尾部，另一條雄性虎鯨就高速衝向和撞碎翻車魚遺體，之後有幼鯨吃這些碎了的魚肉，成年虎鯨就吃剩下的殘骸。艾尔斯表示，他原本专注研究鲨鱼，后来因为观察猎食鲨鱼的虎鲸而开始投入研究虎鲸行为。他曾经见过虎鲸合作撞击鲸鲨等大型猎物，所以合作冲撞猎物并不陌生，但是对撞碎猎物感到意外。艾尔斯说，由于翻车鱼已经死亡，认为这个行为并非虎鲸精心策划的猎杀仪式，这个举动看似残暴，但是背后其实隐藏虎鲸高度复杂的智慧和社会文化。撞碎猎物除了有助随行幼鲸更易吸食，亦都能够令幼鲸在团队合作行为中学习狩猎技巧和沟通。他又说，翻车鱼最富含营养的内脏在被撞碎之前已经被虎鲸食用，不排除虎鲸这样做纯粹为了好玩，或者是群体聚餐社交活动。不少打工仔平时翻工都会同同事倾下偈，有时倾倾下更加可能有新发现。英国一对失散多年的兄妹在毫不知情之下成为同事同好朋友，直到某次倾偈的时候意外揭开尘封多年的身世秘密，另一家人有机会团聚。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哥哥戴夫和妹妹安德里亚2005年在曼彻斯特机场工作的时候相识。戴夫当时担任巴士站经理，安德里亚就负责维护自动贩卖机。两人发现彼此非常投缘，经常能够接上对方未讲完的说话，收工之后会互传信息、倾电话，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直到一次通话中，戴夫提起自己其实是被领养长大，出生的时候的姓氏是普鲁德洛夫。安德利亚听到之后非常惊讶，因为他未结婚之前都是姓普鲁德洛夫，这个姓氏并不常见，而他至少就知道自己有一位被送养的哥哥。安德利亚其后打电话向妈妈确认哥哥的出生日期，发现同戴夫提供的资料一模一样，证实戴夫就是他哥哥。其后揸车接他回屋企同妈妈相认。妈妈见到戴夫之后，两人马上相拥并激动落泪，形容见到戴夫那一刻感觉好不真实。安德利亚表示，妈妈多年来都没有放弃过找回哥哥，曾经透过慈善组织协助寻亲，但是一直都没有结果，没想过自己令妈妈和哥哥团聚。戴夫说，自己十岁的时候就知道身世，但是因为养父母给了他幸福完整的童年，所以没有刻意寻找亲生家庭，估不到最好的朋友竟然就是自己妹妹。妈妈最近去世，两兄妹都庆幸妈妈生前完成同个仔重逢的心愿。两人目前已经搬到斯塔福德郡同住，他们都很珍惜这段失而复得的亲情，形容这次意外重逢是人生中最大的幸运，就好像中了彩票一样。
1: 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3%。
2: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商报报道。政府统计处公布六月整体出口货值是6411亿元，按年上升53.4%，高过市场预期，是1984年以来42年里面最劲最强劲。而进口货值就是6930亿，按年上升45.4%。按主要货品类别去分析，大部分主要貨品的整體出口貨值都是錄得升幅，尤其是電動機械、儀器和用具以及零件是上升57.2%。政府發言人說，上個月商品出口繼續飆升，由於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的需求持續強勁，展望未來，全球對 AI 相關電子產品的蓬勃需求應該是繼續會為香港的商品貿易表現帶來支持。商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針對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陳家俊多次涉及司法抄襲的事件，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昨日發表聲明，強調司法抄襲完全不能接受，認同公眾對陳家俊過去幾年間涉及到多宗司法抄襲的事件所表達的關注，所以是要求陳家俊法官是提早退休，並且是基於公眾利益批准他應要求提出退休的申請，將會在今個星期五是正式生效。根據資料，陳家俊的退休年齡是70歲，他現年64歲。據了解，陳家俊先後涉及8宗司法抄襲的事件。張舉能又補充說，雖然這次司法抄襲事件只是涉及到一名法官，但是他已經借著這個機會提醒各級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員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已经就任8年的香港大学校长张翔昨天凌晨去信港大成员，宣布将会在2028年完成10年校长任期之后卸任，表示意识到港大要拥抱新理念，需要新领袖带领变革，又自然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渴望重返实验室解決科學問題並且貢獻社會，希望提早宣布，讓大學有時間尋找繼任人。教育局就說，知悉港大校委會將會就著有關議題包括在今日的會議議程當中，相信校委會會以大學長遠利益和發展的需要為依歸，作適當處理。至於校長遴選工作何時啟動，明報昨天是向港大查詢，尚待回覆。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是宣布已经向香港足球盛会2026，即是下个月1号上演的曼城对国际米兰的表演赛，以及下个月5号车路士对祖云达斯的赛事是颁授 M 品牌认可。根据目前日程的安排，曼城和车路士是会分别在今个月31号和下个月4号在启德主场馆参与公开训练环节，而香港足球盛会2026就会在下个月5号圆满结束之后，奥迪足球峰会2026将会是紧接而来，由拜仁慕尼克迎战阿士东维拉，其中拜仁慕尼克是会在下个月6号进行公开训练，第二晚是会有正式的比赛。有足球精品零售店的代表预计到时营业额有望比平日上升大约30%。文汇报报道。
0: 信报就报道，食物安全中心昨日公布最新的研究指出，不同供应商生产的同款面包钠含量差距颇大，平均的钠含量最高就是法式面包，而进食1/3条已经是达到世卫建议每日钠摄取量上限的1/4，最低的钠样本就是提子麦包。食安中心是认为业界是可以改变制作方法和成分的配方。

0: 或者提供一些体积较小的面包。卫生防护中心就说，摄取过量的钠是会导致高血压，增加患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的风险。信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超级厄尔尼诺是指东太平洋海面水温比正常高出摄氏两度或以上。世界气象组织今个月最新指出，热带太平洋已经形成厄尔尼诺现象。中国、美国、欧洲、澳洲等地的气象部门亦都预测今年夏季或者会出现超级厄尔尼诺的现象。前天文台台长、科大环境及可持续发展学部客席教授岑志明就说，厄尔尼诺虽然未必增加本港台风的数目，但一般都会令全年平均气温和累积的雨量偏高。经济日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早上的7点，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早的7点半。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影响到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是封闭紧的。而另外黄大仙竹园道有道路工程，去慈云山方向近住竹园体育馆的部分慢线现时都是封闭紧。而另外何文田佛光街都有道路工程的，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和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几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表示，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持刀闯入大使馆的事件，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猖獗，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严惩涉案人员，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郑浩景报道。
2: 日本陸上自衛隊隊員春田訪大今年三月攜帶刀具翻牆闖入位於東京的中國駐日本大使館，隨後被日本警方拘捕。日本檢方委託專家進行精神鑑定，認定他具有刑事責任能力，尋日以入侵建築物、威脅使館工作人員等罪名將他起訴。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的时候表示，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使馆，向中方发出暴力威胁，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设施安全，性质影响极为恶劣，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发言人话：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喺历史同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嘅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盛世为患嘅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深挖背后根源，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日在记者会被问到日中关系未见改善迹象的提问时表示，今后将会在继续与中方沟通的同时，冷静和妥善地应对。至于会不会借着亚太经合组织峰会11月在中国召开的机会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高市只是表示很期待峰会举行。在北京，外交部今年四月回应提问的时候曾经表示，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谬论，背信弃义，日方应当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双方正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进展良好，有可能就冲突达成协议，但是警告如

0: 果未能取得成果，将恢复对伊朗的空袭。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双方仍然透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有关伊朗请求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日前暂停对伊朗连续近两星期的空袭行动。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暂停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同日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又说，美伊正是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在空军一套专机对记者说，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但是如果达不成就恢复两日前的做法。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表示，伊美双方仍然在通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是有关伊朗请求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美国传媒报道，目前谈判主要在伊朗和亚曼之间进行，但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卡塔尔、巴基斯坦和埃及亦都有参与。谈判重点是达成一趟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另外，路透社报道，伊朗同时亦都似乎试探紧美国暂停军事行动的底线。沙特阿拉伯、约旦和伊拉克同日都报告遭到无人机袭击。沙特话已经击落袭击包括位于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的无人机，话有关无人机由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在伊拉克境内发射，沙方保留回应的权利。此外，伊朗在也门的盟友胡塞武装话已经袭击向沙特主要红海港口沿布输送石油的输油管道，报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翻嚟本港，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指，社会对法官的一言一行有高度期望，认为今次安排合适。黄贝文报道。
2: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撰写判词的时候多次出现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说司法抄袭属于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而社会大众对司法机构、法官操守和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实属合理亦都理所当然。声明说，虽然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有关事件先后引发多宗上诉，其中部分案件更加被命令重新审讯，不单止影响有关诉讼各方的权益，亦都不必要地耗费上诉法庭的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事件已经削弱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为了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和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已经要求陈家信提早退休，对方亦都已经依照有关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今个星期五起生效。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认为有关安排合适。
3: 法官的一言一行对于社会来讲是很重要，他们亦都对法官有很高的期望。如果是真的犯了事的话，公众在心目中都希望会是有一种处理的方法。今次都不失为一种好的解决方法。他要提早退休，显示到他不会再做法官。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公众都应该明白，这个都是一个挺合适的回应。
2: 张举能又说，虽然司法抄袭事件只是涉及一个法官，亦都已经借机会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若果有需要，司法机构亦都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高等法院法官陈家顺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尊重司法机构在其制度框架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

0: 维护法治同公众利益。大律师工会亦在声明中表示，深信司法机构将继续不懈地履行责任，工会将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让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寻日上午在赤立角一个飞机库内发生的致命工作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工在机库内维修飞机外壳时，怀疑从直身桥上的工作平台堕下，送院后证实不治。对于在意外中有工人身故，劳工处十分难过，并对其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发言人话，在得知意外发生后，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亦已经向有关雇主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他在该机库内使用该直身桥进行飞机维修工作，直至处方信立有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有关危害，先可以复工。道琼斯指数报52,210点，升2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3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7，瑞士法郎0.82，加元1.413，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4.08美元，卖出4,074.56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1至2，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以及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7:30。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跟住是由郑浩景带来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上海桌球大师赛名将丁俊晖成功晋级，将会在16强赛之中继今年世锦赛之后再度对阵赵心彤。赛事昨日展开，丁俊晖面对来自上海九狮桌球会的姚东成，开赛就连赢4局，休息过后姚东成攀回1局，但是丁俊晖打出单杆140分，再取1局，姚东成即使挽救到第7局，丁俊晖在第8局再度单杆破百，以6-2锁定胜局。丁俊晖赛后表示，自己在比赛打得非常专注，打出自己想看到的水准。他说，其实对手在比赛之中体现出的技能和对比赛的阅读能力都非常不错，因此他在比赛之中亦都是非常专注地做好防守和进攻，在得分方面给了对方很大压力。成功晋级16强之后，丁俊晖将会在明日的比赛之中面对赵心彤。在今年的世锦赛16强赛之中，两人曾经上演精彩对决，最终赵心彤获胜。谈及两人将再次对赛，丁俊晖说，下一场比赛会尽量打好一些，希望在新的赛季打出更稳定的成绩。至于赛事五冠王奥沙利文，就在赛事面对外卡小将刘林浩。刘林浩在第2局打出一杆单杆88分，一度攀平比分1-1，不过奥沙利文之后连赢5局，以6-1取胜。他今日将会在16强赛对卫冕冠军的威尔逊。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0: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1: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乌克兰军方日前承认向位于伊朗北部的里海水域远程攻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朗说袭击是导致到一名伊朗船员死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是强烈谴责袭击，表明不会罢休。
0: 伊朗和俄罗斯的关系一直都密切，有评论指出这一次很可能是乌克兰第一次直接攻击伊朗境外资产，亦都担心正当美伊战事未有降温迹象的时候，一旦再有俄乌战争的冲突方是牵涉其中，就会令到局势变得更加复杂。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2: 环看天下，
3: 美国和伊朗的冲突至今将近5个月，外界早前的焦点主要落在伊朗以南，关系到海湾国家货物出口通往外海海上航道。不过位于伊朗北面的内陆水域里海日前亦都出现炮火声，乌克兰承认向里海一艘商船发动远程攻击，伊朗一方指袭击导致一名伊朗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强烈谴责对方的袭击行为。里海位处亚洲和欧洲交界，是全球最大的内陆湖泊，仍然叫它做海是基于远古时期里海和现时的黑海以及地中海曾经同属一个海域，直至经历地壳板块移动，后来完全被陆地阻隔，继而成为一个独立湖泊，而原有的海水就令到里海成为一个咸水湖。里海的南端有伊朗北部的海岸线，里海沿岸范围亦都包括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以及土库曼的属土。里海既是区内这些国家之间的重要物流海上航道，海底据报亦一直蕴藏丰富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俄罗斯在里海沿岸设有海军基地，原因是极度重视它的战略地位，可以作为战舰发射中程导弹的海上要塞，攻击范围可以辐射至欧亚和中东地区。乌克兰首都基辅和里海的距离大约1500公里，在俄乌战争入面，乌克兰近年的攻势已经有条件深入俄罗斯境内。今年5月，乌克兰亦都成功向俄军在里海的海上军备发动远程无人机以及导弹攻击。另一方面，乌克兰早已经不满伊朗过去向俄罗斯提供军事协助，一度指称俄乌冲突由2022年爆发以来，已经击落超过44000架由伊朗设计的俄军攻击无人机。美以伊战争今年2月底爆发，据报为了间接报复伊朗，乌克兰亦都有向遭受伊朗攻击的海湾国家，包括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提供无人机拦截科技以及专业人员协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透过社交贴文表示，乌克兰这次在里海攻击的目标船只和伊朗有关，涉及运送军用物资。伊朗有传媒估计，针对伊朗和俄罗斯一直以来的军事合作，理由明显不过，亦都估计基辅政府亦是想引起美国和欧洲的注意。泽连斯基日前亦都指称，俄罗斯一直有向伊朗提供多个海湾国家连同区内美军设施的卫星影像，包括今个月19和20号2日内的监视行动。影像就分别覆盖位于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日前重申，过去并没有介入俄乌冲突。外长阿拉格齐说，分别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强调乌克兰最新在里海的攻击行动不会得不到回应。有分析相信，这次很可能是乌克兰第一次直接向伊朗的境外资产发动攻击，亦都不排除伊朗稍后会向乌克兰还以颜色。一方面，伊朗具备乌克兰在射程范围内的弹道导弹，其次伊朗亦都可以再加快向俄罗斯提供先进无人机、导弹等武器

0: 提升对方攻击乌克兰的能力。不过当伊朗和乌克兰一旦演变成正面交锋，俄乌战争的战线进一步扩大至中东，区内局势亦都会无可避免变得更加复杂。
1: 时间接近朝早七点十九分，同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要留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生效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七点半。而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
2: 外出要留意天气，跟住落嚟嘅话题就同大家讲下天气啊。世界气象组织都预测咧，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喺未来几个月咧急速增强。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管理局嘅预测，喺今年嘅后半年咧出现所谓超级厄尔尼诺嘅机会咧系超过80%。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是指出，全球气温预计将会有机会再创新高。
1: 厄尔尼诺现象会怎样影响香港未来的天气？而市民亦可以做什么去减少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呢？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郑海安是访问了岑志明，听听他怎么说。
3: 根據過往的數據咧，會睇到就係氣温係會比正常高嘅。厄爾尼諾嘅情況咧，個海水温度全球嚟講都比正常暖咗啦。咁而家再加上有呢個氣候暖化咧，氣温咧都係會更加高嘅。咁所以咧，而家我哋好多預報咧都係話咧，受厄爾尼諾嘅影響咧，今年同出年咧嘅氣温記錄咧係有機會被打破嘅。對於香港另外一樣會受影響咧，就係熱帶氣旋啊。是會不會個數目會有變化呢？咁如果睇翻以往嘅厄爾尼諾情況咧，其實就唔會有好大變化嘅，係會同呢個正常嘅年份都係咁上下。咁但係咧，因為喺厄爾尼諾嘅情況之下咧，熱帶氣旋係會喺偏東啲嘅海洋上邊形成嘅，咁所以佢有更加多嘅時間咧，係經過温暖嘅海洋咧，係令佢係有機會係一路增強。咁所以咧，出現超強颱風嘅機會咧係會高啲嘅。但翻查翻過往嘅記錄咧，特別留意係喺超級厄爾尼諾年第一年幾多個熱帶氣旋要我令我哋掛風球咧，就唔係好多次啫，介乎2至5個。咁所以咧就似乎係咪會形成一個所謂超級厄爾尼諾啦？咁至於雨量咧，睇翻過往嘅雨量嘅分布咧，華南係會傾向係多雨水啲嘅，即係喺厄爾尼諾年嘅話，東南亞南海一帶咧就係會係乾旱啲嘅。啱啱我哋香港咧就係喺正嗰個交界個位置，咁所以究竟會唔會令到我哋今年係傾向係多雨啊，定係少雨咧？咁呢個都係有個未知數喺度。
4: 点解喺厄尔尼诺同埋气候变化嘅叠加效应之下，香港会面对更加频繁嘅极端天气呢？
3: 其实就系本来我哋因为气候暖化嗰、那个全球嘅气温已经上升咧，其实每上升一度咧，我哋嗰个大气可以容纳多7%嘅湿气嘅。如果系热带咧，更加可以容纳超过1倍添。多咗咁多水气咧，就系、是、会令到啲暴雨啊、水浸啊，甚至台风即系个强度啊，都会增加。这个本身已经是气候暖化的一个结果了，现在再加上厄尔尼诺呢，再令到个全球的温度再上升嘛，所以刚才讲的因素呢全部都是向更加差的方面去发展咯。
4: 你预计啦，今个夏季的台风暴雨甚至极高温的酷热等情况会不会比之前严重呢？或者在模式上，在厄尔尼诺和极端天气的影响下，这些的情况又会不会有些转变呢？
3: 因為原本嗰個氣候變化已經係引致到越嚟越多極端天氣都不斷係上升，再加上呢個厄爾尼諾甚至係一個超級厄爾尼諾咧，我相信都好有機會咧，極端天氣個問題咧會越趨嚴重。我自己就比較上倡議咧，做好嗰個氣候嘅風險評估。 就算不是厄爾尼諾，氣候暖化都是會帶給我們很多極端天氣的風險。那香港要面對的當然就是超強颱風、風暴潮、大雨的水浸、山泥傾瀉、熱浪，那這些都是一些我們需要應對的。如果大家要做好那個應對，其實需要知道自己那個區域，即譬如說居住的地方、或者我的物業、我的店頭、那些地方所面對的風險有幾多呢，同埋係邊一類呢。咁譬如你喺好簡單喺海邊嘅鋪頭，咁咪要喺颱風嚟臨之前係咪做多啲嘅防水防浪嘅措施呢。咁如果係大家住喺高樓大廈嘅，又係咪要留意一下自己個受風嘅方向啊，會唔會要做多啲準備，小心啲嚇打風嗰陣時要有啲咩行動。咁呢啲都係要大家加強嗰個關注呢，先至可以做得更加好。
2: 朝早7:24的时间，再次提提大家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9:30。今日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噶。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93%。
1: 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有批次是被澳门当局检验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本港的食安中心初步调查亦都发现受影响批次的产品曾经分销到香港。
2: 在本港卫生署就呼吁市民不要给婴幼儿食用受影响批次的产品，他们都会继续跟进曾经进食有关产品的婴儿健康状况。母婴健康院和处方设立电话热线，就接获至少282宗相关的查询，并且已经转介当中137宗个案给医管局跟进。
1: 假如小朋友是长期或者是过量去摄入铅一种重金属的话，对身体会有什么影响呢？家庭医生林永和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就说，有机会是会影响到中枢神经和脑部发育。如果長期攝入過量的鉛，亦都有機會會影響到其他器官，家長必須要留意。除了食物之外，一些兒童的日常用品，例如是餐具，選擇顏色不是太鮮豔的，相信都會比較安全。聽聽林永和的講解。
5: 都視乎嗰個劑量同埋時間啦。咁我哋都知道鉛咧係一個對身體有害無益嘅一個物質嚟嘅。咁我哋基本上最好就零容忍嘅。咁如果入咗身體度咧，特別對嬰幼兒咧嗰個中枢神經發展啊，同埋一啲造血系統啊、腸胃啊、腎臟啊，都有一啲不良嘅影響嘅。咁尤其是係嗰個中枢神經系統咧，就關乎嗰個腦部發育啦。咁特別嬰幼兒腦部嗰個抵禦力咧就更加薄弱嘅，咁所以擔心就造成一啲長久同埋不能逆轉嘅影響啦，會影響啲神經疾病嘅一啲增長啦、發展啦，咁就認知上啊或者嗰個學習能力咧可能有長期影響啦。咁另外專注力啊或者一啲情緒管理啊、整體嗰個行為啊或者嗰個發展上可能都會有一些長久的影響的。
1: 攝取了過量的鉛，身體會有什麼反應呢？
5: 一般我們就說可能我小朋友就會疲倦一點，有神冇氣啊，另外可能會便秘啊，或者反應遲鈍啊，這些都有時不是那麼容易是短時間察覺。但如果你說譬如可能有一兩個月你覺得它是即係零舍同以前唔同，同過往有個倒退或者即係好似停滯咗咧，咁呢啲都係一啲信號，要份外小心或者要諗下會唔會有機會攝取咗超標嘅鉛嘅一啲食物啦。咁另外就如果有急性嘅影響咧，都有啲會有腸胃不適啦，有啲嘔啊、肚痛啊、肚屙或者便秘呢啲咁嘅情況咯。咁但係一般嚟講都比較難去察覺。
1: 吸取過量嘅鉛嘅話，有冇機會係排出體外㗎？
5: 鉛咧就入咗身體度咧，都係唔係咁容易排出。不過咧就喺唔同嘅器官啦，例如如果你話係喺腎臟啊、肝臟啊嗰啲咧，隨住時間嚟講咧，佢慢慢都會即係有個內需期咧，就會消退嘅。咁但係如果係一啲已經吸收咗咧，譬如入咗骨啊嗰啲嘅鉛咧，咁可能就即係比較難去消除嘅。 咁所以我哋最緊要咧就係如果有懷疑咧，我哋揾到出嚟就盡快去確診咗咧，就停止嗰個再吸收咧。咁希望就係一路跟進翻嘅時候咧，睇下嗰個水平咧就會唔會隨之而慢慢下降咯。
1: 有冇藥物治療嘅咧？
5: 咁如果鉛含量係過高咧，就會按嗰個水平嘅。

熱辣辣的食物或者帶酸性的食物呢，可能就會有一個化學作用呢，令到它就釋放了一些鹽落個食物度。咁呢個呢就是比較即係驚有一些高劑量的鹽呢就是會吸收了，同埋如果你長時間咁用呢就會有個風險囉。咁另外玩具啊或者係即係如果你話接觸到啱啱有傷口咁都會吸收到啦。咁所以我諗大家就留意返所有俾小朋友嘅一啲玩具啊餐具啊，最好呢就可能即係睇下佢嗰個包裝說明有冇即係講一啲安全嘅保障啦。咁如果你話小朋友嚟講，一般啲杯碟呢最好佢就或者唔好咁多嗰啲五顏六色好靚嗰啲嚟講，始終都係高風險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七点十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急速增强。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说，2026-27 年全球气温预测将会有机会再创新高。岑志明提到，香港今年已经出现几宗在高温酷热之下的死亡个案，呼吁社会各界尽早作出防备，尤其注意热浪和极端天气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关顾脆弱社群，协助相关人士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对于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岑志明说，风暴东登向西北吹的风会被山阻挡，所以在某些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小。他说红霞的风力无法和其他西登的风暴，例如山竹、华加沙相比，因为这些台风没有被陆地、山等阻碍和减弱，风力较强，同时将海水推上岸，引致风暴潮。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说，在今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会依法追究责任。勒科尔尼在当地星期一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说法国九成火灾由人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抌烟头、违规烧烤和施工过程中未采取必要防火措施等。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内政部长努内兹日前通报当地山火形势的时候说，今年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近98000公顷，创到历史的新高。其中只是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就有超过40000公顷。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牛头角道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是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一带啦，开始比较车多噶啦。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再提提大家啦，卑路寨街由于有电缆工程，咁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现时系封闭紧。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0: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1: 早晨咁多位，我哋亦都咧继续同大家讲下有啲有关咧健康嘅话题，讲下慢性乙型肝炎咁呢种病咧可以冇任何症状，潜伏喺身体多年咧，患者咧系未有系咧，患者都可能唔察觉啊。而在未有接受適當治療，大約1.5%至到40%咧，係可以演變為肝硬化或者係肝癌。而肝癌咧已經成為咗本港第三大致命癌症，每年咧奪去大約1400人嘅生命。
0: 卫生署的数字就估算啊，本港咧每20人当中就有1人是乙型肝炎患者，隐形感染人口是达到大约410,000人。基层医疗署咧自2月开始推行乙肝共治计划，截至本月中已经系有大约33,000人参加。嗱，究竟啊边类人士属于高风险的群组？而乙肝患者又有啲咩地方要留意呢？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系访问咗卫生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顾问医生黄俊君，听下佢点讲。
2: 根据我哋卫生署进行2020至2022嘅人口健康调查咧，我哋就发现系现时喺香港咧，仍然都有大概5.6% 嘅香港人咧系患有慢性乙型肝炎嘅。咁如果计翻数咧，即系有超过410,000人系患有乙肝。咁喺嗰个调查都发现咧，一个好重要嘅情况咧，就系原来系有40%咧系唔掌握自己嗰个乙肝状况嘅，70%咧亦都系原来患有乙肝咧系冇做任何嘅医学上嘅跟进咁样，所以呢个情况咧就反映到，如果我哋要好有效去控制乙肝，佢可以引起嘅一啲并发嘅问题，包括其实佢系一个引起肝癌嘅一个好主要原因啦。咁所以我哋首先要好好咁样去防控呢一个乙型肝炎嘅喺个治理嘅流程上边咧，尽量系将一啲受感染嘅人去掌握到自己嘅感染状况，然后令佢哋知道原来患有肝炎咧系必须要系透过一个长期嘅医学跟进咧，先至可以系。知道是否有需要接受治疗，透过食药的时候是否可以帮助到我们去减低这些并发症的出现。
3: 其实乙肝的患者他们平时生活上会不会容易察觉到这个这样的问题呢？如果真的不察觉，而他那个变化是否可以来得很快，而那个严重性也是可以非常严重的呢？
2: 慢性乙型肝炎咧，我哋都可以叫佢做一个一个隐形嘅杀手嚟嘅。有好多人系有个慢性乙肝感染嘅时候咧，可以完全几十年间一啲病症都冇，少少唔舒服都冇。咁咧，直至到咧，当开始出现到一啲唔妥嘅时候咧，可能原来已经系反映紧，譬如可能系肝硬化嘅一啲并发情况、肝衰竭，甚至乎系有个肝肿瘤，而个肝肿瘤可能亦都系去咗个有一定嘅体积咧，而令到我哋出现病症。咁所以点解咧？我哋必须要强调，要掌握自己乙型肝炎嘅状况咧，唔可以等到有病征出现，我哋先去谂啊关唔关事，而应该喺我哋冇任何病征嘅时候，身体健康嘅时候，及早去掌握自己感染嘅状况。
3: 而家喺香港啦，即系如果真系发现自己系一个乙肝嘅患者啦，嗰个治疗方面啦，系透过啲咩方法啦，同埋系咪可以完全根治嘅咧？
2: 在这一刻呢，要根治乙型肝炎呢依然是仲是一个很大的难度来的。那我们现在的药物呢只是透过个抗病毒药物去控制个病毒的复制，将头先乙型肝炎提过可以引申出来的并发症的风险减低，但是就不是100%是将个乙型肝炎呢就由个身体里拎走了。那所以呢，任何有医生决定是需要接受治疗的人呢，就不可以因为个药物帮到你啊控制到个病毒去一个检测不到的水平，或者是个肝酵素已经完全正常晒，就自行去停药的。因为呢亦都有个风险呢，就是停药的时候呢那个病毒弹返出来去复制的时候，令到我们的肝呢有急性发炎，咁亦都咧有一啲案例咧系会系令到急性肝衰竭啦，甚至乎系因为自己主动停药咧，导致到系有肝衰竭嘅时候要做肝移植嘅个案出现嘅。
3: 自从呢个乙肝共治计划推出以嚟咧，到今个月中咧就有33,000名市民系参加咗嘅。会唔会有啲咩呼吁嚟紧？可能边一类人高危群组，可能应该要及早去做一啲筛查啦，令到即系自己早发现，可以早治疗。
2: 卫生署咧呢2年都沿用了一个主题，就是1/20是不是你乙肝早验早处理。如果你是不知道自己的状况，亦都符合了基层医疗署在今年年初推出的乙肝慢病的共治

0: 計劃的話，即是話你在88年之前出世啦，有家人或者伴侶是有乙肝嘅，確診咗係乙肝患者啦，冇接受過疫苗接種啦，亦都係完全冇病徵的情況底下咧，就可以免費參與呢一個項目咧，去接受一個篩查，同埋連結去一個家庭醫生嗰度去做一啲確診之後嘅跟進。
1: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在2028年，即是10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港大校长以及副校监的职务。张翔本身是科学家，他说之后是会返回这个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贡献社会。
2: 有港大校董系认为港大全球排名前列，加上本港有背靠祖国的优势，相信能够吸引到有心人。但是国际都很渴求人才，预计招聘校长都需时和有一定的难度。有立法会议员就期望继任人可以引进海内外顶尖科研项目，协助推动北部都会区的大学城发展。由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报道。
3: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向师生发信，表示世界复杂多变，人工智能犹如海啸，正以数百年来前所未有的方式转变人类生活，认为港大需要新的领导者引领大学作出变革，宣布会在2028年完成10年校长任期后卸任校长及副校监职务。张翔表示已经将卸任决定通知港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期望提前公布，可以给大学有充足时间物色继任人。张翔感谢港大不同持份者、校委会、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支持他和大学，他会在余下任期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继续贡献社会。张翔又说，过去8年来和不同的持份者携手提升港大的学术地位，形容是一生的荣幸。港大在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 大学排名入面登上全球第11位、亚洲第1位，亦都有1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学者加入港大，包括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学峰感谢张翔领导大学期间的付出，又说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需时亦都会有一定难度，但是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一任校长，期望新任校长会有国际视野，并具备发掘和招揽人才的能力。
4: 未来招聘校长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国际环境的变化，大家都在抢紧人才，是需要一些时间去找回来的。始终我们背靠祖国，港大的排名也都高，我们的创科基础是好的，相信都能够吸引到一些真的有心在教育行业里面能够继续发展的人参与到今次港大的招聘。未来的人选可能要了解国家的发展，了解香港的运作的状况，还有一个很高超的管理的技能，都要有一定的国际视野、人脈，甚至乎他是在某个創科的行业里面可能是一个领头羊，才能够吸引到其他人愿意跟随他来到香港。
3: 另一名立法会议员兼港大校董陈家佩就期望未来校长人选要有卓越学术成就和领导才能。
5: 张校长的任内，香港大学在世界8大排名入面都是相当之高的位置，希望未来校长的人选当然有张校长一样咁卓越的学术的成就啊，同埋有一个好强大的领导才能啦。希望未来在全球的竞争上面啦，香港大学的核心价值啊，那个学术入面的创新啊，都是可以和我们国家发展接到轨啦。
3: 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就认为港大全球知名，校长职位有一定吸引力，他期望继任人可以将海内外的优质研究项目同埋实验室带嚟香港，推动北都大学城发展。
6: 北都会的大学城产学研体系的完善化，这个是整个15规划或者是整个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里面的重中之重来的。现在香港的高等教育就已经不是一个守城的格局，而是一个开创的格局。所以在全球如果是招聘一些知名的学者、知名的大学管理层的人士，这个吸引力就是很大的。如果能够拿得出很实际的方案出来，能够帮助香港大学、帮助香港的大学在北都会里面

0: 去拓展海內外嘅高等最尖端嘅研究機構，從而能夠令到我哋北都會大學城咧真正能夠發展起嚟咧，咁呢個咧就肯定會係一個好大嘅請人嘅指標。
1: 在南京出生的张翔曾经到美国留学和工作，在2018年7月就任香港大学第16任校长，2023年港大校委会接获有关张翔的匿名投诉，经专责小组调查之后认为不足以确立指控，到2024年港大发生内部运作争议，由政府成立调研小组处理，提出改善建议。张翔本身是纳米工程学领域的杰出科学家，以研究隐形物料之名，他研发出全球第一件光学隐形斗篷，这个发明更加在2008年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年度十大科学发现。

0: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0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3%。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本港上月出口42年最劲，对美国飙升114.3%，创纪录。南华早报：人工智能令内地晶片需求持续，本港六月出口录得破纪录，按月升幅。明报：陈家信应终审法院要求提早退休。东方日报：暑熱警告發布，三個清潔工，一個不知道。
0: 大公報的頭版標題是拜鬼塔地基拆除，掘出日寇侵港罪證。星島日報，科技股神話，長陰上市成為 A 股王。商報的頭版同樣講到3.2億800萬，長陰首掛市值登頂 A 股。經濟日報，長陰首掛飆4.6倍，A 股新股王。信報的頭條就關注到 Shein 首季轉虧，關稅夾擊壓低股值。
2: 首先睇商報報導，政府統計處公布六月整體的出口貨值是6411億元，按年上升53.4%，高過市場預期，是1984年以嚟42年的最強勁。而進口貨值就有6930億，按年上升45.4%。根據主要的貨品類別去分析，大部分主要貨品類別整體出口貨值都錄得升幅，尤其是電動機械、儀器和用具以及零件是上升57.2%。政府發言人說，上個月的商品出口繼續飆升，由於全球對人工智能 AI 相關的電子產品需求持續強勁，展望未來全球對 AI 的相關電子產品蓬勃需求，應該是繼續為香港商品貿易表現帶來支持。有分析就相信，在電子產品貿易強勁的帶動之下，估計本港2026年全年出口仍然可能會錄得2至3成的增長。商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針對高等法院原訟庭法官陳家信多次涉及到司法抄襲的事件，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發表聲明，強調司法抄襲完全不能夠接受，認同公眾對於陳家信過去幾年間涉及到多宗司法抄襲事件所表達的關注，所以要求陳家信法官提早退休，並且基於公眾利益是批准他應要求提出退休申請，將會在今個星期五是正式生效。根據資料，陳家信退休年齡是70歲，他現年是64歲。據了解，陳家信先後涉及到8宗司法抄襲的事件。張舉能又補充說，雖然這次司法抄襲的事件只是涉及到一名法官，但是他已經借著這個機會提醒各級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員必須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襲。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就說，事件最終有這個結果，對公眾來說

0: 已经有所交代，期望事件能够就此告一段落，亦都相信各级法院法官同司法人员对今次事件会有好大嘅反思。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陈晓峰就相信今次只是个别的事件，首席法官作出果断的决定，守护了香港的法治精神。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已经就任八年的港大校长张翔昨日凌晨去信港大成员，宣布将会在2028年完成十年校长任期之后卸任，表示意识到港大要拥抱新理念，需要新领袖带领变革，又自然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渴望重返实验室解决科学问题，并且贡献社会，希望提早宣布让大学有时间寻找继任人。教育局就说，知悉港大校委会将有关议题包括在今日的会议议程当中，相信校委会会以大学的长远利益和发展需要为依归，作适当处理。至于校长轮选工作几时启动，明报昨日向港大查询，尚待回复。港大校友兼前校董、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就说，张翔任内提升港大的国际地位，对他有关的决定是感到惋惜。明报报道。
0: 信报就报道，除了港大之外，成大原校长梅燕昌今年四月突然离职，浸会大学校长魏炳刚亦都会在出年七月是约满之后离任，意味本港八间资助大学入面至少有是三间将会换校长。另一方面，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预计都会在出年九月完成首个五年任期，校方到现在仍然是未公布他会不会续任的。这个是信报的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大学教师会日前公布上学年八大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失业率是微跌 0.2 个百分点去到 2.2%， 但是就业不足率就是反升 1.9 个百分点去到 6.1%。 其中理大毕业生的就业不足率是达到 8.8%， 冠绝八大。理大就回复说，超过九成毕业生投身全职工作或者是选择继续升学，相信就业不足率反映是随着工作模式的演变，新兴产业发展，毕业生是越趋选择多元和弹性的工作模式。经济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昨日宣布，已经向香港足球盛会2026，即是下个月1号上演的曼城对国际米兰的表演赛，以及下个月5号车路士对祖云达斯的赛事是颁授 M 品牌认可。根据目前日程的安排，曼城和车路士会分别在今个月31号和下个月的4号在启德主场馆参与公开训练环节。而在香港足球盛会在下个月5号圆满结束之后，奥迪足球峰会是会紧接而来，由拜仁慕尼黑迎战阿士东维拉，其中拜仁慕尼黑是会在下个月6号进行公开训练，第二晚就会是正式的比赛。有足球精品零售店的代表就预计到时营业额有望比平日上升大约30%。另外有区内的食肆都表明配合球赛它的举办是增聘人手，并且延长营业时间。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食物安全中心公布最新的研究指出，不同供应商生产的同款面包钠含量差距颇大，平均钠含量最高是法式面包，进食三分之一条已经达到世卫建议每日钠摄取量上限的四分之一，最低钠样本就是提子麦包。食安中心向业界提议改变制作方法和成分配方，或者是提供一些体积较小的面包。而卫生防护中心就说，摄取过量的钠是会导致高血压，增加患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的风险。信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超级厄尔尼诺是指东太平洋海面水温比正常高出摄氏两度或以上。世界气象组织今个月最新指出，热带太平洋已经形成了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未来几个月会迅速增强。天文台前台长、科大环境及可持续发展学部客席教授岑志明就说，厄尔尼诺虽然未必增加本港台风的数目，但一般都会令到全年平均气温和累积的雨量是偏高， 气温上升的影响是甚大。至于本港会不会突破40度呢？岑志明就认为仍然视乎当时的天气条件。他说是出任天文台台长的时候已经预料本港高温会在十年之内是再上升。过往新界亦都是曾经录得过39度的高温。未来会不会突破到40度呢？仍然是具有随机性。经济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就报道，本港的清洁工人在酷热天气之下工作情况令人关注。有劳工团体公布调查发现，有32%人表示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的时候未获通知，大约7%受访清洁工曾经在工作期间中暑，当中高达有85%的中暑工友因为担心失去工作未有请假。有82%的人就认为要改善暑热工作安排，团体建议检视劳工处工作暑热警告的检测和触发机制，加强为清洁工人提供防暑的物资。东方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是宣布，局长麦美娟昨天下午是前往北京出席关爱队队长内地培训班第一期开班式。明报向民青局查询参与培训班的人数、费用和课程详情等等。民政事务总署就话暂时未能够提供参与人数和开支等的资料，只是话内地培训班为期4日，课程内容包括了解基层治理理念和实地考察。有关爱队队长接受查询话不清楚有内地培训班一事，另外有几个人就话未收到受邀请是参与，所以不清楚详情。关爱队服务2023年启动，至今是有一共455队，今次是第一次举行内地培训班。民政总署回复说，第一批去北京的学员包括18区关爱队队长，今次的培训费用是不涉及到政府按资助协议发放给关爱队的资助，强调资助只是用在关爱队的地区服务。来自明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商报的时评讲到，本港六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飙升53.4%，而进口就增加45.4%。强劲的贸易增长是全球对 AI 相关产品的蓬勃需求，和香港独立的独特区位以及是制度优势深度契合的结果。 AI 产业浪潮之下，香港抓住机遇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收获贸易增量，将 AI 带来的贸易繁荣转化为持久的产业竞争力。商报时评。
0: 明报社评，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任期届满之后离开港大。明伦都话是成大校长梅艳昌今年四月因为私人理由提出辞任，浸会大学校长魏炳刚亦都会在出年的7月底卸任。香港的大学仿佛都面临改朝换代。诚如张翔所讲，香港大学需要迎接新的理念，其他大学亦都是这样。评论说，香港的大学校长需要以新理念锐意改革，适应香港的角色和任务变化。明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就讲到，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同立法会议员举行对谈交流会，为构建新型行政立法关系打开全新局面，体现特区政府高度重视议员的声音，持续优化治理的诚意和决心。行政长官在本届政府的任期尾段仍然没有丝毫松懈，主动探索行政立法互动的新模式，彰显务实创新精神和领导的魄力。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长鑫科技登陆内地科创板，首日股价飙升超过465%，传递强烈的时代信号。资本市场的价值标准已经全面转向代表国家产业升级的硬科技和供应链自主，一场由内心资本驱动的创新大潮正是奔涌而来。香港是应该积极落实创科驱动金融赋能的 双轮驱动策略，为国家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撑。文汇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长鑫科技在上海的科创板上市，股价是狂升超过 4.6 倍，而这个并非资本狂热，而是投资者对于中国半导体自主的肯定，打破美韩垄断存储芯片市场的局面，拥有一定的话语权。香港在推动国家战略产业，尤其是硬科技的时候，需要保持开放心态，提供长期支持，最终才能够取得突破，享受成果。经济日报社评，
0: 信报社评，美国政府为了压制中国，务求在 AI 霸权争夺战中长居的领先地位，封杀中国 AI。 评论都看到说，美国初创企业是叫痛，说明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是适得其反。中美元首如果在管控 AI 问题之上达成共识，都可望构成互相得益的良性竞争。信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早上的八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的九点半。在天气预测方面，今日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法官陈家顺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尊重司法机构在制度框架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亦都在声明中说，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懈地履行责任，公会将会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令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时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喺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美国西雅图市中心过去星期日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四个人受伤，伤者中包括一个两岁儿童。警方拘捕其中一个15岁疑犯，另一个疑犯仍然追捕紧。事发时当地正是举办美食节，有大批游客聚集，当局初步调查显示两个疑犯互相开枪，导致七个人中枪，其中两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院之后不治。警方说已经检获两把枪，仍然继续调查，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公众面临持续威胁。市长威尔逊在新闻发布会形容事件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又说西雅图和整个国家都存在太多枪械暴力事件。西雅图过去几日内发生了三宗重大枪械暴力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伊朗正是进行